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坚持在山区义务理发的理发师刘佳。因为留着络腮胡，刘佳被广西大山里的娃娃们叫做胡子叔叔。早些年，刘佳可是上海时装周后台给模特做秀发的金牌发型师。现在他经常开车进山区，后备箱里是自费购买的文具、发卡和小裙子，带孩子做游戏，给孩子理发。刘佳还教他们讲卫生，有自信。因为年少时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刘佳对世界充满了感激。他认为爱是要传递下去的。像这样的义务理发，他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我们一起跟随刘佳走进大山，听听他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这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爸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1: 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2: 没有，我到处去的
1: 啊，
2: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绿城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1: 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
2: 七八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1: 干都干
2: 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1: 这个
2: 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1: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但是
2: 是啊。
3: 刘佳你好。
0: 记者

0: 也将跟随刘家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家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1: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每个逃出，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适合。
2: 你看这个是发卡，
1: 小女孩，
2: 这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1: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一个啊？挑一下啊。那她挑的时候我拿着，她就不好挑。她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她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她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她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
2: 哇！
1: 然后。哦，这个是那个玩具、电视、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2: 那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1: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2: 文具大户。
1: 这里还有一箱。
2: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1: 多吗？
2: 哇，
1: 我车上也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2: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1: 是啊。
2: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1: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0: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家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1: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2: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1: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0: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1: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3: 我们再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0: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家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1: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上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啊？啊？你到底吃没吃？
4: 我吃了。
1: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4: 我说我吃了。
1: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1: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0: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2: 开！
0: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2: 吃粉
0: 啊，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2: 妈妈，
3: 我姐姐。
0: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3: 我奶奶。
0: 你奶奶煮的？你呢？
3: 姐姐。
0: 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3: 妈妈。
0: 啊。
3: 去干活
0: 了是吗？
4: 去哪里干活？
0: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到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一人拿一个啊！哟，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5: 谢谢
0: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5: 谢谢胡子叔叔。
0: 胡子猪猪。好吃吗？
5: 好吃。
0: 嗯。
5: 嗯。不要
0: 叫我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的话等一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一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1: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十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拿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哎。来，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0: 喜不喜欢或者是说挑到的礼物？还有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
4: 除了给他们礼拜，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希望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
5: 那么高。
0: 去中间了。还差一点点，
5: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点点。你看，你看，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吧。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4: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佳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0: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人家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4: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0: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缠光，你缠短点。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5: 我喜欢帅，
0: 喜欢帅是吧？
4: 他帅，
0: 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4: 哎呀， 弄完了是吗？
0: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
4: 哇、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0: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哦，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4: 一点。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0: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4: 帅不帅？
0: 过来。
5: 帅。
0: 哇。哇，你过来，上来，过来。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演一下？我问一下你，他真的帅吗？帅，你刚才那个哇，什么意思？
4: 和以前变化大不大？你们觉得？挺大的。
0: 帅呆了。
5: 白哥。
0: 我就问你满不满意？
5: 白哥，
0: 在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2: 刘家在培养孩子们自信的同时，孩子们的行为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纯真的孩子总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曾给予他们温暖与帮助的人，并将这份感恩长久。

0: 当普通人呀。
1: 当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0: 因为他怎么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1: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啊，这样啊。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就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0: 知道了。
2: 自己梳头发吗？这个是你自己摘的辫子啊？啊，摘的挺好看的，你看还有一个小西瓜呢。
1: 我听到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地讲，哎，这个我要给我妹妹，这个我要给我姐姐，是吗？要给谁？这两个小朋友刚才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他说，哎，我这个发箍啊，我要送给家里面的谁，妹妹啊或者姐姐啊，真的是，你看这个东西本来是分享给他们的，他们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也想拿回家给他们的自己的妹妹。等一下，我只是说再每人给你们挑一个。
3: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1: 再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三二一。
4: 耶！
1: 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5: 你看过多热闹呀、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3: 我们同样好奇的是，刘家为何能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大山深处为孩子们理发买礼物，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细心关爱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家走过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充满艰辛的付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呢？
1: 看到吗？这一路上都是走路回家的小朋友，有那个小学的，有初中的。以前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水泥路的，我这条路水泥路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修，以前没有修水泥路之前我走过出来好几次，十多年前了，然后走了4个多小时单程，然后回去的话买了菜买了果，背了一个箩筐回去的时候走得更久。
3: 在这大山里就有大化县700弄实验学校蒙刘金和他爸爸弟弟的家。10年前当小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刘家就认识了他。这一次刘家来特意从乡里接上刚放学的小蒙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小蒙告诉记者，平时他上学走路就得要走1个多小时。
5: 你家算是离得近的还是离得远呢？跟同学们相比的话，
6: 跟同学相比的话我家就是比较近的。
5: 来这边上学和你以前在村子里上学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6: 有啊，就是接触的老师更多，然后那学习教育更好。
3: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7: 这是我的。
5: 但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就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1: 怎么样，喜欢吗？
6: 喜欢
1: 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先？
6: 嗯，你看紫色是我喜欢的。紫色。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衣服好像都是喜欢紫色的，那鞋子有一点点紫。再试一下这双。再试一下这双。

0: 这双这个就小一点点了，这双。
1: 有没有？除了每次前来都会给小萌带来许多实用的生活用品，为他解决日常所需之外，理发也是雷打不动的重要环节。每当小萌坐在椅子上，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和推子的轻盈，在这段宁静而专注的时光里，刘佳也道出了这么多年来能坚持为山村孩子剪发的缘由。
0: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2: 妹妹，你觉得爱是会传递的吗？
3: 爱会传递，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见那么世界的美好，我觉得我很幸福。
1: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逃离大山还是大多数寒门学子的出路时，贵州的金道敏却选择了一条回头路，从浙江农林大学的优等生，到在杭州落户的白领，再到贵州深山里蹲在地头割韭菜的农村大姐。她的这个转身有点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创业第一年，丈夫辞职陪金道敏赌一把，结果菜市场里无人问津，输得底儿朝天，甚至让金道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直到他把没人要的野韭菜做成了昂贵的鲜花礼盒，吸引了网上的消费者，让野韭菜成为了村民增收的新路子。我们来听金道敏的返乡创业故事。
2: 三队官先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
3: 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
2: 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3: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2: 从下面割啊，这样比较嫩一点。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
4: 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而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茬，所以你价格肯定要高一点。
2: 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5: 是啊，我拿这个割。
2: 这个很慢的。
5: 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
2: 是吧？
5: 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2: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这一边。
4: 哎。就这样子割。
2: 哎呦，要用力哦这个。
3: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货都两百，等一下啊。
1: 哦。
0: 省一下，等一下。
2: 两百。
0: 两百零六。二百零六，二百二十三。
2: 哦。
0: 四百三。
2: 哦。
0: 老板发财。
2: 好，发财。
0: 是好没？四百好没？
2: 这回又来啊。
0: 哦哦哦，少个少个三百三。四百四百四百。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明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足信心。
4: 要买十块的呢？
0: 七块的呢？
4: 够啊！
0: 你要八十，要两百是呢？好没？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四十六块。OK 吧，帮我喷上去，帮我，哎，帮我喷上这个。早上谁？
5: 土产这一块啊，两块或者到三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七八万这样子，自己地里人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一两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6: 这是什么？这点菜粉呢？
3: 2017年，金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7: 抛一下就可以了，就放这里面吧。
3: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明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5: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其实一点
0: 都干净，
5: 对，
0: 沉淀了呢。还要不要？
2: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5: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大叶韭菜，我吃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咦，这个确实可以，我就试着就来了。”
3: 正是看中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7: 坐下来，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
5: 搞了一天的活路了，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嗯嗯，那个韭菜很好吃的嘞。
5: 大家觉得怎么样？
8: 甜
9: 甜香香的，
5: 哇！
4: 对呀、啊，
5: 今年的头茶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样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头茶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快一点，人家没时间了，你别要回了。
10: 嗯，好的。
5: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3: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明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百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11: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5: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个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耶，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11: 对。
5: 嗯。
0: 那你要吆喝喽，那就你还是看卖韭菜嘞，
2: 卖韭菜吗？
0: 要韭菜吗？便宜吗？
2: 麻豆腐非常嫩的，嫩得很，
0: 才给嘞，
2: 新鲜的很，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本地韭菜。
3: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2: 才有个最大的
0: 嘛，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新鲜的
0: 才给的，
4: 快点，要吗？
2: 不要。还
0: 帮你打包，
2: 还帮你新鲜的泥土。
5: 创业初心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的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蹭蹭蹭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2: 新鲜嫩的，那个还嫩短嘞。嗯，韭菜吗？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0: 不要。那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2: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0: 那没有，送一把。来喽来喽，我们的便宜野韭菜，这个很漂亮，很好吃的，大家看一下，像白菜一样卖，都是这样卖的，你们要吆喝起来，我们的野韭菜很好吃，很香的，大得很。
2: 85块钱。哦，你随便挑一把最大的，
0: 你就拿袋子给它装。哦、谢谢辉哥。
2: 谢谢。
0: 我们没洗，没碰水的。
2: 啊，谢谢。
0: 好的，谢支持啊。
2: 好嘞，谢谢啊。
3: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道敏的预期。
0: 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两三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
3: 为了打开韭菜销路，丈夫经常在外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0: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
1: 我都没得办法，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今晚上饭都还没再吃着呢。他天天哭，天天逗吧，我都难得哭到了。
0: 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再起来点嘛，没有那样嘛，坐起好一点，鞋子。你看这，你站一下。开价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天天去泥巴，像个牛一样回家。
3: 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道明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0: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的怎么样了？
8: 种的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0: 什么情况？你怎么韭菜全部扔掉了？
8: 不要了，
0: 不要刨这个韭菜嘞，
8: 不要了，
0: 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
8: 我就是讲你骗人啦。
3: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0: 这个别人收吗？
8: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
3: 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
8: 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
3: 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8: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也要管得好。
5: 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在那发愣，我就在面上面，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袋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
3: 很多人都认为金稻米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6: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
5: 我们会做很多动力，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3: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稻米受到启发。
5: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啊，仪式感啊，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那我那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还觉得咦，帮他们种起来，
3: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稻米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6: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1: 来的，要点啥子吗？
5: 我都想帮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
9: 做什么用？
5: 网上这种销试着销售看一下，用你的弄技术。对对，
9: 我试一下。
5: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弄拿什么来造型呢？就是风化石。

0: 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1: 三二一开始。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一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分一下水，浇一下水。
2: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民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0: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
2: 就连金道民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0: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大家发货。
1: 对对对，是的，
0: 非常漂亮啊！
1: 对，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0: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已付40，手机尾号给我们。
1: 这两个漂亮了。
0: 2969写上圈那一带。
1: 2818。
0: 2818，现在给你挖。
1: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0: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2: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0: 因为我大学学的经济，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哦，发达城市的人都已经做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2: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民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3: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4: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0: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5: 你卖出去了？
0: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5: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0: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5: 是啊。
0: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做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5: 这肯定啦。
0: 放心了吗？
5: 放心放心了。
0: 哎呀，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呀，
5: 那就这样啊。
0: 好的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好。
5: 我说要赚钱要得钱。
0: 开心点开心点。雷又见。
6: 哎，
0: 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6: 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6: 那我把山上的地给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0: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的。
6: 万一我种那么多没人收怎么办？
0: 卖不出去来找我啊。
6: 卖不出去就到你家去。
2: 金道民终于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找到了走出大山的方向。随着气温升高，大叶野韭菜长势飞快，村民们几乎10几天就能采收一茬韭菜。除了花卉渠道，金道民还要寻找韭菜的更多用途。
0: 杨师傅，那我们平时吃法的话都是把叶子割起来哦，下火锅什么的，炒个蛋什么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有没有比较特色的一些做法啊什么的？
2: 金道明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7: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作为我们礼品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就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0: 腊肉。
7: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我把它腌制5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出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能吃吗，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先弄完了韭菜根，又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师傅这样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0: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3: 哇，好棒啊！这个
1: 多吃一点，
3: 好吃是吧？多吃点啊，
1: 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就搭配起来了，是吧？嗯，可以。
3: 嗯，好吃，你们。
1: 甜。
3: 可以啊。
1: 可以吗？
4: 可以。
1: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在这个春天，金道敏化身推广大使，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村里的天然物产。
1: 这是我们贡寨的当地的韭菜花，漂亮吧？欢迎你们来我们贡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0: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孟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说起徽州，您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会闪现出一幅水墨画呢？白墙黛瓦，马头墙，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伸进小巷，风一吹都带着书卷气和烟火香。而在这片藏在黄山脚下的诗意土地上，就躺着一座被时光宠了千年的古村落——西递。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历经千年风雨，却依旧散发着青春和活力。它没有过分商业化的喧闹，却藏着徽派建筑最精华的模样。它不大，却一步一景，一院一故事。这里的房子呢，就像会说话一样，雕刻里藏着家风。这里的巷子也有温度，处处彰显着和气。这里有书香，有匠气，有乡音，有美味，美得安静，美得高级，美得让人一来就不想走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西递村，探寻这座千年古村的独特气质，感受它的和气、书香气、乡土气和烟火气。
4: 西递村位于安徽省一县城东7公里处，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关于西递之名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一，因古时这里位于驿道要冲，设有递铺，负责公文传递，故称西递铺。其二，则源自村中三条逆向西行的溪流，形成东水西递的奇观，并因此而得名西递。千百年来，这座形似大船的古村，一直承载着建筑智慧、宗族传统与徽商文化，堪称中华古村落活态传承的典范。而这座古村的建筑里面，也隐藏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5: 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大家对我们徽派建筑的一个直观印象。其实呢，我们徽派建筑的内里也是大有乾坤，大到我们的梁、方、横、船，小到我们的雕花纹饰，处处呢都是透露出玄机。
4: 西递村现存200余幢各式徽派古建筑，素有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这些建筑枕山、环水、面屏，选址非常讲究。群山可以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而水系则可以满足灌溉、饮用等生产生活需求，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利用。
5: 磊哥你好。
6: 哎，一泽你好。
5: 啊，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今天过来的话呢，是想请你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徽派民居。
6: 那可以啊。像徽州的建筑啊，主要有三个类型：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如果说到徽州的民居的话，在西递村，我觉得大福地是最具有徽州代表性的。
5: 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6: 走，我们现在走。
7: 这里呢是我们西递村的主要的街道，西递村的所有的路面啊都是由这个青石板路铺设而成的。
8: 正在打造这
4: 吴磊，土生土长的西递人，如今就职于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热心传播家乡文化。
7: 哎，一泽，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西递村很多的墙角都被做成了这种圆弧形的？
5: 好像是啊。
7: 对，你知道我这是为什么吧？
5: 角都不太一样，为什么？
7: 对，因为首先这个房子的墙角用青石来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另外呢，这倒成这种圆弧形，是为了方便村民在狭小的这种拐弯处啊，不会磕磕碰碰。
5: 磊哥，这设计还怪人性化的。
7: 对，走，我们到前面再去看一下。
9: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仿佛穿行于时光隧道，金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巷头巷尾，也惊醒了沉睡于古朴典雅建筑中的历史记忆。
7: 这边的这个建筑是他们家的厨房，这边呢是正屋。因为房子建造在路口交叉的一个位置，所以主人主动就把厨房的门口整体都往后退了一步，这边的墙角呢还削平了三分，方便了村民在路口挑货拉车，就不会磕磕碰碰，保证了行人的安全。退一步让三分。

0: 三分。
1: 对，主人呢就把这种思想啊融入起来，篆刻在他们家的门口上方，从右往左，工作的做，退后的退，做退一步想，为人处事都要做退一步想，啊，不要斤斤计较，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墙角虽削去三分，但上方有棱有角，下方墙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三分和气。和气就是我们在古村发现的第一个气质。拐弯抹角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增加了成本，然而在西地村的民居上却随处可见。西地村的先民把邻里之间的谦让友善雕琢在石头上，留存在时光里，这也让西地村的繁荣昌盛得以更续数百年。
1: 这里呢就是大富地。
0: 大富地。
1: 对，大富地是我们西地这个徽派建筑的集大成者。房子的主人呢曾经是在外做官的，官居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才称之为大夫。房子主人后来在告老还乡之后回到家乡，在这里呢建了这栋房子。
2: 大夫地是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朝列大夫胡文照的祖居，这里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气质呢？这座临街亭阁式建筑主体结构沿街而建，兼具居住与观景功能，内部空间呈前厅后堂分布，遵循徽派民居四水归堂格局，天井采光通风，象征聚财纳福。大到外观形制、空间布局，小到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尽显徽派建筑的庄重典雅，既展现了其恪守礼制的细致严谨，又传递出房屋主人的处世智慧，堪称徽州建筑文化的典范。
0: 我发现这间宅子的梁很粗，柱子却很细，有什么讲究吗？
1: 很多人其实对徽州的印象啊，都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但房子的内部呢，它是肥梁瘦柱内天井，因为横梁呢，它是要横向的去做支撑力的，所以横梁的这个设计呢，就会更粗一些。但你发现没有，他们家的柱子，相对来说要细一点。
0: 好像是的。
1: 因为柱子的主要作用呢，还是在点上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一直啊，你看我们徽州的这个横梁，你觉得它像什么？
0: 这个横梁有些像以前的官帽。
1: 对，横梁的设计呢，它像是宋朝时期啊官员官帽两边延伸的，而且它的设计呢，你看两边又做了一定的弧形，整体啊又像是一个元宝。去招财进宝的含义。
0: 招财进宝。
1: 对，横梁呢做的圆圆滚滚的，像是一个大冬瓜。我们当地人啊叫它叫冬瓜梁，
0: 取意
1: 对，取意栋梁之才。徽州人呢注重教育，他希望在家族里面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0: 磊哥，我发现这门好特别呀，这雕的是什么花？
1: 这个呢雕刻的是梅花。我们整体这个的结构啊叫莲花门，整个的设计呢它像是不同的人字形组成的。我们徽州有句话说啊，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整体的设计呢它又像是一块冰被砸碎了，所以叫冰裂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梅花呢又寓意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
2: 如今大夫地已在皖南烟雨中矗立了300余年，虽然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些许沧桑，但其承载的文化却历久弥新。在大夫地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书香气。
0: 这雕刻都好精细，现在村里还有这样子的手艺人吗？
1: 有啊，我们徽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村子的南面油菜花田旁呢有一个扎爷爷，现在呢他还在从事着石雕的这种手艺的传承。
0: 石雕，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1: 好。
2: 老记忆中能隐藏着什么气质呢？

0: 根据吴磊的指引，文旅推荐官很快来到了扎爷爷家的路口。
1: 您好，您是扎爷爷吗？
2: 我是。
1: 哦，扎爷爷你好，您现在雕的这是什么？
2: 这是个哈哈佛。
1: 哈哈佛。
2: 哎。
0: 石雕与木雕、砖雕并称为徽州三雕。作为徽州三雕之一，传统的徽州石雕主要用于寺庙和住宅的廊柱、门墙或牌坊上，雕刻所用石材也大多取自当地，题材主要以动植物形象、书法和博古纹样为主，辅以少量的人物故事与山水，传达镇宅辟邪、警示后人、祈福祝愿之意。雕刻手法兼具浮雕与圆雕，刀法变化多端且细腻传神，融精致与古朴大方之中。
1: 扎爷爷，像您一般的话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2: 就是这个簪子。
1: 簪子，
2: 来给你看。
1: 我能看看吗？
2: 这个簪子大大小小。
1: 哦，就是这些大大小小尺寸不同的簪子。
2: 小锤。
1: 还有一把小锤子，
2: 嗯，
1: 啊，只需要用到簪子和这个小锤子来完成它。
2: 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哦，
1: 那我来试试看。
2: 对，嗯，这种可能。
1: 啊，
2: 对，
1: 嗯，看您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容易，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在要保持这个力度的同时，还要雕出它所需要的这个图案。
2: 对。
1: 嗯，非常不容易，这太难了，还是您来吧。
2: 好好好，啊，做给你看。你
1: 啊，我看一下。
2: 用这个石头，你枕头手指头顶着这个石头。
0: 扎爷爷今年已经77岁高龄，早年曾学习砖雕，后专攻石雕，至今已有20余年光景。
1: 扎爷爷，像您家里的话有这样子雕刻完成的石雕作品吗？
2: 有，家里。
1: 家里还有。
2: 哎，
1: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我带你去看。
1: 好。
2: 好。
1: 哇，扎爷爷你家好多石雕呀。
2: 嗯，
1: 这些都是你雕的吗？
2: 都是我雕的。
1: 这是关公吗？
2: 关公。
0: 在扎昌平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雕。与传统徽州石雕不同的是，随着西地旅游业的兴起，扎爷爷另辟蹊径，将石雕小型化，其功用也从建筑装饰变成了案头的摆件或其他旅游纪念品，雕刻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2: 像这种的是我自己先做，做起来摆在这里，人家买着卖，对不对？
1: 嗯，
2: 有人定做的，他也必须要老图案、老尺寸，长多少、宽多少、厚度多少，我就给他雕。
0: 在石雕技艺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刻刀下质朴的乡朴气。
1: 听说今天这里还来了几位神秘嘉宾，他们将给我们奉献一场别出心裁的视听盛宴。走，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他们正在化妆呢，我们进去看一看。
0: 走马楼上，当朱门轻启，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个时空。
3: 在那边待着，
4: 在那
5: 关啊
4: 啊！
6: 女孩子
0: 化妆镜前，演员们凝神执笔，如雕琢时光的匠人。他们以笔为刃，勾勒千年风骨，朱砂点染，金粉描摹，每一笔都如仪式般庄重，黑白的底色是中间分明，赤红的油彩藏着悲欢气象。
1: 老师你好。
7: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看您这边正在化妆，今天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7: 表演的是徽剧。
1: 哦，表演的是我们的徽剧。徽剧跟我们的其他戏剧呢，它有什么区别吗？
7: 徽剧的唱腔以青阳腔与益阳腔为主，就是吹腔比较多，用笛子伴奏。
0: 徽剧起源于明代，中国安徽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徽调或二黄调， 1949年后定名徽剧，它融合了徽州腔、青阳腔、昆曲和西秦腔等多种声腔艺术，以吹腔、高波子和二黄为主要腔调，擅演历史题材大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源头之一，徽剧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四大徽班进京后更孕育了京剧的形成。
1: 老师，我看您这头饰很漂亮，我能来试试吗？
7: 可以。
1: 那您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戴吗？
7: 好的。你看一下，先拎一下，重不重？
1: 哇，这好沉啊，大概有3-4斤。
7: 对。啊，来，脑袋。好，我放手了，你感觉一下。
1: 哦，这头饰有些沉，感觉戴了头饰头有点不能晃了又了。
7: 不敢动了。
1: 哦，有点不敢动。
7: 对。
1: 像这样3斤重的一个头饰戴在头上，蛮重的，这还是一个体力活。
7: 说的3斤还是这一个头盔，你还有头上的线椅子啊、水纱、网子啊，还有后面的发兜啊，就不止这个斤两了。
1: 对。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刚刚呢，我也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呢，试了一下这个头饰。头饰大概有3-4斤重，非常的沉，戴在我的头上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动作的。但是平时呢，老师们在化妆的时候就要开始戴上头饰，直至演出表演结束才能把头饰摘下来。戴着这么重的头饰的同时呢，还要进行表演，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演员们力于填梗，身姿灵动，广袖轻舒，水袖翻飞间，眼波婉转流淌，油彩勾勒的脸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传统戏剧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采取近景互动的表演形式，让游客零距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源于生活的戏剧在西地村又重新回归了生活。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浓郁的乡土气。

0: 在西地村还有许多不容错过的徽州美食，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徽州臭鳜鱼、毛豆腐等等。西地村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地村头枕青山，腰缠绿水。听当地人介绍，每逢春季，村边的田间地头、茂林修竹中，隐藏着

0: 保护，西壁村的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呢，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野菜，而且呢，是每一个季节都能在西壁采到不一样的山野食蔬。如果您来西壁呢，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挖野菜啊，包括品尝到我们最新鲜的野菜。姐，这野芹菜它怎么采呀？我来剪一个试试看。一次性剪了两颗，两颗在一起的。等下可以到我们家去尝一尝。
1: 好啊，我也想去尝一尝。
2: 到时炒香干给你吃。
1: 好。
3: 短短一小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山野食蔬。
0: 我们到村里来吧。
1: 好。
0: 姐，像村里它这个水的话，都从哪里来呀？
1: 山上流下来的。
0: 山上流下来的，我看都是活水，你看源源不断的。
1: 对，都是活水，
0: 而且这水好干净啊。
3: 经过清澈溪水的洗涤，山野菜显得愈发鲜嫩水灵。不久，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在西壁，每一个人都堪称厨房里的魔术师。无论怎么搭配，他们总有办法将寻常食材搭配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1: 姐上菜啊。
0: 哇，好香呀。
4: 菜齐了，我们开始吃吧。
0: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姐，这个蛋饼里面摊的是什么？
4: 也是一种野菜，五加皮。
0: 五加皮摊蛋也是野菜的一种。
4: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徽州的就是特色刀板香。
0: 刀板香。
4: 对，
0: 看上去好好吃呀，
4: 赶紧尝尝。
3: 西地人用勤劳神奇的双手，将农耕时代的生存智慧淬炼成令八方食客驻足的味觉盛宴。当游人的双箸轻触瓷盘，齿颊间漫开的不仅是山岚水韵，更是一卷用烟火气书写的生存美学。
5: 刚刚提到的西壁村有四种气质，这已经足够吸引游客们来打卡。西壁的美还不止于此，可以说这里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是明清文化的活化石。在这里，你可以漫步于青石小巷，感受时光的流转，可以聆听徽剧的悠扬唱腔，触摸历史的脉搏，还可以品尝徽州的臭鳜鱼、毛豆腐，感受舌尖上的四季。有时间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从西地的水墨画卷里走出来，其实徽州的美远不止这一处。在安徽皖南藏着青山秀水和千年文脉，还有一座被诗词偏爱、被徽商铭记的古城，它就是绩溪。这里是徽

0: 菜之乡、徽墨之乡更是徽商行天下的起点。这里有徽杭古道的风雨传奇，有老宅里的诚信家风，也有烟火升腾的地道滋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沿着徽州文脉走进安徽绩溪，品读另一幅厚重温润的山水人文长卷。
1: 绩溪境内长两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7条，重峦叠嶂，溪流纵横，是绩溪县地理环境的写照。绩溪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接合带，境内有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40余座，湿润空气沿山坡上升凝结成雨，数十条大小溪流在此发源，密集成网，绩溪便得名于此。绩本意只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据绩溪县志记载，因县北的汝溪与徽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因此得名绩溪。绩溪古城始建于宋代，城市整体在皖南山区中地形较为平缓的盆地中环山而建。

0: 清晨六点半，蓟溪县实验小学的老师黄元芳带着徽系童子班的小学员们练功开嗓，叫醒了整个城市。羊脂河是环蓟溪古城东侧的天然的护城河，如今河岸的广场成为大家晨练的场所。蓟溪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游客来到蓟溪古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也是周围居民日常通行的必经之地。古城人称它为四门川。以四门川为中心，城市从东西南北方向延伸布局。它是古城十字的正中间，也是三角主街的中心点，所以它还有个更贴切的名字，中正坊。历史上，中正坊往北是文庙、县署等教育行政机构，往南和往西是县城主要商业街道，民宅居所分建于五个聚居区。古人早在700多年前建成之初的规划，就充分遵从了这里地理气候的自然规律，让蓟溪古城街道格局、功能布局古往今来一直未变。
1: 我们蓟溪的风土东北角这么清楚，有污染的东西不适合做的这个方向，对吧？做的方向那吹风就吹下来。好，工业的园区应该放在西南，那我们现在的规划工业园区就是在西南。
0: 中正坊外观青瓦白墙，上层有挑高阁楼，四面皆有镂空木雕窗棂。
1: 我们目前老百姓家里做房子也往往用这种隔扇遮挡。这个里面来讲，你看它的窗四个方位的窗有通风采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它这个是建成的中心，它对将来的建筑有个引导作用。
0: 和很多老城居民一样，曹一鸣对这高而不兀的中正坊有家一样的感情。它是古城的地理坐标，也是古城人生活的坐标、情感坐标。在宋代，蓟溪先民还利用城市西北高、东南低的近6米高差，挖掘东西两条人工水渠调水入城。两条水渠分别取自东边羊脂河河水和西边徽山余脉汇水，为全城居民提供了天然自来水。住在古城西山22号的张成宇是蓟溪西关张氏第23代后裔。
2: 我们西关张氏住居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呢就是曹家井那一带周姓，到蓟溪中学那边呢就到了苏姓，再往北下呢就到了我们这个胡姓比较集聚的地方了。
0: 蓟溪古城中有着众多以姓氏命名的街巷和建筑群，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与蓟溪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和灾难，士族和百姓沿陆路南移。蓟溪是迁徙路线上群山峻岭中的第一个宜居盆地，外有崇山峻岭，内有沃土良田，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2: 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关张氏族谱呢可以查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查到的时间呢是宋咸淳八年，就是1272年，是从福建浦城迁徙到蓟溪的。漳州湖这个三大姓多是外来移民迁徙的。
0: 躲避战乱的强族大姓在迁移时往往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早上5点半，福岭镇的蕨菜、梅干菜、 竹笋干、石耳，这些来自绩溪山水间的自然风物在古城的华阳农贸市场摆上货架。绩溪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山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生长，而茂盛的山林则是天然的美食宝仓，生长出各类植物达3000余种。徽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启东也来到这里采购食材。
3: 来条鱼吧，活性大一点啊，要一斤以上的。
4: 可以吧？
3: 好。
0: 在绩溪宴席上，臭鳜鱼必不可少。徽州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15至17摄氏度，平均湿度在70%左右。这些气象密码为蛋白质发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鳜鱼中的蛋白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分解发酵，使得臭鳜鱼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3: 我们之所以用木桶，它有很好的透气性，
5: 对，
3: 它能够把内部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一致，
5: 保持一致
3: 啊，这样让它的这种腌制啊达到最佳效果。
5: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利用好大自然，顺应大自然。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造师。
0: 据绩溪华阳邵氏宗谱记载，从清同治11年起，仅绩溪福岭镇在全国经营徽菜馆就有120余家，平均每4户人家就拥有一家徽菜馆，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厨师职业。一桌徽菜佳肴，10碗8碟，斩不尽绩溪的风物和主人的厚意。
3: 敬我们各位朋友，敬我们文化传承，大家举起杯，干杯！
6: 啊，
3: 干杯！
6: 干杯！
0: 福岭镇的徽菜能声名远扬，另一个关键是以这里为起点的一条重要商道——徽杭古道。
7: 这个上来吧，
8: 啊，
7: 这个请喝。来，来，可以喝。
0: 绩溪县福岭镇村民们携带各式工具上山，对古道损坏的路段进行维修。这是山脚下祝三村自发形成的护路团体祝三路会。
9: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中间呢，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0: 徽杭古道

0: 始建于唐代，起于涪陵镇，址于浙江省杭州市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及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后因南宋设都城于临安，冀西人为了更快抵达首都经济圈，凿山开路，拓宽了古道。
1: 像这些石板啊，它是我们的徽章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一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0: 沿着徽杭古道前行，当地有着不慌不忙三日到余杭的说法。
1: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2: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一两天。
0: 从徽州府到临安府，徽杭古道是彼时重要的通道之一，连接起两地的重要商贸文化资源。蜿蜒于山林中的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
3: 冀西古城呢，它也有商业，有各种服务功能。
4: 经济的发展呢，以向外经商为主，也就让城市功能外延出去。所以冀西县市呢，并不大，反而村庄很活跃。
3: 有一些村呢，它利用当地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像徽墨呀，这种手工业呢就会发达起来。
0: 徽墨的发源地之一就是离县城不远的上庄村，这里的山中有制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5: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过就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
0: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地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松枝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墨。
6: 在这里我找到这根树了，就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啊，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0: 烧烟即燃烧松枝，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6: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0: 灰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
6: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0: 顶烟的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头发丝1/1，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墨工将收集好的松烟与动物胶、冰片、麝香、蛇胆等约15种中药材进行混合。
7: 冰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冰片制成的灰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0: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1年时间。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清代乾隆年间，冀西墨工汪进胜后人总结制墨工艺，收录381幅图样，著成《鉴古斋墨叟》，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制墨工艺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宝贵材料。
3: 冀西呢，它就是我们农耕文明里面城镇村典型的这种布局关系。
4: 不同的乡村分担了城的职能，

0: 一绣红绣鞋，正月梅花开；二绣红绣鞋，二月杏花春来到。这首《石绣鞋》唱出了女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思念。而村内的几口古井，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这段离愁。
1: 这个呢叫接墙井，就是讲这个井呢就接在墙子里面。
0: 这是一口嵌入民居外墙的古井，房主建房时没有将井围进家中据为己有，而是把井留在了街上。
1: 因为这里村里人在古代男人外出经商的比较多，留在家里呢都是女人，要吃水要去挑就不方便，他把井让开啊，这个周围人家照样可以使用。
0: 在仁里村，这样的加强井曾经共有三口，他们见证着绩溪人的互助、勤劳、坚韧，也见证着以这里为起点的商业传奇。相比于古徽州其他地区，绩溪输出的多为依靠手工工艺的深度加工产品。直至清末民初，绩溪人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百余座城市乡镇开设徽菜馆、文墨店、钱庄、中医药等店铺，数量超过1800家。一句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谚语，道出了绩溪商人的数量和影响力。绩溪人把最好的地留给了农田，选择沿山势河道在山脚下建房，造就了绩溪古村落丰富的自然形态。
2: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年逾古稀的胡正海一家是上庄村胡寿基宅的守宅人，居住在这里已经36年了。这座保护完好的古民居也是绩溪县文物所王志超重点关注的对象。
3: 完球一般是公司，
4: 他两个眼睛始终你站在哪个角度他都是对着你的。
0: 胡寿基宅占地面积180平方米，走进这座老宅可以发现每个屋子下面都有精美的花纹小砖，建造者使用穿透工艺，在花纹间密布了透气小孔。
5: 这个是室内跟室外它这个空气的一个连通。
0: 绩溪地处皖南山区，夏季湿热，然而每当走进徽派建筑之中，总会更加舒适。气孔和天井组成的空气循环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屋子内冷空气下沉，顺着小孔流向天井底部，同时把热空气从天井顶出，气流循环实现降温，
5: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天然的空调的原理。
0: 老宅中除了蕴含着古徽州人的硬装建筑巧思，软装部分也格外吸引人。
4: 这栋房子是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全部完工。
0: 精雕细琢的老宅还蕴藏着房子主人留给后代子孙的关照。
6: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

0: 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它能长歪吗？对不对？
1: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门楣上的渔樵耕读，意味着勤劳朴实。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在如今绩溪中学内，有一座清朝道光年间创建的考棚，这是我国目前留存不多的科举考棚之一。现在是孩子们学习书法的一方小小天地，而考棚西面紧邻的建筑就是始建于北宋的绩溪文庙。文庙总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是皖南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文庙。不难看到，重视教育也是绩溪历代管理者坚守的理念。
2: 绩溪当时在宋代，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文化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连北的贵治书院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
1: 宋代文献记载，世之墓穴，心安为最。心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一小事多，绩溪为最。绩溪自古名士辈出，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数百年来，绩溪人或为商、为工、为文，均有名士迭出。明朝名臣胡宗宪、制墨大师汪进胜、胡天柱，带动了药业、金融业、丝业等产业发展的商人胡雪岩、湖畔诗人汪静之，他们让这座皖南山区小城闪耀着璀璨的星光。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西地的千年古村到绩溪的文脉古城，一路走过，我们遇见的是徽州的建筑之美，家风之厚，人文之盛，烟火之暖。白墙黛瓦是画，青山绿水是诗，一时一味是情。徽州的美，美在千年传承，美在人和自然的相融，更美在生生不息的文化底气。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农田地膜应用与地膜残留污染有新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讲述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可再生的再生道。什么是再生道？再生稻有哪些优点？再生稻提高多少效益？大米品质会不会下降？大米的等级是如何划分的？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大米越好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家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膜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4: 严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4: 那这么多年您和您的团队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了呢？已经我们已经打下了哪些良好的基础了呢？
5: 就我个人而言，成绩确实谈不上。我想从中国地膜覆盖技术发展阶段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回去看一看。也顺便介绍一下我本人和团队的一个工作。在我国地膜覆盖技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技术引进阶段，从1979年到1985年这样一个时段。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什么也没有，地膜产品我们要靠引进。垂直技术要靠引进。通过引进，然后在我们国家进行了产品的本地化，而且进行了种植技术研究。这个话使得这个技术在中国从零到了一。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有一些关键的人和关键的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说石本正一先生，日本的专家，他推动援助中国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引进和这个推广。另外我们的原部长朱荣副部长，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农科院蔬菜所的王耀林先生，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话是从1986年到1992年，这个阶段是个什么呢？是一个完善的阶段。我们从零到了一，但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完善，有可能这地方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就是产品的薄型化，过去的地膜是非常厚的，薄型化，规模化后，这是一个，我们把产品做得更适合我们国家了，不是说日本它适合于日本，但是我们国家可能不是，从经济上来讲我们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覆盖机具上有了突破，靠人手来覆盖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啊，通过这七八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说取得了很多成就。你比如讲王耀林先生的地膜产品和应用技术啊，这时候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一等奖，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国家的强制标准 GB13735 1992，是就是这个时候做的，还成立了中国农用塑料应用技术协会，这个是我们在全国农业推广中心这边的，这是技术完善阶段。第三个就是技术应用阶段，就是说1993年到2012年这个阶段，就是说产品稳定、模式、那个机具都非常好。这个时候，特别是大规模的覆摸机具的那种突破，使我们能够规模化的应用。这地方在新疆，在这些地方显得特别明显。这个地方可能就我想说一个具有

0: 要作用的人就是陈学根院士。
1: 嗯，
0: 陈学根院士在新疆研发了浮膜播种一体化的机具，他一次能播多少人？播12行，4米多宽。
1: 嗯，
0: 第三个阶段，那么技术升级阶段是从2013年到现在，主要是由于地膜残留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 嗯，
0: 受到了国家和国际政府的重视。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关注新型的地膜产品，关注于生物降解地膜、智能化的一些作业机具、
1: 嗯。
0: 地膜产品的标准的修订。你说我们 GB13735，1992，我们在2017年进行了一个升级，把原来的8+3微米这样一个厚度提高到10个厚度。
1: 嗯，
0: 这个时候，而且颁布了一些新的国家标准。这是40多年来走过的这样一个路程，
1: 嗯，
0: 我觉得不只是我上面提到的，有很多人、很多的政治家、技术人员，或者说科学家，或者说企业，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个人和团队，我个人非常骄傲和自豪，能够加入其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番力量。我们团队牵头调研明确了全国地膜的一个污染现状。就说我们
1: 嗯，
0: 哪些区域有污染，哪些区域没有污染，这是探明了地膜残留污染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和影响因素，是哪些因素在影响这个地膜残留污染呢？是吧？这是从我们团队来讲。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出了，为了减少地膜的使用，使得可用可不用的地方不用，我们率先提出了着物地膜覆盖技术实益性和评价技术。我们以东北为玉米为对象，
1: 嗯，
0: 建立了一个评价模型，并且研制出能够让农民使用的手机 APP。
1: 嗯，嗯，
0: 农民可以在手机上输入他的玉米品种，输入他的希望的价格，他就会告诉你说：“哦，今年你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地膜，或者说你必须用地膜。
1: 嗯，嗯，嗯，
0: ”这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1: 您刚才说的这个 APP 或者说这项技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的呢？就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用地膜？
0: 这个技术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将地膜覆盖、增温、保熵等功能与着物、与玉米对水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匹配，实际上是把二者之间关联起来。就是说，在有些区域可能说我不敷地膜，我的水热温度对玉米也是够用的；在有些区域，水分和热量对这个玉米生长是差一点，我地膜覆盖以后是不是恰好能够把这个短板补起来？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说，无论你用不用，你都达不到生产要求。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原理，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功能和需求的匹配性连接起来，然后进行了一个定力信息系统的这样一个工作，就实行了落地。
1: 那在专业领域，我们管这个技术叫什么呢？
0: 这款技术叫着物地膜覆盖技术实益性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技术。实际上，我们重点是说我们要画出哪些区域合适，哪些区域不合适，是这样。
1: 目前为止，哪些区域已经开始应用这项技术了
0: 在东北内蒙的春玉米区划，这个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
4: 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 我刚才说到您和团队的一些这些年来做出的一些成绩吧，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参与了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研发、评价和应用关键技术的研制。
1: 嗯，
0: 我们制定了，就是说，率先制定出有安全性、操作性、可控性、降解性和经济性的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这样一个生物降解地膜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就是说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来适应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特性。说的更通俗点，实际上是要来一场生物降解地膜与农业技术的一场恋爱，使得他们之间能够互相适应，来达到就是说解决我们农业生产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1: 您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啊，要促成他们之间的这个恋爱，甚至要让他们之间的这个婚姻稳定，是不是？那么到目前为止哈，您和您的团队在研究推广这项技术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总体上我还觉得感到挺好。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政府层面的，比如说农业农村部啊、科技部啊、国家自然基金委啊，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新疆的一些合作伙伴，包括一些企业层面的，还算是比较顺利。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的储备。看起来就是一片薄薄的地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敷到地上去，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一个多专业的知识融合，有很多专业都需要在那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方面。
1: 就是一个综合学科。
0: 那
1: 么我们这些年国家对于农膜这一块，对于地膜的使用和推广又有哪些新的扶持政策呢？是不是国家对这一方面也是越来越重视？
0: 地膜应用与残留污染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因为这个与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在政府层面，地膜的使用与回收一直是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包括财政资金啊、税收啊、资金补贴啊，这是一直在有的。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是有的。只是说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侧重，有时候是在推广应用，有时候是在回收处置，这是从政府层面。那么从研究方面，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十二五”以来这三个五年计划，农膜产品的研发、科学应用、回收处理，在国家省市层面都有研发专项。为了促进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应用、回收处理能力的建设，国家也投入了专项资金来给予了重点支持。在回收处理能力方面，2012到2015国家也是专门投入了一个巨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些工作的话是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的。
1: 刚才我们探讨了我们国家在使用和推广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国家内部的，对吧？一些困境和压力。 但其实也有来自国际的。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2021年联合国第五次反倾大会要求 UNEP 就是说来牵头制定一方、
1: 嗯、
0: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一个文书来终止塑料污染。2022年开始就启动了这项工作。
1: 嗯，
0: 我们国家在喀麦隆乌拉圭是线上参加的。
1: 嗯，
0: 在法国巴黎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了两次面对面的谈判。
1: 嗯，
0: 我们国家是有代表团参加的。
1: 嗯，
0: 所以塑料污染成为气候变化以后的另一个热点问题。
1: 嗯，
0: 热点中的热点。
1: 嗯，
0: 我认为这主要是源于农业塑料在全球塑料的占比非常低。
1: 嗯，
0: 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全球每年大概能生产要生产3.9亿吨，接近4亿吨的塑料。农业塑料按照 FAO 的数据说是1250万吨一年、
1: 嗯、
0: 用了这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受到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关注度比较低并不是说不重要，因为农业塑料与土壤的塑料污染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嗯、未来肯定会受到重视、
1: 嗯、
0: 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塑料应用的大国，1250万吨里面我们国家可能会占到一半的这样一个额度、
1: 嗯、
0: 所以2023年的9月21号 FAO 就组织了这样一个会议，就是要农业塑料可持续利用的自愿行动规范，
1: 嗯，
0: 行为规范，就是说是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行为规范，实际上是在开始说我们怎么样来管理应用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农业塑料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团队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我国作为农业塑料的第一大国，
1: 嗯，
0: 比例高，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样来用好农业塑料，
1: 嗯，
0: 使其具有可持续性，
1: 嗯，
0: 来回应国际上国际社会对我国农业塑料的这种污染问题的一个关切，也解决我们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说实在的，塑料污染或者农业塑料里面的其他污染与地膜相比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而地膜产量污染作为我们国家农业塑料污染里面的难点和痛点，面临的是什么？回收难、再利用难、安全处置难，
1: 嗯，
0: 是一个必须受到关注、重点解决的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 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

0: 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2: 如果对于地膜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展望的话，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3: 总体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后，我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2: 嗯，
3: 第一个是，我把这个个人的一个总体判断归纳为三个不得不。为什么是三个不得不呢？
2: 嗯，
3: 第一个是不得不用地膜覆盖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现阶段最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
2: 嗯，
3: 虽然这个技术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拥有的资源禀赋农产品的需求，使得我们没有说资本说我们不用它了。
2: 嗯，
3: 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2: 嗯，
3: 所以我们需要它来保住我们的米袋子，
2: 嗯，
3: 丰富我们的菜篮子，这是第一个不得不。
2: 嗯，
3: 第二个不得不是不得不防地膜应用，通过这40多年的应用，在局部区域，
2: 嗯，
3: 已的残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膜残留在局部区域已经成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限制因子，
2: 嗯，
3: 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环境问题，
2: 嗯，
3: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我们不得不进行治理，
2: 嗯，
3: 不得不防，
2: 嗯。
3: 那么这些区域化应用后残留的问题，
2: 嗯，
3: 以长此下去，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面临耕地没法耕种的尴尬境界，
2: 嗯，
3: 所以农田地膜残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必做题，不是一个选择题。
2: 嗯，
3: 我个人问题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3: 第三个不得不是不得不靠自己。
2: 嗯，
3: 地膜塑料污染是全球的，地膜污染是中国的，没有国家有地膜污染，只有我们国家有，是我们国家一个特有的环境问题。
2: 嗯，
3: 国际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无论是日本、欧洲，我们可能想学他们，我们也没法学，因为它的这种环境条件或者他们的这种市场特点，我们是没法学的。
2: 嗯，
3: 所以解决地膜残留污染的技术方法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2: 嗯，
3: 难关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攻克。
2: 嗯，
3: 所以说不得不靠自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必然选择。
2: 嗯，那基于刚才您说到的三个不得不啊，这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提出了一个怎样的指引方向呢？
3: 所以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重点关注的是两个方向。
2: 嗯，
3: 一个方向就是地膜的科学使用，我是希望通过团队或者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能够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到地膜覆盖技术上，与我刚才讲的就是地膜覆盖适宜性，
2: 嗯，
3: 这个评价技术是一致的。
2: 嗯，
3: 我们能够绘制出主要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适宜性的分区图，告诉农民哪些地方是可以用，哪些地方是不能用的。
2: 嗯，
3: 农民或者说政府哪些地方是应该支持，哪些地方是不能支持的。这样的话让问题简单化，使我们的科学用膜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2: 嗯，
3: 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关注的是地膜污染的环境效应。很多公众刚才你提到的塑化剂啊、重金属啊、微塑料啊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目前的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确确实实是很热。我想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清晰的、明确的说明和回答这其中的一个问题，
2: 嗯，
3: 或者几个问题，
2: 嗯，
3: 能够说地膜覆盖、地膜残留对土壤健康、对农产品的影响，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就非常好了，就能够拿到一个两个非常清晰的那个答案，我觉得非常好了。
2: 嗯。

0: 作为团队来讲的话，我们是农业农村部农牧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和团队。我们重点是围绕着地膜全产业链的国家需求在开展工作。在已有基础上，我们可能还会扩大和加深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应用模式、回收地膜的再利用和安全处置方面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这是未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吧。
1: 那今天通过严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再次重新认识了地膜。我们如果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话，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离不开地膜的贡献的。
0: 是的。
1: 但是它所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可能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快速解决的。啊，在这期间呢，不仅需要相关的政府、企业、我们的农民朋友。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缓解，甚至得到一个解决。啊，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有这么一天。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严老师精彩的介绍，感谢您。
0: 谢谢红林。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什么是再生稻？再生稻有啥优点？再生稻提高多少收益？大米品质会不会下降？大米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大米就越好呢？
2: 大米作为我们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有再多的美食诱惑，也改变不了吃米饭的习惯。特别是对于我国长江以南的多数地区来说，无米不成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充分说明了米饭自古以来在我们老百姓日常饮食当中的地位。大米能有多好吃呢？我们通常用不用菜也能吃两碗来形容。晶莹软糯、松软弹牙的米饭在舌尖粒粒甘香，可谓是无上的享受。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这个水稻是再生稻，那个水稻是双季稻。那究竟什么是再生稻？它和双季稻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来介绍一下。
5: 纪致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基因挖掘与利用、水稻抗病育种等工作。
2: 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2: 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再生稻。
6: 再生稻呢，其实是一种水稻的种植模式，在我们国家呢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700年前。再生稻呢是在这个一季稻，也就是第一季成熟之后呢，割掉了大约这个植株的1/3的那个部分，就是上部，收取这个上面的稻谷，留下下面的1/3和这个根系，然后呢再施肥和培育，让这个剩下的这部分再长出一季稻子，这样呢就能够实现这个一种两收。它呢有这个生育期短、产量较高、米质优，还能够省种、省工、节水，能够调节这个劳力、生产成本低和这个效益高的这些特点，是在这个一季有余，但是呢这个两季不够的这个稻区呢，能够充分利用好秋季稻田的这个温光水资源，提高负重指数，增加稻谷产量的这一种特殊的种植方式。
2: 那么再生稻和双季稻有什么区别呢？
6: 这个再生稻跟双季稻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个栽插的这个方式和收获的方式上有点不一样。 双季稻呢是分为这个有早稻和晚稻，也就是说在第一茬收完之后再种上第二茬。早稻呢要育秧或者这个直播然后再收获，早稻收获以后呢，这个晚稻还要育秧然后再播下去然后再收获。相对于这个再生稻呢，它这个费工费时，再生稻呢实际上从中间呢省了第二茬水稻的这个育秧和插种的以及这个前期的管理的这个过程这些环节，所以呢它能够节省成本增加效益。
2: 秦老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再生稻有什么优点。
6: 好的，那个再生稻的优点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呢，稻的这个成本比较低，效益比较高，它这个不需要再重复的育秧移栽，这个一些栽培环节比较节省，这个管理这个技术呢也比较简单，成本低，效益高。第二个方面呢，它这个生育期比较短，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稻区的这个光能。再生稻的这个生长周期呢一般这个在60到70天，在这个水稻的第一季啊有余但是第二季不足的这个地区呢，可以充分利用第一季水稻收割后的这个培育再生稻，充分利用这个当地的光温资源，提高光能利用效率和这个提高单产，提高这个粮食总产量。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再生稻的稻米品质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后期嘛气温相对比较低，再生稻的这个谷粒充实度和这个米质呢都比这个第一季的水稻要相对好一点，稻米的光泽好，品质和食味呢也比这个前面的好一点。第四个方面呢，再生稻呢同时也是这个目前这个减灾的一项有效的技术。如果这个前期这个水稻遇到了这个高温热害或者这个洪涝灾害啊还有干旱啊，因为这些年的话这个自然灾害比较多，这也是通过这个畜生再生稻呢可以降低这个前期这个灾害带来这个损失。
2: 那这个水稻有多年生的吗？多年生的粮食作物还有哪些呢？
6: 我们国家确实有科学家这个创制出了这个多年生的这个水稻，比如这个云南农大特别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些省级的农科院。但是多年生的粮食作物呢确实不怎么多，多年生的这个经济作物大家很了解，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果树啦，还有这个甘蔗啦，还有一些麻类的作物，但是多年生的这个粮食作物确实不怎么多。
2: 那为什么全球都在致力于研发多年生的作物呢？
6: 这个多年生的这个作物呢有很多这个优势。它们呢一般的根系长呢比较发达，能够有效的吸收这个深层土壤的这个养分和水分，减少这个化肥和氮水的使用，也不需要年年播种和减少这个耕作的活动和工作量，也就是节省这个人力成本。比一年生的这个植物或者作物来比呢，它更能够适应这个极端的气候和恶劣的条件。那目前呢，这个国内外的科学家呢都在这个致力于培育多年生的这个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当今呢发达的生物科技呢也让这项研究呢变得非常有希望，能够在生产中能够得到应用。
2: 那么既然再生稻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去推广呢？它对这个生长环境是不是有一些极其严苛的要求？还有就是再生稻究竟能够提高多少的收益呢？
6: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适合种植再生稻的地区呢主要是那些阳光和热度不够那个种第二季的，因为像这个我国南方呢有的时候是种这个双季稻的，一年可以种两季，但是有些地方呢它因为靠北一点呢，它这个温度和这个阳光不够，所以它呢种这个一季有余但是两季又不够。这个比如说我国的这个长江以南的部分那个风光资源，这个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海拔这个400米以下的地区呢比较适合于发展再生稻，所以这个再生稻这个它有一定的适生范围，再生稻适合在这个温光水条件适宜的地区种植，才能保证这个温产高产。如果在北方呢，这个再生稻也不大能够推广的。投机稻收完之后呢，这个有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能够有利于这个再生稻再生芽的萌发，保证这个苗数，能保证这个产量。回答你第二个问题，这个在收益方面呢，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这个再生稻这个每亩的这个成本啊，大概在如果我们估它为160块，那个化肥呢我们为70块，机械的这个费用呢大概是70块，水肥呢是20块，这个总成本是160块。如果这个一亩能够收到这个580块，我们按照这个现在市面上这个稻谷按照这个1.4块左右的这个价格来算啊，再生稻预期呢可以增收呢这个420块钱一亩。这些年来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再生稻的这个亩产呢也在提高，也成为这个有些地区的农民增收啊，还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产业。
2: 那么第二次生长获得的这个大米，它的品质会不会下降呢？
6: 不会不会，再生稻的这个谷粒啊比较充实，和米质呢都要比这个投机好，因为它这个后期的温度低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低的话，这个品质就会有上升，稻米的光泽也比较好，覆白比较小，

0: 品质呢和食物要比这个上一季的这个要好，品质不会有下降。
1: 那么我们国家再生到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呢？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0: 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在我国这个南方稻区，有1.6亿亩的单季稻中呢，大概5000万亩是个适合于种这个再生稻的，主要分布在这个福建、四川、重庆、江西、安徽这些省份。大概呢，我们这个再生稻的区域呢，可以划分为5个：四川啊、重庆、云南、贵州那一片呢，我们要大概统称为这个川渝云贵西南这个种植区。然后呢，在广东、海南呢，我们又称之为这个粤琼华南种植区。然后呢，在福建、江西、浙江还有台湾呢，我们称之为闽赣浙台东南一片的种植区。在这个中部地区呢，还有这个湖南、湖北，我们叫湘鄂中部种植区，包括那个江苏啊、安徽啊，他们也能够种植这个再生稻。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再生稻呢是覆盖到我国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南方稻区。
1: 那么我们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驯化出再生稻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的历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呢？
0: 主持人，这个再生稻呢，在我国呢历史蛮悠久的，最早的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100多年前。这个再生稻的这个驯化呢，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巨的过程。它有这个几个限制它的因素。首先呢，这个再生稻呢可以利用的品种呢非常的少，然后呢，它这个因为随着这几年这个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呢，这个机械收割呢要逐步代替这个人工收割，所以这个投机稻的这个机械收割会造成大量这个稻桩啊这个被碾压，导致这个再生稻的减产，所以这个品种培育啊，原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有呢，相对于这个传统的双季稻和这个水旱轮作呢，持续的再生稻种植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土壤养分的这个失调，特别是土壤里面这个磷钾含量相对短缺，氮呢就会出现这个富余，就是氮这个过量了，这个土地这个施肥呢不平衡，导致这个土壤的养分这个失调。所以，这个培育和驯化再生稻这个品种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长远意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具体来说，
0: 对的。
1: 我们去培育和推广再生稻有哪些好的前景呢？
0: 再生稻呢，这个作为我国这个轻简化、机械化这个稻作这个新模式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值得有这个比较好优点的。它呢，这个生育期短，成熟比较快。刚刚也说了，那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成本比较低，对我们这个不管是我国的国家农业啊，还是对这个农民增收啊，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景和这个推动作用的。
1: 那么未来发展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呢？
0: 那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对照我们目前国家这个再生稻这个发展的现状呢，我觉得呢，第一个还是要加强这个再生稻的生产投入，提高这个再生稻的技术到位率和这个产量的稳定，通过这个一些科技项目支持啊，加强这个再生稻的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再生稻领域的这个重大科技难题的攻关，促进对这个有强再生能力和这个再生稻的这个品种的培育和突破这个再生稻种植核心的这些一些技术，就是这个在种子啊，在这个配套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还要强化农机农业配套技术的集成，降低啊这个投机稻吸收对这个第二季的这个产量的损失，加快呢这个研发改进和再生稻专用的这些收获机械，这一方面我们国家是比较短缺的，早日实现量产，突破这个再生稻投机机械收获这个防止碾压减损的这个技术瓶颈，比如说这个布局啊，这个航道啊，降低这个碾压的产量的这个损失，加强这个稻田排灌水的这个设施建设，提高稻田的这个保灌率，确保这个投机稻收完之后呢，能够及时灌溉。能够促成这个苗的这个再生，然后那个保证这个产量。第三个方面呢，个人观点呢是还是要加速再生稻多方面的联合及这个成果转化的应用推广，加强这个开放协同与跨界融合，建立再生稻交流协作与这个联合攻关的这个机制，在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与这个模式集成上呢，我们能够大家能形成合力，建立这个与种植区啊、与农民啊相适应的这个推广体系。第四个方面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再生稻的这个生产中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导向和扶持，提高这个产业化水平，能够落实这个再生稻的一些补贴政策，将再生稻呢纳入一季作物进行这个产量统计，因为原来这个再生稻这个统计还是有点差异的，跟这个单季稻和双季稻， 能够与这个双街道同等看待，获得相应的种粮补贴、地力保护补贴等等。关键还是呢，能够调动这个农民的种植再生稻的一个积极性，搞好这个再生稻生产过程的一个稽查呀、那个植保呀、收获呀、这个服务工作。同时呢，还要这个推动这个大米加工的这些龙头企业啊，能够开展这个再生稻的品牌建设和这个促进这个再生稻的产业化，延伸这个产业链。说到底，还是要谈到这个产业上面去，这个为我们再生稻能够注入这个新的这个动能。
1: 嗯，
0: 是，
1: 好，
0: 这是我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东北米、南方米哈，当然这是给冠以这个地名。那具体来说，东北米、南方米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分别呢？
0: 主持人你好，这个东北米啊、南方米啊，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南北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这个产出这个大米的这个口感呐、外观呐、品质上的差异。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东北米啊和南方米啊，最直接的差异呢，其实就是鲜米和这个精米的差异。
1: 嗯，
0: 这个鲜米呢，一般是这个长粒的，我们超市也经常能看到，就是我们煲仔饭里面一般是那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米呢，一般是圆粒的。
1: 嗯。
0: 生产这个鲜米的这个鲜稻呢，也比较适合种植在低纬度、低海拔、比较湿热的一个环境里面，而这个生产这个精米的这个精稻呢，这个比较适合种植这个高纬度或者是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就是相对于这个温度低一点的这个地方。我们国家的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个双季稻区的这个第二季啊，和这个黄河以北的一般都采用这个精稻品种。
1: 嗯，
0: 东北大米呢属于这个精米，这个精米的口感呢比较偏黏，大家都吃这个东北大米的时候都这个口感都比较好。
1: 对，
0: 东北大米呢这个浸泡或者蒸煮之后呢，这个膨胀这个度啊比较高，看上去就比较这个圆润饱满，很好看。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比较那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冷饭不回身，就是意思呢就是说饭粮这个熟米饭呢依然还是很柔软的。这个南方的大米呢一般是这个鲜米，先到这个在这个较湿啊、热和这个强光的这个环境里面生长出来的，这个水稻的生长周期呢比较短，一年可以生长这个两季，甚至有的地方能够生长这个三季。一般来说呢，这个鲜米的蛋白质含量呢较这个精米的要高，高个2%左右，营养价值呢也要高一点。东北大米呢的 Q 弹一些，这个晶莹洁白，比较这个软糯，食味感也比较好。这个南方大米呢，这个粘性呢相对较差一点，煮完之后呢，这个米粒比较松散，适合用来做炒饭，所以我们这个炒饭呢很多是这个鲜米，煮鲜米的时候呢，这个要适当多加一点水，这个出饭率比较高，这个两者呢还是最有优势的。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在超市当中还会经常见到一种米叫糙米，这糙米又是什么米呢？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大米在营养啊、口感啊等等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这糙米我们吃过，它米如其名，稍微粗糙一些，不那么软糯精细，是吧？
0: 主持人您说的很对。
1: 嗯，
0: 这个糙米的也是这几年大家都很关注的，随着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啊，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这个一般买到的都是精米，就是白米，就是很白的。糙米呢它就看上去就色泽差一点。
1: 嗯，
0: 这个精米呢它是把这个稻谷其实收上来之后还是一个带壳的那种，就是像这个像小麦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米加工过程呢是把这个稻谷的这个谷壳、果皮啊、种皮这个外面的一层啊全部给它脱掉，然后只留下这个胚乳这一部分，这个叫精米。对，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实是白的，其实但是收上来稻谷呢它还是那个褐色的，那个带着皮的。那个糙米呢它就只是褪了这个稻谷的这个外壳，其他的部分呢还保留着，所以那个颜色通常呢这个看起来是这个深棕色或者浅棕色的。
1: 嗯，
0: 这两个是主要呢还是在这个加工工艺上的一个差异。
1: 嗯，
0: 我回答您第二个问题啊，这个糙米和这个大米呢还是存在这个营养价值的区别呢，因为这个加工的时候那个精米的话把外面那层抛掉了嘛。首先对于稻谷来说呢，这个 含有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稻谷呢，还有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大米产品的等级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就代表这个米越好呢？
3: 这个我们国家那个大米呢，这个执行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国标的。据我这个了解呢，应该是最新的应该是2018年出的。大米的等级呢，其实是按照这个加工的精度来划分的。加工的这个精度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把糙米加工成白米这个去皮的这个过程。不同等级的大米呢，一般呢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去皮程度不同而划分的这个等级。比如说这个米啊，越白等级越高。粗暴一点讲啊，大米的等级加工呢，精度的高低呢，决定了这个大米的这个卖的这个等级。抛光次数这个越多，等级越高。对于大米来说呢，越是精加工，相反而言呢，营养呢就越容易这个遭受这个破坏。加工精度低的这个胚芽米啊，还有的时候还比这个精度高的这个一级啊、二级大米的营养保留的更好。所以呢，这个大米啊，并不一定是这个等级越高营养越好。主持人，
2: 那我们想要吃上一碗好吃的米饭，当然了，大家现在不光是追求这口感啊，更是要注重它的一些保健营养价值。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选购大米呢？在选购大米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经常也去这个超市买米啊，这个大米的选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大米的好坏，第一个呢要看它这个色泽。这个好的大米啊，优质大米啊，这个一般上呢看起来就比较清白，这个比较有光泽，能够有点透，就是半透明那种状态，看起来就跟玉一样啊。这个差的大米，劣质大米呢，色泽呢会相对差一点。表面啊会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的，有时候有绿的，那是没成熟的，有的是黄的或者是褐的，可能是不是因为生了病，所以这样的大米呢就相对差一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大米的粒形。这个好的大米呢，优质大米呢，这个表面比较光亮，大小呢比较匀称，它因为它做这个筛选嘛，坚实也比较丰满，这个比较完整，硬度也比较大。这个差一点大米呢，它就大小不一了，这个碎米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呢还带着这个杂质和这个骨壳在里面。这两点呢，消费者还是比较直观的。然后第三个呢，就看这个我们专业的叫覆白啊，简单讲就是看这个米透不透。这个米粒的这个腹部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比较透明的白斑，在中间呢我们叫心白，在这个外面呢我们叫外白或者覆白。覆白小的这个米呢，这个籽粒比较饱满，覆白大的米呢，这个不大容易能够做熟啊。再有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闻闻它这个大米的这个气味。这个好的大米有这个香味儿，也不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香米啊，它其实是带着这个特征的。那个差的大米呢，它不仅没有香味儿，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异味儿。劣质的大米啊，或者是这个陈米，有的时候有这个老味儿啊、酸臭味儿或者其他这个异味儿，所以这个消费者也是比较容易这个辨别的。还有呢，你就如果你还实在不放心，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在超市的时候或者把它碾碎了嚼一嚼。这个好的和差的还是能够嚼得出来的。这个好的大米呢，优质大米呢，这个相对呢味甘，有这种微甜，没有这个其他的味道。差的大米呢就相对差一点，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嚼起来这个比较乏味，这个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主持人。
2: 我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减肥的人，一种减肥的方式就是不吃主食啊，长期不吃米饭也不吃米制品。其实这样肯定是不健康的哈。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大米对于我们的人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来说，具体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
3: 主持人，我还是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的。这个长期不吃主食啊，这个是不健康的。主食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机能这个提供一个基础，这个能量代谢的一个基础，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这个体力啊，是这个维持健康所必要的。这个不吃饭、肯定是不好的。那如果有些消费者想这个减肥啊，这个还有一些特别是血糖高的这个朋友啊，

0: 担心这个大米吃多了之后呢，这个容易这个引起血糖高啊或者肥胖啊，那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抗性淀粉的大米，它既呢可以吃饱，但是呢这个淀粉摄入和这个糖分摄入呢就会相对的少一点，这个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这个抗性淀粉大米也属于一种功能大米啊，相对的价格会高一点。然后呢还是鼓励大家那个主食还是要吃的，主食。
1: 那如果说我们想减肥，或者说想控制血糖，应该怎么样科学正确的吃米饭呢？
0: 这个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能给出特别好的建议。我觉得呢，从我的这个个人啊，我的生活习惯呢，那个你吃白米饭呢，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纤维素或者是维生素比较丰富的这个蔬菜杂粮，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啊、西红柿啊、海带啊，还有我们这个农村特别有名的燕麦啊。有的时候燕麦和白米饭搭在一起也挺好的，还有的时候还有玉米啊搭在一起煮一下，有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这个鸡丝啊，通过这个混合的这个膳食呢，降低这个淀粉或者糖的摄入，降低这个血糖的反应。主持人，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小的建议。
1: 那我们家庭当中这个大米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这个鲜度呢？新鲜。
0: 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买太多，买的时候要适量。在大米存储的时候呢，因为大米吸湿性比较强嘛，容易吸水，还是要注意防潮。所以呢，我建议这个大家在家中的这个大米呢，还是放比较阴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也不要放在这个有太阳暴晒的地方。如果为了防止这个生米虫啊，那可以放一些这个花椒在那个纱布袋里面，放到这个装米这个容器里面，可能能够有些驱虫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储存的环境啊，温度不能太高，容易破坏米质。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现在抽真空比较容易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大家那个可以把它放到一个这个真空袋里面，可以防止大米吸潮啊、发霉、生虫。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很多大米啊，已经是真空包装的了。所以这个也给消费者带来很大这个储存的这个便利，是不是？
1: 那么这个，当我们发现这个大米的颜色开始发黄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我们不能再吃了？
0: 主持人，这个大米发黄这个事情呢，很可能跟这个稻谷收获和这个存储中这个因素也是受影响的，受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影响，或者是保存的时候不恰当，加工出来这个大米呢，很可能这颜色呢会有些淡黄。还有那个加工完的这个大米，在存储的时候，如果那个保存不当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大米的这个黄色是主要是因为其中的一些氨基酸和这个糖类呢发生了反应。这些大米呢，这个表面呢还是比较暗淡，这个米粒呢发脆，容易断。蒸煮后呢，这个不怎么粘，粘度会偏小，吃的时候呢口感也会差一点。但是呢，这些米呢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这个大米如果明显变化，还有这个霉味儿、异味儿。那大家要小心了，是不是发生这个霉变？那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使用了。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一些古装剧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统统面对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看得观众啊那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呀。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拿放大镜来仔细看看古装剧的餐桌，当一回历史的大侦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许多关于食物的问题，这回我们来着重看看饮品。先从古装剧中出现率最高的饮品酒说起。您有没有发现，古装剧里的古人和咱们现代人喝酒最不一样之处是他们经常喝热酒，这是真的吗？以宋朝为例，宋朝人除了酒还能喝到哪些饮品呢？马上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岳。
1: 好，那咱刚才说了，你看这个是吃鱼，但是往往是吃生鱼片啊，有一样东西得配上，不是芥末，也是个酿造的，是酒，对吧？咱常说嘛，就是这个鱼片配酒越喝越有，
2: 弄点酒精进去，寄生虫死得快一些。
1: 哎，就是觉得一个是很鲜啊，另一个呢，咱们配上酒呢很有味道，
2: 嗯
1: 啊，这容易比较又吃美了又喝美了。但是古代人喝酒，我发现有一个，就是古代人喝的酒，它不像现在的，咱就咔打开瓶

0: 玩意儿咱就干啊，灵狐虫什么的都行。古代人要煮一下子，或者要烫一下的。还
1: 你爱看那个电视剧，刚才说到太平年，
0: 对，太平年你动不动就说，哎，我们要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2: 嗯，
0: 这是说自己人生抱负啊，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太平年给大家打造出来，能不能实现不说，我先把这个理想抱负说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要共饮一杯热酒，
2: 是饮完之后就释兵权了吗？
1: 红楼梦里也有，
0: 嗯，
1: 那个里面也说到喝酒一定要喝热酒。
0: 对，还有煮酒的这些故事，比如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嗯，
0: 哎，他也要煮，也是要烫一烫。那为什么他们要喝热酒呢？你这一方面可能确实从口感上来说，比如说喝黄酒，对吧？
1: 嗯、黄酒
0: 确实是热的，或者是冰的好喝，常温的一般般。
1: 嗯，
0: 那如果喝白酒呢？咱现在肯定是不会喝热白酒了。
2: 其实也有喝热白酒，
1: 很少，
2: 有很少。就是中国这个热酒的习俗啊，
0: 嗯，
2: 这个习惯。起源很久，也很难考证到底最早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天生就中国人可能喜欢喝热的，这个是个民族特性，就好像要喝热水似的，也可能喝热酒是个特性。但是呢，从考古上来讲，说现在发掘出了很多这个青铜器，大家这个冥思苦想，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想不出来，只能认为它是温酒器。就如果把它解释成用来温酒，就是底下放开水，水域加热，
0: 嗯，
2: 把它理解成这个，这是用途最合理。这种器物的数量很多，
0: 就像现在咱们烫酒的那个酒壶似的，外面一个大缸，一小缸，
2: 对，
0: 里面放一酒瓶、酒壶，
2: 对，哎，就是很多，哎，包括像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召唤的召，这个召字，很多有的文学家就认为，文字学家就认为这个召字的字形。就可以解释成是双手从这个水域加热这个温酒器里把这个酒给取出来。
0: 哦，暖酒器。
2: 对，还有像是这个，这种形制啊，而且这个温酒器这个形制为什么能觉得大家伙觉得它是温酒器呢？因为它跟后世的很多这个温酒器物，像柱子呀、柱碗，很接近。
0: 其实就是一个是壶，一个是烫的碗。
2: 对，这种器具呢。因为说是唐宋往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你现在看那个名画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0: 哟，这太有名了。
2: 哎，你现在里头你上里头找能找着，就这个温酒碗还有那个直壶那种东西，柱子柱碗能找着，跟现在差距都不大。
0: 那古人烫酒的原因是什么？好喝？
2: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干，也没有人系统的总结过。我们推测呀，推测，第一呢，肯定是的这个。酒里头难免古人酿酒它有杂质
0: 啊、哦、杂醇什么的，
2: 哎，对，就是热一下挥发了，这是第一。
0: 嗯，
2: 哎，口感喝完之后更好嘛。
0: 对，一方面是更安全了，
2: 哎，
0: 另一方面就喝起来不涩了。
2: 对，二一种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出于节约，就有些酒可能放的已经酸了，你煮一下
1: 就不酸了吗？
2: 总比那么酸要强，倒的也怪浪费的，挺可惜的。
0: 把酸性物质烫烫，
2: 对，烫一下，
0: 哦，
2: 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医学上，就是这个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普遍认为这个酒这个东西性热，
0: 哦，
2: 你热性的酒，你冷着吃会不会对自己身体有伤害？这可能是中医思想上的一种认识，导致大家伙愿意热酒。
1: 哦，
2: 还有一种就是酒这个东西本身是，保暖驱寒嘛。它很多应用场景本身就是在寒冷条件下，
1: 古人又没有暖气，
0: 对，喷个炉子，一边热两个烤红薯，一边，
2: 对吧？你这炉子已经弄上了，暖火也烧上了，热菜也摆上了，就说这酒是冷的也不好，可能顺手就给热了。
1: 哦，
2: 也有这种，
0: 嗯，
2: 但总之原因。

0: 你吃残羹冷酒就是怠慢你。哎，
1: 哦，
0: 请你吃冷酒就是，咱们这个要考虑，你跟我是不是咱们要做个对头，可能有这种感觉在的，他有社交上的这种反应。
2: 明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热酒的原因啊，可能有这些原因。
0: 对。
2: 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呢，咱外面有个聊天的时候，旁边放个什么东西，咱能操弄操弄，就跟大家泡茶也功夫茶一样，有个活干。那酒也是呢，你看我添两块炭呢、啊，然后
0: 哎，
2: 咕噜咕嘟有个小声啊，
0: 哎，
2: 大家聊的比较嗨啊。然后再一个搭上点吃的就挺好，哎，然后我这一煮酒，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天下谁是英雄啊？啊，
0: 这喝不喝那酒其实次要
2: 对。
0: 啊！你要坐那儿放2瓶剑南春、五粮液、二锅头，你这
2: 两下喝多了，
0: 啊，刘备嫂子还没等我说话呢，先躺。
1: 热酒可以喝得慢一点儿，
0: 嗯，
2: 对，
0: 而
2: 然后假装烫着了，然后说是雷，一打雷吓得我这筷子掉了。
0: 而且你想设计情节，你也想呀，温酒斩华雄，关羽马上提刀上马要出征，无名小卒迎战一个刚刚连斩几位大将的高手，你送临行送一杯热酒，英雄热血，这有一种英雄气。你要说给他倒一碗凉的，
1: 对。
0: 将军喝完这碗酒，你感觉关羽好像就感觉喝完这碗酒，这我就牺牲了，我你就感觉不太对劲。因此让这个温酒斩华雄这个情节设计，其实还是很有这种生活气息在里头。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关公停斩释英雄，酒上温时斩华雄，你就感觉很好。你要来个酒未饮时斩华雄，得冷酒放那儿，对吧？关公停斩释英雄，酒未饮时斩华雄，你感觉这关羽这怎么那么火急火燎的？
1: 差点意思，
0: 对，
2: 反正就没有那个戏剧性啊。
0: 对。
2: 就是你先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酒都还没凉呢，这挺狠
1: 哦，
2: 的。我这酒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
1: 还是
2: 一
1: 凉
2: 直是
1: 的。
2: 凉的。
0: 然后结果到这喝了。
2: 明白。那除了像酒这样的饮品之外，在古代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较有意思的饮料？那会儿肯定没可乐了，是吧？在宋朝肯定没可乐了。
0: 是没有可乐，你可以喝凉水啊。不是，我真的是请你喝凉水，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凉水在宋代是表示冷饮，
1: 不是凉白开的意思。
0: 也有，但是宋朝人管这个冷饮很多，他开店叫凉水店。
1: 那他们有什么冷饮？
0: 你看看啊，卤梨汁。漓江鸭梨青梨，这是梨子水，
1: 梨汁儿。
0: 卤梅水梅子水，
1: 哦。
0: 哎，江蜜水、绿豆水、椰子水、甘蔗汁、木瓜汁、沉香水、荔枝水。
1: 等等，我明白了，凉水铺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奶茶店，
0: 对，人家不加冰，
2: 或者叫，哦，不是冷饮店，
1: 冷，
0: 不是是凉的，人家不加冰块。
2: 差
0: 你
2: 不多，差不
0: 你不用给他标注去冰，人家那是井里镇着，镇
2: 哇，
0: 出来。
2: 那才美呢，那个，
1: 哦，
2: 井里镇的那个西瓜呀、啊，那小黄瓜什么的，
0: 哎，
2: 对吧？它太棒了，那个。
1: 冷饮店这个名字暴露年龄
2: 了。
0: 而且它不光
2: 现
0: 是，
2: 在已经不批发雪糕了，是
0: 而且这个冷饮呀，凉水呀，也不光指这个，还有很多这种药，咱们说现在这类似于药饮。哎，比方说他这个宋朝人那些，你像这个《梦华录》，他就写什么叫，紫苏饮，
2: 紫苏饮，对。
0: 哎，杏苏饮，大顺散，
2: 而它带这个"苏"呢，其实是带，奶油的意思。它好多那个苏珊，就是那个相当于古代的奶油刨冰，
0: 紫苏饮可能就是拿紫苏煮
2: 就
0: 的，
2: 是紫苏是吧？哦，不是那个苏，对，古代反正我记得就是，他们说这个苏珊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奶油刨冰。
0: 对，有这个，就是你要果汁有果汁，要凉茶有凉茶，
2: 那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叫甜汤什么的？
0: 汤你要想喝汤啊，喝汤就是另算了，
2: 就不是这
0: 哎，
2: 回事
0: 那
2: 儿
0: 就不是凉水了。我们都
2: 啊。
0: 知道汤是热水，你不光喝凉水，还要喝热水，
2: 你这请客真抠。
0: 哎，跟你说来了，好汉、壮士，喝酒，来了，文人雅士喝茶，来了。不讲那些个，喝汤，
2: 喝什么汤？
0: 喝汤，哎，这个，举几个例子啊，甘草汤，
2: 这个感觉听着就对嗓子好。
0: 哎，木瓜汤，
1: 宋代的木瓜汤，
2: 应该不是番木瓜，
1: 对，
0: 哎， 咱们本土的木瓜，
2: 就是那个投掷一木瓜那个木瓜。

0: 干了，木瓜汤。
1: 就是一种果子熬的汤。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这种菊汤、百叶汤、橙汤。
1: 百叶
2: 百
1: 汤，
2: 叶汤是我说的那个百叶汤，还是百种叶子的汤？
0: 柏树叶子汤。
2: 哦，柏树叶子的汤，不是牛百叶呀、啊？那就行。
0: 百科的植物，百科植物在哪里、
2: 哦？
0: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这个草药饮。
2: 嗯，
0: 这种喝汤，这个
2: 是爆肚就行。
0: 喝汤比喝凉水还厉害。
2: 哦、
0: 喝凉水呢是这个民间大家伙喝的多，喝汤是宫廷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哎，你看这个
1: 制作成本高。
0: 那倒也不是，可能就是这个宫里人愿意喝口这的。
1: 哦，
0: 哎，说这个说宋真宗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天请晏殊，说这个有一个记载，就是叫《南窗祭坛》那本书里头写，就是宋真宗跟晏殊聊天，聊得很开心。
2: 嗯，
0: 说坐下先赐茶，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按理说聊完。这个喝茶喝的也挺多的了，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现在有规矩叫端茶送客。
2: 嗯，
0: 说聊完茶喝差不多了，真宗觉得咱俩还那话也说完了，这个茶也喝净了，咱俩怎么办？就最后喝点汤吧。
1: 啊，喝汤是送客的意思吗？我以为喝汤是。
0: 最后打这儿往后起，打这儿往后，宋朝的规矩是喝汤送客。
1: 哦，真的呀？
0: 哎，真的。
1: 哦，
0: 对，
2: 所以当。菜的最后一道菜是上汤。
1: 如果我是晏殊，我会理解为皇上要留我吃晚饭了。
0: 所以宋朝的习惯是客来先喝茶、
1: 嗯、
0: 一边喝茶一边聊，茶喝差不多喝汤，喝完汤哎，在你身上热乎了撤、
1: 哦、
0: 说这个后来这个东西当时有个大学者叫范纯夫，这个学者他每天这个在要给皇帝讲课呀，他每天给皇帝讲课之前，他每回讲之前自己要先演练，先给自己学生讲。
2: 嗯，
0: 哎，每回就讲完之后，他的习惯就是课讲完起一锅汤，大家伙一人喝一碗，喝完汤水好
1: 下课
0: 散课，叫煮汤而退，
1: 各自回家吃饭。
0: 哎，也就是说那个他人家那儿下课不听铃，你闻汤那边闻汤味，汤味起来了啊，大家伙喝汤准备走，
2: 你闻鸡起舞我闻汤起身。
0: 哎，哎，还真有，刚不说吗？宋真宗那原文就叫“真宗点汤而起”，
2: 哦，
0: 哎，
2: 就是起身，
0: 对，
2: 这是汤，
0: 就为喝这汤就得站起来。
2: 嗯，好，这汤汤水水的，反正是热汤凉水，都是。那还有吗？
0: 那你就该喝奶了。
2: 哎，我这怎么年龄还往回退呢？我这
0: 不是凉水你喝不动，你让你喝，让你喝热汤，热汤你也喝不动，可不就得喝热奶了吗？
2: 哎。古人对于乳制品是直接就是煮奶喝，还是也有很多花样？
0: 也有很多花样的。这个喝奶这个事儿就是饮乳，这个打咱们开始接触这个游牧民族开始，这就在中原就是一直存在的，认为说是喝奶用这个乳制品能增加营养。
2: 嗯，
0: 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唐宋就已经很普遍了。所有这个医书，就咱们之前提过那个，还是那《正类本草》，
2: 嗯，
0: 就是牛乳、羊乳，实为补润，故北人皆多肥健。就是说北方人为什么人高马大？
2: 嗯，
0: 就是天天牛奶、羊奶喝的。又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他对各种奶不同的还有不同分类。他认为羊奶呢就是性温，
2: 嗯，
0: 哎，说这个马奶，说马奶这个性冷，但是它味甘。
2: 哦，
1: 甜甜的，
2: 甜甜的，
0: 对，饮之能止渴。别奶喝完你口干，说喝完马奶不是，喝完马奶能止渴。
2: 嗯，
0: 哎，到这个还那苏颂又说这老兄弟，《本草图经》就你各种牛奶也不一样，水牛的、黄牛的，这个它的奶呀，包括造出来的，它是油酥、酪、提壶，这苏颂认为就是性是这个质性都不一样。
2: 嗯，
0: 说水牛乳凉。说这个真牛乳温，
2: 嗯，
0: 哎，但是说牛肉，他认为牛肉全是性寒的。
2: 哦，
1: 牛肉，他觉得牛肉是性寒的。
0: 哎，然后边还提过呢，真是马乳、驴乳、羊乳，功用相近。所以你看，那古人这什么奶都喝，哎，这还是动物奶，人还喝豆奶呢。
2: 豆奶，
1: 豆奶，
0: 哎，人还喝豆奶。
1: 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豆奶吗？
0: 那就
2: 是豆浆吧？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红麦这个写一煎制。
1: 嗯，

0: 它里头说这个福州地区，就说是说福州北门有这个卖豆乳人家，说他这东西到底这个豆乳是指像乳的豆浆，还是说他这豆乳真是就掺了点奶，这就不好说了。但反正这个从今天来讲，今天的豆奶也是以豆为主嘛，
1: 对，但也其实豆奶是不含奶的，
0: 啊，
1: 也是豆浆的一种别类。
0: 对。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回了宋代的餐桌，从杯中的热酒到市井间的凉水铺，从热汤到乳品，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喝的，您可能会问了，那古人到底吃什么呢？别急，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从杯盏转向饭碗。说到主食，有一样再普通不过却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食物，那就是米饭。您可别小看这一碗白米饭啊，它的背后可藏着咱们祖先几千年的智慧。从最早的蒸谷为饭，到后来蒸的出现，再到今天我们熟悉的电饭煲，这粒米的演变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农耕文明史。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述米饭的传奇故事。
3: 说到蒸米饭啊，你我都不会陌生。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跟它有关系。而这个米饭今天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天必要的主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那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古人是如何蒸米饭的？事实上，中国人和米饭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在主食这部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最擅长的是蒸煮，而西方人擅长的是烘烤。中国蒸米饭的历史相当之久远，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有著就明确地说了这么样一个话，皇帝作灶，死为灶神。我们知道这个灶对于一家很重要，后来每家每户还有灶王爷。灶是做饭必要的工具，而这个灶是怎么发明的呢？学者认为跟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人推论，以皇帝为代表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之中，他就摸索了经验，发现偶然间某个洞穴孔隙中着火，这个时候洞穴孔隙边上的食物偶然间被制熟，所以这样人们获得了灵感，创造了灶。这种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性。我们看许多发明创造可能是偶然间制成，这个灶对于民生太重要，所以人们就形成了灶神崇拜。尤其是在战国秦汉的思维世界之中，这个灶神成为重要的神灵信仰。那这个皇帝对于灶的贡献就相当的大。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说呀，上古时期的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不都是象壁虚造，也就是说有一定历史依据，可是人们口耳相传又产生了许多附会的因素。我们看

史记就明确地说，他讲皇帝义五重，抚万民。这里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的描述。司马迁啊，他认为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写到了典册之中，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司马迁做了一定的剔除。五帝一上来说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农业的贡献。这儿说义五重，什么叫义呀？义就是从事，就是种植。我们如果看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特征中，这个义字就是一个人在小苗边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个义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义咱们在这儿理解成种植是对的。所谓五中呢，汉朝的大学者郑玄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五重啊，蜀、稷、书、麦、稻。什么是蜀呢？蜀是黄黏米，这种东西今天我们在西北地区大量出现，咱们西北的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稷说法就有很多了，有人说是高粱，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粮食的泛称，这里应该不是泛称，可能是高粱。菽是豆类，古代管豆子叫做菽。麦和稻我们更熟悉了，其实麦和稻在甲骨文中就有，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粮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老祖先也是这么做的，皇帝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我重视农业，那么上行下效，于是抚万民，对万民有安抚的作用。按今天的话说，这是古代的政治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到了三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乔州，写了本书叫《古史考》，他说的更多。他讲皇帝做府赠，府指的是大锅。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项羽

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皇帝可能是灶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和灶也有密切的联系。乔州还说呀，皇帝使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谷可能是粮食的范畴，未必只是今天我们说小米。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这样的话，饭也有了，粥也有了。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火候，巧妙地利用了水蒸气的道理。水和谷物进行长期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熟悉的粥就出现了。粥不仅有营养，还好消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饱腹感。在古代，尤其是粮食匮乏的时间段，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宋朝有个大学者范仲淹，他在贫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粥。他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粥啊切成四块，每一次就吃2块。我们说寒门学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也体现了古人巧妙利用食物的智慧。近30-40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农业史、粮食史、烹饪史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像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像浙江涪江上山遗址，像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出现了早于10000年的稻谷，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人类啊，以距今10000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10000年以前，好像各个地区的发展面貌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学者就看到什么砍杂器、刮削器、尖撞器，它长的样子都差不多，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时我们的生活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不大可能有太多的个性，表现出的都是共性。可是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各个文明的差异性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原始农业。每个文明的发展状貌是不一样的，中国文明在距今10000年、12000年左右就出现了非常早的稻谷。而这个稻谷是野生的稻谷呢，还是人工种植的稻谷呢？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水稻。有朋友问，这个水稻是怎么保存下来啊？水稻当然保存不下来，但是水稻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植硅体。植硅体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啊，生物在活着的时候，它得吸取大量的水分，水分之中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其中有一种物质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随着根系输送到各个部位，那么植物腐败之后，多少年后，这个植硅体就造成了。人们依据植硅体能够断定这种植物的状貌，而当时科研人员就发现了，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不仅说有野生的水稻植硅体，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巧妙地利用野生的水稻，还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植硅体。这个人工种植的水稻和野生的水稻相比，它的重量要重，要饱满，说明我们先民就相当智慧，这个时候就

已经驯化水稻，能够成功的种植，那成功的种植就能够成功的烹饪，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推知。比它要晚，大家也都熟悉，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个遗址更著名，我们往往早年间的历史书就会提到河姆渡遗址，除了出现甘蓝式建筑一系列成就之外，还出现了水稻。这个水稻早已经碳化，黑乎乎的。可是如果我们翻考古报告的话，您就会发现，当时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姆渡遗址的时候非常吃惊，发现了大量稻谷，而这个稻谷发掘的时候它是金黄色，谁也没有这样思想准备，很快的由于接触了氧气，氧化了变为黑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片样子。而这个稻谷有多大数量，让人极其吃惊，拥有12吨。这个12吨啊，今天都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我们说这在古代更不可思议，因为古代人口少，村落小，社会简单，它留有这么多水稻，那一定是拥有生产剩余。拥有生产剩余是为谁服务？可能就是为社会的上层服务，为上层的祭祀工作服务，为上层的生产储备服务。所以我们就看到社会也逐渐逐渐复杂，进而这些遗迹就给我们今天带来无尽的遐想。我们说到这里还得讲一件重要的神器，刚才我们曾经提及的甑。这个甑是什么呢？是蒸锅，古代的蒸锅。这个甑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有考古资料说明。比如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就出现了距今8000年的甑。考古工作者说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甑，也就是最早的蒸锅。我们说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各位朋友，刚才我们曾经讲过，在浙江蒲江上山遗址就曾经出现过10000年以上的水稻，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浙江西南地区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跨湖桥遗址，中间出现这个蒸锅，那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吧。说明南方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说文解字曾经说呀，甑眼也，甑就是眼。眼是什么呀？眼这个字更复杂，这个眼不仅说是蒸锅，而且蒸锅连同底下的炉灶都具备。这个眼上边就是这个甑，底下的部分叫做沥。沥是古代一种烧水的器具，沥的腿非常大，古人把它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当腿的受热面积非常大，这样在底下烧柴很快水就会开，而上面是这个甑，于是甑里的米就会很快的煮熟。古人有这样的智慧啊，说明古代的烹饪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还围绕着蒸米饭有许多故事，大家都熟悉重要的典故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民神，也是一位政治巨人，对中国历史的推动那可非同小可。大禹治水使我们摆脱了水患，当时大禹团结人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攻克艰难，表现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也获得了权威，而大禹的领导是谁呢？那就是大舜。大舜晚年势必要考

0: 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大禹不是理论家，大禹是实践家。大禹干的事儿太多了，大禹讲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这个洪水来了，对于我们整个部落都是灭顶之灾。此时水患已经淹了丘陵，已经包围了我们，我怎么办？我只能带领我们的族众攻克艰难，最终我们生存了下来。禹尤其是讲到这一句，他说呀，令益与众树道，可众卑师。他说呀，让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众多的稻谷，让老百姓种植，解决吃饭问题。可以在低洼的地方，可以在潮湿的地方种植。大禹推广过农业。大禹还讲说，命后稷与种树难得之时。大禹还让另外一个领袖叫做后稷干嘛呢？给老百姓难得的食材，当然这里也可能是粮食的种子。大禹一步一步的规划，老百姓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个时候大禹还能够取有余，一补不足。哪个诸侯哪个部落他的资源比较多，我进行调配，取有余一补不足，让我们整个部落联盟生存下去。最终大禹成为大舜的继承人。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禹的对答之中，我们可以悟出几个道理。首先啊，大禹命令自己手下的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一定的粮食，给老百姓稻谷，让老百姓去种植，能够在低洼的地带、潮湿的地带种植，说明大禹有这种支配力。这样的话，大禹就形成了王权，而王者拥有了凝聚力，中国也迈入到文明的时代，因为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第二点，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之中也能体会到，粮食生产有专门的部门，尤其是大禹指派了一个人给老百姓提供非常稀缺的食材以及种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稷。这个后稷不得了，后稷是周族的祖先，据说呢他是上古时期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后稷的母亲姜源，文献记载是帝喾的元妃。这个姜源啊也很神奇，姜源踩上了一个大脚印儿，这个脚印儿极其大，这个脚印儿的拇指比他整个脚还要大。踩上脚印儿没过多久，这个姜源就怀孕了，感天而生，生下了著名的后稷。当时不叫后稷，当时叫做弃，放弃的弃。为什么叫弃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故事。诗经啊有一首就是大雅的生民，说这个孩子弃生下来之后，这个部落呀就把他进行了一定的折磨。怎么折磨法？第一次是把他放到隘巷之中，狭隘的小巷。没想到这个孩子没死，哎，这个部落一看孩子还没死，于是又把他进行折磨，把他放到平林之中。没想到碰上猎人了，猎人伐木把他给救了。这个部落还考验他，放到冰面上，怎么呢？有个大鸟过来，用自己的翅膀庇护住他，去温暖他。鸟飞走了，后稷哭了。后稷哭了，说明他还活着，命大呀。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很不可思议，你哪家父母这么考验过孩子呀？实际上这可能是上古氏族部落对于部落领袖的 特殊考验，让他拥有坚韧的品质，拥有极强的体魄，才可能担任部落的领袖。因为上古的环境极其苦，这个时候整个部落就发现这个后继不得了，种什么什么火，种大豆大豆火，种麻麻火，这个时候它还有功能，叫做象地之宜。象地之宜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块地方能种什么，能种得好什么，肯定如此。这简直就是农业天才。于是他受到了尧舜的重视，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官。这个农官叫做后稷，人们索性就用后稷二字来称呼他。其实后稷是官名，后稷的后是王的意思，而后稷的稷，有人说是粮食的通称，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高粱，总之他是农官。上古的农官都可能发自于后稷之官。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就能看出，上古时期有专门的农业生产部门，而这个部门被周族所控制。周族它本身就擅长粮食生产，而这个时候大禹调度了周族，让周族给予天下苍生稀缺的食材，这不就是我们说今天的专门生产吗？那么另外一点，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还能看到大禹能调拨资源，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道德经中的道理啊。而当时人们也就这么操作，这个氏族部落资源多，而那个氏族部落资源少，这样国家进行积极的调配，使得社会稳定下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完这段再端起饭碗，是不是觉得这米饭变得更香了？不过光有主食可不行，一顿完整的餐食除了有饭还得有菜呢。说到古代的蔬菜，您可能会想到诗经里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或者是古文里那些我们今天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其实古代老百姓的菜篮子和餐桌远没有咱们今天这么丰富，像西红柿、土豆、辣椒这些如今餐桌上的常客，可都是外来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在他们来之前，古人吃的是什么菜？古人种菜有什么高明的技巧吗？
0: 国语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年呢，在鲁国这儿来了一只怪鸟，这只怪鸟可能是只海鸟，叫鸳鸠。这个怪鸟一来啊，整个鲁国非常惊骇，没有见过这种事儿，所以万人空巷的去膜拜。于是当时鲁国的大夫啊，叫做臧文仲，这个臧文仲就顺应民心，干脆咱们一起拜他吧。有人就提意见了，这个人叫展禽，说你不能这样啊，说前代的先王啊，慎治祀，对于国家的祀典这种重大的事儿是非常谨慎的，哪些人才能列入国家的祀典呢？都是给国家、给江山社稷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代价的人，这是功臣，这是英雄，他们列入国之祀典是情理之中。而你今天把这么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海鸟当做咱们鲁国的祭祀，应当是不可以的吧。提了这个意见之后，臧文仲也琢磨过味儿，自己做的欠妥，于是收回成命。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展禽他曾经列了一大堆符合国家祀典的人，就包括列山氏，可能就是神农，还有后土、皇帝、颛顼等等，其中他就提到一条啊，

就是列山氏之子，名字叫做祝。这个人呢，之所以为人们重视，是因为他有这么样一个功绩，能执白骨板书，也就是说教给天下子民如何去进行农业生产。执白骨是种粮食，执柏树那就是种蔬菜了。粮食是我们每天热量的来源，蔬菜呢是要下饭的，是我们每天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元素的来源。古人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能植柏树在古代算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蔬菜说起。蔬菜自古啊就和我国先民的生产不分家。古代诗歌总集《诗经》里边就有大量的植物。当然这里话又说回来，就是许多植物在先秦时期它算作蔬菜，可是后代由于生产技术提升了，尤其是农业水平提升了，这个时候引入了许多新物种，那么后代的蔬菜就比较多，原先《诗经》里的菜到了后世就变作了草。大家都熟悉的《诗经》的第一首《关雎》，这是千古名篇，是我们看到的情诗鼻祖。它里面就提到了一种重要的菜，叫做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这个鸟在这里啊成双成对的出现，那么人看了也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人说我也得脱单呢，那边婀娜多姿的美女啊是我君子的好配偶。那这女子在干嘛呢？诗经交代说参差荇菜，左右留之。这个女子在采荇

它有这种作用，也有解毒的功效。荇菜又有一个名称叫婕妤，我们知道汉朝有种女官叫做婕妤，婕妤是皇帝的妃子之一。婕妤其实在先秦典籍中也有，那么这里婕妤和婕妤就有相似的意义。这个恐怕就是《诗经》这首诗的作者看到了荇菜，荇菜就叫婕妤，想到了美人，这种解释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么讲的话，这个人居然看上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婕妤，那这个女性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地位。这个男子《诗经》中称君子，君子是什么呀？君子其实就指贵族。那么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意义就非同小可。我们看到啊，《诗经》在这首诗里头就说，后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个钟鼓乐之是什么意思？钟鼓可是在大场合之中古人用的重乐器、重礼器，很可能这两个人怎么了？结婚了，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再反思，钟鼓这样的东西恐怕不是平民能用的，那是大贵族在大场合中用的，恐怕里面就有门道。墨子啊，有一篇叫《三辩》，说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乐器可是不一样的。古代礼仪制度森严，讲究地位，也讲究区分。那么墨子这书里头这么讲，昔诸侯倦于听制，昔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制，昔于鱼色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昔于灵否之乐。您听听，就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音乐，诸侯要的是钟鼓，士大夫要的是鱼色。那么对于平常的农夫来说，他的乐器是灵否，人们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摆弄这些乐器。灵否是什么呀？灵其实就是个装水的大瓦瓶，否呢就是瓦罐了。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乐器，那诸侯才用的是钟鼓。那好了，这里头《诗经》官居这儿提到钟鼓，那么这个主人公甭管男还是女，地位可非同小可。这是谁呀？宋朝学者解释的比较清楚，比如说像朱熹他们就提到过，说《诗经》关关雎鸠这些个内容，男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周朝伟大的帝王周文王。这个女子也不是别人，是周文王的夫人，周武王、周公旦他们的母亲太姒夫人。这是周文王向太姒求偶的诗，所以才成为《诗经》第一首，宣告周朝的教化，尤其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他放第一首情理之中。朱熹他们这么讲恐怕不是无来由的，在古代文化制度之中，好像这首诗说的还真是诸侯帝王这个级别，所以这个荇菜的故事就引发了许多文化的信息，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诗经》里除了荇菜之外，还提到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条。条是什么呢？条又叫条草，也有人叫条菜。这种东西在乡下田间地头是一种野生的东西，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有些朋友还在食用。我就见过有的朋友啊，就拿这个条草和鸡蛋一起炒，味道也比较好。古人可是把它当作重要的菜，实际上这是一种野草。《诗经》有一首

0: 就是小雅的调之华，他描述了这个调草的样子，但是用调草来带出来民生的凄惨。他是这么说的：调之华，云其黄矣，心之忧矣，为其伤矣。调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说这个调啊，已经开花了，开得非常鲜艳，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它的叶子也非常的鲜嫩。然而这个调草的样子和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植物是那么茁壮，那么鲜嫩，可是人呢，民生何其凋敝，满目疮痍呀。调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我早知道人生是这样，还不如不活着。这说的是什么呀？毛诗序他是这么讲的。调之华这首诗是有良知的士大夫啊，感悟伤时，觉得民生可哀，是有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发出的感慨。那么什么时间段呢？在这个时间段，周幽王在位。周幽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典故叫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啊，其实经过研究，人们就发现不真，很可能是秦汉人的说法把它附会到周幽王身上。但甭管怎么样，周幽王是个暴君。周幽王啊，得罪了申侯，申侯勾结犬戎入侵，使得幽王兵败身死。这个时候不仅说周幽王死难，而且周王室整个大乱，那可不是吗？周王这个有效的力量缺失了，于是天下诸侯风起，不仅说诸侯，东夷西戎交亲，天下大乱。那么迫不得已，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周平王，就得从宗周故地迁徙到洛邑，今天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多少文明被毁，多少生灵涂炭。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呀，这个诗的作者他就有了怜悯之心啊，所以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通过这个毛诗序去解释，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解释通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比较吻合的。那么诗经啊，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也可以当菜，这种东西就是蒲。蒲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蒲草，也有人叫做香蒲，当然这种东西也能入药。诗经尘封有一首叫做泽悲。泽悲是什么呀？泽悲其实就是田间的堤坝蓄水池。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诗。我们看这个诗写得很好玩。彼泽之悲，有蒲与禾，有美伊人，伤如之何。在远远的那个池塘那儿，看到了一个美女，美女的身边有蒲草，有荷花，而这个美女风姿绰约，让这个作者害了单相思病，伤他甚多。很可能这个女子根本没搭理这个作者，纯粹是单相思。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作者呀，百无聊赖呀，寤是醒着，寐是睡着，都无为，他没有事情可做，一天想的都是这个女子，于是越想越伤心，流下了眼泪。这个哥们儿也挺有出息。彼泽之悲，有蒲与涧，有蒲草，有涧草。那么这样的话，他看到在池塘边上出现的这个美女，有美伊人， 硕大且全。说这个美女是个大美女，古人也以丰硕为美。古代由于物质比较缺乏，女子硕壮为美。寤寐无为，忠心渊渊，每天百无聊赖呀，心里非常凄楚难受。彼则之悲，有仆汉旦，有仆草，有汉旦。那么他想到了人，有美一人，硕大且严，说他不仅硕大，而且标致端庄，寤寐无为，辗转浮沉，说这个女子啊，让我非常百无聊赖。于是我翻过来掉过去，躺在床上只能烙饼，睡不着觉。是这么样一首诗。这首诗写了女子，其实是从景物过渡的，这个景物就是池塘边上的蒲草以及其他的草。那么这种方式叫做起兴。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一场惊天骗局，数字经济下的圈套，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的财富法治观。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如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业态新项目层出不穷，不少人都想搭上快车，轻松增收，稳健理财。可偏偏有人打着数字创新、高科技平台的旗号，把骗局包装得高大上，专门利用大家的信任和期待，设下层层陷阱。看似正规的研究院，听起来靠谱的新模式，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又是如何让一些人一步步落入圈套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惊天骗局，数字经济下的圈套。
3: 我们要发财！我就是个傻子，我太傻了，我以为我能自己能控制，哎，现在我也看没法，亲戚啊，包括身边发小的同学都捐进来。
4: 朋友天天就到我家堵我呀，我也不敢回家，打电话我也不敢接。
5: 回来是瘫痪的，大小便都失禁的。
6: 你说是啥意思？你说这个企业在我们辖区是吧？哦，具体叫什么名字企业？
7: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8: 就是问河南数学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9: 这个公司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我们接到上级线索以后就立即到辖区的公司所在地进行了实地的查看。
8: 5月6号的下午6点多，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6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一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500平方吧。
7: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9: 无法认定它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8: 那俩一组主要是去监控室、去楼上还是周边，两个冰棍咱俩上楼具体上。
10: 大家看到冰棍开始行动。
7: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9: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7: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9: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 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7: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8: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某为背书，
6: 我投反正不真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一年半到两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授权交易所，那就是说
8: 这个熊某也是个留美博士，这什么有3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授权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7: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9: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7: 这些大额资金极有规律的进账与分散无规律的小额返款交织在一起，表明这绝不可能是一个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经侦民警的专业直觉与数据的痕迹在此刻重叠，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9: 如果群众是在公司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返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存在。
7: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9: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正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11: 今天召开会议的内容作为金融秘密严禁外传，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责任书。在我们辖区内部的河南数字授权研究院，
7: 鉴于案情复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全面侦查。
11: 我们公安机关必须立即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我宣布今天506专案组正式成立。
8: 就这个公司有可能会涉嫌传销。
7: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12: 也没有说要钱，就说
13: 你兑多少钱都商品。
9: 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咱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7: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8: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7: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8: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7: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8: 算是你是他的下线。
12: 对，我是他的下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啊，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8: 嗯。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14: 过两天这个钱又流通，通过消费集群又流通到自己的手上了，钱又回来了。你们愿不愿意参与消费集群？
15: 愿意。
14: 是不是愿意？对不对？
4: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他们这种什么数字经济，然后可以赚钱，我就想着我看国家也很支持这种数字经济嘛，然后我就投资了一点钱，开始也赚到了。当时我就身边的同学啊，还有我朋友们也投资，然后就去投资到这里边了。
16: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个老板，他跟我们说他姓熊，他学历也比较高啊，他就帮我们说一些的怎么挣钱啊，甚至帮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呀、啊，就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
17: 在古代呀，没有这个打仗。
7: 在会员的口口相传和网络宣传的助推下，参与的人数迅速增长。警方初步统计发现，该平台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层级很深。
8: 发现呢，这个平台已经达到了24个层级，一个金字塔式的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18: 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间接或直接以售卖服务商品来确定你加入这个组织这个资格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有就是它会迅速的确立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这种复杂的返利规则，是一层一层的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人们发展层级，扩大这个组织的这个吸金能力和影响力。侦查的基本方向就是确定是涉嫌传销罪。
15: 熊某某，
8: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这个会员一共应该有20多层，大概有24、25层，这是所有会员的层级。熊某某他排在第一层，虽然是24层，但是他下面分为5个级别，最低级别的是经济用户，会员去拉人，拉够5个人来投资，那你成为经济用户。如果发展够25人以上，他就升级成了社区用户，依次向下，75个人成为服务中心，375人成为招商中心，1875人成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级别最高。他成了运营中心之后，就是他下面的5个层级，这个人员所有人员参与集群，他都可以有提成。他自己能够获得提成，他会主动去发展他的下线，他在发展他的下线的时候，那么你的级别自然而然就高上去了，他的人数层级够就行。
15: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每天就是抽成下边参与集群获得的这个利润。
8: 对
15: 啊，就是以规模越大他抽的越多，是的意思。
8: 对，
7: 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专案组也成功梳理出了这个传销组织的层级架构。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警方，该组织已经吸纳了数亿元资金，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中高层会员返利，还有多笔极为反常的开支。
8: 而出现有一部分是返还了投资客户的返利，但有一部分钱打到了一些贸易公司。
7: 从表面看，这是正常的采购行为，平台向这些贸易公司购买商品，用于给中奖的会员发货。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这些贸易公司的背景时，一条隐藏在正常交易下的暗线逐渐浮出水面。
8: 通过贸易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包括法人代表，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孔令娇他父亲、母亲、弟弟等人员控制的一些贸易公司。孔令娇他跟熊子明是夫妻关系。
9: 熊某明在设计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孔某娇向平台供货商品，而且以极低的价钱通过网上平台订货。如果平台上的会员用仓单券兑换了商品，熊子明以高出好几倍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结算给他妻子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钱合理的吸走。
7: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熊某明涉嫌的应该不止传销罪一项罪名。
18: 这些资金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归结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账户上，凡是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资金的来龙去脉的一样情况，能够参与到这些资金的决策使用的这些人，我们都认为他涉嫌借资诈骗。这个整个骗局的这些核心组织人员，我们就把他们列为一个集资诈骗的嫌疑人。
7: 那么传销和集资诈骗究竟有什么区别？
18: 传销罪名和集资诈骗这个罪名，它有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它有时候可能是存在的一种竞合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既涉嫌传销也涉嫌集资诈骗，它就是说同时构成两个罪名。在法律上讲它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时候就是择一个重的罪名来进行处置。
7: 简单的说，传销的核心是拉人头建层级，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取返利，而集资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将公众资金据为己有。熊某明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传销网络，更通过洗钱手段将数亿元资金转入自己腰包，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传销的范畴，符合集资诈骗的犯罪特征。
8: 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那我们通过调查出入境记录吧，他就没有出境的任何记录，就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编的吧，知道的人设。
7: 在熊某明精心编织的光环与话术之下，绝大多数参与者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他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懈可击。令人心惊的是，就连他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也深陷于这场被精心设计的信任牢笼之中。
8: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戴某，这个在整个公司吧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戴某呢是在浙江，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做服装生意的。中间呢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吧，跟这个熊某认识了以后，他一开始是想借助熊某的这么一种模式来卖他自己的产品。
5: 我们是被动扶持有限公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都四十年的企业了嘛，也是想
8: 在熊某的这种蛊惑之下吧，他由最初的服装的买卖生意赚取差价，演变成了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实对他妻子来讲，对他儿子来讲，我认为是受冲击是很大的。
5: 第一个自己的 说这个企业就没了，就搞不出来了呢。之后前面就是很复杂的形象给拉黑了呀，是这样吗？
8: 因为这个传销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层级，一个是人数，就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吧。层级达到三层，人数达到30人，可能就会涉嫌传销犯罪。一旦你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你自己掌控不了，你自己掌控不了。
7: 戴某明的遭遇只是这个庞大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警方后来查明，像他这样一步步迷失自我，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并不在少数。
8: 这一步迈出去了，想收回去太难了。
19: 因为目前我
7: 们，而此时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基本明确，警方只待一个最佳抓捕时机。
19: 第一，涉及的人员特别多；第二呢，涉及的全国的各地区这个范围特别大，这个抓捕的时机特别重要。
7: 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熊某明计划在山东济南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高层会议，各地的核心骨干都将参加。
19: 发现了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员或者代理商也好，讲师也好，全部都要参加。就指挥部就觉得机不可失，在这种情况下抓捕的话，动用的警力相对最集中，影响最小。
20: 我们在组织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抓捕对象安全。我们在抓捕的
7: 专案组派人赶赴济南，并协调当地警方，准备对该团伙实施全面抓捕。会议前一天，参会者陆续入住，现场一切如常。然而，就在警方认为抓捕计划万无一失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21: 我就把他了解过了，这个他们今天一大早
22: 天不亮全部都退房走了。
23: 这是咋回事？
22: 不会是我们暴露了吧？
8: 因为当时这一帮人呢，他们已经在济南住了一晚上，但早上起来7点多一看，撤了。
22: 今天刚才我落实了一下，今天早上他们退房以后，现在已经去改到这个会议地点，改到了济宁的嘉祥县，改到开发区的一个酒店。我们没有暴露，
8: 准确不准确？
22: 准确准确，这已经
8: 时间地点都非常准确，
22: 都准确都准确。
24: 都你给领导报告吧，他们抓紧时间改变方向了。
8: 今天的会不在济南开了，说是去济宁开了。开了紧急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包括结合了一些其他信息吧，来研判，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抓捕的最后时机。这样呢，9点半开完会以后一路

0: 就是在京津会场，里面大家去了200人吧。
1: 人物艰巨，使命光荣，请问大家有信心没有？
2: 有。
1: 有信心没有？
2: 有。
3: 2023年5月22日，在济宁的会场，正沉浸在会议中的包括熊某明、孔母娇在内的几十余名核心成员被当场控制。同日，郑州总部各地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 APP 的广州技术公司被同步查处。这个以数权、数字经济为名，涉案金额上亿元资金的组织就此瓦解。审讯中，熊某明始终持一种抗拒的态度，坚称自己这套资金运作模式完全合法，其对外宣传的留学博士身份也没有问题。
0: 后来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你在美国的哪个州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上的哪个大学呀？他说我不知道。那你需要去美国上大学念博士，坐的从哪个机场到哪个机场啊？他说我不清楚。
3: 经多方核查，熊某明所谓的留学博士身份确系伪造。专案组又通过调取平台数据、资金流水、会员证言等多维度取证，让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查明，主要嫌疑人熊某明有多处虚构事实的行为，该企业也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其运作模式符合传销特征。而且案件收网时，该平台已经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营。
4: 注册会员一共是25万多人，实际的投资会员28000多人，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庞大的，总投资额一共投资了4亿多。
5: 这个案件我最大的感受吧，就是他基层参与者吧，看着很可怜，但是同时呢又有可恨之处。这个你从法律的角度，从金融正常理财的角度去给他讲，他们都不听。我在参与案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会员和群众吧，60%-70%吧，都存在妻离子散，要不都是离婚，要不孩子没人管，天天就是跑业务，都被洗脑了，中毒特别深。
6: 我都向他道歉，但是光有高会吧，就贪小便宜嘛，现在弄了家也不敢回啊，我自己原来也在外边，弄得也挺无奈。有时候自己甚至有点想不开，
0: 就说白了就是每一个群众或者每一个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天上不会掉馅饼。

0: 熊墨明等人精心编织的数字面具，在郑州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彻底露出了真容。此案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轻信，更警示我们，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唯有保持理性，审慎辨别，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如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人都想借着新业态、新平台多一份增收机会。可正是这样的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打着创新理财、无痛消费的幌子设下陷阱。刚刚呢，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面对各类打着高科技、高回报旗号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警惕，不盲目跟风，不轻信高利承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

0: 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财富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衡量人心的标尺。从古至今，先贤们始终告诫世人，求财先守道，获利先守德。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巧取豪夺、隐匿算计，而是来路清白、用之有度。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居家度日，不取不义之财，不夺他人之利，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法治信仰和道德准则。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就一同回望历史，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的财富法治观。
1: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知边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谚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暴发，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固穷，守着破败的小方，喝着寡淡的凉茶，谈谈跑掉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有一个水上群落，据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啊，就独立生活在江海之上，以船为家，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规则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蛋。后来写着这个蛋，蛋家长期遭遇歧视、排挤、打压，明清以来更被列为下九流的贱民，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陆地人家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务院通过独立文件形式废除了疍家的称呼，改称水上居民。为了叙事方便，我们这里还是简称疍家。广西疍家有一支以采租为生，他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采租规则，只挑选自己信任并且有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人来做合作伙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合作模式。根据范成大《桂海宇恒志》的记载呀，广西合肥一带，疍家小船采租有明确的分工。一个叫采租人，在腰部绑上绳子，潜入深海当中探珠取珠；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

0: 立马拉起绳子给踩住人裹上热棉袄，否则踩住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生还。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踩住人踩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隐身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诱饵，让踩住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踩住人死了，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隐身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但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1: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
0: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禁止盗抢？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啊，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啊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毕奚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殿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伦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善老，下不能育小，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 财富是洪德之欲。司马光有个主张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得业两败，身家双亡。于己于家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余呀。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易廉，因为家里不缺钱，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了，那么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传统法华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纯功利视角的马不夜草不肥人不恨财不富的恨财，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1亿之类的偏财。恨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说起来比恨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恨财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福运。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如急门，福不如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身的关系上，仁者是以身为目的，以财为手段。财是善老育幼、润家弘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这是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吝啬成性，要么招来祸患，最终为财所役，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亲、俭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才能。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陡然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那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 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不好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顿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顿一路都打点到位了，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顿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顿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顿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爷，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谏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到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了点地葬妻的成语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清俭度日，不为钱累，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以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以财发身，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证自我， 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

0: 知道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到医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益大于义。一旦无利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在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份财产。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呀，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啊切成肉片儿，肉片儿切成肉丝，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这就是著名的食不愁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名士之诚，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当下正是蔬菜水果各类生鲜农产品产出的高峰期，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能够直接与超市菜市场对接，不仅能够省掉中间环节，大幅提高利润，还能建立一条稳固的产销链条体系，减少风险，实现长远发展。那么农业生产者如何实现与超市等机构的对接？超市建立采购体系，遴选生产者的出发点又有哪些？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韩晓邀请北京某连锁超市生鲜采购部负责人石军磊做客节目，聊聊其中的门道。
3: 石经理好，跟
4: 石经理
3: 您
4: 好啊，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我们呢也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一些这个蔬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就生鲜的这些产品，是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
5: 现在呢，我们得有20名采购员，按照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咱们的商品的下市时间系统的安排工作任务。就是从南，从最南，比如海南，然后这个就像这个西瓜的这种操作，现在这个季节的西瓜，咱们北京本地的瓜，然后7、8月份是河北的瓜，然后到了一个9、10月份的时候是东北的瓜，他就这样，所以全年的工作，这20多个人是非常饱满的，
4: 那肯定饱满。
5: 对，然后像我们这19年间呀、我们这个统计了一下。我们去过29个这种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购这个商品，然后遍布的地级市呢有560多个，采购的网点呢基本上超过了1000个地方啊，但是这里头有这个大浪淘沙，就它每年会有变化。
4: 就是我们超市这边就是采购，你们是负责人嘛？
5: 对，
4: 您会比如说那个。手下有多少采购员，会给他们每几个人分配一个大的系列，是吧？比如说你去做这个西瓜，那么根据这个月份，每个月份哪个地方有，然后去这个产地去进行这个植采，是这个道理吗？
5: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4: 但是我们总数您说了也就是20个左右嘛，是吧？
5: 对对对。
4: 但是你像这个西瓜是一大类，我们说水果是一大类嘛，肉蛋奶这就好几个了，是吧？
3: 对，
4: 牛肉、羊肉，这个是吧？这个肉里边又分好多种嘛。这我觉得这个人数不够啊。
5: 对。
4: 那我们除了这个比较大家老百姓常用的这个，你比如说肉蛋奶这些，它还有很多这个特色农产品，比如说腐竹，是吧？生鲜的腐竹，一些那个什么，那你这个人手不够，那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制采呢？
5: 我刚才跟您说，就是我所负责的品类啊，就是指这个生鲜三品。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初级农产品呢，是没有经过加工，但是如果给它制成干儿啊，或者是用这个包装袋包装成带着条形码的这个，在我们超市内部呢，它就算包装商品，它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其他的同事来负责。包装商品呢，它的这种经销网络跟生鲜的呢又不一样。包装网络一般厂家会在这个各个省市自治区他去找这种经销商。但是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工厂直接做对接，但是这个就要求这种采购的量你可能得够规模啊，你要是10几万块钱可能就不行，可能
4: 不够折腾、
5: 对对对，是这意思，
4: 就是直接走量，然后
5: 对对对对对。
4: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哈，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下边采访的时候发现，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产梨呀、或那个地方产苹果，
5: 对，
4: 这一片产区里边，除了我们说种植大户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个小老百姓，就是散户，他们其实种植的也很好，
3: 对
4: 啊，然后他们的你比如说有的要求糖度啊，有的要求这个什么就是酸甜搭配啊，或者品相啊，其实都挺好的。
3: 对，
4: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想到，可能就是因为要走量的这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购这个苹果啊，我作为这个散户，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很难见到你们？是这个概念吗？
5: 如果它的种植规模不大，
4: 嗯，
5: 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的这个鲜明度呢又不够的话，我们一般是不对直接对这个散户，
4: 反正是忙不过来嘛，
5: 忙不过来，
4: 嗯，
5: 因为这个效率太低，
4: 嗯，
5: 可能我们每采一车呢就得10吨20吨，
4: 嗯，
5: 但可能这个农户自己家呢也就种个10吨20吨，但是他不可能同一时间下树，对吧？他是分批次的，今天采个1000斤2000斤，
4: 对，
5: 明天采个2000斤，
4: 嗯，
5: 我们这个就不够折腾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当地呢都是跟这个合作社呢，它是有这个牵头人，
4: 嗯
5: 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合作社有几十户农民，这一个产区，他能做到说这几十户农民今天哪个超市过来要收购了，什么标准、什么等级、什么价格，然后呢，咱们这个按照这种等级、价格和标准，
6: 嗯，
5: 哎，同一时间能把这一车货给装起来。
3: 嗯，石经理，您做这个跟咱们产地这种直销，就是您做了多少年采购？
5: 我基本上就是从我们2006年。
3: 啊，已经快20年了，
5: 对对，快20年了啊。
3: 那您这20年里，就是您跟那个乡村那边，比如说去进他们采购他们的农产品，
5: 嗯，
3: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合作社。
5: 合作社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当地的代办，
4: 嗯，
5: 这就所谓的村里的能人，
4: 像是农业经纪人那种，
5: 农业经纪人
3: 啊，
5: 他呢是从这个农产品从种植环节，
4: 嗯，
5: 他可能就定期的转，可能这个一个镇，
4: 嗯，
5: 甚至整个一个县。
4: 嗯嗯，
5: 谁家种了多少，长势怎么样，他心里非常清楚。
4: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产季产期的时候，你去跟他提，那我们在这个产地产区，核心产地产区，我需要什么样质量标准，
4: 嗯，
5: 啊，什么样的货，
4: 嗯，
5: 他都非常清楚的。
4: 嗯
5: 啊，
4: 嗯，
5: 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感觉这些农村的这种这个带头人很厉害，
3: 很厉害
5: 啊，他可能几百户农民，甚至上千户农民的这种联系电话呀，包括他家怎么走啊，
4: 嗯，
5: 都跟活地图一样。
4: 嗯，
3: 那还有别的吗？就是合作社代办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间的，可以作为咱们联系超市的这样的载体。
5: 哦，联系超市的载体，我是这样想，就是，
4: 嗯，
5: 如果说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你的种植规模不是特别大，其实最好的一个载体呢，是咱们的这个，通过咱们的乡镇政府，
4: 嗯，
5: 找到这个县的农业农村局。
4: 嗯，
5: 因为农业农村局是这个农民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嘛，他会去找每个县或者是所在地级市的这个商务局。
4: 嗯，
5: 商务局是我们这些超市系统的直管领导和部门，
4: 嗯，
5: 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产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4: 嗯，
5: 这种对接方式是最好的。你像我
3: 找他们的领导。
5: 对，找领导，
4: 嗯，
5: 啊，找政府，而且现在呢，对于农业农村局和商委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这个大兴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啊，包括北京市的农业农村局，北京市的商委经常找我们开这种对接会。
4: 嗯，
5: 就咱们本地老百姓有啥东西了，然后特点是什么啊，组织大家去考察，去这个促成这种交易。
4: 嗯，
5: 你像我们在北京有3个这个蔬菜水果基地。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大兴长子营的一个叶菜基地，通州火线的叶菜基地，还有这个平谷大桃的这个桃基地，这个都是通过大兴市的这个商委和农业农村局这个给我们牵头，
4: 嗯，
5: 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这个点儿啊，然后现在这3个基地呢，就是长子营和这个火线是常年供应，天天都从农户那儿采，
4: 嗯
5: 啊，然后那个运到我们超市。
4: 是不是除了你们超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其实大部分超市都是这样，
5: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事儿想的复杂了，说这个农产品方面的事儿，其实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
4: 嗯，
5: 啊，就是要把这个农超啊，农民和超市对接起来，
4: 嗯，
5: 这个我说的是这种，就是量

0: 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嗯，
0: 而且实际上当地的老百姓啊，对当地所出产的这些蔬菜水果，
2: 嗯，
0: 他是有一种记忆的，他反而爱吃这种东西。
2: 嗯，
0: 像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兴长子营的基地和火线的基地，我们现在这两个基地的叶菜打的品牌就叫京郊蔬菜。
1: 嗯
0: 啊，有有西红柿、黄瓜呀，哎，老百姓一吃，哎，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嗯，
0: 哎，它是所以当你的这个种植规模没有到达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商超系统，它本身它也要采购，它也要消化啊。你不找它，它也去找别人进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我认为啊。但是如果这个像刚才您提到，有些种植大户或者整个产区，它这个产量很大，当地的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直采的赣南脐橙，对吧？你说所有的赣南脐橙都在江西赣南地区本地消化，那就不现实了，对吧？
1: 是的。
0: 但有一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项目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有几个这种推荐的方式吧。第一呢，就是全国知名的一些行业展会啊，您像是上海的水果展，
1: 嗯，
0: 这个青岛的渔博会，还有海南的东郊会，这些一年一度的这些盛会呢，它会吸引全国所有的这种零售商的采购去参加。
2: 嗯
0: 啊，所以只需要你的商品有性价比，这个一定就能打开销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参加零售行业一些知名协会的活动，就在我们这个中国最知名的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0: 它每年会有几次的这个分业态不同的这种商品推荐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一些超市组织自发组织的一些协会，这些知名的协会会员企业众多，而且和这个超市呢，联系的非常紧密。
1: 嗯，
0: 定期呢会有一些农超对接、工超对接的活动，第一时间能够把好的商品呢跟大家链接起来。
2: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近些年有一些生鲜专业的供应链企业异军突起，他们是专门做生鲜这种农超对接的，啊。专业性特别强，而且他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渠道分发覆盖范围比较广。
2: 嗯，
0: 这些供应链企业，农民朋友如果能直接大户能对接上的话，这些供应链企业每个企业背后可能都有几十家连锁企业，啊，所以这样的它的这个流转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让农民朋友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第四个，也是我近一两年的体会，就是实际上。如果你种的商品很有特色，直播带货领域，在这个目前互联网和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具备了最好的这种自媒体传播的条件，以及商品配送的体系。所以只要你的货真价实，而且你的商品呢，在种植和养殖领域比人有特点，而且你是真情实感，不浮夸，你一般我都认为，这个持续不断的积累客户。网络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2: 嗯，
0: 那可能一般的这个农民朋友担心，就是他这个普通人做不好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就是他可能对标的有点太高了，像那个头部主播你达不到那样。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有一些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效果非常好，但是不是说什么卖一场能卖个几百万几千万。
2: 嗯，
0: 像我们在这个云南石林有一个供应商，他就在做着这个人参果的这种直播。
1: 嗯，
0: 他每一天呢去拍一拍这个家乡的山山水水，拍一拍人参果的种植啊、采摘过程、商品的展示呀。
2: 嗯，
0: 没有花什么大价钱去做广告啊、投流啊。
1: 嗯，
0: 他现在呢赶上人参果旺季的时候，他一天能在这个网络上卖3000多块钱。
2: 嗯，
0: 就是到了淡季的时候也能卖1000块钱。
2: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定位好，你的产品有特点，品质过硬。循序渐进，啊，这个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呢，能把自己卖的，甚至于周边这些邻居卖的东西呢，形成一个不少的收入，啊，这就是我的建议哈。
3: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大的超市，他看到咱们比如说在网上直播，然后做的很好的，咱们自己大超市就会找过去，
0: 对，
3: 跟他订货是吧？
0: 对对，但是这个也是前提，就是他的产品确实有特点，
1: 是
0: 啊，有特点。
1: 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啊！
3: 对，
1: 其实概括
3: 真的是打开了看世界的大门。原来进商超有这么多的渠道。
1: 但是呢，我们其实把这些话如果进行这个高度概括的话，应该是这样： 就是首先呢，你作为这个散户来说啊，当然种植大户可能相对来说很容易。

0: 作为散户来说，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种地的这个老百姓是这个60、70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这个好多这个用这个手机啊或者新媒体思维，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劣势啊。就对于这方面的老百姓来说，他如果种什么商品的话，首先应该是看一看他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成片的这种种植，比如说像赣南脐橙，或者是
1: 对
0: 某个地方的苹果、啊、有的话呢，然后呢其实是对，要么是卖给当地的我们说这个经济能人是吧，然后呢让他们直接就卖了，
1: 对，
0: 要么就是我们这一个村儿或者附近几个村儿联合起来，首先我得有一定的规模，
1: 对，对，
0: 有了规模之后，然后呢再通过线呀或者说通过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路径，然后再来联系你们，要不然的话其实想让我单纯的一家然后进超市，那
1: 太难了，
2: 太
0: 难
2: 了，
0: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2: 是
0: 吧，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种的有多好然后呢就会别人必然要，这个不现实啊，因为没法实现这个。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大型的超市也好，或者说一些那个小的零售店，我们发现有几种商品，你比如说糖炒栗子
1: 啊、
0: 还有这个糖葫芦
1: 啊，
0: 是吧，他们这个量不大呀，感觉每家每户卖的、
1: 啊、
0: 他们这个也难道也是这样进来的吗？就没有可能这个小的这种商场对接小的农户，没有这种可能吗？
1: 没有这种，
0: 也是
1: 没
2: 有
1: 这种
2: 可能，
1: 因为它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主要是物流成本的问题、物流成本的问题。
0: 本质还是这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无非就是他从那个大型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蔬菜的分发基地，然后来进来的这个板栗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基地，然后又下边对接，然后这样来弄的是吧？
1: 对对对，你看，您刚才提到一个板栗啊，就看似这个东西好简单，实际上这个板栗每一年在这个丰收季的时候，它在这个存储条件上面是非常严格的，要不然它不可能，它这个售卖期能到达3-4个月，
2: 对
1: 啊，
0: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核心的一个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嘛。就我们好多这个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思维，就是我想靠这个勤劳致富嘛。种什么东西他往往想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想尽办法要么少打农药，种的品相好，然后我就能卖得出去。好多人考虑的是这个，但是呢好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个渠道建设的问题。
2: 是就是产品固然重要，但是渠道也很重要。
0: 不是说你长得好看就一定能够面试得上，而是应该你在种这个东西之前，你应该想想你接下来怎么卖的问题。
1: 做好规划。
0: 对，怎么样然后找到当地的经纪人、农人，然后呢找到这个形成规模，是本质是这个，
2: 是
0: 吧？
2: 但
0: 是
2: 刚才石经理已经说这么多，就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让咱们农产品进超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刚才石经理也说了，我们对接的是那个大型的基地，是吧？大型的这个有规模的啊，那这是我们说是从这个物流或者说从这个采购成本上来说的啊。那一个方面是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应该是就是采购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了，对吧？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你采购某种这个叶类菜啊，或者说这个这个猪牛羊啊，这个咱们这是怎么把关的呢？怎么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的呢？
2: 哎，对呀、就是它这个农产品进超市，我们说它要有面试的哈，
0: 是
2: 要经历过什么样的面试呢？
1: 对，广义上来说，这个米面油肉蛋奶蔬菜菌类加工农产品，这都属于这个农产品啊，广义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们刚才说呢，就是这个生鲜三品在我们行业内，就是农产，就是蔬菜水果，然后这个肉类还有水产类，一般这个生鲜三品都是指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从政府的要求来说呢，初级农产品像蔬菜水果只要有这种农残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肉类鱼类呢，这个有动物检疫证明和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就可以进入超市。那对于这种深加工的农产品呢，需要更多的国家的要求的这个手续，你像配料表的这个合规程度，执行标准证明、营养成分表、厂家营业执照、税务证明、三方检测报告，还有这个批次检测报告，甚至如果是进口的这种食品的话，还有这个报关单的这种相关证明等等，一切严格的手续这个才能进入超市。国家现在对于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要求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这个目前食品安全的这种监察控制体系啊，是四位一体的这种严密渠道。第一层呢，就是生产企业驻地政府的这种检测和监督，就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包括咱们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就从你这儿出去的，这个每一个生产企业的驻地政府呢，都会对企业的这种食品安全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甚至如果是 当你是当地的这种龙头企业，
2: 嗯
1: 啊，就像我们去我们在一家在华北这个最大的牛肉屠宰企业之一的这个供应商伙伴去拜访的时候，
2: 嗯，
1: 他们当地的食药监就直接在他们厂里驻扎了，100%的检测，因为它是龙头企业、
0: 嗯、
1: 啊，就所以这个是驻地啊，驻地企业这个生产当地的驻地企业的这种检测和监督。
2: 嗯，
1: 第二层呢是厂家，按照国家的这种要求，需要对每一批次的这种商品进行第三方的这种送检检测。
2: 嗯，
1: 你有了这个检测报告，才允许你进入超市和其他渠道进行售卖。
2: 嗯、
1: 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超市是拒收的啊。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中型或大型的这种连锁超市呢，我们在我们的配送中心都配有这种快速检测的这个检验仪器和这个设备，随时呢我们也每天都有这种抽检啊，快速检测啊，一旦发现问题了赶紧这个退货呀，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第四层就是这个商品销售所在地的政府，比如说咱们在北京，这个北京的这个食药监呢，这个可能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他们看不到，但是作为我们超市，就每天像我们在北京有这个近50家门店，
2: 嗯，
1: 基本上就是以我们这种店铺数量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2到3家，
2: 嗯，
1: 第三方机构就到我们超市去受这个食药监委托，就买东西，随机的买，
0: 嗯
1: 啊，他们可能有随机的，有定期的，就买一大堆东西，买完以后人家给你出具个票啊，我们买了，代表我从你这抽样了，
2: 嗯，
1: 然后呢去做每一个这种10几个商品、20几个商品的这种检测。
2: 那他们来之前会通知你？
1: 不通知。不通知，这个就是，但是你能知道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来，但是你不知道是哪家店，你也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所以这种呢，这种四位一体、这种严密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体系，就是为了确保呢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健康。
0: 就不知道你在超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个熏肉
2: 的。哦，还我还以为你想问我，你有没有在超市看到过那种看起来很像检查人员
1: 的？他们也不穿，就是三方机构，他们也不穿工作服的。
2: 嗯，
1: 他们就是去了买东西，但是他要跟你要说，他买完以后拿着小票条跟你说一声。
2: 嗯
1: 啊，我是受政府受政府的委托，
2: 嗯、
1: 我来你这抽样了，我买了几十样东西，
2: 嗯，
1: 我们还得留存，
2: 嗯、
1: 因为一旦你要哪个商品出了问题的话，你能对得上号。
2: 嗯
1: 啊
2: 啊，继续说你是熏肉。嗯，
0: 就是因为我在有些超市我还真的见到过，就是硬绳子，就是硬草绳，就是那个叫什么地方特色嘛。
2: 哦、对对，编起来的我也见过。嗯、
0: 就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啊、
2: 嗯、
0: 也没当然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肉做的嘛啊、
1: 嗯、
0: 但是呢包括里边有什么成分也没有，就是像这样的、
1: 嗯、
0: 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这个
1: 它应该是腌腊的腊肉。
0: 对对对
1: 啊，腊肉它是这样，它腊肉呢就是可能您没注意啊，
0: 嗯
1: 像这种散装的这种腊肉呢、
2: 嗯、
1: 它是像它的这个配料表，就刚才我说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初级农产品，
0: 嗯
1: 它这个已经不算初级农产品、
2: 嗯、
1: 但是它是散装。散装呢会在它的比如价签或柜台那个地方，它是要求要展示它的这种配料表以及合格证、
2: 哦哦、
1: 但是可能一般消费者您关注那个产品了，
2: 对光看
1: 它
2: 好不好吃
1: 了、对对对对，它会有这种专门展示的在价签附近，
0: 嗯
1: 有整箱，但是这个由于它是散装的，一箱里头只有一张合格证，
0: 嗯
1: 一张配料表，
0: 嗯
1: 啊，所以它只能是在价签的地方给您展示，
2: 嗯
1: 这箱卖完了再换另一箱。
2: 明白了。那如果是超市里面自己做那种熟食呢、
0: 嗯、
2: 我看那守望超市都有自己做
1: 啊，熟食是我们在现场如果有这种现场加工的情况，
0: 嗯
1: 是会办照的时候，
2: 嗯
1: 食药监就要给你单独起一个照，就是现场加工的这种食品照、
2: 哦、这个照、
0: 嗯、
1: 哎你有这个资质以后，
0: 嗯
1: 符合硬件啊包括这种设备啊甚至人员的这种各项要求，
2: 嗯
1: 他才允许你现场直售、
2: 嗯、
1: 现场加工。
2: 明白
1: 不是所有的超市都能有这个资格的，你首先得去这个食药监部门办理相应的执照、
2: 嗯、
1: 才能够进行这种操作。
2: 嗯、
1: 啊、
2: 明白。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首先是农产品，但是它另外也是一件商品、
2: 嗯、
0: 就我们需要的所有的手续它都得有
1: 齐全。
0: 嗯，你像我这个如果是新型的职业农民、
1: 嗯、
0: 是90后，就像您说的，
1: 嗯
0: 然后呢善于用这个新媒体然后来宣传我们家的这个脐橙橘子之类的啊，
1: 嗯
0: 当然我自己种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一下也能划拉起来一堆农民。
1: 对对对，
0: 你
1: 得有这个组织能力。
0: 好，那么我现在有这个组织能力呢，但是因为现在做这个直播的人也确实挺多的嘛，是吧，有可能你们这个也不能够一下能发现我。
1: 对，
0: 那我怎么样能够呢毛遂自荐，怎么来联系你们， 比如说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
2: 直接联系采购部门，
0: 我们在那个某几个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做了直播。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个推广这个资金有限，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头部，能够被很多超市关注到。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毛遂自荐来找你们，
1: 嗯，
0: 我怎么找啊？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个体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0: 嗯、
1: 还是像我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协会，因为各个超市的这种采购的这种目录啊，他们是有的。你要像一个人打听这个，你比如他要是有目标性，
0: 嗯，
1: 他可以直接到我们超市说，我有好的水果，我想跟你们的这个水果的采购负责人进行一个接洽，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这么去找，那我觉得效率就低了。
0: 嗯，
1: 但如果他能跟这种行业内知名的这种协会取得一些联系，那可能一下子几百个商家采购信息，我们在各种协会上这个都是有档案的，效率更高一些。
0: 好，那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1: 啊，
0: 好，现在假设我就是看好你们超市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找你们这个采购部啊，
1: 嗯、
0: 然后我来找到你了
1: 啊，
0: 然后我跟你说我手里边有什么什么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我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然后呢，让您这边呢一下就对我这个农产品感兴趣，比如说、
1: 啊、
0: 比如说我就是卖橘子的，或者我现在买车厘子的
1: 啊，
0: 然后呢，我现在找到你了，准备哪些东西呢？我还是带样品来。
1: 这个如果是农产品的话，
0: 嗯，
1: 最好是一定带样品，因为农产品，咱们比如相同的，您刚才说的一个车厘子，
0: 嗯，
1: 它这个产地有澳洲的、美洲的、智利的，大小个分这个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勾、XL，
0: 嗯，
1: 就一定得有，最好得有样品，
0: 嗯，
1: 而且这个口感，这个东西是拿语言形容不出来，比如他做的东西，它外观一样。但我这就好吃，
0: 嗯，
1: 是吧？那你就得让大家尝一尝啊，
3: 嗯
1: 啊，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这种，也有啊，
0: 嗯，
1: 您说的这情况真有、
3: 嗯，
1: 就直接找到我们总部来说，您怎么知道我们？我看见你们一个店了，问你们店的那个店长要的你们地址，跟所有的这个店长和员工说，这种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啊、
3: 嗯，
1: 就是第一步呢，就是他得找到我们，
0: 嗯，
1: 给我们传递个信息、嗯，你的商品的特点是什么？价格大概是什么啊？最好有样品、口感什么。然后我们采购呢，第一步就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东西，包括价格和口感，我们先初步判断他是否有这种我们开发的这种可能性。
0: 啊，
1: 这第一步。
0: 嗯。
1: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就得产地考察了。就像刚才咱聊的，说你带个样品，可能你这种的50亩地里头最好的那个你拿来了，是吧？哎，我们得现场去看，实地考察，看看当地现场这种商品的这种是否和他提供的这个一样，
0: 嗯
1: 啊，如果说也一样，然后呢，再需要考察这个商品的产量产期，
0: 嗯，
1: 你得只当我们跑一趟，
3: 嗯，
1: 对吧？别说收一车没了，那我的这一个采购的一个加上工资呀、住宿啊、交通啊，
0: 嗯、你们
1: 可能我们一个采购一天得花500-600块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可能哎，这个地方我们能采个半个月，
0: 嗯
1: 啊，每天都能发个一车两车，
0: 嗯、
1: 哎，这种量行，咱们来，
0: 嗯、
1: 然后就是。还要考察它整个流通环节的你有没有加工能力，
3: 嗯，
1: 就你别光有东西，我不可能派我采购过来给你摘果啊，对吧？你得有农民、
0: 嗯
1: 哦、
3: 对对对，
1: 得摘，
3: 嗯，
1: 然后得包、
3: 嗯、
1: 然后得装箱啊，那么还有说到这种耗材啊，这耗材这个有没有当地有这个买箱子方便不方便啊，对吧、
3: 嗯、
1: 包括这种物流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是都算完，我们要需要算个到岸价，
3: 嗯，
1: 就这东西到北京卸车的时候多少钱啊，看看这种性价比是否合适、
0: 嗯、
1: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第三个，就是合作伙伴的这种选择跟确认、
0: 嗯、
1: 就是当地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我选择哪个合作社，或者是农村的哪个能人、
0: 嗯、
1: 他们哪个能力强一点，谁干过商超的这个，他懂这套组织的东西怎么弄，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说一个完全没有干过的这个农民做这个事儿，刚开始还真的是挺费劲的，从商品的这种组织这些等等的流程，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种流程来，
0: 嗯，
1: 来进行的。
0: 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1: 哎、好，
0: 就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比如说就哪怕是脐橙或者是橘子啊、
1: 嗯，
0: 就是您不是说那个一天能发个一辆车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持续发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甚至更长，越长越好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那我们像咱们这种规模的这种超市的话，对某个农产品就是水果类的啊、嗯，能够接受的最小的量应该是多少啊？就你们愿意来我们这采购？
1: 就是最小的一个，就整车嘛。
0: 啊，嗯，不是整车，就是我能够这一季我能够提供你们的量。
1: 我们是这样，我们到了每年的这个7-8月份、
0: 嗯、
1: 就产地变换最频繁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桃
0: 桃子，
1: 桃李杏。
2: 哦，
0: 嗯，
1: 桃这个产地基本上就是隔那么七天、一周、两周。
2: 嗯，
1: 因为桃的这个下树的这个周期它比别的短，你像苹果你可能陆陆续续摘能摘一个月，
0: 嗯，
1: 桃说是这一片桃要差不多下场雨要是熟了可能七天之内就得摘完，所以桃我们变换的产地变换的最多就是基本上七天，就比如我每天发一车啊，然后发个六米八的或者四米二的，这个
0: 对，
1: 最少七八吨，
0: 七八吨，
1: 最多呢十吨，
0: 嗯，
1: 这个一两天发一车，
0: 啊、
1: 或一天发一车，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够我发这个，
0: 二十吨乘以七，
1: 七天，
0: 嗯，
1: 对对对，就基本上就百十吨、
0: 嗯，
1: 啊，起码你得有个百十吨的。
0: 其实我就按两百吨算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这个你能组织起来两百吨的这个量，然后再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组织不起来两百吨的话，其实就比较难了啊。
2: 对，是。
0: 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当地还有？这个物流你们也提了嘛，就是发之外也是有这个装箱的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自己是
1: 耗材啊，
2: 对，就是要画一下重点，
1: 对对对，
2: 一个是物流、
0: 嗯、
2: 要看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是有这个能力去毛遂自荐的是吧，物流包装我这记得，还有就是咱们组织发货的能力，
1: 对对 对, 对,
2: 对, 对，
0: 以及你能发多少货，
2: 对，
0: 两百吨起步，
2: 对，两百吨起步、
0: 嗯、要不然的话实际上超市它是不愿意的嘛，因为它覆盖不了这个成本。
2: 薛经理，就我想问问，就是现在啊，就咱们超市想要什么样的农产品、
1: 嗯、
2: 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我们特别欢迎、嗯、但是现在我在市场上我真的很想找到，可是我得有点稀缺的这样的。
1: 哦，
2: 嗯，
1: 就是采购的这个对于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其实就是这个顾客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的方向、
2: 嗯、
1: 就我们一定要评判下一步咱们的这个顾客的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方向在哪？
2: 嗯，
1: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呢，首先两点看，一个是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化方向，
2: 嗯，
1: 它是慢慢朝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单身化，这个是人口结构。那么消费购物趋势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呢会更注重于健康的饮食，这是第一点。
2: 嗯，
1: 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于物质丰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第二点，就丰富性。
2: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对单一的商品的消耗量呢，会越来越少。就他过去爱吃个啥东西的，
2: 嗯、
1: 这某一个单品的销量一定会越来越少。
2: 嗯，
1: 因为老百姓可能吃腻了、
2: 嗯、
1: 啊。第四呢，就是这个购物趋势呢会多品少量。然后第五就是饮食的这种发展方向会偏重，越来越偏重精细化，就吃的少了、
2: 嗯，
1: 但是吃的好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超市的采购人来说呢，未来有这个五大侧重。就是关于商品的这种开发方面，第一侧重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商品，如果在同样的商品的情况下安全等级上有区别，我们肯定优先考虑级别高的，你比如说无抗食品，这个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那这些肯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也更受青睐，因为顾客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
2: 嗯，
1: 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考虑等级高的商品和普通商品的这种性价比啊，就一旦它超过了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再安全它超过了老百姓可接受的范围，
2: 嗯，
1: 那这个销售肯定是好不了的啊。
2: 对，
1: 那如果说等级相同的，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可能看你的哪个配料表更干净，对吧、
2: 嗯、
1: 有的配料表可能就俩字儿，一个盐一个水，那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踩的方向。如果你的配料表写了四五十个字儿，
2: 嗯，
1: 那这个肯定我们就不会太买它，因为顾客也看配料表啊，现在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商品本身它会富含一些功能要素。
2: 嗯，
1: 你比如说这几年蓝莓为什么卖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因为蓝莓里头富含大量的花青素。
2: 嗯，
1: 这个花青素呢，这个现在在这种用眼过度的年代，很多家长都爱给孩子买蓝莓，一个是你必须吃水果，另外一个都知道这玩意儿对眼睛好，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侧重健康的商品。第二点呢，就是侧重于口感更有特色的商品。
2: 嗯
1: 啊，我以水果举例吧，就是过去呢，这个我们采购水果首先看这个水果甜不甜，是越甜越好，
2: 嗯，
1: 因为这个甜呢用侧糖一测呢糖度越高越好，因为过去甜味儿的水果顾客喜欢，
2: 嗯，
1: 但是这两年发现风向标有所调整，顾客的这个喜好程度有转变，
2: 嗯，
1: 这个不再一味的强调甜的程度，甚至有一部分顾客认为这个水果光有甜味儿，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大家就是这种觉醒啊，我觉得在消费者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目前再开发水果侧重的是酸甜比，
2: 嗯，
1: 有一个水果，可能您二位也买过，叫做17.5度橙。
0: 嗯
2: 嗯，
1: 刚开始很多消费者就是这个误区，都觉得17.5度是糖度，
3: 嗯
1: 啊，不对，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17.5度橙，它是要求呢这个糖度至少是12.5起步，
3: 嗯，
1: 但是酸度别超过22.5，它取了个中，
2: 中间，嗯，
1: 哎，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酸甜比最合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要做的，就让顾客感受到此种水果自然的这种味道，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水果那种回忆，就是口感。第三点就是侧重点，就是量销大单品下的这个系列商品的开发。这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理解有点复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比如说，蔬菜当中呢，这个西红柿的销售占比是最高的，
0: 嗯，
1: 它可能占所有蔬菜销售额的10%以上，
3: 嗯
1: 啊。那么过去我们卖西红柿呢产品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你看西红柿这种大单品下，它还有什么铁皮西红柿、草莓西红柿、绿宝石西红柿，包括咱北京自有的这个品种精密西红柿，
0: 嗯
1: 啊，所以这些西红柿呢，有的适合做菜，有的适合呢生吃，有的个头大一点，
3: 嗯，
1: 有的个头小一点，
3: 嗯，
1: 这就看个人喜好。
3: 嗯，
1: 我们只有把这个西红柿这个品类丰富度给它做全，顾客选择性才强，
3: 嗯，
1: 然后呢销售才会提升很多。所以借这个例子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要种普通西红柿，跟你种铁皮啊、草莓啊、精密啊，这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的收入方面，对吧？所以但是你不要去做一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你们这个村都是种西红柿的，你突然去种黄瓜，这可能也有问题啊。就是你需要种西红柿，哎，我种一点与众不同的西红柿，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它这种单体的这种附加值，收入会更高。这是第三点，就是侧重量销大单品下的系列商品的开发。
3: 嗯，
1: 第四侧重的就是品牌化商品。
3: 嗯，
1: 这里面既包含这个产地标识商品，比如我们卖的这个苏尼特羊肉、樟树港辣椒，这都冠以这种地理标识啊。这些地理标识的商品能够让顾客感受到这个商品的品质和食材的这种专业化，还有一些这个以种植者或养殖者姓名命名的这种农产品啊，因为我们感觉得就是敢用自己的姓名做品牌的这种种植者或养殖者，他一定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商品，一定是有特点的。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品牌不限于种植者或养殖者，非得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可以起，
3: 嗯，
1: 他可以给自己的产品，哎，就起个名字，
3: 嗯，
1: 而且他有这种品牌意识，
0: 嗯，
1: 他在起品牌，如果你的东西跟人都一样，你干嘛要起个名？肯定是不一样，对吧？
3: 对，
1: 所以只要是品牌化的商品呢，一定是它具备一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那么第五个侧重点呢，就是能满足这个商品多规格包装供应的这种合作伙伴。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咱们的人口结构，对吧？
0: 嗯，
1: 商品的多品少量的趋势是必然，所以我们希望同样一个商品，这个和我们合作的伙伴呢，他能够具备这一个商品我能提供多个包装规格。我举个例子，比如草莓啊，草莓这个合作伙伴呢，你可以有这种散装的，就一箱一箱的，
3: 嗯，
1: 但在你产地呢，你就有这种加工功能，我还能给你做成2斤一小箱的量贩装、家庭装，
3: 嗯，
1: 甚至有什么呢，就是这一盒草莓只有8颗，我们叫一人食，
3: 嗯，
1: 啊，就对于单身的这种顾客来说，哎，我就需要买8颗，我一顿吃完没有糟践，对吧？
3: 嗯，
1: 因为这些工作如果在产地的这些合作伙伴你要不做，那就把这个货拉回来放到北京，北京的这个场地费啊、人工费啊，对吧？这个有多高？所以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俩都能提供草莓，但是一个只能提供这种散装的大箱的，你能提供量贩装的、一人装的这种，那我肯定愿意跟后者合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谈到就未来我们商品在选择方向上的这五个侧重点。
0: 嗯，说的真好啊。
2: 哎，说的太好了，
0: 嗯，
2: 我真的是。
0: 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需要额外的那个就是着重的再说一下啊。
2: 对。对，
0: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老说这个农业风险比较大嘛啊，尤其是你去进行规模化的种植，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是我建议你到超市里边去转一转，比如说你去种猕猴桃，或者你去种这个车厘子，或者你去种苹果，你去看看超市里边 不同的超市里边哪个品种的走量快，
3: 对，
0: 哪个更受欢迎，
3: 对，
0: 因为它市场一直在变化嘛，变化了之后受欢迎的你去种一些可能风险小，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已经出现规模效应了，比如说某种蔬菜或者某种水果出现规模效应了，你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你特立独行的方向不是说你别人都去种葡萄然后你要去种黄瓜，
3: 嗯，
0: 这样的话人家过来收购葡萄的时候，因为你的量小，可能你的黄瓜种了白种，你应该去干什么呢，去种那个特色的葡萄，比如说他们都种这个酸甜口的，那你去种个他们种大的，你种小的，种这个他们种这个酸甜口的，你种玫瑰香的或者什么其他香味的，然后他们可能就因为都是葡萄的品类嘛，可能一块就收购了，是吧？
3: 对，
0: 这两个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3: 对，
0: 是吧？
3: 没错，就你看咱们这个三农政策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讲要高质量，要精细化，要品牌化，这个也不是说政策它为什么要这么制定，是因为市场需要。
0: 对，然后那个其实像刚才石经理说的，其实我有一个点稍微有点好奇哈，就是他刚才说到不是，就是我们说推出一个与个人名字那种什么那种类似那种品牌嘛，可能就是。它更加精细化，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也可能是稍微有点规模的一个某种产品的种植者，我想推出一个与咱们这个超市附近的超市，超市也比较有影响力嘛，推出一个类似于那种共同的那种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个超市从超市方你们选择愿意跟我这个进行联合推出品牌的这个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如果我要跟找你来说的话，我应该怎么来说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愿意跟我推出一个类似于联名品牌吧？怎么推呢？啊，
3: 对，
1: 这个首先一点来讲，就是还是得首先得咱们的这个种植者的这个产品有特点，
0: 有特点，
1: 对，它不能是个普通的东西。
0: 好，
1: 它在有特点以后呢，比如说以我们超市为例，咱们就可以就是叫首行直供，
3: 啊，
1: 就是。

0: 一起了，其实大家对彼此的要求都会很高，
1: 很高，对，
0: 包括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安全，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可开发的那个甚至是文化价值都得算。
1: 对对对，我们以前在这个密云啊，跟一个这个白养鸡的这个蛋厂呢就合作过。
0: 嗯，
1: 他那个规模就不是很大，
0: 嗯，
1: 然后他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因为它的产量也有限。你要说天天送呢，它不够路费的，
2: 嗯，
1: 然后你如果说太时间长了，鸡蛋的这个保质期有问题，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那个鸡蛋就广受老百姓好评，
2: 嗯，
0: 当时
1: 产量太有限了。
0: 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
1: 他应该是他找的我们，
0: 嗯，
1: 他找的我们啊，他也不知道，
0: 嗯，
1: 我也忘了，就当时这个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们，
0: 嗯，
1: 然后就在密云，他有一片这个山，
0: 那一片树林子，
1: 对对对，
0: 嗯，
1: 林子，然后他。这个都是走地鸡，
0: 嗯，
1: 然后这个都是走地鸡的这个鸡蛋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它这个量确实也太小，
0: 嗯
1: 啊，
0: 它就是走的那个叫做精品高端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就，嗯，其实刚才石经理说这些，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溯源到咱们最初的农民种植这方面哈，
0: 嗯，
2: 那按照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那你看就是选种首先很重要，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选种很重要，而且就是咱们在种植的时候，包括咱们这个产品的品牌化，咱们要做好。
0: 嗯
2: 嗯，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就是像咱们平时说的，那咱们就要多请教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怎么把这个新品种种好，提高它的质量。
0: 嗯，其实查这个超市的这个联系方式，除了到这个现场之外，一般超市有网站吗？
1: 都会，每个超市应该都有自己的官网。
0: 都有官网，
1: 都
0: 有联系方式，
1: 对对，但
0: 是，
1: 如果作为一个地区的种植者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这种超市的规模是怎么样，
0: 嗯，
1: 啊，就都有网络，但是不知道这个超市一年在这个品类上一年能卖多少钱，
2: 嗯，
1: 啊，包括离他远近啊什么的。
0: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或者是稍微有点规模的这个农民啊，种植者来说，我通过哪些渠道或者说哪些表现能够大约测算这个超市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呢，看怎么样，看这个去购买
2: 的
0: 人数
2: 数量，
1: 这个每一年，
0: 嗯，
1: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行业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1: 它每一年在3-4月份的时候，
2: 嗯，
1: 它会发布就是去年这个所有超市的一个排名，
2: 嗯，
1: 包括销售规模，
0: 哦，嗯
1: 啊，这个应该从中国连锁协会的网站上查到的是比较权威的。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说了嘛，就包括我们提了很多，包括要推出什么个人的品牌啊，什么都提了好多啊，
1: 嗯，
0: 你也说了这个未来这个有5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嘛，是吧，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这么个问题，就是有个东西呢，它可能今年很稀罕，明年就有很多人去种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我也深有感触，
0: 嗯，
1: 就像这几年有一个产品就像阳光玫瑰，
0: 是啊，
2: 嗯，
0: 阳光玫瑰，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80多块钱，
1: 对，
0: 我不知道是我那，然后好多地方都在种的嘛，嗯，
1: 对，
0: 嗯，
1: 这个产品就是它，那我拿这个举例的说一下，
0: 嗯，
1: 就是一旦某一个产品啊，就是它对于产地，
2: 嗯，
1: 气候不那么挑的时候，
2: 嗯，
1: 而且赶上你种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已经就是下降了，处于下降趋势的时候，
2: 嗯，
1: 咱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就要小心。
0: 注意风险了啊，嗯！
1: 就是阳光玫瑰这个产品，为什么就是很多种阳光玫瑰的这个老百姓都赔钱了？就是因为它不挑。
2: 嗯，
1: 首先这个葡萄呢，它是绿色的。
0: 嗯，
1: 如果你要种红，比如红提，它是挑的。你海拔和寒冷的这个气候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不上色的。
2: 嗯。
1: 所以但是阳光玫瑰就因为它是绿的，
2: 嗯，
1: 它本来也是绿的，它小的时候也是绿的，
0: 嗯，
1: 它长大也是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做到就是什么南北方啊东西方啊哪哪都能种，
2: 嗯，
1: 它就能种出这种量来，
2: 嗯，
1: 所以有我觉得就对于咱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气候啊土壤啊，就什么东西能在你那个地方是得天独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光看一年啊，
0: 嗯，
1: 可能今年这个种的多了，
0: 嗯，
1: 但是它全国模仿不了你啊。
2: 嗯，
1: 就像我们每一年从6月份，我们从这个太湖的湖心岛，
2: 嗯，
1: 采购的那个叫白玉枇杷，
2: 嗯，
1: 那个枇杷呢，又小又圆又白又甜，
0: 嗯，
1: 啊，就是只有太湖湖心岛 种出来这个东西是个品质叫。

0: 苏州白玉琵琶。
1: 嗯，
0: 它那个湖心岛一共才有4平方公里，是5平方公里，就那么大一点地，因为它是太湖中间的一个岛嘛。
1: 嗯，
0: 那个就是谁也模仿不了，即使这个种子说我拿到别的地方去种，它这个气候跟湖心岛的这种这个早晚的温差呀，这个肯定也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就保值。
1: 嗯
0: 啊，它对于这就所以一定你得了解你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东西。
1: 嗯
0: 啊，
2: 嗯，就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
0: 门
2: 槛越高越好。
1: 对，没错，
2: 就别人进不来，或者说那个什么，这个事情它一旦普遍化了之后，其实风险就会变得更大。
1: 对，是的，
2: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度，就是第一呢，这个当地呢既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其实这规模呢你要把控好，
1: 包括你的价格也不要最开始标的那么高。对，大家肯定都来模仿你了。
2: 嗯嗯，那像在您的眼中呢，什么是未来的一个稀缺的这种农产品或者资源呢？
0: 这个说实话
2: 不太好，
0: 不太好判断，
2: 是吧？
0: 这个东西不太好判断，就是每一种这个农产品在跑出来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这个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预估出来的，有很多这种机缘巧合。
1: 嗯，
2: 对。
0: 我还是拿葡萄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因为产地跑的比较多了，
2: 嗯，
0: 有一种葡萄叫尼纳皇后。
1: 嗯
0: 啊，
2: 我好像听过。
0: 对，
2: 嗯，
0: 这个葡萄呢，它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比较有特色。这个商品特色在哪儿呢？
2: 嗯，
0: 它吃完以后会有红酒的那种回味。
2: 哦，
0: 这是哪个葡萄？我吃过这么多葡萄里头看不见的。
1: 嗯，
0: 40-50块钱一斤，供不应求。
2: 嗯嗯。
0: 但是就像我说，这个尼纳皇后，它比这个阳光玫瑰好一点在哪儿呢？它对于这种海拔和温差
1: 要求特别
0: 严格。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必须得这个上就提色，
2: 嗯，
0: 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那口感才会出来那种，
2: 嗯，
0: 那种味道，
1: 所以它没法模仿，
0: 没法模仿。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如果拿水果举例子的话，就是你有这种独特的口感，保留着这种，因为老百姓们吃的越来越精嘛，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还是口味是一个方向，
2: 主要是消费者的这个口味经常发生变化。
0: 对，
2: 就是那个葡萄我就感受的特别明显，你像有的时候它那个带什么那个叫什么玫瑰香，有一段时间就很受欢迎，
1: 嗯，
2: 有的时候那个葡萄那个就跟说是叫美人指，就是那个长的，
0: 哎，
2: 那个细长的就很受欢迎。
0: 对，
2: 现在又是什么有的无籽的，有的又个头大，然后有段时间追求甜，有段时间追求这个酸甜。
0: 对，
2: 这个
0: 但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发现一个趋势，现在的老百姓这个人民呢越来越懒了。
1: 嗯，
0: 就像比如吃葡萄，这个带籽的就是不好卖，我懒得吐核。
2: 嗯嗯嗯。

0: 费劲，
1: 嗯，
0: 它就有可能就不好卖。
2: 对，
1: 今天我们聊的全是干货啊，
2: 对，真的是
1: 干货。其实你作为这个种植者的话，其实你把这个石经理刚才说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列出来，
2: 对，
1: 其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风险， 是吧？
2: 对，石经理不愧是做了快20年的这个采购工作。
1: 对，
0: 你过奖。
1: 石经理，您这将近20年的这个采购这个经验里边，您的这个啊，咱说这么多啊，这个
2: 对真的
1: 感悟啊，经验，
2: 因为20年太长的一个跨度了，
1: 而且这20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农产品，包括它的那个销售的变化、老百姓口味的变化，这等等各个方面吧啊。您的这个体验和感悟是什么呢？
2: 对，就没有点特殊的感受吗？
0: 是
2: 肯定有。
0: 我们的感受和体会啊，还真是挺多的。从这个2006年我们开始这个农超对接，以来呢，当时呢，这个是我们总经理带队。然后跑了6年时间，
1: 嗯，
0: 6年时间才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你们怎么一年能把这个规划呀，20个人你用的效率这么高啊，给做出来？跑报废了2辆车，行程这2辆车的行程得100万公里啊，所以这个确实的感受呢，确实特别多。第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
2: 嗯，
0: 大幅的提高，
1: 嗯，
0: 像在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是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村里。和代办或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洽谈的时候，
2: 嗯，
0: 基本上住的都是小平房。
2: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一车人说去4-5个人吧，你到家里头都得坐到炕上，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什么沙发呀，
1: 嗯，冬天还很冷。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当时很多代办家里头唯一值钱的这个生活用具就是一台小摩托车。
2: 嗯，
0: 因为得靠这个小摩托车，他去产地看这个，
1: 对，走街串巷去看一下，
0: 对对对，他得是，
1: 嗯，
0: 得上山啊，
1: 嗯，
0: 得到地看果园看菜地，嗯，然后这一天下来，我们也得坐着他这个小摩托车，屁股颠的都坐不到凳子上，
1: 嗯，
0: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到那个程度了，
2: 嗯，
0: 特别颠。然后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代办还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小平房都变成了这个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1: 嗯，
0: 有的甚至还盖起了小别墅。我们在这个攀枝花。那个芒果的一个代办那小伙子家呢盖了一个4层的别墅，房子多的家里人都住不完，
2: 嗯，
0: 然后这个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呢也由这个摩托车变成了小汽车、越野车，甚至于很多这个老百姓家里还有比较高档的汽车。
1: 嗯，
0: 第一就是生活水平啊，第二呢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物流基础建设呢这个提升的太大。刚才我说了，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只能开车走南闯北去开发产地，为啥？去哪有很多到了这个乡下就不方便。
2: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地产地啊，高铁或者飞机，基本上半天啊就都能到达。
2: 嗯，
0: 还有各地的这种高速公路的网络纵横连接，十分方便。现在去一个地方，你说找个车，这个发往北京很方便，基本上就是现发现找啊就能联系到。所以很多产品的这个运输的时间比我们十几年前都缩短了1倍啊，就过去可能需要2天，现在可能1天不到就到了啊。第三个感受就是这个乡村的生活配套设施大幅提升。
2: 嗯，
0: 我记得我们2011年的时候去这个宁夏中卫西沙瓜一个代办家，他家在半山腰。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他当时招待我们这个解渴什么，他端出了一箱啤酒。因为他家还没通那个自来水，
2: 嗯，
0: 他那喝水，烧水不方便，
2: 嗯，
0: 啊。然后去年夏天呢，我又去了一次他这个代办家，盖了5间大瓦房，
2: 嗯，
0: 通水，
1: 嗯，
0: 通电，
1: 嗯，
0: 天然气，
2: 嗯，
0: 太阳能，
2: 嗯，
0: 一应俱全，包括这个厕所跟淋浴啊，这个设施都已经跟城里没有区别，
1: 哦，还有淋浴了，
0: 淋浴，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代办也得洗澡嘛，
1: 嗯，
0: 啊，
1: 其实洗澡在农村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
0: 问题，
1: 尤其是冬天，
0: 对对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淋浴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2: 看来做代办的话，这个挣的钱也还可以哈，
0: 啊，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农业的这个产业配套建设方面，也提升很大，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哪块的这个每个产区
2: 都有
0: 这个包材。这个转运工具，
2: 嗯，
0: 产业一条龙，
1: 嗯，
0: 啊，包括呢这个配套的冷藏库跟冷冻库，
2: 嗯，
0: 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嗯
1: 嗯，
0: 冷藏库和冷冻库能够帮助农民延长商品的这个售卖期，
2: 嗯，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很多农民就是说某一个东西今天丰收了但是没卖着钱，
2: 嗯，
0: 就跟这个东西说你就得在这3天之内卖完有关系，
2: 嗯，
0: 卖不完老百姓，
1: 嗯嗯，
0: 就得扔，
1: 是，尤其是像板栗这些，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如果有冷藏库，
2: 嗯，
0: 有冷冻库，那就不一样
2: 了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现在配套就是很发达了。
1: 嗯，
0: 然后农业化，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十几年前从这种小农经济慢慢的转变了规模化、科技化。
1: 嗯，
0: 过去的这种露天种植的这种土墙围的那种棚，
1: 嗯，
0: 现在都转变了很多那种钢结构的高温暖棚。
1: 嗯，
0: 啊，然后里头还有机械化作业，包括灌溉。
1: 嗯，
0: 也由后那个过去那种粗放的变成了，现在很多产地我看都是这种滴灌。
2: 嗯，
0: 又能节水。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成本又能省。
1: 嗯，
0: 所以在跟农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这种转变，咱们的政府都在发挥着这种带领作用，即从技术指导到农业投入补贴。
1: 嗯，
0: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高温暖棚啊，包括滴灌呀，你这让农民自己掏钱，
2: 嗯，
0: 完全自己掏钱，他们可能还有的时候算不来这账。
2: 对的。
0: 但咱们很多这个当地政府呢，都有这种补贴，就是掏一半钱，
1: 嗯，
0: 政府给你补贴一半，
1: 嗯，
0: 这样大家这个积极性呢，就是上来了。
2: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采购同事互相感慨啊，我们感觉我们非常幸运，
1: 嗯，
0: 也有点自豪，就是我们这批人呢是十几年间呢亲眼见证了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实现。
2: 说的真好，嗯，
1: 哎呦，说的真好，
2: 这感谢石经理的这个倾囊相授，
1: 哎，真的是谢谢石经理，哎，谢谢石经理。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坚持在山区义务理发的理发师刘佳。因为留着络腮胡，刘佳被广西大山里的娃娃们叫做胡子叔叔。早些年刘佳可是上海时装周后台给模特做秀发的金牌发型师，现在他经常开车进山区，后备箱里是自费购买的文具、发卡和小裙子，带孩子做游戏，给孩子理发。刘佳还教他们讲卫生，有自信。因为年少时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刘佳对世界充满了感激。他认为爱是要传递下去的。像这样的义务理发，他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我们一起跟随刘佳走进大山，听听他和孩子们的故事。
4: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这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理发，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1: 那你现在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2: 没有，我到处去的
1: 啊，
2: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绿城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1: 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
2: 7、8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1: 干都干
2: 活。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7、8岁、8岁多的小孩、9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1: 这个
2: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1: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但
2: 是啊，是啊。
3: 刘佳你好。
0: 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2: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每个头箍，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适合。
3: 你看这个是发卡，
2: 小女孩，
3: 这也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2: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那他挑的时候我拿着，他就不好挑。他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他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他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
3: 哇！
2: 然后，这个是那个玩具、电视、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3: 那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2: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3: 文具大户。
2: 这里还有一箱。
3: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2: 多吗？
3: 哇，
2: 我车上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3: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2: 是啊，
3: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2: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0: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2: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
4: 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3: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4: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0: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4: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5: 我是伟人。
4: 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6: 我们再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0: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佳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4: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
7: 吃了。
4: 啊？
7: 吃了。
4: 啊？
7: 吃了。
4: 你到底吃没吃？
7: 我吃了。
4: 那你要又有哎呀。

0: 苗头又没了。
1: 我让我吃吧。
0: 吃来。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2: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0: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1: 开！
0: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1: 吃粉
0: 啊，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1: 妈妈，
3: 我姐姐。
0: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3: 我奶奶。
0: 你奶奶煮的？你呢？
3: 姐姐。
0: 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3: 妈
0: 妈。啊。
3: 去干活
0: 了是吗？
4: 去哪里干活？
0: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到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嘿嘿，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也拿一个啊！哟，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1: 谢谢
0: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1: 谢谢
3: 胡子叔叔。
0: 胡子猪猪。好吃吗？
1: 好吃。
0: 嗯。
1: 不要
0: 叫我吃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等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2: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岭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
1: 哦。
0: 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来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哎。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

0: 刘家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1: 你们家或者是说挑到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2: 来，除了给他们礼饭，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1: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
3: 那么高，
1: 哈哈哈哈中间的。还差一点点，
3: 还差一个，
1: 还差一点点。你看，你看，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吧。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2: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1: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的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0: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家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家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1: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人家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2: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1: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剪光，你剪短点。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3: 我喜欢帅，
1: 喜欢帅是吧？
2: 喜欢帅，
1: 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2: 不要弄完了是吗？
1: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哇。
2: 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1: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话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哇，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2: 一点。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1: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2: 帅不帅？
1: 过来。
3: 帅。
1: 哇，你过来，上来，过来。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演一下？我问一下你，他真的帅吗？帅，你刚才那个哇，什么意思？
2: 和以前变化大不大？你们觉得？挺大的。
1: 帅呆了。
3: 白宫。
1: 我就问你满不满意？
3: 白宫。
1: 在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0: 刘家在培养孩子们自信的同时，孩子们的行为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纯真的孩子总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曾给予他们温暖与帮助的人，并将这份感恩长久地珍藏在心底。
1: 我上刚才摔跤碰不痛？
3: 痛啊！
1: 痛啊！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玩。
3: 那么
1: 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3: 那当普通人呀？
1: 当普通人？
3: 嗯。
1: 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3: 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1: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
3: 嗯。
1: 啊，这样啊。
3: 嗯。
1: 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
3: 嗯。
1: 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3: 知道。
2: 自己梳头发吗？这个是你自己摘的辫子啊？啊，扎的挺好看的，你看还有一个小西瓜呢。
1: 我听到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的讲，哎，这个我要给我妹妹，这个我要给我姐姐，是吗？要给谁？这两个小朋友刚才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他说，哎，我这个发箍啊，我要送给家里面的谁，妹妹啊或者姐姐啊，真的是，你看这个东西本来是分享给他们的，他们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也想拿回家给他们的自己的妹妹。等一下，我只是说再每人给你们挑一个。
0: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1: 再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三二一。
2: 你看过多热闹呀、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0: 我们同样好奇的是，刘家为何能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大山深处为孩子们理发、买礼物，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细心关爱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家走过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充满艰辛的付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呢？
1: 看到吗？这一路上都是走路回家的小朋友，有那个小学的，有初中的。以前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水泥路的，我这条路水泥路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修，以前没有修水泥路之前，我走过出来好几次，十多年前了，然后走了4个多小时，单程，然后回去后买了菜，买了果，背了一个箩筐回去的时候走了更久。
0: 在这大山里，就有大化县700弄实验学校、蒙刘金和他爸爸弟弟的家。10年前，当小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刘家就认识了他。这一次刘家来，特意从乡里接上刚放学的小蒙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小蒙告诉记者，平时他上学走路就得要走1个多小时。
2: 你家算是离得近的还是离得远呢？跟同学们相比的话，
3: 跟同学们相比的话，我家就是比较近的。
2: 来这边上学和你以前在村子里上学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3: 有啊，就是接触的老师更多，然后那学习教育更好。
0: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4: 这是我的。
2: 但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就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1: 怎么样？喜欢吗？
3: 喜欢。
1: 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先？
3: 看紫色是我喜欢的。紫色。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衣服好像是喜欢紫色的，那鞋子有一点点紫。再试一下这双，再试一下这双。这双这个就小一点点了，这双。
0: 除了每次前来都会给小萌带来许多实用的生活用品，为她解决日常所需之外，理发也是雷打不动的重要环节。每当小萌坐在椅子上，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和推子的轻盈，在这段宁静而专注的时光里，刘佳也道出了这么多年来能坚持为山村孩子剪发的缘由。
1: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2: 妹妹，你觉得爱是会传递的吗？
3: 爱会传递，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见到了世界的美好，我觉得我很幸福。
0: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逃离大山还是大多数寒门学子的出路时，贵州的金道敏却选择了一条回头路，从浙江农林大学的优等生，到在杭州落户的白领，再到贵州深山里蹲在地头割韭菜的农村大姐。她的这个转身有点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创业第一年，丈夫辞职陪金道敏赌一把，结果菜市场里无人问津，输得底儿朝天，甚至让金道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直到他把没人要的野韭菜做成了昂贵的鲜花礼盒，吸引了网上的消费者，让野韭菜成为了村民增收的新路子。我们来听金道敏的返乡创业故事。
2: 三点关心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
3: 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
2: 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3: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2: 从下面割。啊，这样比较嫩一点。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啊，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然后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茬，所以你价格肯定要高一点。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4: 是啊，我拿这个割。
2: 这个很慢的。
4: 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
2: 是吧？
4: 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2: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哎、这一边。
4: 哎。就这样子割。
2: 哎呦，要用力哦，这个。
3: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个都两百，等一下啊。
1: 哦。
0: 等一下，等一下。
2: 两百。
0: 两百零六。206、203。
1: 哦。
0: 403。
1: 哦。
0: 老板发财。
1: 好，发财。
0: 是好没？四百好没？
1: 又回又来啊。
0: 哦，少个少个，330。400。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敏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足信心。
4: 两百十块了呢，
0: 七块点呢，
4: 够啊！
0: 你要80，要200是呢，好没？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46块。OK， 我帮我喷上去，帮我哎，帮我喷上这个。早上谁？土产这一块啊，2块或者到3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7、8万这样子，自己地里人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1、2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5: 这是卖的煎炸粉吗？
3: 2017年，金道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6: 抄一下就可以了哦，就放这里面吧。
3: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敏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0: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切细一点，
7: 有干净味，
0: 对，沉淀了呢。还要不要？
1: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0: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里面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那大叶韭菜，我试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咦，这个确实可以，我就试着就来了。
3: 正是看中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0: 坐下来，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好了一天的活路了，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8: 嗯，那做韭菜很好吃的嘞。
0: 大家觉得怎么样？
9: 甜
0: 甜香香的，哇！
10: 对呀、啊，
0: 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些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头茬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花一点人家没时间了，你别要回了。
11: 嗯，好的。
0: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3: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敏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100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2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12: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0: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个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耶，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12: 对。
0: 那 让你要吆喝了，男人你爱吃啥？卖韭菜嘞？
12: 卖韭菜吗？
0: 要韭菜吗？便宜吗？
12: 麻豆腐非常嫩的，嫩得很。
0: 才给的，
12: 新鲜的很。
0: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2: 本地韭菜。
3: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12: 才有个最大的
0: 嘛，五块钱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2: 新鲜的
0: 才给的，
2: 快点，
0: 要吗？
2: 不要，
12: 还带
0: 你打包了，
12: 还带点新鲜的泥土。
0: 创业初心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了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蹭蹭生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12: 新鲜嫩的，那个还嫩短嘞。嗯，韭菜吗？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0: 不要。那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12: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0: 那没有，送一把。那这个很漂亮，很好吃的，大家看一下，像白菜一样卖，都是这样卖的，你们要吆喝起来，我们的野韭菜很好吃，很香的，大得很。
12: 85块钱。哦，你随便挑一把最大的，
0: 你就拿袋子给他装。哦、谢谢辉哥。
12: 谢谢。
0: 我们没洗，没碰水的。
12: 啊，谢谢、啊。
0: 好的，谢支持啊。
12: 好嘞，谢谢啊。
3: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稻米的预期。
0: 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两三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
3: 为了打开韭菜销路，丈夫经常在外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0: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
7: 我都没得办法，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今晚上饭都还没在吃着呢。他天天哭，天天都把我都难得哭到了。
0: 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再起来点嘛，没有那样嘛，坐起好一点，鞋子。你看这，你站一下。开价，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天天去泥巴，像个牛一样回家。
3: 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稻明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0: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的怎么样了？
9: 种的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0: 什么情况？你怎么韭菜全部扔掉了？
9: 不要了，
0: 不要刨这个韭菜嘞。
9: 不要了，
0: 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
9: 我就是讲你骗人啦！
3: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0: 这个别人收吗？
9: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
3: 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
9: 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
3: 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9: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也要管得好。
0: 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分裂发热，我就随便他们，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袋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
3: 很多人都认为金道敏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5: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
0: 我们会做很多动力，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3: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道敏受到启发。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呀，仪式感呀、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那我们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还觉得咦，帮他们种起来，
3: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道敏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5: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2: 在的，要点啥的吗？
0: 我都想帮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
8: 做什么用？
0: 网上这种小试着销售看一下，用你的弄弄。

0: 能接收。对对，
1: 我试一下。
0: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用拿什么来造型呢？都是风花石是吗？
1: 对，
0: 看起来就高档起来的。
2: 像这样的韭菜盆栽，让大叶野韭菜变得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老板娘还要进一步增加大叶野韭菜作为花卉的仪式感。
3: 这样就挺好看了。
0: 啊，好，可以。
3: 一个草，一个花，
1: 木子和石子来控制它。它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手手大的也难一点。
4: 韭菜的话，就像我们的兰草嘛，就是富贵的意思，又代表热情嘛，很丰富，它很适合送给朋友和亲人。白色的紫罗兰的话，就是代表很纯洁，然后韭菜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纯洁的，很长长久久的那种意思。
0: 包韭菜钱包在里面，像个宝贝一样的，上了档次。发给我老公，他说哇，这韭菜吗？也确实很好看，但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5: 3、2、1，开始。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分一下水，浇一下水。
2: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明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0: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
2: 就连金道明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0: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你当发货。
5: 对对对，是的，
0: 非常漂亮啊！
5: 对，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0: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1/40，手机尾号给我们。
5: 这两个漂亮了。
0: 2969雪山区那一带。
5: 2818818。
0: 2818，现在给你挖。
5: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0: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2: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0: 因为我大学学的经济，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啊，发达城市的觉得都已经做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2: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明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6: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7: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0: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8: 你卖出去了？
0: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8: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0: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8: 是啊。
0: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做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8: 这肯定吗？
0: 放心了吗？
8: 放心放心了。
0: 哎呀，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呀，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啊。
8: 我说要赚钱，要得钱。
0: 开心点，开心点。雷又见。
8: 哎，
0: 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9: 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9: 那我把山上的地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0: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

0: 金道明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1: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作为我们礼品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都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2: 腊肉，
1: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2: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是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要把它腌制五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出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能吃嘛，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先弄完喽，再等，又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师傅这样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0: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3: 哇，好棒啊！这个
1: 多吃一点，
3: 好吃吗？多吃点哈，
1: 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就搭配起来了，是吧？
4: 嗯，可以。
3: 嗯，好吃，你们
1: 甜，
3: 脆哦。
1: 嗯，可以吗？
5: 可以。
1: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在这个春天，金道敏化身推广大使，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村里的天然物产。
1: 这是我们贡寨的当地的韭菜花，漂亮吧？欢迎你们来我们贡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0: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

0: 大家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眼，您是不是经常觉得眼睛干涩酸胀呢？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做客节目。陶医生不仅会揭秘像黑灯瞎火刷手机这种晚上绝对不能碰的毁眼坏习惯，还会帮大家弄清楚那些号称能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到底能不能长期滴。最后呢，他还会教大家一套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快充护眼操。
1: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因为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困扰啊。我先问问两位，因为陶医生，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跟陶医生我们两个在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陶医生都是11:30之后才回我微信，但是因为后来我知道您的这个回微信的习惯，我大概就了解白天您肯定特别特别的忙，一般都是睡觉之前处理一下白天我没有处理的信息，所以呢我也不管了，我就是我需要发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全部发给陶医生，我会给他留言，我说陶医生您晚上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啊。您的这个工作时长也很长啊。您眼睛干吗？有不舒服的时候吗？完全没有。
2: 我眼睛还真不怎么干，因为我有诀窍。我有诀窍。很多很多的朋友哈，网红小眼药，兜里揣一瓶红彤彤的滴，其实这是一种慢性损伤。我经常给他们打的比方就是说，你冬天如果手干，你反复的去水龙头那儿洗手，甚至你拿矿泉水洗手，能行吗？
3: 就这样的话，医生一定是建议你减少洗手的次数。
2: 你应该抹的是护手霜。
3: 对，
2: 眼睛有天然的护眼霜，在哪儿呢？在眼皮里。小时候大家得没得过针眼？
3: 他经常得，
1: 我一年得10次，真的。
2: 麦粒肿，
1: 对，
2: 就是那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就是分泌油脂的。我们的泪液分三层啊，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三层，最外头那一层就是油脂层，中间水液层，最里面那一层是黏蛋白层。如果我们经常看电脑，忘了眨眼，眨眼次数减少，睑板腺就会萎缩，因为你眼皮不眨，眼轮匝肌不收缩，睑板腺萎缩导致的缺油才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我们的干眼症来说，大家要去记住要补油。怎么补护眼霜？第一是热敷，热敷眼罩，蒸汽眼罩或者热毛巾拧干了敷，40到42度，5分钟的时间。敷完了之后挤眼10下，怎么挤？有的人怕鱼尾纹，摁住眼角，
3: 哎，来，赶紧的给个更近的镜头，我觉得这个大家得学一学。
2: 挤10下，热敷完了之后，睑板腺的油脂软化松，然后完之后呢，挤。你要是还会干眼，你找我。
3: 您每天都会做吗？
2: 热敷加挤眼，每天晚上睡前你去做。
1: 回完我微信，睡觉之前来一套。
2: 热敷加挤眼，
3: 用眼非常的多，而且您很多工作其实是要求那个长时间盯着某一个物体，其实这个对眼睛伤害会更大。
2: 没错。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一套组合的，热敷加挤眼？
2: 就是从我升完了副主任医师之后，
3: 我工作更忙的时候一直做，所以不会干眼。
2: 不会干眼。
3: 我也不干眼，很奇怪是吗？
1: 很奇怪。
3: 所以我也在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在没做这些的情况下啊，我对吃的就我的那个营养摄入，我觉得真的挺均衡的。比如像胡萝卜，我们家几乎每顿都有。就我基本上还会生吃，因为有人就说需要油啊什么。其实我们肠道内有足够的油，你可以把它做熟了吃，也可以生吃。蓝莓我们家也基本吃，然后各种浆果类的，樱桃，
2: 对，
3: 这些也会吃。干果，
2: 对，
3: 我觉得它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
1: 你吃猪肝吗？
3: 我大概会吃，但我可能做不到每周吃一次。但是比如说像，我觉得这个咱们讲到，待会儿得请陶医生多说一点，就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羽衣甘蓝，会，每周都会吃，彩椒、青椒，基本每天都会吃。就我就觉得维 C 或者是抗氧化的这些东西，花青素的东西，我会吃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家是不吃精米白面的，粗粮，可能维生素 B 族含量会比较多。我的早餐基本上是红薯、山药、芋头、玉米。
2: 我觉得健身教练的食谱
3: 换着吃，早上会喝

0: 自己磨的黑咖啡，有时候会加奶，有时候会不加奶，然后糖就是饮料，什么糖醋排骨，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次，就是点心可能一年吃个两三次。所以我觉得我在没做好您的那个专，因为我们认识您晚了，我明天我回去也得做做。我觉得我的不干眼和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觉得阿郎老师真的比我还更医生，真的，我都自惭形秽。
2: 我必须得跟您说啊，就是刚才给到阿朗特写的时候，尽管大家在镜头里面其实能看到，就是阿朗的这个鬓角也会有
0: 白
2: 白发，
0: 发，对对对。
2: 但是大家从镜头里面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阿朗已经快50岁了。完全看不
0: 你
2: 出
0: 看，
2: 来，
0: 黑黑
1: 对，
0: 黑，
2: 嗯，我觉得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运动的习惯，其实有非常大的关
0: 所以
2: 系。
0: 就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不要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们也不要低估
1: 对，
0: 它的功效。
1: 对，
0: 前提是你5到10年你坚持这么吃。
1: 没错，阿浪老师刚才分享自己的饮食一天哈，其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叶黄素对眼睛好。叶黄素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它必须靠饮食摄入，而且90%以上的叶黄素都在眼睛里头，它有一种特殊的转运机制。叶黄素有4大功效：抗氧化、抗慢性的炎症、抗衰、防蓝光。我曾经有一个我的，就是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答辩哈，请的是这个教授当我的评审专家，他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教授，他是女性，因为女性其实往往在绝经期以后会雌激素撤退，所以呢容易使干眼症发生，他就多年的干眼症。后来我有一次我的博士毕业，我还请他来当评审专家，他来得早了点，我们就聊天，他说我现在眼睛干眼症治好了，我说怎么治好的？他说他连续吃了3个月叶黄素，但是吃到第2个月的时候还有点干，吃到第3个月就不干了。他就是自我就分享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我们不是说替叶黄素做宣传，其实是叶黄素本身，因为它有抗氧化、抗慢性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坚持坚持，就像是什么呢？你感冒了不能去说跑步治疗，但是你跑步跑步，你跑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觉得你身轻如燕，不容易感冒。
0: 抵抗力上去了。
1: 干眼症主要的发病机制里头就是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所以你如果能够补充2类食物，一类是深绿色的，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还有一类是橙黄色的，玉米、南瓜和蛋
0: 都
1: 黄，
0: 是爱吃的。
1: 对，您就不容易减少叶黄素啊。事实上，所以呢，就叶黄素真的是让我们的眼睛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
0: 我跟陶主任都，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保证眼睛不干。你会干是吗？眼睛？
2: 会。会，我想说的是，我其实饮食也还算健康。这个之前上我们节目的营养课的医生也给我们俩就是分别评过分啊。但是朋友们，你的饮食习惯再健康，也抵消不了晚上睡觉黑灯瞎火看手机，对吧？就是你吃的再健康，你也抵消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很糟糕，某一种用眼习惯很糟糕所给你的眼睛带来的伤害。就是你一边放水，一边往里面补
0: 补
2: 水，
0: 水，
2: 没有用，
0: 对，
2: 对吧？你根本补不进去。所以这个就要陶医生来给我们，去说一说另外一个在网上大家疯传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晚上关着灯，黑灯瞎火刷手机这事儿不好，但是有的人他说话特别的夸张，他说黑灯瞎火刷手机可能会导致失明啊，您也跟我们说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哈，就是我们人的眼睛哈，它有一个叫前房，就是在这个

0: 要刺激的，瞳孔中等大，这个时候拥挤的前方就容易啥，容易下水道堵塞，就是它那个周边的房角就阻滞了，然后眼压就高上去了，眼睛胀、视力模糊，甚至带着头疼，它就有可能。
1: 这不是刷完手机的后遗症吗？都觉得是被内容刺激到的，其
0: 嗯，
1: 实你生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对，所以
1: 哦。
0: 呢，它是真有可能啊。然后呢，更多的哈，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刷，两个眼睛其实看东西的距离不太一样，
2: 天
0: 所
2: 哪！
0: 以有可能屈光参差啊。一个眼睛300度，一个眼睛100度，屈光参
2: 这
0: 差。
2: 就是我，
1: 对。
2: 我的两个眼睛的度数其实现在就已经差很多了，
1: 所以原来不。
2: 是因为我习惯右侧去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书，对，嗯。
0: 所以还有，就是晚上刷手机，对于孩子来说，近视容易加深。就是黑灯瞎火嘛，瞳孔大嘛，近暗久甜里头的暗嘛，又近又暗又久。
2: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是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儿这个不良习惯对现在的眼睛也会有影响，就是妈妈让我睡觉，舍不得睡，这个时候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小灯，拿一个手电筒看书。
1: 就爱学习了。
2: 你说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用，你只是说黑灯瞎火看书而已。但如果他现在在被窝里面看的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会更大，
0: 非常大。
2: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说完孩子，也许有一个群体比孩子还狠，
2: 老年人，
1: 对，
2: 父母。
1: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返乡回来以后，就说跟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个玩手机，他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老年人不开灯，就为了省电，或者怕别，他也怕挨骂呀，他就偷偷自己在那刷，而且他觉本来就少，年轻人可能刷着刷着困了，睡着了，手机还在那响着，老年人真能刷到半夜三四点，就这个时候，他眼睛真的是会可能会失明的。
0: 对，因为老年人本身还有白内障，他晶体膨胀，所以前方变浅的概率呢其实更高，所以有时候眼科半夜急诊，老年人青光眼发作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晚上眼科夜里还有急诊。
1: 因为有的特别急，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或者是其他一些急症，你真的等不到。就人，比如说这儿疼的，我还能忍一忍。我觉得每个人突然间看不见了，他绝对不会说我明天再去，他一定火急火燎就去医院了。对，而且我突然间想起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分享的这个自己不干眼的，你是那个刷主干眼主要是由这个刷手机带来的。您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个同事，他肯定也知道是谁。没事儿干啊，不是说没事儿干啊，就养成习惯了，几分钟一次，在任何场合，因为他就干得不行，
2: 滴眼药水儿。
1: 滴，对，这种呢，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就它的危害会是什么？比如说我这种将来可能就致盲性的眼病的风险会增加，那他呢？
0: 对，其实这种呢，就是会有一些慢性损伤，没完没了的老滴，第一，很多眼药水里边有防腐剂。就是你老滴的话呢，那些杯状细胞啊就会受损。杯状细胞分泌的是粘蛋白，它的作用是让水分能够均匀的、能够全面的分布在眼表。所以有的人说眼睛突然刺痛一下，突然刺痛一下，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眼泪了，粘蛋白受损了，所以老滴容易伤。第二的话呢，我们的眼泪里头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溶菌酶、电解质、各种蛋白质。其实你不管用什么眼药水。它都会稀释掉它，慢慢的，其实就像你的手，越洗越粗糙，越洗越表皮容易敏感，
1: 就眼
0: 这
1: 睛
0: 是
1: 会
0: 一
1: 不
0: 个
1: 会
0: 道
1: 这
0: 理。
1: 样？你滴吧，你干吧，你能干，那我就不
2: 罢
1: 分泌
2: 工
1: 了。
2: 了，
0: 对，所以有的人你看的，我觉得你的，你觉得他好像眼睛像熬过夜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这种不良的滴眼药水养成习惯。
2: 嗯，一个是不能频繁的滴，还有你发现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同事会让我们帮他们去带一些眼药水。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分享说，从国外带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而且说的可神奇了，有的能去红血丝，啊，然后有的能够帮你补充人工泪液，号称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我

0: 自己，比如说现在咱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隐形眼镜的，平时不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框架的。那戴隐形眼镜的时候，说实话，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眼睛挺干的，而且我看你们俩的时候，刚才就有一瞬间都觉得有点模糊。所以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人，他会老是有滴人工泪液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些所谓的不同功效的眼药水，您怎么看呢？
1: 首先的话呢，眼药水呢也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例如呢，刚才康乐老师说去眼红，含有奈敏维的这种眼药水，那它相对收缩血管是有可能的。那这些的话呢，其实还有像七叶杨帝黄双苷眼药水，有可能会可以抗疲劳，但是不建议没完没了的老滴啊。如果说我们要用眼药水，第一呢，尽量的用不含防腐剂的。像一排一排、一小支儿一小支儿装的，一支用一天的，多半不含防腐剂。第二的话呢，
2: 那我没看见，
1: 对，
2: 我觉得都是那个拿出一
1: 一
2: 瓶
1: 瓶
2: 能用好
1: 的，
2: 几天的，甚至我也没用过，
1: 对，
2: 也许能用好久的。
1: 那种的一般都有防腐剂苯扎氯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瓶用1个月的那种的，一般都是有。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尽量的先用我们生活中的手段，热敷、
2: 热敷。
1: 挤眼。然后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品，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改善。不得已再用眼药水，用一般也别超过1个月。你一旦连续超过1个月呀，其实呢，多多少少它又会有它的治疗的一些副作用的代价。
2: 对，所以刚才康总说，就是大家就觉得那个眼药水有效，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始终在做正规权威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有效并不代表着规范。你有效个3、5年，你将来带来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尤其收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是这个人群，职场人嘛。所以我觉得从今天从此刻开始，我们晚上先试试热敷，
1: 对，
2: 温水，对吧？稍微热乎一点，别烫伤自个
1: 对，40到42度，
2: 对，5分钟左右，
1: 对，
2: 然后挤挤眼，
1: 挤挤眼，
0: 十
2: 对。
0: 次。
2: 对，用劲儿的挤挤眼，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挤挤眼，其实也是对你血液循环一个改变。我累的时候，我挤挤眼，我远眺远眺，对吧？用这个，然后就是坚持的力量。这个食物它不光是对你眼睛好，炎症嘛，现在炎性反应多火呀，对吧？我们人体就炎性反应就会得很多病，把这个坚持上了，实在不行找医生帮助你开那个。没有防腐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去把那个替换下来一个过程，否则的话，你可能几年之后眼睛的那个问题会很严重，对吧？
0: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没说，就是睡觉之前不要关着灯，或者是开一个非常暗的灯去刷手机。其实我自己，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就是，如果晚上你真的是入睡有困难的话，一个是睡前泡泡脚。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看手机，把它换成听，
1: 对，
0: 比如说听音乐、听播客，或者是听一些引导我们的身体能够舒展的，就是有那个阅读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引导的音频，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觉
2: 而
0: 得
2: 且
0: 音频是让你能够更放松。
2: 就是听和看，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播客，我们是可以看的，因为它节奏非常的舒缓，就像三个老朋友在跟你聊天，他也可以听，不要听那特别惊悚的、悬疑的，对吧？我
0: 对，
2: 就
0: 在
2: 觉
0: 这
2: 得。
0: 儿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播客呢，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同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播客，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因为我们干这行的有很多的同事，他们需要对着屏幕很长时间去剪辑，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他们都觉得挺心疼的。那个眼睛确实不舒服，但这又是他的工作，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面临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这些屏幕带来的伤害？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子产品可以设定所谓的护眼模式，这有用吗？
1: 护眼模式呢，其实呢，一定程度上就是变成一种偏暖黄啊，因为。把蓝光给屏蔽了，哎，偏暖黄呢，会让人其实大脑的兴奋性会下降，啊，对于眼睛来说呢，会适当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带来的是一个更强的护眼操，就是只要记住4个字，叫深度刮框。我们原来眼保健操里头有一节叫

0: 轮
1: 轮
0: 刮
1: 刮
0: 盐
1: 一样。
0: 矿，那其实这么刮一下呢，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深度，效果呢有打折扣。
2: 要多深？
0: 要多深？要有酸胀感，就是，
2: 哦。
0: 首先要把我们的上下眼眶分为四段，分为四段。每次刮的时候，你看我们大拇指摁住太阳穴，然后呢，食指弯曲起来，从眉头开始，用狠狠的劲儿要刮。
1: 牙都咬起来。
0: 对，然后呢，四分之一再退回来，然后呢，二刮到一半儿退回来，三刮四分之三退回来，四全长再退回来，再来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下眼眶一样的，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最后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深度分段刮眶，可以把我们传统医学里头的每一个关键点都给它照顾到，而且呢，让我们的眼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和流动，把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迅速的给它排出去。刮完之后，明显的你就会觉得。
1: 神清气爽。
0: 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快充你可以理解为给眼睛的快充，得要
1: 用
0: 狠
1: 劲
0: 狠的刮，
1: 对，
0: 用这个，
2: 哎，那
0: 要狠
2: 我
0: 狠的
2: 觉
0: 刮，
2: 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工具？如果咱们家里面有一
1: 刮
2: 些
1: 痧
2: 小
1: 板
2: 的刮
1: 吗？
2: 痧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0: 不需要，
2: 不
0: 就是
2: 需
0: 手
2: 要。
0: 指就可以，对，
2: 哦，而且手指最快。
0: 对，
2: 其实你只要现在对着屏幕时间长了，手机时间长，稍微感觉有点不舒服，马上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快充。
0: 对，这个都用不了40秒，
2: 上
0: 可以
2: 面
0: 撑。
2: 两遍，下面两
0: 对，
2: 遍。
1: 而且我觉得随时随地，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有时候也会僵硬，就像是你站起来坐一会儿这种拉伸一样。其实拉伸一会儿就管事儿，眼睛你只要把深度分段刮眶做好，眼疲劳远离。
2: 今天就试起来。
1: 对，
2: 嗯，
1: 而且是排乳酸的，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就像我们运动完之后呢，要按摩筋膜枪什么的，就是眼睛你这儿你怎么弄？手指，
0: 对，
1: 随时随地。
0: 上下框，
1: 有效。
2: 今天晚上就回去
1: 我
2: 试一
1: 觉
2: 下，
1: 得
2: 而
1: 我
2: 且
1: 下班
2: 随
1: 路
2: 时
1: 上我
2: 随
1: 就
2: 地，
1: 会
2: 就是待
1: 去。
2: 会儿咱们录完之后，其实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真的眼睛很不舒服了，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我今天跟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其实也讨论了戴隐形眼镜的问题。有的人呢，其实他的习惯会不好，比如说会戴着睡觉，然后甚至是在手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之下去戴隐形眼镜和摘隐形眼镜。我见过有的朋友这么反复的操作之后，真的他那个眼睛过敏、发炎，红血丝非常非常的
1: 然后就
2: 严
1: 点
2: 重。
1: 消带消炎性质的眼药水儿，
2: 对，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滴眼药水，
1: 对，
2: 干眼症啊什么这些就都出来了。我们来说说隐形眼镜的问题吧，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已经近视了，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他不能戴框架的眼镜，或者他不愿意戴框架眼镜，他考虑美观的问题。
0: 没错，其实隐形眼镜哈，还有美瞳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它就有两种伤害，一种伤害呢，是因为不干净，手，不卫生，或者是它的这种去蛋白护理液消毒的不好，导致的容易过敏，眼睛容易痒，异物感。还有一种是慢性损伤，只要长时间佩戴了，容易缺氧。角膜会变薄，长新生血管，这两种损伤都是我们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给带来的。所以呢，第一呢，其实建议大家呢，多用这种透氧量高的硅水凝胶类的隐形眼镜。第二，每天不要佩戴超过8个小时，更不能让它过夜。第三，摘戴眼镜之前一定是认认真真洗手，做好我们的消毒清洁工作。能戴日抛，最好是日抛，因为你要用月抛，还得要去蛋白，还得要洗，有的人嫌麻烦，又做得不好，所以能日抛则日抛。最后，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不光要戴美瞳隐形眼镜，还要画眼线，还要种假睫毛，特别容易干眼症，因为假睫毛会有风洞效应，它两个长长的睫毛，就像是我们夏天什么时候凉快？站在胡同口，狭长的胡同口凉快，那是物理学上的风洞效应。 那风在局部的加速流动会让你更干，这边隐形眼镜刺激慢性炎症，这边风洞效应导致泪液的快速蒸发。所以假睫毛或者眼线，如果你一定要弄，不要弄的时间太长，而且尽量的用我们专门的有那种的眼睑湿巾去做清洁，不要让那些化学物质的粉末流到眼睛里头去。哎
2: 呦，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因为起了麦粒肿到了医院，大夫就跟我说，说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说我是经常要化妆，经常要画眼线液或者是画睫毛膏之类的。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是因为卸妆没卸干净，你的眼睑线其实是被堵上了，就会导致细菌的这种感染，在这个地方它出不来，然后它就变成了麦粒肿。
1: 嗯，我就说康乐应该是一个，就是
2: 我今天发现我变成一个差生了，怎么回事？
1: 应该做得很好，但依旧你有可能卸不干净。另外一个，刚才我为什么那么惊讶的表情，是陶医生所说那个风洞效应。
0: 风洞效应，
1: 老百姓在直观的理解就是穿堂风。
0: 哎，穿堂风。
1: 嗯，因为我们家那个南北通透，到现在啊，就还没有开空调，我就觉得那个风会特别大，我们家那个湿度永远上不来。就是你那个眼睛，如果你上面的眼睛毛特别长，下边也特别长，你不知道它那个微环境，它那个穿堂风有多厉害。
0: 对，
1: 你湿气真的是存不住。其实你觉得穿堂风挺好，挺凉快，但它是有危害的。嗯，就是真正的干活的人，老一辈是绝对不让你睡在那个风口的。
0: 对，
1: 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有些老人说，你就晚上你就不关窗户，第二天早上面瘫。
1: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女孩们真得注意一点，又是美瞳，又是隐形眼镜，然后再假睫毛，再眼线，哎
2: 呦！朋友们看一下我啊，我现在就是属于
1: 都中了，
2: 绝对的差生全中了哈。就是你看，我首先是今天画了眼线，然后贴了假睫毛，上下都贴了，而且呢，我还戴了隐形眼镜，但还好我没有戴美瞳。所谓的美瞳是什么呢？就是带颜色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就是各种蓝色、紫色。
2: 对。美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问陶医生，就是有些女孩确实是爱美，希望自己的这个造型各式各样的。
0: 这个美瞳呢是这样的，一定要找那种就是比较好做工的，因为有些劣质的美瞳，它那里头的色素啊，
1: 它会掉吗？
0: 它会脱出来，
1: 你看，
0: 它真的是包裹的不好。嗯，所以这块真的要小心。如果那些色素，因为都是化学物质嘛，再进到眼睛里头，那就是直接损伤。
1: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说就是年龄太小，就看现在染发。人们对这个染发的认知是越来越清晰了，就特别接受自然的老去，这白头发，有的女性那个白头发，男性我觉得反而是岁月的沉积，就会觉得特别好。这个
2: 因为你看我其实白头发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完全能够接受所谓的自然老去，我能够接受头上有白头发，因为一方面是为了健康，一方面我就是觉得说，你为了说我现在整个外貌上看起来年轻，然后不停的在脸上去做一些加法，然后染头发，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就是心态上面的年轻是最重要的，
1: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也弄不过来。说实话，这个染发，因为我身边有染发的人，就染两天又那什么了。对吧，这个眼睛我觉得更敏感。它
2: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当你的眼睛真的出现问题了，你要去找陶医生挂号了，陶医生说好今天来吧，要做手术了的那一刻，你一切的假睫毛啊，这个眼珠子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都觉得这些不重要了，我的眼睛是最重要的。
0: 找一个平衡，就是尽量的不要过夜。哎，隐形眼镜美瞳别过夜，眼妆眼线及时卸。对，其实就还好，
2: 卸干净。
1: 而且就是眼睛，我想再次提那三个字，就是不可逆。嗯，它有些时候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你对它就是糟蹋的过多的话，找到这样的大专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对吧？我就觉得陶医生以前就是在书中也写到说，就是眼睛对于人说治的是眼睛，其实是希望。就是眼睛对人的重要性，我觉得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我眼睛不好我戴眼镜也能看清，当你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做实验啊，在绝对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蒙上自己的眼睛，你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绝对会对你是一个巨大的触动。
2: 我们来接着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事儿很多人特别关心。网友说，我最近眼睛前面总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想问问陶医生，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出 大问题了，
0: 飞蚊症。嗯，飞蚊症
1: 这么 好诊断吗？
0: 哎，好常，这个特别常见。嗯，其实啊，飞蚊症主要见于两类人，一类是老人，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玻璃体啊就有的会出现一些浑浊。第二类是近视眼，近视眼呢，因为眼轴变化，它那个玻璃体的纤维哈、容易变性，所以这两类容易出现飞蚊症。无论是看晴朗的天空，还是看白墙，或者在特别亮的地儿。有的时候觉得有几个虫子在那飘来荡去，有的时候就像夏日的池塘，一群蚊子云就过去了。
1: 哦，这么严重。
0: 就是反正就是确实就是有轻有重，还有的时候是一个线，有的时候是一个圈，各种奇形怪状。飞蚊症本身是良性的啊，就像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你不用管。但是出现两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第一，闪光感，打闪，觉得这个方位除了有飞蚊还有闪电小火花。这个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眼底玻璃体视网膜有牵拉。哦，
1: 飞蚊症我是有看到过的。
2: 我也有。
1: 你也有。 还好没出特效啊，就各种闪电没看到。
0: 我们的玻璃体如果和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牵拉，就会出现闪电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查眼底，有的人会出现视网膜裂孔，赶紧打激光预防视网膜脱离，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嗯，还有一类是固定黑影，就这黑影好像觉得，哎，怎么蚊子趴那儿不动了？哎，本来这么一晃荡，那蚊子会走，不动了，固定黑影，有可能是视网膜局部脱离了。赶紧去医院散瞳检查。而且路上尽量还不要去剧烈活动，要不然范围越来越大。
1: 明白。两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过性的相对来说还好，生理性的对吧？
0: 对，
1: 不算病。一个是加上特效了，闪电雷鸣，
0: 没错。
1: 另外一种是固定了，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感觉玻璃上有块脏东西。
0: 对，
1: 飞蚊症太常见了，但是也得警惕这两种情况。
2: 好，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很关心自己的眼睛，他会经常照镜子，对着镜子看，发现，哎，我的眼白开始变黄了。有些人发现我的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我稍微往这边斜一点，它有一颗痣。有些人发现说我的眼睛红血丝特别的多。还有的有一些斑点等等这些情况。大家对于自己眼睛的这个观察，意味着说我们的眼睛出现这些情况是有问题了吗？
0: 其实啊，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些啊都很常见。第一呢，变黄，这叫色素沉着，就是有时候在某一个地方，哎，出现了类似于几个斑斑点点，拿那个镜子一照，好像这块就有几个那种棕色的点一样，色素沉着，完全是良性的。但是这种黄最怕的是什么呢？胆道疾病。就是整个眼睛叫黄疸。一看，哦，这个人的眼睛怎么就像被黄色的染料染过了一样，整个全是黄的。这种要去查一下有没有胆道疾病。但如果是这种棕色的几个点儿，良性的，那叫色素沉着。
1: 跟年龄相关。
2: 天哪，好悲伤啊。年龄大了真的是。
1: 还好还好没其他病，也还好。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是有人说长鱼肉，眼内眼角这儿靠鼻子这块长了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显微血管。哎，这种一般是户外工作的人群容易出来，叫翼状弩肉。它是良性的。但是呢，如果让它任其长，有的人长到中间影响视力。所以这块呢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去做手术，如果影响美观或者遮盖瞳孔，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也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第三个呢，好多的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红血丝。
2: 对
0: 对，眼睛熬了夜了，或者是过敏了痒了，或者是美瞳戴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揉了都有可能。这种的呀，三分痣七分痒，主要是在于保养它，保养它慢慢红血丝就会退，可以考虑滴一些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的抗炎的眼药水，例如像环孢素滴眼液或者他克莫斯滴眼液，坚持一段时间，例如2个月。然后呢，同时呢多做冷敷， 收敛血管、
1: 热敷和冷敷这个时候体现出
0: 来了，反着了，热敷是干、
2: 扩张血管、
0: 冷敷是收、收敛血管，多做冷敷，让眼睛慢慢的就退下去红血丝，不要熬夜，尽量的好好睡觉，多吃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等等还原类的食物的这些食品，然后减少长时间的电子屏，这样的话呢，自然一段时间，红血丝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1: 说到这儿，我就更加的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是一个人精气神外在最直观的体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那个眼睛，他永远天真无邪，你就看就是蓝汪汪的，就特别好看。但我们都要去长大，所以就是你爱护好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显年轻。
0: 对。
1: 而且就是纯真善良，我们做一个，对吧，做一个有趣的人，我觉得你的眼睛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
2: 因为咱们也有话说嘛，心明眼
0: 亮。对，
1: 陶总还有一本类似于这样的书，
0: 愿你眼明心亮，给全家人的护眼指南。
1: 说到这儿，就是康总在写出这份提纲的时候，我还说提纲真好，大家先关注的孩子一定是我们全家解决孩子，然后职场人，哎呀这是我眼干呀，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职场人的这个父母、老年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很难诊断，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看一些正规的科目就能够区分出来，
0: 对，
1: 我大概会是怎样的情况，该寻求怎样的帮助，会是这种吗？
0: 其实呢，青白黄只要我们注意好了，其实呢，它往往不会成为我们视力伤害的杀手，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那对于有青光眼体质，就是家族史里头有，或者自己呢经常觉得眼胀头疼的人，你去医院查一下，有专门的检查，像视野、像眼压、像我们的视神经显微厚度分析，那你及时的用上药水啊，或者是激光处理，绝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其实没有问题，它不会导致视神经的萎缩。往往就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在医诱发了，情绪激动了，晚上熬夜了，在暗处看东西了，所以它才会。还有像黄斑病变也是，如果黄斑病变我们自己每三个月去做一个阿姆斯勒表的检查，可以去网上去下载横平竖直，然后呢去描记早期发现有视网膜病，这个就是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呢，就会有看东西直的变弯的，然后你画出来的像蝌蚪一样曲了拐弯的，赶紧去医院做治疗，有抗 VEGF 治疗，有激光治疗，其实你及时处理之后不要再晚期，往往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1: 就是我眼视力虽然是下降很厉害，但我不至于失明，
0: 不至于。
1: 那个检查叫
0: 阿姆斯勒表，
1: 或者在您刚才说就是直的看的不直了，
0: 变弯了，
1: 那我们可以看看家里边的，比如说一些
0: 门窗，没错，
1: 就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就是任何你家里的任何地方它本来是直的，
0: 对，
1: 看我们的导播大哥在看，对，你看它是不是变弯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下排查，
0: 对，是的，而且做的时候要挡住一个眼，用一个眼去看，因为有时候两个眼睛一起啊，它会遮盖，它会干扰，对，
2: 因为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是在眼科当中是比白内障要严重的。
1: 对，
2: 白内障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它不严重，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甚至是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反而会拖出大问题。比如我要请出我姥姥了，姥
1: 姥多大做的？
2: 90岁，今年90岁，然后她差不多是在85岁的时候才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当时在很早之前，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做很多年嘛，就已经知道了说白内障不能等，就是你发现了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了，但是呢老年人就是他听不进去，
1: 他要等熟了吗？
2: 他就是等到已经遮挡视线了，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了，实在没办法了，然后跟我妈妈说哎呀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吧，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给扣下了，医生说你这必须得做了，就赶紧做吧。其实做完说实话也就几天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然后老太太就后悔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做呀。
0: 对，其实过去有个老观点，就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 那个时候呢，大夫也害怕，等到你视力特别差，我稍微给你提高一点点，就心满意足了。但现在白内障手术没有缝线，几乎不出血，第二天就恢复的七七八八，所以呢，视力不错，有的人也做。
1: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有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去做的。
0: 对，甚至有人其实白内障还很轻很轻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老花眼去做，换多焦晶体。
1: 哎，其实陶勇医生喜欢他的人知道他的人特别多，业务好，然后坚持做公益。您公益当中很大一个范畴是做白内障。
0: 对，
1: 想问问大家知道陶勇医生一天最多时候做过多少台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说话，我看到之后我也有点害怕，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会做那么多吗？您就给我们直接说答案吧。您一天做了多少台？
0: 86台。
1: 想象不到吧？一天86台，这合下来会就是多长时间做的？一天是从几点到几点？
0: 就早上8点，晚上9、10点钟。嗯，不算很多。
1: 这还不算多的。
0: 不算很多。
1: 天，这个太就是，因为我们理解它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术前准备的一个过程，到您那儿，您可能也会，
0: 它是流水线，
1: 流水线。哦，又了解了。
0: 我们呢其实上过4次健康快车，那我们在这些火车上去给当地的老百姓做手术，吃住睡都在火车上，然后呢一天大概得做个40-50个，3个月下来一般要做个1500个左右。
1: 就提到眼部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人们就想我是不是得怎么准备，就是能做86台一定是能够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下，就可见这个手术的简单程度。我们该怎么理解太小太小的手术了？
0: 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洗过牙，对吗？就是牙石，然后用超声那种滋那种的粉碎。白内障其实类似，叫超声乳化析除术，用超声能量把你那个晶状体变成粉末给它吸出来，然后换上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
1: 那做完之后姥姥是不是就马上就，我因为我妈妈也做过，做完之后就马上就看清楚了，所以做完的人都会后悔，你不，我怎么不早点来，你再跟我说说。其实我们都说过了。对，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2: 他自己做完还劝别人呢。
1: 对，这活生生
2: 没事儿，一点都不难，你早点去做吧。
1: 对，而且85岁，就现在这个高龄老人那么多，对吧？
0: 没错。所以白内障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你做晚了呀，有时候反而过熟也不好，因为过熟呢容易硬，那个晶状体核变得老硬老硬了，反而能量高，对角膜也有损伤。而且现代人的理念跟过去不一样。
1: 对，
0: 过去呢是讳疾忌医，能不做就别做，万一呢？现在大家追求生活质量，就是说，活一天就要有质量的一天。所以呢，现在
1: 这个特别好。
0: 对，现在呢，大家呢，因为白内障技术也成熟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不用等到那么严重就可以选择做。
1: 对，而且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率我们该怎么理解？只要是人活着，活到一定年龄都会得。
2: 就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是吗？
0: 对，100%。对，因为它就跟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是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不用说遗传，因为人人都会得。
1: 对，将来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让自己在年老之后眼睛依然是眼明心亮的话，其实就是白内障手术，
0: 没错，
1: 可以做到。那老年人常发的3种眼部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说了，
2: 青光眼，
1: 白内障，青光眼，我觉得我们刚还得请大专家给说一个青光眼。它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现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测一下，是吧？
2: 因为大家会觉得青光眼离自己挺遥远的。
0: 对，青光眼，我们如果在家里头可以两个人一起自测视野，两个人面对面，例如我跟康乐老师，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中间大概1米的距离，然后呢，
1: 这距离也合适，
0: 同时挡着一个眼睛，然后呢，我挡左眼，康乐老师就挡右眼，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眼睛，右眼的眼睛盯着康乐老师的左眼，然后我们的眼睛不可以动。不可以用余光，只能用余光去瞟，不能够眼珠子动，就是只能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我把这个手指伸到中间，然后呢，叮嘱康乐老师不要用眼睛去看手指，你就只能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呢，用你的感觉余光告诉我，康老师手指还在不在？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哎，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俩的余光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扮我在这儿， 康老师看不见了，
2: 嗯，
0: 可能视野就缩窄了，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自测，
1: 就是测我们的视野，
0: 下、左、右，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对称，就说明、OK， 没问题。
2: 那其实大家反推一下就知道了，所谓的青光眼主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受限，
0: 变小，
2: 嗯，
0: 甚至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叫管中窥豹、有人到晚期就是管状视野，就是范围很小。你说看见脸就看不见脖子，
1: 哦，其实我们眼睛那个视野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像鸟或者是什么就360度，其实我们的鸟的那个视野范围是非常广的、但人呢其实也不小，但如果说只看到一个孔，我只能看到一点点，那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0: 青光眼的表现，
1: 白内障是好像是眼睛上就玻璃上糊的脏东西，
0: 对，朦胧物一样，
1: 脏东西，
0: 对对、
1: 然后黄斑变性是直的变弯了，
0: 直的变弯的，去了拐弯，对。
2: 这三种都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很有可能会得的眼部疾病，
0: 视力杀手。
2: 大家需要去重视一下。检测的方法其实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测，有这些情况出现了，那么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挂号，让医生来帮你解决问题。眼睛的问题真的不能拖，因为拖着拖着可能就变成大事了，而且不可逆转。
1: 不可逆这个词不是吓大家，确实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遇见过、就这几种方法非常的简单，也许在家里能测出来，也许我只是一个疑似去的，让医生给您排查到底是还是不是，反正治疗手段都是有的，
0: 没错，
1: 对吧？
2: 陶医生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听说过有一个法则叫20/20/20，这个能不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呀，对咱们的孩子来说极其重要。20/20/20法则指的就是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无论你是看手机、看 pad、 上网课，就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远跳20秒钟，相当于什么呢？健身房里的拉伸动作一样。对，因为我们一旦超过20分钟，孩子的眼睛就会开始疲劳，那时间一长就会假性近视变真性近视。我们有个20/20/20法则的灵活应用，那我们的孩子呢就不容易眼睛近视。其实它可以活学活用，例如我们今天打算给孩子买一个绿色植物，我们搁在哪儿呢？有人说搁在书桌旁，
2: 搁6米远的地方呀。
0: 对，搁在屋子的对角线，搁远处，孩子一抬头，哎，视线被拉远了。这就是20/20/20的灵活应用。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说，让孩子去阳台上数一数，楼底下那个红绿灯站了几个行人。
1: 哦，
0: 活学活用。
1: 20分钟。
0: 20英尺，20秒。
2: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三个对我们眼睛非常好的保健的动作了。其实再给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眼睛5分钟之后，然后去眨眼眨10次，这个是快速的能够帮我们去，
1: 我特别期待
2: 缓解眼疲劳的。
1: 而且我觉得弄完之后会让我睡得好。
2: 还有一个就是刮我们的这个
0: 深度分段刮框，
2: 然后上面刮2遍，下面刮2遍，这个是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盯着屏幕疲劳了，就可以赶紧的来做一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0/20/20，虽然说对于预防孩子的近视很有用，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有用的，也是推荐大家可以这么去做的。那时间其实已经快到最后了哈，我特别想问陶医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儿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去做的事情？
0: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还是不要去侧躺玩手机。侧躺玩手机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好。对于小孩来说，特别容易长近视，长得快，因为离得近，因为看得久，而且暗，近暗久甜，占了3个字。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因为蓝光会刺激你大脑兴奋，睡不着觉，睡眠不好，神经外胚层始终保持一个兴奋，而且在暗处看东西，瞳孔半大不大，其实容易疲劳，加重干眼。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容易诱发青光眼，而且呢，眼底呢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损伤，所以各年龄段 NO，不要侧躺玩手机。
1: 但我觉得这个
3: 很多人都在做，我也在做，
1: 所以有人就说，这么躺着，甚至在床上放一个支架，这么躺着看，对吧？也有的朋友
2: 你看陶医生的表情。
1: 对

0: 别就是床，它就是睡觉 的地方。
1: 对对，
2: 嗯，
0: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健康观念的问题。以前人们不知道，就觉得我不刷一刷，我这一天都没干嘛，或者像康的这种犒劳心理对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养成了习惯之后，在临睡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舒缓一些，把手机放在客厅，放在离你床挺远的地方，生活习惯它就这样。包括以前就是人们认为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到后来不都随着科学的认知、健康的研究，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慢慢的从自己，我先立一个小目

0: 么事情的时候，康乃馨用的特绝的，就您不建议是吧？刚才问的是，
1: 我问陶医生的是，有什么事情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0: 对，我就觉得一般的医生就是建议大家如何。陶医生非常肯定，
1: 就是不要这
0: 么去做，人家就不这样，所以都
1: 禁止。
0: 大夫的态度都如此坚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嗯，我可以做到，我从今天开始。
2: 嗯，太好了，我们一起努力。
0: 对，
1: 对，而且陶医生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科普的时候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而不是在诊室里面看到您来找陶医生看病。如果大家更多的接收到了科普的知识，其实把眼睛养护好了，那真正去找陶医生看病的人，我觉得也会变少的。
2: 对，其实因为我是搞眼底的哈，嗯，就是眼底的话呢特别美，
0: 就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总觉得眼睛特别美，
2: 对，
0: 你看这是
2: 对专业的热爱。你看我们眼睛里面有什么呢？有视盘、视神经，它是光线的这个信号的汇聚，一直到眼底啊，就像一轮太阳一样。然后呢，有黄斑啊，就是我们聚焦的这个焦点是眼底的心脏，就像月亮一样。然后呢，还有视网膜的动脉、静脉，就像山川和河流一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一副伟大的工艺品，那我们爱护眼睛就要像爱护名画一样去爱护它，去保护它，因为它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工艺品。所以爱护眼睛就是守护心灵，就是守护美，就是守护健康。
1: 说得太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都还能够拥有如此美丽的眼睛。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收藏、分享。我们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账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国乡村之声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如果您希望听到音频版的话，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2: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大家。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一些古装剧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统统面对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看得观众那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呀。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拿放大镜来仔细

0: 看看古装剧的餐桌，当一回历史的大侦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许多关于食物的问题，这回我们来着重看看饮品。先从古装剧中出现率最高的饮品酒说起。您有没有发现，古装剧里的古人和咱们现代人喝酒最不一样之处是他们经常喝热酒，这是真的吗？以宋朝为例，宋朝人除了酒还能喝到哪些饮品呢？马上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岳。好，那咱刚才说了，你看这个是吃鱼，但是往往是吃生鱼片啊，有一样东西得配上，不是芥末，也是个酿造的，是酒，对吧？咱常说嘛，就是这个鱼片配酒越喝越有，
1: 弄点酒精进去，寄生虫死得快一些。
0: 就是觉得一个是很鲜啊，另一个呢，咱们配上酒呢很有味道，这容易比较又吃美了又喝美了。但是古代人喝酒，我发现有一个，就是古代人喝的酒，它不像现在的，咱就咔打开瓶倒上，咱就干啊，令狐冲什么的都行。古代人要煮一下子，或者要烫一下的。还是
2: 你爱看那个电视剧，刚才说到太平年，
0: 对，太平年你动不动就说，哎，我们要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这是说自己人生抱负啊，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太平年给大家打造出来，能不能实现不说，我先把这个理想抱负说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要共饮一杯热酒。
1: 是饮完之后就释兵权了吗？
2: 红楼梦里也有，那个里面也说到喝酒一定要喝热酒。
0: 对，还有煮酒的这些故事，比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他也要煮，也是要烫一烫。那为什么他们要喝热酒呢？你这一方面可能确实从口感上来说，比如说喝黄酒，对吧？
2: 黄酒
0: 确实是热的或者是冰的好喝，常温的一般般。那如果喝白酒呢？咱现在肯定是不会喝热白酒了。
1: 其实也有喝热白酒，
2: 很少，
1: 很少。就是中国这个热酒的习俗啊，这个习惯起源很久，也很难考证到底最早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天生就中国人可能喜欢喝热的，这个是个民族特性，就好像要喝热水似的，也可能喝热酒是个特性。但是呢，从考古上来讲，说现在发掘出了很多这个青铜器，大家这个冥思苦想，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想不出来，只能认为它是温酒器。就如果把它解释成用来温酒，就是底下放开水，就水域加热，把它理解成这个，这是用途最合理。这种器物的数量很多，
0: 就像现在咱们烫酒的那个酒壶似的，外面一个大缸，一小缸，
1: 对，
0: 里面放一酒瓶、酒壶，
1: 对，就是很多。包括像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召唤的召，这个召字，很多有的文学家就认为，文字学家就认为这个召字的字形就可以解释成是双手从这个水域加热这个温酒器里把这个酒给取出来。
0: 暖酒器，
1: 对。还有像是这个这种形制啊，而且这个温酒器这个形制为什么能觉得大家伙觉得它是温酒器呢？因为它跟后世的很多这个温酒器物像柱子呀、柱碗很接近，
0: 其实就是一个是壶，一个是烫的碗。
1: 对，这种器具呢，因为说是唐宋往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你现在看那个名画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0: 哟，这太有名了。
1: 哎，你现在里头，你上里头找能找着，就这个温酒碗，还有那个执壶那种东西，柱子柱碗能找着，跟现在差距都不大。
0: 那古人烫酒的原因是什么？好喝？
1: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干，也没有人系统的总结过。我们推测呀，推测，第一呢，肯定是的这个酒里头难免古人酿酒它有杂质。
0: 杂醇什么的，
1: 哎，对，就是热一下挥发了，这是第一。口感喝完之后更好嘛。
0: 对，一方面是更安全了，
1: 哎，
0: 另一方面呢就喝起来不涩了。
1: 对，二一种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出于节约，就有些酒可能放的已经酸了，你煮一下
2: 就不酸了吗？
1: 总比那么酸要强，倒的也怪浪费的，挺可惜的。
0: 把酸性物质烫烫，
1: 对，烫一下。
0: 哦，
1: 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医学上，就是这个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普遍认为这个酒这个东西性热。你热性的酒你冷着吃会不会对自己身体有伤害，这可能是中医思想上的一种认识，导致大家伙愿意热酒。还有一种就是酒这个东西本身是 保暖驱寒嘛，但很多应用场景本身就是在寒冷条件下，
2: 古人又没有暖气，
0: 对，喷个炉子一边热两个烤红薯一边
1: 是吧，你这炉子已经弄上了，暖火也烧上了，热菜也摆上了，就说这酒是冷的也不好，可能顺手就给热了。
2: 哦，
1: 也有这种。
0: 嗯，
1: 但总之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
0: 嗯，
1: 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热酒本身成了一个习俗之后，就在社交里头，这古人的社交里头，热酒是一个很代表尊重，你来了我非常的欢迎你，上宾给你弄热酒，让你吃残羹冷酒就是怠慢你。
2: 哦，
1: 哎，请你吃冷酒就是咱们这个要考虑你跟我是不是咱们要做个对头，就可能有这种感觉在的，它有社交上的这种反应。
2: 嗯，
0: 明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热酒的原因啊，可能有这些原因。
1: 对，
0: 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2: 嗯，
0: 就是呢咱外面有个聊天的时候旁边放个什么东西咱能操弄操弄，就跟大家泡茶也功夫茶一样，有个活干。那酒也是呢，你看我添点块炭呢、啊、然后咕噜咕噜有个小声啊、
1: 哎、
0: 大家聊的比较嗨。
1: 对
0: 啊，然后再一个搭上点吃的就挺好。
1: 对，
0: 哎，然后我这一煮酒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天下谁是英雄啊？
1: 哎呀，这喝不喝那酒其实次要。
0: 对
1: 啊，你要坐那儿放两瓶剑南春、五粮液、二锅头，你这
0: 两下喝多了
1: 啊、
2: 哦！
1: 刘备嫂子还没等说话，
2: 哦、
1: 先躺。
2: 热酒可以喝得慢一点。
1: 嗯，
0: 对。
2: 哦。
0: 然后假装烫着了，然后说是雷一打雷吓得我这筷子掉了。
1: 而且你想设计情节，你也想呀，温酒斩华雄，关羽马上提刀上马要出征，无名小卒迎战一个刚刚连斩几位大将的高手，你送临行送一杯热酒，英雄热血，这有一种英雄气。你要说给他倒一碗凉的，
2: 对。
1: 将军喝完这碗酒，你感觉关羽好像就感觉喝完这碗酒，我就牺牲了，我你就感觉不太对劲。因此让这个温酒斩华雄这个情节设计其实还是很有这种生活气息在里头。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关公停斩是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你就感觉很好。你要来个酒味饮食斩华雄，冷酒放那儿，对吧？关公停战是英勇，酒味饮食斩华雄，你感觉这关羽这怎么那么火急火燎的？
2: 差点意思。
1: 对，
0: 反正就没有那个戏剧性啊。
1: 对，
0: 就是你先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酒都还没凉呢。
2: 哦，
0: 这挺狠的。我这酒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
2: 还是凉，
0: 一直是凉的。
1: 然后结果到这儿喝了。
0: 明白。那除了像酒这样的饮品之外，在古代呀，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较有意思的饮料？那会儿肯定没可乐了，是吧？
1: 是
0: 在宋朝肯定没可乐了，
1: 是没有可乐，你可以喝凉水呀、啊。不是，我真的是请你喝凉水。
0: 啊，什么意思？
2: 嗯，
1: 就是凉水在宋代是表示冷饮。
2: 啊，哦，不是凉白开的意思。
1: 也有，但是宋朝人管这个冷饮很多，他开店叫凉水店。
2: 那他们有什么冷饮？
1: 你看看啊，卤梨汁，梨浆、鸭梨、青梨，这是梨子水。
2: 梨汁儿。
1: 卤梅水，梅子水。
2: 哦。
1: 哎，姜蜜水，绿豆水，椰子水，甘蔗汁，木瓜汁，沉香水，荔枝水。
2: 等等，我明白了。凉水铺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奶茶店，
1: 对，人家不加冰，
0: 或者叫哦，不是冷饮店，
2: 冷
1: 不是是凉的，人家不加冰块，
0: 哦，
1: 你冰，对你不用给他标注去冰，人家那是井里镇着镇出来，
0: 那才美呢那个、
1: 哎、
2: 哦，
0: 井里镇的那个西瓜呀、啊，那小黄瓜什么的，
1: 哎、
0: 太棒了那个，
2: 冷饮店这个名字暴露年龄了。
1: 而且它不光是
0: 现在已经不批发雪糕了，是吧？
1: 而且这个冷饮呀、凉水呀，也不光指这个，还有很多这种药。咱们说现在这类似于药饮，哎，比方说他这个宋朝人那些，像这个《梦华录》，他就写什么叫紫苏饮。
0: 哦，紫苏饮，对，
1: 哎，杏苏饮、大顺散。
0: 而他带这个苏呢，其实是带奶油的意思，他好多那个苏山。就是那个相当于古代的奶油刨冰，
1: 紫苏饮可能就是拿紫苏煮，
0: 就是紫苏是吧？
2: 哦，
0: 不是那个苏。对，古代反正我记得就是，他们说这个苏山，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奶油刨冰。
1: 对，有这个，就是你要果汁有果汁，要凉茶有凉茶。
0: 那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叫甜汤什么的？
1: 汤你要想喝汤啊，喝汤就是另算了。
0: 啊，就不是一回事、
1: 哎、那就不是凉水了。

0: 怎么都知道汤是热水？你不光喝凉水，还要喝热水。
1: 你这请客真抠！
0: 哎，跟你说来了，好汉，壮士，喝酒来了，闻人家雅士喝茶，来了不讲那些个喝汤，
1: 喝什么汤？
0: 喝汤，哎，这个，举几个例子啊，甘草汤，
1: 这个感觉听着就对嗓子好，
0: 哎，木瓜汤，
2: 宋代的木瓜汤，
1: 应该不是番木瓜，
2: 对，
0: 哎。咱们本土的木瓜，
1: 就是那个投掷以木瓜那个木瓜，
2: 就是一种果子熬的汤。
1: 对。
0: 哦，然后还有什么这种菊汤、百叶汤、橙汤。
2: 百叶汤
1: 是我说的那个百叶汤，还是百种叶子的汤？
0: 柏树叶子汤。
1: 哦，柏树叶子的汤，不是牛百叶呀、啊？那就行。
0: 百科的植物，百科植物才奶的、
1: 哦，
0: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这个草药饮。这种喝汤，
1: 只要不是爆肚就行。
0: 喝汤比喝凉水还厉害。喝凉水呢是这个民间大家伙喝的多，喝汤是宫廷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
2: 制作成本高，
0: 那倒也不是，可能就是这个宫里人愿意喝口热的。说这个说宋真宗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天请晏殊，这个有一个记载，就是叫《南窗祭坛》那么个书，就写就是宋真宗跟晏殊聊天，聊得很开心。说坐下先赐茶，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按理说聊完这个喝茶喝的也挺多的了，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现在有规矩叫端茶送客。说聊完茶喝差不多了，真宗觉得他俩还这话也说完了。这个茶也喝净了，咱俩怎么办？就最后喝点汤吧。
2: 啊，喝汤是送客的意思吗？我以为喝汤是
0: 最后打这儿往后起，打这儿往后，宋朝的规矩是喝汤送客。
2: 哦，真的呀？
0: 哎，真的。
2: 哦，
0: 对，
1: 所以当菜的最后一道菜是上汤。
2: 如果我是晏殊，我会理解为皇上要留我吃晚饭了。
0: 所以宋朝的习惯是客来先喝茶，一边喝茶一边聊，茶喝差不多喝汤。喝完汤，哎，在你身上热乎了，撤。说这个后来这个东西，当时有个大学者叫范纯夫，这个学者，他每天这个在要给皇帝讲课呀，他每天给皇帝讲课之前，他每回讲之前自己要先演练，先给自己学生讲。哎，每回就讲完之后，他的习惯就是课讲完，起一锅汤，大家伙一人喝一碗，喝完汤水，好。
2: 下课
0: 散客，叫煮汤而退，
2: 各自回家吃饭。
0: 哎，也就是说，那个他人家那下课不听铃，你闻汤那边闻汤味，汤味起来了啊，大家伙喝汤准备走。
1: 你闻鸡起舞，我闻汤起身。
0: 哎，还真有，刚不说呢，宋真宗那原文就叫真宗点汤而起。
1: 哦，
0: 哎，
1: 就是起身。
0: 对，
1: 这是汤，
0: 就为喝这汤就得站起来。
1: 好，这汤汤水水的，反正是热汤凉水，都是。那还有吗？
0: 那你就该喝奶了。
1: 哎，我这怎么年龄还往回退呢？我这
0: 不是凉水你喝不动，你让你喝热汤，热汤你也喝不动，可不就得喝热奶了吗？
1: 哎，古人对于乳制品是直接就是煮奶喝，还是也有很多花样？
0: 也有很多花样的。这个喝奶这个事儿就是饮乳，这个。打咱们开始接触这个游牧民族开始，这就在中原就是一直存在的，认为说是喝奶用这个乳制品能增加营养，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唐宋就已经很普遍了。所有这个医书，就咱们之前提过那个还是那《正类本草》，就说牛乳、羊乳实为补润，故北人皆多肥健。就说北方人为什么人高马大，就是天天牛奶、羊奶喝的。又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他对各种奶不同的还有不同分类。他认为羊奶呢就是性温。哎，说这个马奶这个性冷，但是它味甘。
1: 哦，
2: 甜甜的。
1: 甜甜的。
0: 对，饮之能止渴。别的奶喝完你口干，说喝完马奶不是，喝完马奶能止渴。哎，到这个还那苏颂又说这老兄弟他那本草图经，就你各种牛奶也不一样。水牛的、黄牛的，这个它的奶呀，包括造出来的，它是油酥， 烙鹈鹕，这俗宋认为就是姓氏这个质性都不一样。说水牛乳凉，说这个真牛乳温。哎，但是说牛肉，他认为牛肉全是性寒。
1: 哦，
2: 他觉得牛肉是性寒。
0: 哎，然后后边还提过呢，真是马乳、驴乳、羊乳功用相近，所以你看那古人这什么奶都喝。哎，这还是动物奶，人还喝豆奶呢。
1: 豆奶，
2: 豆奶，
0: 哎，人还喝豆奶。
2: 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豆奶吗？
0: 那就
1: 是豆浆吧，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红麦这个写一件志，他里头说这个福州地区，就说是说福州北门有这个卖豆乳人家。
1: 哦，
0: 说他这东西到底这个豆乳是指像乳的豆浆，还是说他这豆乳真是就掺点奶，这就不好说了。但反正这个从今天来讲，今天的豆奶也是以豆为主嘛。
1: 对，但也其实豆奶是不含奶的
0: 啊，
1: 也是豆浆的一种别类。
0: 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回了宋代的餐桌，从杯中的热酒到市井间的凉水铺，从热汤到乳品，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喝的，您可能会问了，那古人到底吃什么呢？别急，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从杯盏转向饭碗。说到主食，有一样再普通不过却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食物，那就是米饭。您可别小看这一碗白米饭啊，它的背后可藏着咱们祖先几千年的智慧。从最早的蒸谷为饭，到后来蒸的出现，再到今天我们熟悉的电饭煲，这粒米的演变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农耕文明史。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述米饭的传奇故事。
4: 说到蒸米饭啊，你我都不会陌生。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跟它有关系。而这个米饭今天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天必要的主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那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古人是如何蒸米饭的？事实上，中国人和米饭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在主食这部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最擅长的是蒸煮，而西方人擅长的是烘烤。中国蒸米饭的历史相当之久远，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有著就明确地说了这么样一个话，皇帝作灶，死为灶神。我们知道这个灶对于一家很重要，后来每家每户还有灶王爷。灶是做饭必要的工具，而这个灶是怎么发明的呢？学者认为跟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人推论，以皇帝为代表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之中，他就摸索了经验，发现偶然间某个洞穴孔隙中着火，这个时候洞穴孔隙边上的食物偶然间被制熟，所以这样人们获得了灵感，创造了灶。这种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性。我们看许多发明创造可能是偶然间制成，这个灶对于民生太重要，所以 人们就形成了灶神传。

尤其是在战国秦汉的思维世界之中，这个灶神成为重要的神灵信仰。那这个皇帝对于灶的贡献就相当的大。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说呀，上古时期的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不都是象必须造，也就是说有一定历史依据，可是人们口耳相传，又产生了许多附会的因素。我们看《史记》就明确地说，他讲皇帝义武重，抚万民。这里是司马迁在《武帝本纪》中的描述。司马迁啊，他认为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写到了典册之中，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司马迁做了一定的剔除。武帝一上来说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农业的贡献。这儿说义武重，什么叫义呀？义就是从事，就是种植。我们如果看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特征中，这个义字就是一个人在小苗边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个义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义咱们在这儿理解成种植是对的。所谓五中呢，汉朝的大学者郑玄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五中啊，黍、稷、菽、麦、稻。什么是黍呢？黍是黄黏米，这种东西今天我们在西北地区大量出现，咱们西北的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稷说法就有很多了，有人说是高粱，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粮食的泛称，这里应该不是泛称，可能是高粱。菽是豆类，古代管豆子叫做菽，麦和稻我们更熟悉了。其实麦和稻在甲骨文中就有，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粮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老祖先也是这么做的，皇帝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我重视农业，那么上行下效，于是抚万民，对万民有安抚的作用。按今天的话说，这是古代的政治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到了三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乔周，写了本书叫《古史考》，他说的更多。他讲皇帝做抚赠，抚指的是大锅。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项羽破釜沉舟，这个釜就是大锅，锅都不要了，这个时候跟你死磕。所以皇帝做抚，还有赠呢，赠是什么呀？赠是榛果，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皇帝可能是灶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和灶也有密切的联系。乔周还说呀，皇帝使榛果为饭，烹谷为粥。谷可能是粮食的泛称，未必只是今天我们说小米。榛果为饭，烹谷为粥，这样的话，饭也有了，粥也有了。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火候，巧妙地利用了水蒸气的道理，水和谷物进行长期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熟悉的粥就出现了。粥不仅有营养，还好消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饱腹感，在古代，尤其是粮食匮乏的时间段，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宋朝有个大学者范仲淹，他在贫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粥。他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粥啊切成四块，每一次就吃2块。我们说寒门学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也体现了古人巧妙利用实物的智慧。近三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农业史、粮食史、烹饪史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像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像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像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出现了早于一万年的稻谷，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人类啊，以距今一万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一万年以前，好像各个地区的发展面貌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学者就看到什么砍杂器、刮削器、尖状器，它长的样子都差不多，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时我们的生活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不大可能有太多的个性，表现出的都是共性。可是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各个文明的差异性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原始农业，每个文明的发展状貌是不一样的。中国文明在距今一万年、一万两千年左右就出现了非常早的稻谷，而这个稻谷是野生的稻谷呢，还是人工种植的稻谷呢？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发现了距今一万两千年的水稻。有朋友问，这个水稻是怎么保存下来啊？水稻当然保存不下来，但是水稻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植硅体。植硅体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啊，生物在活着的时候它得吸取大量的水分，水分之中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其中有一种物质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随着根系输送到各个部位，那么植物腐败之后多少年后，这个植硅体就造成了。人们依据植硅体能够断定这种植物的状貌，而当时科研人员就发现了，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不仅说有野生的水稻植硅体，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巧妙地利用野生的水稻，还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植硅体。这个人工种植的水稻和野生的水稻相比，它的重量要重，要饱满，说明我们先民就相当智慧，这个时候就已经驯化水稻能够成功的种植，那成功的种植就能够成功的烹饪，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推知。比它要晚，大家也都熟悉，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个遗址更著名，我们往往早年间的历史书就会提到河姆渡遗址，除了出现甘蓝式建筑一系列成就之外，还出现了水稻。这个水稻早已经碳化，黑乎乎的。可是如果我们翻考古报告的话，您就会发现当时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姆渡遗址的时候非常吃惊，发现了大量稻谷，而这个稻谷发掘的时候它是金黄色，谁也没有这样思想准备，很快的由于接触了氧气，氧化了变为黑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片样子。而这个稻谷有多大数量让人极其吃惊，拥有十二吨。这个十二吨啊，
今天都是

不小的数字。所以我们说这在古代更不可思议，因为古代人口少，村落小，社会简单，它留有这么多水稻，那一定是拥有生产剩余。拥有生产剩余是为谁服务？可能就是为社会的上层服务，为上层的祭祀工作服务，为上层的生产储备服务。所以我们就看到社会也逐渐逐渐复杂，进而这些遗迹就给我们今天带来无尽的遐想。我们说到这里还得讲一件重要的神器，刚才我们曾经提及的甑。这个甑是什么呢？是蒸锅，古代的蒸锅。这个甑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有考古资料说明，比如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就出现了距今8000年的甑。考古工作者说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甑，也就是最早的蒸锅。我们说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各位朋友，刚才我们曾经讲过，在浙江蒲江上山遗址就曾经出现过10000年以上的水稻，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浙江西南地区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跨湖桥遗址，中间出现这个蒸锅，那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吧。说明南方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说文解字曾经说呀，甑眼也，甑就是眼。眼是什么呀？眼这个字更复杂，这个眼不仅说是蒸锅，而且蒸锅连同底下的炉灶都具备。这个眼上边就是这个甑，底下的部分叫做沥。沥是古代一种烧水的器具，沥的腿非常大，古人把它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当腿的受热面积非常大，这样在底下烧柴很快水就会开，而上面是这个甑，于是甑里的米就会很快的煮熟。古人有这样的智慧啊，说明古代的烹饪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还围绕着蒸米饭有许多故事，大家都熟悉重要的典故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民神，也是一位政治巨人，对中国历史的推动那可非同小可。大禹治水使我们摆脱了水患，当时大禹团结人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攻克艰难，表现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也获得了权威，而大禹的领导是谁呢？那就是大舜。大舜晚年势必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大禹不是理论家，大禹是实践家。大禹干的事儿太多了。大禹讲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陵，这个洪水来了，对于我们整个部落都是灭顶之灾。此时水患已经淹了丘陵，已经包围了我们，我怎么办？我只能带领我们的族众攻克艰难，最终我们生存了下来。禹尤其是讲到这一句，他说呀，令益禹众数道，可众悲师。他说呀，让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众多的稻谷，让老百姓种植，解决吃饭问题。可以在低洼的地方，可以在潮湿的地方种植。大禹推广过农业。大禹还讲说，命后稷与种树难得之时。大禹还让另外一个领袖叫做后稷干嘛呢？给老百姓难得的食材。

0: 当然这里也可能是粮食的种子。大禹一步一步的规划，老百姓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个时候大禹还能够取有余以补不足。哪个诸侯哪个部落他的资源比较多，我进行调配，取有余以补不足，让我们整个部落联盟生存下去。最终大禹成为大舜的继承人。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禹的对答之中，我们可以悟出几个道理。首先啊，大禹命令自己手下的伯邑干嘛呢？给老百姓一定的粮食，给老百姓稻谷，让老百姓去种植，能够在低洼的地带、潮湿的地带种植，说明大禹有这种支配力。这样的话，大禹就形成了王权，而王者拥有了凝聚力，中国也迈入到文明的时代，因为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第二点，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之中也能体会到，粮食生产有专门的部门，尤其是大禹指派了一个人给老百姓提供非常稀缺的食材以及种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稷。这个后稷不得了，后稷是周族的祖先，据说呢他是上古时期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后稷的母亲姜元，文献记载是帝喾的元妃。这个姜元啊也很神奇，姜元踩上了一个大脚印，这个脚印极其大，这个脚印的拇指比他整个脚还要大，踩上脚印没过多久，这个姜元就怀孕了，感天而生，生下了著名的后稷。当时不叫后稷，当时叫做弃，放弃的弃。为什么叫弃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故事。诗经啊有一首就是大雅的声民，说这个孩子弃生下来之后，这个部落呀就把他进行了一定的折磨。怎么折磨法？第一次是把他放到隘巷之中，狭隘的小巷，没想到这个孩子没死。哎，这个部落一看孩子还没死，于是又把他进行折磨，把他放到平林之中，没想到碰上猎人了，猎人伐木把他给救了。这个部落还讨厌他，放到冰面上，怎么呢？有个大鸟过来，用自己的翅膀庇护住他，去温暖他。鸟飞走了，后稷哭了。后稷哭了，说明他还活着，命大呀。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很不可思议，你哪家父母这么考验过孩子呀？实际上这可能是上古氏族部落对于部落领袖的特殊考验，让他拥有坚韧的品质，拥有极强的体魄，才可能担任部落的领袖。因为上古的环境极其苦，这个时候整个部落就发现这个后稷不得了，种什么什么活，种大豆大豆活，种麻麻活。这个时候它还有功能叫做向地之宜。向地之宜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块地方能种什么，能种得好什么，肯定如此，这简直就是农业天才。于是他受到了尧舜的重视，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官，这个农官叫做后稷，人们索性就用后稷二字来称呼他。其实后稷是官名，后稷的后是王的意思，而后稷的稷有人说是粮食的通称，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高粱，总之他是农官，上古的农官都可能发自于后稷之官。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就能看出 上古时期有专门的农业生产部门，而这个部门被周族所控制。周族它本身就擅长粮食生产，而这个时候大禹调度了周族，让周族给予天下苍生稀缺的食材，这不就是我们说今天的专门生产吗？那么另外一点，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还能看到大禹能调拨资源，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道德经中的道理啊。而当时人们也就这么操作，这个氏族部落资源多，而那个氏族部落资源少，这样国家进行积极的调配，使得社会稳定下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完这段再端起饭碗，是不是觉得这米饭变得更香了？不过光有主食可不行，一顿完整的餐食除了有饭还得有菜呢。说到古代的蔬菜，您可能会想到诗经里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或者是古文里那些我们今天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其实古代老百姓的菜篮子和餐桌远没有咱们今天这么丰富，像西红柿、土豆、辣椒这些如今餐桌上的常客可都是外来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在他们来之前，古人吃的是什么菜？古人种菜有什么高明的技巧吗？
0: 国语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年呢，在鲁国这儿来了一只怪鸟，这只怪鸟可能是只海鸟，叫鸢居。这个怪鸟一来啊，整个鲁国非常惊骇，没有见过这种事儿，所以万人空巷的去膜拜。于是当时鲁国的大夫啊，叫做臧文仲，这个臧文仲就顺应民心，干脆咱们一起拜他吧。有人就提意见了，这个人叫展禽，说你不能这样啊，说前代的先王啊，慎治祀，对于国家的祀典这种重大的事儿是非常谨慎的，哪些人才能列入国家的祀典呢？都是给国家、给江山社稷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代价的人，这是功臣，这是英雄，他们列入国之祀典是情理之中。而你今天把这么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海鸟当做咱们鲁国的祭祀，应当是不可以的吧。提了这个意见之后，臧文仲也琢磨过味儿，自己做的欠妥，于是收回成命。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展禽他曾经列了一大堆符合国家祀典的人，就包括列山氏，可能就是神农，还有后土、皇帝、颛顼等等。其中他就提到一条啊，就是列山氏之子名字叫做祝，这个人呢之所以为人们重视，是因为他有这么样一个功绩，能执白骨百书，也就是说教给天下子民如何去进行农业生产。执白骨是种粮食，执百书那就是种蔬菜了。粮食是我们每天热量的来源，蔬菜呢是要下饭的，是我们每天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元素的来源。古人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能植百蔬在古代算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蔬菜说起。蔬菜自古啊就和我国先民的生产不分家，古代诗歌总集《诗经》里边就有大量的植物。当然这里话又说回来，就是许多植物在先秦时期它算作蔬菜，可是后代 由于生产技术提升了，尤其是农业水平提升了，这个时候引入了许多新物种，那么后代的蔬菜就比较多，原先《诗经》里的菜到了后世就变作了草。大家都熟悉的《诗经》的第一首《关雎》，这是千古名篇，是我们看到的情诗鼻祖，它里面就提到了一种重要的菜，叫做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这个鸟在这里啊，成双成对的出现，那么人看了也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人说我也得脱单呢。那边婀娜多姿的美女啊，是我君子的好配偶。那这女子在干嘛呢？诗经交代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个女子在采荇菜，荇菜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水中的植物，有人说是水草，也对。那么古人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它很漂亮，而且还能吃。这个东西啊，往往它有叶子浮在水面上。这个植物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鳖鱼。这个鳖鱼古人可是把它当作蔬菜食用的，当然它还有相当的药用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有药书中记载啊，像唐本草说它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它有这种作用，也有解毒的功效。荇菜又有一个名称叫鳖鱼，我们知道汉朝有种女官叫做婕妤，婕妤是皇帝的妃子之一。婕妤其实在先秦典籍中也有，那么这里婕妤和婕妤就有相似的意义。这个恐怕就是《诗经》这首诗的作者看到了荇菜，荇菜就叫婕妤，想到了美人，这种解释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么讲的话，这个人居然看上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婕妤，那这个女性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地位。这个男子《诗经》中称君子，君子是什么呀？君子其实就指贵族。那么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意义就非同小可。我们看到啊，《诗经》在这首诗里头就说，后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个钟鼓乐之是什么意思？钟鼓可是在大场合之中古人用的重乐器、重礼器，很可能这两个人怎么了？结婚了，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再反思，钟鼓这样的东西恐怕不是平民能用的，那是大贵族在大场合中用的，恐怕里面就有门道。墨子啊，有一篇叫《三辩》，说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乐器可是不一样的。古代礼仪制度森严，讲究地位，也讲究区分。那么墨子这书里头这么讲，昔诸侯倦于听制，昔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制，昔于鱼色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昔于灵否之乐。您听听，就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音乐，诸侯要的是钟鼓，士大夫要的是鱼色。那么对于平常的农夫来说，他的乐器是灵否，人们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摆弄这些乐器。灵否是什么呀？灵其实就是个装水的大瓦瓶，否的就是瓦罐了。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乐器，那诸侯才用的是钟鼓。那好了，这里头《诗经》《关雎》这儿提到钟鼓，那么这个主人公 甭管男还是女，

亲手，情理之中。朱熹他们这么讲，恐怕不是无来由的。在古代文化制度之中，好像这首诗说的还真是诸侯帝王这个级别，所以这个姓蔡的故事就引发了许多文化的信息，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诗经》里除了姓蔡之外，还提到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条。条是什么呢？条又叫条草，也有人叫条菜。这种东西在乡下田间地头是一种野生的东西，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有些朋友还在食用。我就见过有的朋友啊，就拿这个条草和鸡蛋一起炒，味道也比较好。古人可是把它当作重要的菜，实际上这是一种野草。诗经有一首就是小雅的条之华，它描述了这个条草的样子，但是用条草来带出来民生的凄惨。他是这么说的：条之华，云其黄矣，心之忧矣，为其伤矣。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说这个条啊，已经开花了，开得非常鲜艳，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它的叶子也非常的鲜嫩。然而这个条草的样子和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植物是那么茁壮那么鲜嫩，可是人呢，民生何其凋敝，满目疮痍呀。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我早知道人生是这样，还不如不活着。这说的是什么呀？毛诗序他是这么讲的：条之华这首诗是有良知的士大夫啊，感悟伤时，觉得民生可哀，是有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发出的感慨。那么什么时间段呢？在这个时间段，周幽王在位。周幽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典故叫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啊，其实经过研究，人们就发现不真，很可能是秦汉人的说法把它附会到周幽王身上。但甭管怎么样，周幽王是个暴君。周幽王啊，得罪了申侯，申侯勾结犬戎入侵，使得幽王兵败身死。这个时候不仅说周幽王死难，而且周王室整个大乱，那可不是吗？周王这个有效的力量缺失了，于是天下诸侯风起，不仅说诸侯，东夷西戎交侵，天下大乱。那么迫不得已，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周平王，就得从宗周故地迁徙到洛邑，今天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多少文明被毁，多少生灵涂炭。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呀，这个诗的作者他就有了怜悯之心啊，所以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通过这个毛诗句去解释，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解释通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比较吻合的。那么《诗经》啊，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也可以当菜，这种东西就是蒲。蒲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蒲草，也有人叫做香蒲，当然这种东西也能入药。《诗经·陈风》有一首叫做泽杯。泽杯是什么呀？泽杯其实就是田间的堤坝蓄水池。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诗。我们看这个诗写得很好玩：彼泽之杯，又蒲与何？有美伊人，伤如之何？

0: 远远的那个池塘那儿看到了一个美女，美女的身边有蒲草有荷花，而这个美女风姿绰约，让这个作者害了单相思病，伤他甚多。很可能这个女子根本没搭理这个作者，纯粹是单相思。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作者呀，百无聊赖呀，寤是醒着，寐是睡着，都无为。他没有事情可做，一天想的都是这个女子，于是越想越伤心，流下了眼泪。这个哥们儿也挺有出息。彼则之悲，有蒲与剑，有蒲草，有剑草。那么这样的话，他看到在池塘边上出现的这个美女，有美一人，硕大且全。说这个美女是个大美女，古人也以丰硕为美。古代由于物质比较缺乏，女子硕壮为美。寤寐无为，忠心冤冤，每天百无聊赖呀，心里非常凄楚难受。彼则之悲，有蒲旱淡，有蒲草，有旱淡。那么他想到了人，有美一人，硕大且严，说他不仅硕大，而且标致端庄。寤寐无为，辗转浮枕，说这个女子啊，让我非常百无聊赖，于是我翻过来掉过去，躺在床上只能烙饼，睡不着觉。是这么样一首诗。这首诗写了女子，其实是从景物过渡的，这个景物就是池塘边上的蒲草以及其他的草。那么这种方式叫做起兴。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说起徽州，您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会闪现出一幅水墨画呢？白墙黛瓦，马头墙，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伸进小巷，风一吹都带着书卷气和烟火香。而在这片藏在黄山脚下的诗意土地上，就躺着一座被时光宠了千年的古村落——西递。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历经千年风雨，却依旧散发着青春和活力。它没有过分商业化的喧闹，却藏着徽派建筑最精华的模样。它不大，却一步一景，一院一故事。这里的房子呢，就像会说话一样，雕刻里藏着家风。这里的巷子也有温度，处处彰显着和气。这里有书香，有匠气，有乡音，有美味，美的安静，美的高级，美的让人一来就不想走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西递村，探寻这座千年古村的独特气质，感受它的和气、书香气、乡土气和烟火。

0: 西地村位于安徽省一县城东7公里处，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今已有近1000年历史。关于西地之名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一，因古时这里位于驿道要冲，设有地铺，负责公文传递，故称西地铺。其二，则源自村中3条逆向西行的溪流，形成东水西地的奇观，并因此而得名西地。千百年来，这座形似大船的古村一直承载着建筑智慧、宗族传统与徽商文化，堪称中华古村落活态传承的典范。而这座古村的建筑里面也隐藏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1: 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大家对我们徽派建筑的一个直观印象，其实呢，我们徽派建筑的内里也是大有乾坤，大到我们的梁方横船，小到我们的雕花纹饰，处处呢都是透露出玄机。
0: 西地村现存200余幢各式徽派古建筑，素有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这些建筑枕山、环水、面屏，选址非常讲究。群山可以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而水系则可以满足灌溉、饮用等生产生活需求，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利用。
1: 磊哥你好。哎，
2: 一泽你好。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今天过来的话呢，是想请你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徽派民居。
2: 那可以啊。像徽州的建筑啊，主要有3个类型：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如果说到徽州的民居的话，在西地村，我觉得大福地是最具有徽州代表性的。
1: 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2: 走，我们现在走。
3: 这里呢是我们西地村的主要的街道，西地村的所有路面啊都是由这个青石板路铺设而成的。
0: 正在打造这一。吴磊，土生土长的西地人，如今就职于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热心传播家乡文化。
3: 哎，一泽，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西地村很多的墙角都被做成了这种圆弧形的。
4: 好像是啊。
3: 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4: 角度不太一样，为什么？
3: 对，因为首先这个房子的墙角用青石来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另外呢，这倒成这种圆弧形，是为了方便村民在狭小的这种拐弯处啊，不会磕磕碰碰。
1: 磊哥，这设计还怪人性化的。
3: 对，走，我们到前面再去看一下。
0: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仿佛穿行于时光隧道，惊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巷头巷尾，也惊醒了沉睡于古朴典雅建筑中的历史记忆。
3: 这边的这个建筑啊，是他们家的厨房，这边呢是正屋。因为房子建造在路口交叉的一个位置，所以主人主动就把厨房的门口整体都往后退了一步，这边的墙角呢还削平了3分，方便了村民在路口挑货拉车，就不会磕磕碰碰，保证了行人的安全。退一步让3分。
4: 退一步让3分。
3: 对，主人呢就把这种思想融入起来，篆刻在他们家的门口上方。从右往左，工作的做，退后的退，做退一步想，为人处事都要做退一步想啊，不要斤斤计较，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墙角虽削去3分，但上方有棱有角，下方墙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3分和气。和气就是我们在古村发现的第一个气质。拐弯抹角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增加了成本，然而在西地村的民居上却随处可见。西地村的先民把邻里之间的谦让友善雕琢在石头上，留存在时光里，这也让西地村的繁荣昌盛得以更续数百年。
3: 这里呢就是大福地。
4: 大福地。
3: 对， 大福地是我们西递这个徽派建筑的集大成者。
4: 嗯，
3: 啊，房子的主人呢，曾经是在外做官的，官居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才称之为大夫。房子主人后来在告老还乡之后，回到家乡，在这里呢建了这栋房子。
0: 大夫地是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朝列大夫胡文照的祖居，这里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气质呢？这座临街亭阁式建筑，主体结构沿街而建，兼具居住与观景功能。内部空间呈前厅后堂分布，遵循徽派民居四水归堂格局。天井采光通风，象征聚财纳福。大到外观形制、空间布局，小到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尽显徽派建筑的庄重典雅，既展现了其恪守礼制的细致严谨，又传递出房屋主人的处世智慧，堪称徽州建筑文化的典范。
1: 我发现这间宅子的梁很粗，柱子却很细，有什么讲究吗？
3: 很多人其实对徽州的印象啊，都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但房子的内部呢，它是肥梁瘦柱内天井，因为横梁呢，它是要横向的去做支撑力的，所以横梁的这个设计呢，就会更粗一些。但你发现没有，他们家的柱子，
1: 嗯，
3: 相对来说要细一点。
1: 好像是，
3: 因为柱子的主要作用呢，还是在点上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一直啊，你看我们徽州的这个横梁，你觉得它像什么？
1: 这个横梁有些像以前的官帽。
3: 对，横梁的设计呢，它像是宋朝时期啊官员官帽两边延伸的，而且它的设计呢，你看两边又做了一定的弧形，整体啊又像是一个元宝，去招财进宝的含义。
1: 招财进宝。
3: 对，横梁呢做的圆圆滚滚的，
1: 嗯，
3: 啊，像是一个大冬瓜，我们当地人啊叫它叫冬瓜梁，
1: 取意，
3: 对，取意栋梁之才。徽州人呢注重教育，他希望在家族里面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磊哥，我发现这门好特别呀，这雕的是什么花？
3: 这个呢雕刻的是梅花。
1: 嗯，
3: 啊，我们整体这个的结构啊叫莲花门，整个的设计呢它像是不同的人字形组成的。我们徽州有句话说啊，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整体的设计呢，它又像是一块冰被砸碎了，所以叫冰裂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梅花呢，又寓意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如今，大夫地已在皖南烟雨中矗立了300余年。虽然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些许沧桑，但其承载的文化却历久弥新。在大夫地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书香气。
4: 这雕刻都好精细，现在村里还有这样子的手艺人吗？
3: 有啊，我们徽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村子的南面，油菜花田旁呢有一个扎爷爷，现在呢他还在从事着石雕的这种手艺的传承。
4: 石雕，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3: 好。
0: 老记忆中能隐藏着什么气质呢？根据吴磊的指引，文旅推荐官很快来到了扎爷爷家的路口。
1: 您好，您是扎爷爷吗？
5: 我是。
1: 哦，扎爷爷你好。您现在雕的这是什么？
5: 这是个哈哈佛。
1: 哈哈佛。
5: 哎，
0: 石雕与木雕、砖雕并称为徽州三雕。作为徽州三雕之一，传统的徽州石雕主要用于寺庙和住宅的廊柱、门墙或牌坊上，雕刻所用石材也大多取自当地，题材主要以动植物形象、书法和博古纹样为主，辅以少量的人物故事与山水，传达镇宅辟邪、警示后人、祈福祝愿之意。雕刻手法兼具浮雕与圆雕，刀法变化多端且细腻传神，融精致于古朴大方之中。

0: 嘉爷爷，像您一般的话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1: 就是这个蛋子。
0: 蛋子，
1: 来给你看。
0: 我能看看吗？
1: 这个蛋子大大小小。
0: 哦，就是这些大大小小尺寸不同的蛋子。
1: 小锤。
0: 还有一把小锤子。
1: 嗯。
0: 啊，只需要用到蛋子和这个小锤子来完成它。
1: 嗯、你不相信，你试试看。
0: 哦、那我来试试看。
1: 对。嗯。这种可能。
0: 啊、
1: 哦。对。嗯。
0: 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容易，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在要保持这个力度的同时，还要雕出它所需要的这个图案。
1: 对，
0: 嗯，非常不容易。这太难了，还是您来吧。
1: 好好，啊，就给你看，你
0: 啊，我看
1: 你用这个石头，你枕头手指头顶着这个石头。
2: 扎爷爷今年已经77岁高龄，早年曾学习砖雕，后专攻石雕。至今已有20余年光景。
0: 扎爷爷，像您家里的话，有这样子雕刻完成的石雕作品吗？
1: 有，家里。
0: 家里还有。
1: 哎、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1: 我带你去看。
0: 好。
1: 好。
0: 哇，扎爷爷，你家好多石雕呀！
1: 嗯。
0: 这些都是你雕的吗？
1: 都是我雕的。
0: 这是关公吗？
1: 关公。
2: 在扎昌平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雕。还有那个还没。与传统徽州石雕不同的是，随着西地旅游业的兴起，扎爷爷另辟蹊径，将石雕小型化，其功用也从建筑装饰变成了案头的摆件或其他旅游纪念品，雕刻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1: 像这种的是我自己先做，做起来摆在这里，人家买着卖，对不对？有些人定做的，他也必须要老图案，老尺寸。长多少，宽多少，厚度多少，我就给他雕。
2: 在石雕技艺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刻刀下质朴的乡土气。
0: 听说今天这里还来了几位神秘嘉宾，他们将给我们奉献一场别出心裁的视听盛宴。走，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他们正在化妆呢，我们进去看一看。
2: 走马楼上，当朱门轻启，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个时空。
3: 在那边待着，
4: 在那
3: 关啊
1: 啊！
5: 女孩子是
2: 化妆镜前，演员们凝神执笔，如雕琢时光的匠人。他们以笔为刃，勾勒千年风骨。朱砂点染，金粉描摹。每一笔都如仪式般庄重，黑白的底色是中间分明，赤红的油彩藏着悲欢气象。
0: 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打扰您一下，看您这边正在化妆，今天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3: 表演的是徽剧。
0: 哦，表演的是我们的徽剧。徽剧跟我们的其他戏剧呢，它有什么区别吗？
3: 徽剧的唱腔以青阳腔与益阳腔为主，就是吹腔比较多，用笛子伴奏。
2: 徽剧起源于明代，中国安徽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徽调或二黄调，1949年后定名徽剧。它融合了徽州腔、青阳腔、昆曲和西秦腔等多种声腔艺术，以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为主要腔调，擅演历史题材大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源头之一，徽剧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四大徽班进京后更孕育了京剧的形成。
0: 老师，我看您这头饰很漂亮，我能来试试吗？
3: 可以
0: 可以。那您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戴吗？
3: 好的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先拎一下，重不重？
0: 哇，这好沉啊！大概有这有3-4斤。
3: 对，啊，来，脑袋，好，我放手啦，你感觉一下。
0: 哦，这头饰有些沉，感觉戴了头饰头有点不能晃了又了。
3: 不敢动了。
0: 哦，有点不敢动。
3: 对，
0: 像这样3斤重的一个头饰戴在头上。

0: 这还是一个体力活，说的三年还是这一个头盔，你还有头上的线衣子啊、水纱、网子啊，还有后面的发兜啊，就不止这个斤两了。
1: 对对对。
0: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刚刚呢，我也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呢，试了一下这个头饰，头饰大概有三四斤重，非常的沉，戴在我的头上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动作的。但是平时呢，老师们在 化妆的时候就要开始戴上头饰，直至演出表演结束才能把头饰摘下来。戴着这么重的头饰的同时呢，还要进行表演，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演员们力于填梗，身姿灵动，广袖轻舒，水袖翻飞间，眼波婉转流淌，油彩勾勒的脸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传统戏剧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采取近景互动的表演形式，让游客零距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源于生活的戏剧在西地村又重新回归了生活。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浓郁的乡土气。

0: 在西地村还有许多不容错过的徽州美食，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徽州臭鳜鱼、毛豆腐等等。西地村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地村头枕青山，腰缠绿水。听当地人介绍，每逢春季，村边的田间地头、茂林修竹中，隐藏着。

0: 刚听姐姐们介绍呢，由于山林保护，西地村的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呢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野菜，而且呢是每一个季节都能在西地采到不一样的山野食蔬。如果您来西地呢，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挖野菜啊，包括品尝到我们最新鲜的野菜。姐，这野芹菜它怎么采呀？我来捡一个试试看。一次性捡了两颗，两颗在一起的。
1: 等下可以到我们家去尝一尝。
0: 好啊，我也想去尝一尝。
2: 到时炒香干给你吃。
1: 好。
3: 短短一小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山野食蔬。
1: 到村里来一
0: 次。好。姐，像村里它这个水的话，都从哪里来呀？
1: 山上流下来的。
0: 山上流下来的，我看都是活水，你看源源不断的。
1: 对，都是活水，
0: 而且这水好干净啊。
3: 经过清澈溪水的洗涤，山野菜显得愈发鲜嫩水灵。不久，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在西地，每一个人都堪称厨房里的魔术师，无论怎么搭配，他们总有办法将寻常食材搭配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0: 姐上菜啊。哇，好香呀。
1: 菜齐了，我们开始吃吧。
0: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姐，这个蛋饼里面摊的是什么？
1: 也是一种野菜，五加皮。
0: 五加皮摊蛋也是野菜的一种。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徽州的，就是特色刀板香。
0: 刀板香。
1: 对。
0: 看上去好好吃呀，
1: 赶紧尝尝。
3: 西地人用勤劳神奇的双手，将农耕时代的生存智慧淬炼成令八方食客驻足的味觉盛宴。当游人的双箸轻触瓷盘，齿颊间漫开的不仅是山岚水韵，更是一卷用烟火气书写的生存美学。
4: 刚刚提到的西地村有四种气质，这已经足够吸引游客们来打卡。西地的美还不止于此，可以说这里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是明清文化的活化石。在这里你可以漫步于青石小巷，感受时光的流转，可以聆听徽剧的悠扬唱腔，触摸历史的脉搏，还可以品尝徽州的臭鳜鱼、毛豆腐，感受舌尖上的四季。有时间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从西地的水墨画卷里走出来，其实徽州的美远不止这一处。在安徽皖南藏着青山秀水和千年文脉，还有一座被诗词偏爱、被徽商铭记的古城，它就是绩溪。这里是徽菜之乡、徽墨之乡，更是徽商行天下的起点。这里有徽杭古道的风雨传奇，有老宅里的诚信家风，也有烟火升腾的地道滋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沿着徽州文脉走进安徽绩溪，品读另一幅厚重温润的山水人文长卷。
10: 济西境内长2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7条，重峦叠嶂，溪流纵横，是济西县地理环境的写照。济西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接合带，境内有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40余座，湿润空气沿山坡上升凝结成雨，数十条大小溪流在此发源，密集成网，济西便得名于此。济本意只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据济西县志记载，因县北的汝溪与徽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因此得名济溪。济西古城始建于宋代，城市整体在皖南山区中地形较为平缓的盆地中环山而建。

0: 清晨六点半，鸡西县实验小学的老师黄元芳带着灰系童子班的小学员们练功开嗓，叫醒了整个城市。羊脂河是环鸡西古城东侧的天然的护城河，如今河岸的广场成为大家晨练的场所。鸡西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游客来到鸡西古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也是周围居民日常通行的必经之地。古城人称它为四门川。以四门川为中心，城市从东西南北方向延伸布局。它是古城十字的正中间，也是三角主街的中心点，所以它还有个更贴切的名字，中正坊。历史上，中正坊往北是文庙、县署等教育行政机构，往南和往西是县城主要商业街道，民宅居所分建于五个聚居区。古人早在700多年前建成之初的规划，就充分遵从了这里地理气候的自然规律，让鸡西古城街道格局、功能布局古往今来一直未变。
1: 我们鸡西的风都东北角这么迁过来，有污染的东西不适合坐的这个方向，对吧？坐的方向那吹风就吹下来。好，工业的园区应该放在西南，那我们现在的规划工业园区就是在西南。
0: 中正坊外观青瓦白墙，上层有挑高阁楼，四面皆有镂空木雕窗棂。
1: 我们目前老百姓家里做房子也往往用这种隔扇遮挡。这个里面来讲，你看它的窗四个方向方位的窗有通风采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它这个是建成的中心，它对将来的建筑有个引导作用。
0: 和很多老城居民一样，曹一鸣对这高而不兀的中正坊有家一样的感情。它是古城的地理坐标，也是古城人生活的坐标、情感坐标。在宋代，鸡西先民还利用城市西北高、东南低的近6米高差，挖掘东西两条人工水渠调水入城。两条水渠分别取自东边羊脂河河水和西边灰山余脉汇水，为全城居民提供了天然自来水。住在古城西山22号的张成宇是鸡西西关张氏第23代后裔。
2: 我们西关张氏祖居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呢就是曹家井那一带周姓，到鸡西中学那边呢就到了苏姓，再往北下呢就到了我们这个胡姓比较集聚的地方了。
0: 鸡西古城中有着众多以姓氏命名的街巷和建筑群，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与鸡西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和灾难，士族和百姓沿陆路南移。鸡西是迁徙路线上群山峻岭中的第一个宜居盆地。外有崇山峻岭，内有沃土良田，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2: 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关张氏族谱呢，可以查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查到的时间呢是宋咸淳八年，就是1272年，是从福建浦城迁徙到鸡西的。漳州湖这个三大姓多是外来移民迁徙的。
0: 躲避战乱的强族大姓在迁移时，往往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早上5点半，福岭镇的蕨菜、梅干菜、 竹笋干、石耳，这些来自绩溪山水间的自然风物，在古城的华阳农贸市场摆上货架。绩溪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山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生长，而茂盛的山林则是天然的美食宝仓，生长出各类植物达3000余种。徽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启东也来到这里采购食材。
1: 来条鱼吧，活性大一点啊，要一斤以上的。
3: 可以吧？
0: 在绩溪宴席上，臭鳜鱼必不可少。徽州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15至17摄氏度，平均湿度在70%左右。这些气象密码为蛋白质发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鳜鱼中的蛋白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分解发酵，使得臭鳜鱼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 我们之所以用木桶，它有很好的透气性，
4: 对，
1: 它能够把内部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一致，
4: 保持一致
1: 啊，这样让它的这种腌制啊达到最佳效果。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利用好大自然，顺应大自然。那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造师。
0: 据绩溪华阳邵氏宗谱记载，从清同治11年起，仅绩溪福岭镇在全国经营徽菜馆就有120余家，平均每4户人家就拥有一家徽菜馆，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厨师职业。一桌徽菜佳肴，10碗8碟。斩不尽绩溪的风物和主人的厚意。
1: 敬我们各位朋友，敬我们文化传承，大家

0: 举起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2: 福岭镇的徽菜能声名远扬，另一个关键是以这里为起点的一条重要商道——徽杭古道。
3: 这个菜的吧？
0: 啊，
3: 不是在请喝。菜，来配合。但是
2: 鸡西县福岭镇村民们携带各式工具上山，对古道损坏的路段进行维修。这是山脚下祝三村自发形成的护路团体祝三路会。
4: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之间呢，一直都没有截断过。
2: 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止于浙江省杭州市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及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后因南宋设都城于临安，冀西人为了更快抵达首都经济圈，凿山开路，拓宽了古道。
4: 像这些石板，它是我们的徽商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一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2: 沿着徽杭古道前行，当地有着"不慌不忙，三日到余杭"的说法。
4: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5: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1-2天。
2: 从徽州府到临安府，徽杭古道是彼时重要的通道之一，连接起两地的重要商贸文化资源。蜿蜒于山林中的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
6: 冀西古城呢，它也有商业，有各种服务功能。
7: 经济的发展呢，以向外经商为主，也就让城市功能外延出去。所以冀西县市呢，并不大，反而村庄很活跃。
6: 有一些村呢，它利用当地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像徽墨呀，这种手工业呢就会发达起来。
2: 徽墨的发源地之一就是离县城不远的上庄村。这里的山中有制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8: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过就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
2: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地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松枝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墨。
9: 在这里我们找到这根树了，就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啊，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2: 烧烟即燃烧松枝，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9: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2: 徽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
9: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2: 顶烟的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头发丝1/1，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墨工将收集好的松烟与动物胶、冰片、麝香、蛇胆等约15种中药材进行混合。
10: 冰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冰片制成的徽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0: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清代乾隆年间，绩溪墨工汪进胜后人总结制墨工艺，收录381幅图样，著成《鉴古斋墨叟》，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制墨工艺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宝贵材料。
1: 绩溪呢，它就是我们农耕文明里面城镇村典型的这种布局关系。
2: 不同的乡村分担了城的职能，
3: 人里村
1: 在河边有码头，所以它有一些运输的功能，商业呢就会相对的发达一些。
0: 登源河被称为绩溪的母亲河，它的两岸串起了十余个行政村落，是绩溪人谋求发展的水运商道。人里村距绩溪县城3公里，因此处水流缓又深，河面开阔，人里码头应运而生。从人里码头出发，茶叶、灰墨等商品进入新安江后顺流而下，至杭州、上海，辗转销往全国。明清时期，人里大批男子也外出他乡，奋集商场。

0: 一绣红绣鞋，正月梅花开。二绣红绣鞋，二月杏花春来到。这首《石绣鞋》唱出了女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思念。而村内的几口古井，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这段离愁。
1: 这个呢叫夹墙井，就是讲这个井呢就夹在墙子里面。
0: 这是一口嵌入民居外墙的古井，房主建房时没有将井围进家中据为己有，而是把井留在了街上。
1: 因为这里村里人在古代男人外出经商的比较多，留在家里呢都是女人，要吃水要去挑就不方便，他把井让开啊，这个周围人家照样可以使用。
0: 在仁里村，这样的夹墙井曾经共有三口，他们见证着绩溪人的互助、勤劳、坚韧，也见证着以这里为起点的商业传奇。相比于古徽州其他地区，绩溪输出的多为依靠手工工艺的深度加工产品。直至清末民初，绩溪人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座城市乡镇开设徽菜馆、文墨店、钱庄、中医药等店铺，数量超过1800家。一句“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谚语，道出了绩溪商人的数量和影响力。绩溪人把最好的地留给了农田，选择沿山势河道在山脚下建房，造就了绩溪古村落丰富的自然形态。
2: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年逾古稀的胡正海一家是上庄村胡寿基宅的守宅人，居住在这里已经36年了。这座保护完好的古民居也是绩溪县文物所王志超重点关注的对象。
3: 完全一般是公司、
4: 他两个眼睛始终你站在哪个角度它都是对着你的。
0: 胡寿基宅

0: 占地面积180平方米。走进这座老宅，可以发现每个屋子下面都有精美的花纹小砖，建造者使用穿透工艺，在花纹间密布了透气小孔。
1: 这个是室内跟室外它这个空气的一个连通。
0: 绩溪地处皖南山区，夏季湿热，然而每当走进徽派建筑之中，总会更加舒适。气孔和天井组成的空气循环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屋子内冷空气下沉，顺着小孔流向天井底部，同时把热空气从天井顶出，气流循环实现降温，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天然的空调的原理。
0: 老宅中除了蕴含着古徽州人的硬装建筑巧思，软装部分也格外吸引人。
2: 这栋房子是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全部完工。
0: 精雕细琢的老宅还蕴藏着房子主人留给后代子孙的关照。
3: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他能长乖吗？对不对？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门楣上的渔樵耕读，意味着

0: 是绩溪历代管理者坚守的理念。
1: 绩溪当时在宋代，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文化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连北的桂枝书院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
0: 宋代文献记载，世之墓穴心安为最，心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一小事多绩溪为最。绩溪自古名士辈出，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数百年来，绩溪人或为商、为工、为文，均有名士迭出。明朝名臣胡宗宪、智墨大师汪晋盛、胡天柱，带动了药业、金融业、丝业等产业发展的商人胡雪岩、湖畔诗人汪静之，他们让这座皖南山区小城闪耀着璀璨的星光。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西地的千年古村到绩溪的文脉古城，一路走过，我们遇见的是徽州的建筑之美，家风之厚，人文之盛，烟火之暖。白墙黛瓦是画，青山绿水是诗，一时一味是情。徽州的美，美在千年传承，美在人和自然的相融，更美在生生不息的文化底气。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当下正是蔬菜水果各类生鲜农产品产出的高峰期，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能够直接与超市菜市场对接，不仅能够省掉中间环节，大幅提高利润，还能建立一条稳固的产销链条体系，减少风险，实现长远发展。那么农业生产者如何实现与超市等机构的对接，超市建立采购体系，遴选生产者的出发点又有哪些？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韩晓邀请北京某连锁超市生鲜采购部负责人石军磊做客节目，聊聊其中的门道。
3: 石经理好，跟
4: 石经理
3: 您
4: 好啊，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我们呢也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一些这个蔬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就是生鲜的这些产品，是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
5: 现在呢，我们得有20名采购员，按照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咱们的商品的下市时间系统的安排，工作任务。就是从南，从最南，比如海南，然后这个就像这个西瓜的这种操作，现在这个季节的西瓜，咱们北京本地的瓜，然后7、8月份是河北的瓜，然后到了一个9、10月份的时候是东北的瓜，他就这样，所以全年的工作，这20多个人是非常饱满的，
4: 那肯定饱满。
5: 对，然后像我们这19年间呀，我们这个统计了一下。我们去过29个这种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购这个商品，然后遍布的地级市呢有560多个，采购的网点呢基本上超过了1000个地方啊，1000个地方。但是这里头有这个大浪淘沙，就它每年会有变化。
4: 就是我们超市这边就是采购，你们是负责人嘛？
5: 对，
4: 您会比如说那个。手下有多少采购员，会给他们每几个人分配一个大的系列，是吧？比如说你去做这个西瓜，那么根据这个月份，每个月份哪个地方有，然后去这个产地去进行这个直采，是这个道理吗？
5: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4: 但是我们总数您说了也就是20个左右嘛，是吧？
5: 对对对。
4: 但是你像这个西瓜是一大类，我们是水果是一大类嘛，肉蛋奶这就好几个了，是吧？
3: 对，
4: 牛肉、羊肉，这个是吧？这个肉里边又分好多种嘛。这我觉得这个人数不够啊。
5: 对。
4: 那我们除了这个比较大家老百姓常用的这个，你比如说肉蛋奶这些，它还有很多这个特色农产品，比如说腐竹，是吧？生鲜的腐竹，一些那个什么，那你这个人手不够，那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制采呢？
5: 我刚才跟您说，就是我所负责的品类啊，就是指这个生鲜三品。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初级农产品呢，是没有经过加工，但是如果给它制成干儿啊，或者是用这个包装袋儿包装成带着条形码的这个，在我们超市内部呢，它就算包装商品，它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其他的同事来负责。包装商品呢，它的这种经销网络跟生鲜的呢又不一样。包装网络一般厂家会在这个各个省市自治区，他去找这种经销商。但是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工厂直接做对接，但是这个就要求这种采购的量，你可能得够规模啊。你要是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可能就不行，
4: 不够不够折腾，
5: 不够折腾。对对对，是这意思，
4: 就是直接走量，然后
5: 对对对对对。
4: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下边采访的时候发现，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产梨呀、或那个地方产苹果，
5: 对对对，
4: 这一片产区里边除了我们说种植大户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个小老百姓，就是散户，他们其实种植的也很好。
3: 对
4: 然后他们的你比如说有的要求糖度啊，有的要求这个什么就是酸甜搭配啊，或者品相啊，其实都挺好的。
3: 对
4: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想到可能就是因为要走量的这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购这个苹果啊，我作为这个散户，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很难见到你们，是这个概念吗？
5: 如果它的种植规模不大，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的这个鲜明度呢又不够的话，我们一般是不对直接对这个散户，
4: 反正是忙不过来嘛，
5: 忙不过来，因为这个效率太低，可能我们每采一车呢就得10吨20吨，但可能这个农户自己家呢也就种个10吨20吨，但是他不可能同一时间下树，对吧？他是分批次的，今天采个1000斤2000斤，
4: 对，
5: 明天采个2000斤，我们这个就不够折腾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当地呢都是跟这个合作社呢，它是有这个牵头人，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合作社有几十户农民，这一个产区，他能做到说这几十户农民今天那个超市过来要收购了，什么标准、什么等级、什么价格，然后呢，咱们这个按照这种等级、价格和标准，同一时间能把这一车货给装起来。
3: 石经理，您做这个跟咱们产地这种直销，就是您做了多少年采购？
5: 我基本上就是从我们2006年。
3: 已经快20年了，
5: 对对，快20年了啊。
3: 那您这20年里，就是您跟那个乡村那边，比如说去进他们采购他们的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合作社。
5: 合作社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当地的代办，这就
6: 是
5: 所谓的村里的能人，
4: 像是农业经纪人那种。
5: 农业经纪人啊，他呢是从这个农产品从种植环节，他可能就定期的转，可能整个一个镇，甚至整个一个县。谁家种了多少，长势怎么样，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产期的时候，你去跟他提，那我们在这个产地产区，核心产地产区，我需要什么样质量标准，什么样的货，他都非常清楚的。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感觉这些农村的这个带头人很厉害，
3: 很厉害
5: 啊，他可能几百户农民，甚至上千户农民的这种联系电话呀，包括他家怎么走啊，都跟活地图一样。
3: 那还有别的吗？就是合作社代办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间的可以作为咱们联系超市的这样的载体？
5: 联系超市的载体，我是这样想，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你的种植规模不是特别大，其实最好的一个载体呢是咱们的这个通过咱们的乡镇政府找到这个县的农业农村局，因为农业农村局是这个农民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嘛，他会去找每个县或者是所在地级市的这个商务局，商务局是我们这些超市系统的直管领导和部门，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产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这种对接方式是最好的。你像我
3: 他们的领导。
5: 对，找领导啊，找政府，而且现在呢，对于农业农村局和商委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这个大兴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啊，包括北京市的农业农村局，北京市的商委经常找我们开这种对接会，就咱们本地老百姓有啥东西了，然后特点是什么啊，组织大家去考察，去这个促成这种交易。你像我们在北京有3个这个蔬菜水果基地。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大兴长子营的一个叶菜基地，通州火线的叶菜基地，还有这个平谷大桃的这个桃基地，这个都是通过大兴市的这个商委和农业农村局这个给我们牵头，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这个点儿啊。然后现在这3个基地呢，就是长子营和这个火线是常年供应，天天都从农户那儿采，然后那个运到我们超市。
4: 是不是除了你们超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其实大部分超市都是这样，
5: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事儿想的复杂了，说这个农产品方面的事儿，其实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要把这个农超农民和超市对接起来，这个我说的是这种就是量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实际上当地的老百姓啊，对当地所出产的这些蔬菜水果，他是有一种记忆的，他反而爱吃这种东西。像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兴长子营的基地和火线的基地，我们现在这两个基地叶菜打的品牌就叫京郊蔬菜，有西红柿、黄瓜呀，老百姓一吃，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它是所以当你的这个种植规模没有到达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商超系统，它本身它也要采购，它也要消化啊。你不找它，它也去找别人进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我认为啊。但是如果这个像刚才您提到有一些种植大户或者整个产区它这个产量很大，当地的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直采的赣南脐橙，对吧，你说所有的赣南脐橙都在江西赣南地区本地消化，那就不现实了，对吧，
4: 是的。
5: 但有一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项目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有几个这种推荐的方式吧。第一呢，就是全国知名的一些行业展会啊，您像是上海的水果展，这个青岛的鱼博会，还有海南的东郊会，这些一年一度的这些盛会呢，它会吸引全国所有的这种零售商的采购去参加，所以只需要你的商品有性价比，这个一定就能打开销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参加零售行业一些知名协会的活动，就在我们这个中国最知名的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它每年会有几次的这个分业态不同的这种商品推荐会，然后呢是一些超市组织自发组织的一些协会，这些知名的协会会员企业众多，而且和这个超市呢联系的非常紧密，定期呢会有一些农超对接工超对接的活动，第一时间能够把好的商品呢跟大家链接起来，然后第三呢，就是近些年有一些生鲜专业的供应链企业异军突起，他们是专门做生鲜这种农超对接的啊，专业性特别强，而且他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渠道分发覆盖范围比较广，这些供应链企业农民朋友如果能直接大户能对接上的话，这些供应链企业每个企业背后可能都有几十家连锁企业啊，所以这样的它的这个流转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让农民朋友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第四个，也是我近一两年的体会，就是实际上如果你种的商品很有特色，直播带货领域在这个目前互联网和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具备了最好的这种自媒体传播的条件以及商品配送的体系，所以只要你的货真价实，而且你的商品呢在种植和养殖领域比人有特点，而且你是真情实感不浮夸，你一般我都认为这个持续不断的积累客户，网络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那可能一般的这个农民朋友担心就是他这个普通人做不好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就是他可能对标的有点太高了，像那个头部主播你达不到那样，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有一些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效果非常好，但是不是说什么卖一场能卖个几百万几千万，像我们在这个云南石林有一个供应商，

0: 他就在做着这个人参果的这种直播。
1: 嗯，
0: 他每一天呢去拍一拍这个家乡的山山水水，拍一拍人参果的种植啊、采摘过程、商品的展示呀、
1: 嗯，
0: 没有花什么大价钱去做广告啊、投流啊。
1: 嗯，
0: 他现在呢赶上人参果旺季的时候，他一天能在这个网络上卖3000多块钱。
2: 嗯，
0: 就是到了淡季的时候也能卖1000块钱。
2: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定位好，你的产品有特点，品质过硬，循序渐进。啊，这个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呢，能把自己卖的，甚至于周边这些邻居卖的东西呢，形成一个不少的收入。
2: 嗯，
0: 啊，这就是我的建议哈。
3: 嗯，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大的超市，他看到咱比如说在网上直播，然后做的很好的，咱们自己大超市就会找过去，
0: 对，
3: 跟他订货是吧？
0: 对对，但是这个也是前提，就是他的产品确实有特点，
1: 是
0: 啊，有特点。
1: 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啊！
3: 对，
1: 其实概括
3: 真的是打开了看世界的大门。原来进商超有这么多的渠道。
1: 但是呢，我们其实把这些话如果进行这个高度概括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你作为这个散户来说啊，当然种植大户可能相对来说很容易了。作为散户来说，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种地的这个老百姓是这个60、70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这个好多这个应这个手机啊或者新媒体思维，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劣势啊。就对于这方面的老百姓来说，他如果种什么商品的话，首先应该是看一看他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成片的这种种植，比如说像赣南脐橙，或者是
0: 对
1: 某个地方的苹果啊，有的话呢，然后呢其实是对，要么是卖给当地的我们说这个经济能人是吧，然后呢让他们直接就卖了，
0: 对，
1: 要么就是我们这一个村或者附近几个村联合起来，首先我得有一定的规模。
0: 对，对，
1: 有了规模之后，然后呢再通过线呀，或者说通过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路径，然后再来联系你们。要不然的话，其实想让我单纯的一家然后进超市，那
0: 太难了，
1: 太难
3: 了，
1: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3: 是
1: 吧？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种的有多好，然后呢就会别人必然要，这个不现实啊，因为没法实现这个。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大型的超市也好，或者说一些那个小的零售店，我们发现有几种商品，你比如说糖炒栗子
0: 啊，
1: 还有这个糖葫芦
0: 啊，
1: 是吧？他们这个量不大呀，感觉每家每户卖的，
0: 啊、
1: 他们这个也难道也是这样进来的吗？就没有可能这个小的这种商场对接小的农户，没有这种可能吗？
0: 没有这种，
1: 没也是
0: 没
3: 有
0: 这种可
3: 能，
0: 因为它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主要是物流成本的问题，物流成本的问题。
1: 本质还是这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无非就是他从那个大型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蔬菜的分发基地，然后来进来的这个板栗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基地，然后又下边对接，然后这样来弄的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您刚才提到一个板栗啊，就看似这个东西好简单，实际上这个板栗每一年在这个丰收季的时候，它在这个存储条件上面是非常严格的，要不然它不可能，它这个售卖期能到达3-4个月，
3: 对
0: 啊，
1: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核心的一个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嘛。就我们好多这个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思维，就是我想靠这个勤劳致富嘛。种什么东西他往往想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想尽办法要么少打农药，种的品相好，然后我就能卖得出去。好多人考虑的是这个，但是呢好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个渠道建设的问题。
3: 是就是产品固然重要，但是渠道也很重要。
1: 不是说你长得好看就一定能够面试得上，而是应该你在种这个东西之前，你应该想想你接下来怎么卖的问题。
0: 做好规划。
1: 对，怎么样然后找到当地的经纪人、农人，然后呢找到这个形成规模，是本质是这个，
3: 是
1: 吧？
3: 但是刚才石经理已经说这么多，就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让咱们农产品进超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刚才石经理也说了，我们对接的是那个大型的基地，是吧？大型的这个有规模的啊，那这是我们说是从这个物流或者说从这个采购成本上来说的啊。那一个方面是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应该是就是采购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了，对吧？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你采购某种这个叶类菜啊，或者说这个这个猪牛羊啊，这个咱们这是怎么把关的呢？怎么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的呢？
3: 哎，对呀、啊、就是它这个农产品进超市，我们说它要有面试的哈，
1: 是
3: 要经历过什么样的面试呢？
0: 对，广义上来说，这个米面油肉蛋奶蔬菜菌类加工农产品，这都属于这个农产品啊，广义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们刚才说呢，就是这个生鲜三品在我们行业内，就是农产，就是蔬菜水果，然后这个肉类还有水产类，一般这个生鲜三品都是指这个初级农产品， 那从政府的要求来说呢，初级农产品像蔬菜水果只要有这种农残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肉类鱼类呢这个有动物检疫证明和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就可以进入超市。那对于这种深加工的农产品呢，需要更多的国家的要求的这个手续，你像配料表的这个合规程度，执行标准证明，营养成分表，厂家营业执照，税务证明，三方检测报告，还有这个批次检测报告。甚至如果是进口的这种食品的话，还有这个报关单的这种相关证明等等，一切严格的手续这个才能进入超市。国家现在对于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要求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这个目前食品安全的这种监察控制体系啊，是四位一体的这种严密渠道。第一层呢，就是生产企业驻地政府的这种检测和监督，就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包括咱们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就从你这儿出去的，这个每一个生产企业的驻地政府呢，都会对企业的这种食品安全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甚至如果是你是当地的这种龙头企业，就像我们去我们在一家在华北这个最大的牛肉屠宰企业之一的这个供应商伙伴去拜访的时候，他们当地的食药监就直接在他们厂里驻扎了，100%的检测，因为它是龙头企业就所以这个是驻地啊，驻地企业这个生产当地的驻地企业的这种检测和监督。第二层呢是厂家，按照国家的这种要求，需要对每一批次的这种商品进行第三方的这种送检检测。你有了这个检测报告，才允许你进入超市和其他渠道进行售卖。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超市是拒收的啊。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中型或大型的这种连锁超市呢，我们在我们的配送中心都配有这种快速检测的这个检验仪器和这个设备，随时呢我们也每天都有这种抽检啊，快速检测啊，一旦发现问题了，赶紧这个退货呀，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第四层，就是这个商品销售所在地的政府，比如说咱们在北京，这个北京的这个食药监呢，这个可能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他们看不到啊，但是作为我们超市，就每天像我们在北京有这个近50家门店，基本上就是以我们这种店铺数量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2到3家第三方机构就到我们超市去受这个食药监委托，就买东西，随机的买啊，他们可能有随机的，有定期的，就买一大堆东西，买完以后人家给你出具个票啊，我们买了代表我从你这抽样了，然后呢去做每一个这种10几个商品20几个商品的这种检测。
3: 那他们来之前会通知你？
0: 不通知，这个就是，但是你能知道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来，但是你不知道是哪家店，你也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所以这种呢，这种四位一体、这种严密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体系，就是为了确保呢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健康。
1: 就不知道你在超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个熏肉
3: 这种装的哦，我还以为你想问我你有没有在超市看到过那种看起来很像检查人员
0: 他们也不穿，就是三方机构他们也不穿工作服的，他们就是去了买东西，但是他要跟你要说，他买完以后拿着小票条跟你说一声，我是受政府受政府的委托，我来你这抽样了，我买了几十样东西，我们还得留存，因为一旦你要哪个商品出了问题的话，你能对得上号。
3: 继续说，你是熏肉。
1: 就是因为我在有些超市我还真的见到过，就是硬绳子，就是硬草绳，就是那个叫什么地方特色嘛，
3: 对对，编起来的我也见过，
1: 就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啊，
1: 也没当然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肉做的嘛，但是呢包括里边有什么成分也没有，就是像这样的，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这个
0: 它应该是腌腊的腊肉。
1: 对，
0: 腊肉它是这样，它腊肉呢就是可能您没注意啊，像这种散装的这种腊肉呢，它是像它的这个配料表，就刚才我说，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初级农产品，它这个已经不算初级农产品，但是它是散装。散装呢会在它的比如价签或柜台那个地方，它是要求要展示它的这种配料表以及合格证，但是可能一般消费者您关注那个产品了，
3: 对，光看它好不好吃，
0: 对，它会有这种专门展示的，在价签附近，有整箱，但是这个由于它是散装的，一箱里头只有一张合格证，一张配料表，所以它只能是在价签的地方给您展示，这箱卖完了再换另一箱，
3: 明白了，明白了。 那如果是超市里面自己做那种熟食呢？我看那守望超市都有自己做
0: 啊。熟食是我们在现场如果有这种现场加工的情况，
1: 嗯，
0: 是会办照的时候，
3: 嗯，
0: 食药监就要给你单独起一个照，就是现场加工的这种食品照，
3: 这个照，
0: 哎，你有这个资质以后，
1: 嗯，
0: 符合硬件啊，包括这种设备啊，甚至人员的这种各项要求，
3: 嗯，
0: 他才允许你现场直售、现场加工，
3: 明白？
0: 不是所有的超市都能有这个资格的，你首先得去这个食药监部门办理相应的执照，才能够进行这种操作。
3: 嗯，明白。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首先是农产品，但是它另外也是一件商品，就我们需要的所有的手续，它都得有
0: 齐全。
1: 啊啊啊！你像我这个，如果是新型的职业农民，90后，就像您说的，然后呢，善于用这个新媒体，然后来宣传我们家的这个脐橙橘子之类的啊。当然我自己种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一下也能划拉起来一堆农民。
0: 对对对，你得有这个组织能力。
1: 好，那么我现在有这个组织能力的，但是因为现在做这个直播的人也确实挺多的嘛，是吧？有可能你们这个也不能够一下能发现我。
0: 对，
1: 那我怎么样能够呢毛遂自荐，怎么来联系你们？比如说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
3: 直接联系采购部门，
1: 我们在那个某几个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做了直播，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个推广这个资金有限，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头部能够被很多超市关注到，现在我就想毛遂自荐来找你们，我怎么找啊？
0: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个体来说就比较困难了，还是像我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协会，因为各个超市的这种采购的这种目录啊，他们是有的。你要像一个人打听这个，你比如他要是有目标性，他可以直接到我们超市说，我有好的水果，我想跟你们的这个水果的采购负责人进行一个接洽，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这么去找，那我觉得效率就低了。但如果他能跟这种行业内知名的这种协会取得一些联系，那可能一下子几百个商家采购信息，我们在各种协会上这个都是有档案的，效率更高一些。
1: 好，那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0: 啊，
1: 好，现在假设我就是看好你们超市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找你们这个采购部啊，然后我来找到你了
0: 啊，
1: 然后我跟你说我手里边有什么什么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我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然后呢让您这边呢一下就对我这个农产品感兴趣，比如说我就是卖橘子的，或者我现在买车厘子的
0: 啊，
1: 然后呢我现在找到你了，准备哪些东西呢？我还是带样品来？
0: 这个如果是农产品的话，最好是一定带样品，因为农产品，咱们比如相同的，您刚才说的一个车厘子，它这个产地有澳洲的、美洲的、智利的，大小个分这个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勾、XL，就一定得有，最好得有样品，而且这个口感，这个东西是拿语言形容不出来，比如他做的东西，它外观一样。但我这就好吃，是吧？那你就得让大家尝一尝啊，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这种，也有啊，您说的这情况真有，就直接找到我们总部来说，您怎么知道我们？我看见你们一个店了，问你们店的那个店长要的你们地址，跟所有的这个店长和员工说，这种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啊。就是第一步呢，就是他得找到我们，给我们传这个信息，你的商品的特点是什么？价格大概是什么啊？最好有样品、口感什么。然后我们采购呢，第一步就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东西，包括价格和口感，我们先初步判断他是否有这种我们开发的这种可能性。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就得产地考察了。就像刚才咱聊的，说你带个样品，可能你这种的50亩地里头最好的那个你拿来了，是吧？哎，我们得现场去看，实地考察，看看当地现场这种商品的这种是否和他提供的这个一样，如果说也一样，然后呢再需要考察这个商品的产量产期，你得直当我们跑一趟，对吧？别说收一车没了，那我的这一个采购的一个加上工资呀、住宿啊、交通啊，
1: 你们
0: 可能我们一个采购一天得花五六百块钱、对吧？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我们能采个半个月，每天都能发个一车两车，这种量行，咱们来。然后就是还要考察它整个流通环节的你有没有加工能力，就你别光有东西，我不可能派我采购过来给你摘果啊，对吧？你得有农民，得摘，然后得包，然后得装箱啊。那么还有说到这种耗材啊，这耗材这个有没有当地有这个买箱子方便不方便啊，对吧？包括这种物流的情况，这个是 都算完，我们要需要算个到岸价。
3: 嗯，
0: 就这东西到北京卸车的时候多少钱啊，看看这种性价比是否合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第三个，就是合作伙伴的这种选择跟确认，就是当地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我选择哪个合作社，或者是农村的哪个能人，他们哪个能力强一点，谁干过了商超的这个，他懂这套组织的东西怎么弄。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一个完全没有干过的这个农民做这个事儿，刚开始还真的是挺费劲的，从商品的这种组织这些等等的流程，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种流程来进行的。
1: 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0: 哎，好，
1: 就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比如说就哪怕是脐橙或者是橘子啊，
0: 嗯，
1: 就是您不是说那个一天能发个一辆车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持续发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甚至更长，越长越好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啊，那我们像咱们这种规模的这种超市的话，对某个农产品就是水果类的啊，嗯，能够接受的最小的量应该是多少啊，就你们愿意来我们这采购，
0: 就是最少最小的一个就整车嘛，
1: 啊不是整车，就是我能够这一季我能够提供你们的量。
0: 我们是这样，我们到了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
1: 嗯，
0: 就产地变换最频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桃，
1: 桃子，
0: 桃李杏，
3: 哦，
1: 嗯，
0: 桃这个产地基本上就是隔那么七天，一周两周，
3: 嗯，
0: 因为桃的这个下树的这个周期它比别的短，你像苹果，
1: 嗯，
0: 你可能陆陆续续摘能摘一个月，
1: 嗯，
0: 桃说是这一片桃要差不多下场雨要是熟了，可能七天之内就得摘完，所以桃我们变换的产地变换的最多，就是基本上七天，就比如我每天发一车啊，然后发个六米八的或者四米二的，这个最少七八吨，
1: 七八
0: 多呢十吨，
1: 嗯，
0: 这个一两天发一车或一天发一车，对，然后够我发这个
1: 二十吨乘以七，
0: 七天，
1: 嗯，
0: 对对对，就基本上就百十吨。
1: 啊，
0: 起码你得有个百十吨的，
1: 其实我就按两百吨算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这个你能组织起来两百吨的这个量然后再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组织不起来两百吨的话其实就比较难了啊，
3: 对，是，
1: 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当地还有这个物流，你们也提了嘛，就是发车之外也是有这个装箱的能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自己是
0: 耗材啊，
3: 对，就是要画一下重点啊，一个是物流，
1: 嗯，
3: 要看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是有这个能力去毛遂自荐的，是吧，
1: 嗯，
3: 物流包装我这记得，还有就是咱们组织发货的能力，
0: 对对 对, 对，
1: 嗯，以及你能发多少货，
3: 对，
1: 两百吨起步，
3: 对，两百吨起步，
1: 嗯，要不然的话实际上超市它是不愿意的嘛，因为它覆盖不了这个成本。
3: 石经理，就我想问问，就是现在啊，就咱们超市
0: 嗯
3: 想要什么样的农产品，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我们特别欢迎，但是现在我在市场上我真的很想找到，可是我得有点稀缺的这样的，
0: 哦，
3: 嗯，
0: 就是采购的这个对于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其实就是这个顾客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的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评判下一步咱们的这个顾客的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方向在哪。
3: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呢，首先两点看，一个是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化方向，
3: 嗯，
0: 它是慢慢朝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单身化，这个是人口结构。那么消费购物趋势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呢会更注重于健康的饮食，这是第一点。
3: 嗯，
0: 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于物质丰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第二点，就丰富性啊。
3: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对单一的商品的消耗量呢会越来越少，就他过去爱吃个啥东西的，
3: 嗯，
0: 这某一个单品的销量一定会越来越少，
3: 嗯，
0: 因为老百姓可能吃腻了啊，
3: 嗯。
0: 第四呢就是这个购物趋势呢会多品少量，然后第五就是饮食的这种发展方向会偏重，越来越偏重精细化，就吃的少了，
3: 嗯，
0: 但是吃的好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超市的采购人来说呢，未来有这个五大侧重，就是关于商品的这种开发方面。第一侧重呢就是健康的这个商品，如果在同样的商品的情况下安全等级上有区别，我们肯定优先考虑级别高的，你比如说无抗食品，这个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
3: 嗯，
0: 那这些肯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也更受青睐，因为顾客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
3: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考虑等级高的商品和普通商品的这种性价比啊，就一旦它超过了，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再安全，它超过了老百姓可接受的范围，
3: 嗯，
0: 那这个销售肯定是好不了的啊。
3: 对，
0: 那如果说等级相同的，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可能看你的哪个配料表更干净，对吧，有的配料表可能就俩字儿，一个盐一个水，那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采的方向。 如果你的配料表写了四五十个字儿，
1: 嗯，
0: 那这个肯定我们就不会太买它，因为顾客也看配料表啊，现在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商品本身它会富含一些功能药

0: 你比如说这几年蓝莓为什么卖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因为蓝莓里头富含大量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这个现在在这种用眼过度的年代，很多家长都爱给孩子买蓝莓。一个是你必须吃水果，另外一个都知道这玩意儿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侧重健康的商品。第二点呢，就是侧重于口感更有特色的商品啊。我以水果举例吧，就是过去呢，这个我们采购水果，首先看这个水果甜不甜，是越甜越好，因为这个甜呢，用测糖仪测呢，糖度越高越好，因为过去甜味儿的水果顾客喜欢，但是这两年发现风向标有所调整，顾客的这个喜好程度有转变，这个不再一味的强调甜的程度，甚至有一部分顾客认为这个水果光有甜味儿，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大家就是这种觉醒啊，我觉得在消费者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目前在开发水果，侧重的是酸甜比。有一个水果，可能您二位也买过，叫做17.5度橙。刚开始很多消费者就是这个误区，都觉得17.5度是糖度啊，不对，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17.5度橙，它是要求呢这个糖度至少是12.5起步，但是酸度别超过22.5，它取了个中，
1: 中间儿
0: 哎，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酸甜比最合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要做的，就让顾客感受到此种水果自然的这种味道，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水果那种回忆，就是口感。第三点就是侧重点就是量销大单品下的这个系列商品的开发，这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
1: 对，
0: 理
1: 听
0: 解有
1: 众。
0: 点复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蔬菜当中呢，这个西红柿的销售占比是最高的，它可能占所有蔬菜销售额的10%以上啊。那么，过去我们卖西红柿呢，产品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你看西红柿这种大单品下，它还有什么铁皮西红柿、草莓西红柿、绿宝石西红柿，包括咱北京自有的这个品种精密西红柿啊，所以这些西红柿呢，有的适合做菜，有的适合呢生吃，有的个头大一点，有的个头小一点，这就看个人喜好。我们只有把这个西红柿这个品类丰富度给它做全。顾客选择性才强，然后呢，销售才会提升很多。所以借这个例子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要种普通西红柿，跟你种铁皮啊、草莓啊、精密啊，这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的收入方面，对吧？所以，但是你不要去做一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你们这个村儿都是种西红柿的，你突然去种黄瓜，这可能也有问题啊。就是你需要种西红柿，哎，我种一点。与众不同的西红柿，哎，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它这种单体的这种附加值，收入会更高。这是第三点，就是侧重量销大单品下的系列商品的开发。第四侧重呢，就是品牌化商品，这里面既包含这个产地标识商品，比如我们卖的这个苏尼特羊肉、樟树港辣椒，这都冠以这种地理标识啊。这些地理标识的商品能够让顾客感受到。这个商品的品质和食材的这种专业化，还有一些这个以种植者或养殖者姓名命名的这种农产品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敢用自己的姓名做品牌的这种种植者或养殖者，他一定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商品，一定是有特点的。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品牌不限于种植者或养殖者，非得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它可以起。他可以给自己的
1: 各
0: 产
1: 种各
0: 品，
1: 样的
0: 哎，就
1: 名字，
0: 起个名字，而且他有这种品牌意识，他在起品牌。如果你的东西跟人都一样，你干嘛要起个名？肯定是不一样，对吧？所以只要是品牌化的商品呢，一定是它具备一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那么第五个侧重点呢，就是能满足这个商品多规格包装供应的这种合作伙伴。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咱们的人口结构，对吧？商品的多品少量的趋势是必然，所以我们希望同样一个商品，这个和我们合作的伙伴呢，他能够具备这一个商品，我能提供多个包装规格。我举个例子，比如草莓啊，草莓这个合作伙伴呢，你可以有这种散装的，就一箱一箱的，但在你产地呢，你就有这种加工功能，我还能给你做成2斤一小箱的量贩装、家庭装，甚至于有什么呢？就是。这一盒草莓只有8颗，我们叫一人食，啊，就对于单身的这种顾客来说，哎，我就需要买8颗，我一顿吃完没有糟践，对吧？因为

0: 这些工作如果在产地的这些合作伙伴你要不做，那就把这个货拉回来放到北京，北京的这个场地费啊、人工费啊，对吧？这个有多高？所以，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俩都能提供草莓，但是一个只能提供这种散装的大箱的，你能提供量贩装的、一人装的这种，那我肯定愿意跟后者合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谈到就未来我们商品在选择方向上的这五个侧重点。
1: 说的真好啊！
2: 说的太好了，我真的是。
1: 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需要额外的那个，就是着重的再说一下啊。
2: 对。
1: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老说这个农业风险比较大嘛啊，尤其是你去进行规模化的种植，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是我建议你到超市里边去转一转，比如说你去种猕猴桃，或者你去种这个车厘子，或者你去种苹果，你去看看超市里边。不同的超市里边哪个品种的走量快，
2: 对，
1: 哪个更受欢迎，
2: 对，
1: 因为它市场一直在变化嘛，变化了之后受欢迎的你去种一些可能风险小，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已经出现规模效应了，比如说某种蔬菜或者某种水果出现规模效应了，你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你特立独行的方向不是说你别人都去种葡萄然后你要去种黄瓜，这样的话人家过来收购葡萄的时候，因为你的量小，可能你的黄瓜种了白种，你应该去干什么呢？去种那个特色的葡萄，比如说他们都种这个酸甜口的，那你去种个他们种大的，你种小的，种这个他们种这个酸甜口的，你种玫瑰香的或者什么其他香味的，然后他们可能就因为都是葡萄的品类嘛，可能一块就收购了，是吧？
2: 对，
1: 这两个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2: 对，
1: 是吧？
2: 没错，就你看咱们这个三农政策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讲要高质量，要精细化，要品牌化，这个也不是说政策它为什么要这么制定，是因为市场需要。
1: 对，然后那个其实像刚才石经理说的，其实我有一个点稍微有点好奇哈，就是他刚才说到不是，就是我们说推出一个与个人名字那种什么那种类似那种品牌嘛，可能就是。它更加精细化，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也可能是稍微有点规模的一个某种产品的种植者，我想推出一个与咱们这个超市附近的超市，超市也比较有影响力嘛，推出一个类似于那种共同的那种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个超市从超市方你们选择愿意跟我这个进行联合推出品牌的这个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如果我要跟找你来说的话，我应该怎么来说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愿意跟我推出一个类似于联名品牌吧？怎么推呢？
2: 对，
0: 这个首先一点来讲，就是还是得首先得咱们的这个种植者的这个产品有特点，
1: 有特点，
0: 对，它不能是个普通的东西。
1: 好，
0: 它在有特点以后呢，比如说以我们超市为例，咱们就可以就是叫首行直供，就是仅供首行，就是属于首行的这个。联名款商品也好，或叫我们自有品牌商品也好，它可能这个草莓就叫首行草莓，但是一定得是您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得有特点的。
1: 其实双方其实就绑在一起了，其实大家对彼此的要求都会很高，
0: 很高，对，
1: 包括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安全，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可开发的那个，甚至是文化价值都得算。
0: 对对对，我们以前在这个密云啊，跟一个这个。白养鸡的这个蛋厂呢，就合作过，他那个规模就不是很大，然后他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因为他的产量也有限，你要说天天送呢，他不够路费的，然后你如果说太时间长了，鸡蛋的这个保质期有问题，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那个鸡蛋就广受老百姓好评，但
1: 是
0: 他产量太有限了。
1: 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
0: 他应该是他找的我们。他找到我们啊，他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就当时这个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们，然后就在密云，他有一片这个山，
1: 一片树林子，
0: 对对对，林子，然后他这个都是走地鸡，然后这个都是走地鸡的这个鸡蛋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他这个量确实也太小，
1: 他就是走的那个叫做精品高端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刚才。石经理说这些，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溯源到咱们最初的农民种植这方面哈。那按照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那你看就是选种首先很重要。 对吧？
1: 嗯，
2: 选种很重要，而且就是咱们在种植的时候，包括咱们这个产品的品牌化，咱们要做好。
1: 嗯
2: 嗯，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就是像咱们平时说的，那咱们就要多请教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怎么把这个新品种种好，提高它的质量。
1: 嗯，其实查这个超市的这个联系方式，除了到这个现场之外，一般超市有网站吗？
0: 都会，每个超市应该都有自己的官网。
1: 都有官网，
0: 都
1: 有联系方式，
0: 对对，
1: 是吧？
0: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地区的种植者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这种超市的规模是怎么样。
2: 嗯，
0: 就都有网络，但是不知道这个超市一年在这个品类上一年能卖多少钱。
2: 嗯，
0: 啊，包括离他远近啊什么的。
1: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或者是稍微有点规模的这个农民啊，种植者来说，我通过哪些渠道或者说哪些表现能够大约测算这个超市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呢？看怎么样？看这个去购买
2: 的
1: 人数、
2: 数量。
0: 这个每一年，
1: 嗯，
0: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行业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0: 它每一年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它会发布，就是去年这个所有超市的一个排名，
2: 嗯，
0: 包括销售规模，
1: 哦、嗯，
0: 啊，这个应该从中国连锁协会的网站上查到的是比较权威的。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说了嘛，就包括我们提了很多，包括要推出什么个人的品牌啊，什么都提了好多啊。那你也说了这个未来这个有五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嘛，是吧？啊，因为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这么个问题，就是有个东西呢，它可能今年很稀罕，明年就有很多人去种了。
0: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我也深有感触。
1: 嗯，
0: 就像这几年有一个产品就像阳光玫瑰，
1: 是啊，阳光玫瑰，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80多块钱，
0: 对，
1: 我不知道是我那，然后好多地方都在种的嘛。
0: 嗯，对，这个产品就是它，那我拿这个举例的说一下，
1: 嗯，
0: 就是一旦某一个产品啊，就是它对于产地、气候不那么挑的时候，
2: 嗯，
0: 而且赶上你种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已经就是下降了，处于下降趋势的时候，
2: 嗯，
0: 咱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就要小心，
1: 注意风险了啊。
0: 就是阳光玫瑰这个产品，为什么就是很多种阳光玫瑰的这个老百姓都赔钱了，就是因为它不挑。
2: 嗯，
0: 首先这个葡萄呢它是绿色的，
1: 嗯，
0: 如果你要种红，比如红提，它是挑的，你海拔和寒冷的这个气候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不上色的。
2: 嗯，
0: 所以但是阳光玫瑰就因为它是绿的，
2: 嗯，
0: 它本来也是绿的，它小的时候也是绿的，它长大也是绿的，所以这个就做到就是什么南北方啊东西方啊哪哪都能种，
2: 嗯，
0: 它就能种出这种量来。所以有我觉得就对于咱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气候啊土壤啊，就什么东西能在你那个地方是得天独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光看一年啊，可能今年这个种的多了，但是它全国模仿不了你。
2: 嗯，
0: 就像我们每一年从六月份，我们从这个太湖的湖心岛采购的那个叫白玉枇杷，
2: 嗯，
0: 那个枇杷呢又小又圆又白又甜，
1: 嗯
0: 啊，就是只有太湖湖心岛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这个品质，叫苏州白玉枇杷。
2: 嗯，
0: 它那个湖心岛一共才有4平方公里，是5平方公里，就那么大一点地，因为它是太湖中间的一个岛嘛。
2: 嗯，
0: 那个就是谁也模仿不了。即使这个种子说我拿到别的地方去种，它这个气候跟湖心岛的这个早晚的温差呀，这个肯定不一样。
2: 嗯，
0: 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就保值。
2: 嗯
0: 啊，它对于这就所以一定你得了解你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东西。
2: 嗯
0: 啊，
1: 嗯，就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
0: 门槛
1: 越高越好。
2: 对，没错，
1: 就别人进不来，或者说那个什么，这个事情它一旦普遍化了之后，其实风险就会变得更大。
2: 对，是的，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吧？
2: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度，就是第一呢，这个当地呢既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其实这规模呢你要把控好，
2: 包括你的价格也不要最开始标的那么高。对，
1: 嗯，
2: 大家肯定都来模仿你了。
1: 嗯嗯。那像在您的眼中呢，什么是未来的一个稀缺的这种农产品或者资源呢？
0: 这个说实话
1: 不太好，
0: 不太好判断，
1: 是吧？
0: 这个东西不太好判断，就是每一种 这个农产品在跑出来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这个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预估出来的，有很多这种机缘巧合。
2: 嗯，
1: 对。
0: 我还是拿葡萄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因为产地跑的比较多了，
1: 嗯，
0: 有一种葡萄叫尼纳皇后。
2: 嗯
0: 啊，
1: 我好像听过。
0: 啊，对，
1: 嗯，
0: 这个葡萄呢，它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比较有特色。这个商品特色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吃完以后会有红酒的那种回味。
2: 哦，
1: 嗯，
0: 这是哪个葡萄？我吃过这么多葡萄里头看不见的。
2: 嗯，
0: 四五十块钱一斤，供不应求。
1: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这个尼纳皇后，它比这个阳光玫瑰好一点在哪儿呢？它对于这种海拔和温差
2: 要求特别
0: 严格。
2: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必须得这个上就提色，
1: 嗯，
0: 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那口感才会出来那种，
1: 嗯，
0: 那种味道，
2: 所以它没法模仿，
0: 没法模仿。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如果拿水果举例子的话，就是你有这种独特的口感，保留着这种，因为老百姓们吃的越来越精嘛，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还是口味是一个方向，
1: 主要是消费者的这个口味经常发生变化。
0: 变化，
2: 对，
1: 就是那个葡萄我就感受的特别明显。你像有的时候它那个带什么那个叫什么玫瑰香，有一段时间就很受欢迎，
2: 嗯，
1: 有的时候那个葡萄那个就跟说是叫美人指，
0: 哎，
1: 就是那个长的那个细长的就很受欢迎。
0: 对，
1: 现在又是什么有的无籽的，有的又个头大，
2: 嗯，
1: 然后有段时间追求甜，有段时间追求这个酸甜。这个，
0: 但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发现一个趋势，现在的老百姓这个人民呢越来越懒了，
2: 嗯，
0: 就像比如吃葡萄，这个带籽儿的，就是不好卖，我懒得吐核，
1: 嗯，
0: 啊，
2: 嗯，
0: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些年柚子这个品类不行了，
2: 嗯，
1: 是，
0: 我们就
1: 扒起来，
0: 扒起来很费劲，
2: 扒起来很
1: 费劲，而且那个籽儿特别的密，
0: 啊，
1: 然后
0: 对
1: 吃到之后还苦，
0: 扒起来很费劲，所以
2: 大家找找有没有好扒皮的那种品种，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我给顾客扒。我们就叫手剥柚，
1: 哎，对，
0: 哎，差不多
1: 手剥柚，你看那个手剥核桃，
0: 对，
1: 是吧？手剥的那个叫橙子，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
0: 所以现在只要是就是你让
1: 方便，
0: 不方便就不好卖，
2: 就不好卖，
0: 方便
1: 就
0: 好卖，
2: 对。对，所以以这个角度出发，
0: 也是个趋势。
2: 对，
0: 你甭管这个东西多好吃，但你吃起来费劲，
2: 嗯，
0: 它就有可能就不好卖。
2: 对，
1: 今天我们聊的全是干货啊！
2: 对，真的。
1: 其实你作为这个种植者的话，其实你把这个实景里刚才说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列出来，
2: 对，
1: 其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风险，是吧？
2: 对，实景里不愧是做了快20年的这个采购工作。
1: 对，
0: 你过奖了。
1: 实景里，您这将近20年的这个采购这个经验里边，您的这个啊。咱说这么多啊，这个
2: 对真的
1: 感悟啊，经验，
2: 因为20年太长的一个跨度了，
1: 而且这20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农产品，包括它的那个销售的变化、老百姓口味的变化，这等等各个方面吧啊。您的这个体验和感悟是什么呢？
2: 就没有点特殊的感受吗？
0: 是是，
2: 肯定有。
0: 我们的感受和体会啊，还真是挺多的。从这个2006年我们开始这个农超对接，以来呢，当时呢，这个是我们总经理带队。然后跑了6年时间，
1: 嗯，
0: 6年时间才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你们怎么一年能把这个规划呀，20个人你用的效率这么高啊，给做出来？跑报废了2辆车，行程，
1: 哦，
0: 这2辆车的行程得100万公里，
2: 哦，
0: 啊，所以这个确实这个，感受呢确实特别多。第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
2: 嗯，
0: 大幅的提高，
1: 嗯，
0: 像在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是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村里。和代办或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洽谈的时候，
2: 嗯，
0: 基本上住的都是小平房。
2: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一车人说去4-5个人吧，你到家里头都得坐到炕上，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什么沙发呀，
2: 嗯，
1: 冬天还很冷。
0: 对，
1: 嗯，
0: 这个当时很多代办家里头唯一值钱的这个生活用具就是一台小摩托车。
2: 嗯，
0: 因为得靠这个小摩托车，他去产地看这个，
1: 对，走街串巷去看一下，
0: 对，他得是，
1: 嗯，
0: 得上山啊，
1: 嗯，
0: 得到地看果园看菜地，
1: 嗯，
0: 然后这一天下来，我们也得坐着他这个小摩托车，屁股颠的都坐不到凳子上，
1: 嗯，
0: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到那个程度了，
1: 嗯，
0: 特别颠。然后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代办还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小平房都变成了这个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1: 嗯，
0: 有的甚至还盖起了小别墅。我们在这个攀枝花。的那个芒果的一个代办那小伙子家呢盖了一个4层的别墅，房子多的家里人都住不完，
2: 嗯，
0: 然后这个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呢也由这个摩托车变成了小汽车、越野车，甚至于很多这个老百姓家里还有比较高档的汽车，
1: 嗯，
0: 第一就是生活水平啊，第二呢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物流基础建设呢，这个提升的太大。刚才我说了，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只能开车走南闯北去开发产地，为啥？去哪有很多到了这个乡下就不方便。
2: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地产地啊，高铁或者飞机，基本上半天啊就都能到达。
2: 嗯，
0: 还有各地的这种高速公路的网络纵横连接，十分方便。

0: 所跟淋浴啊，这个设施都已经跟城里没有区别了，
1: 还有淋浴了，
0: 淋浴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代办也得，
1: 嗯，
0: 也得洗澡嘛，
1: 嗯，
0: 啊，
1: 其实洗澡在农村一直是一个非常
0: 大
1: 的
0: 问
1: 题，尤其是冬天，
0: 对对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淋浴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2: 看来做代办的话，这个挣的钱也还可以哈，
1: 啊，也
2: 还可以，
0: 是是，
1: 嗯，
0: 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农业的这个产业配套建设方面，也提升很大。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哪块的这个每个产区
2: 都
0: 有这个包材，这个转运工具，
1: 嗯，
0: 产业一条龙，
1: 嗯，
0: 啊，包括呢这个配套的冷藏库跟冷冻库，
1: 嗯，
0: 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嗯
2: 嗯，
0: 冷藏库和冷冻库能够帮助农民延长商品的这个售卖期，
1: 嗯，对，
2: 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农民就是说某一个东西今天丰收了但是没卖着钱，
1: 嗯，
0: 就跟这个东西说你就得在这三天之内卖完有关系，
1: 嗯，
0: 卖不完老百姓，
1: 嗯，
0: 就得扔，
1: 是，尤其是像板栗这些，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如果有冷藏库，
1: 嗯，
0: 有冷冻库那就不一样
2: 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配套就是很发达了，
2: 嗯，
0: 然后农业化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十几年前从这种小农经济慢慢的转变了规模化科技化，
2: 嗯，
0: 过去的这种露天种植的这种土墙围的那种棚，现在都转变了很多那种钢结构的高温暖棚，
1: 嗯，
0: 啊，然后里头还有机械化作业，包括灌溉，
1: 嗯，
0: 也由后那个过去那种粗放的变成了，现在很多产地我看都是这种滴灌，
1: 嗯，
0: 又能节水，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成本又能省，
2: 嗯，
0: 所以在跟农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这种转变，咱们的政府都在发挥着这种带领作用，即从技术指导到农业投入补贴，
1: 嗯，
0: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高温暖棚啊，包括滴灌呀，你这样农民自己掏钱，
1: 嗯，
0: 完全自己掏钱，他们可能还有的时候算不出来这账，
1: 对的，
0: 但咱们很多这个当地政府呢都有这种补贴，
1: 嗯，
0: 就是掏一半钱，
2: 嗯，
0: 政府给你补贴一半，
2: 嗯，
0: 这样大家这个积极性呢就是上来了，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采购同事互相感慨啊，
2: 嗯，
0: 我们感觉我们非常幸运，
2: 嗯，
0: 也有点自豪，就是我们这批人呢是十几年间呢亲眼见证了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实现。
1: 说的真好，
2: 哎呦，说的真好，
1: 这感谢石经理的这个倾囊相授，
2: 哎，真的是谢谢石经理，
0: 感谢二位主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坚持在山区义务理发的理发师刘佳。因为留着络腮胡，刘佳被广西大山里的娃娃们叫做胡子叔叔。早些年，刘佳可是上海时装周后台给模特做秀发的金牌发型师。现在他经常开车进山区，后备箱里是自费购买的文具、发卡和小裙子，带孩子做游戏，给孩子理发。刘佳还教他们讲卫生，有自信。因为年少时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刘佳对世界充满了感激。他认为爱是要传递下去的。像这样的义务理发，他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我们一起跟随刘佳走进大山，听听他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椅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这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爸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1: 那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2: 没有，我到处去的
1: 啊，
2: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绿城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

0: 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1: 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的？
2: 7、8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1: 干都干
2: 活。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7、8岁、8岁多的小孩、9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
1: 嗯。
2: 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
1: 嗯，
2: 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1: 这个
2: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1: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种，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但
2: 是啊，是啊。
3: 刘佳你好。
0: 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2: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每个桃酥，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4盒。
3: 你看这个是发卡，
2: 小女孩，
3: 这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2: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那她挑的时候我拿着，她就不好挑，她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她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它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它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
3: 哇！
2: 然后，这个是那个玩具、电视、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3: 那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2: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3: 文具大户，
2: 这里还有一箱。
3: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2: 多吗？
3: 哇，
2: 我车上有2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3: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2: 是啊。
3: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2: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0: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2: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3: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2: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0: 经过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700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9分石头1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700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2: 他们早上啊
4: 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5: 我是伟人叔
4: 叔。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6: 我们可以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0: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佳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4: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上个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
7: 吃了。
4: 啊？
7: 吃了。
4: 啊？你到底吃没吃？
7: 我吃了。
4: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7: 我
4: 让
7: 我吃了。
4: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0: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4: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8: 开！
4: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8: 吃粉
4: 啊，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8: 妈妈，
9: 我姐姐。
4: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9: 我奶奶。
4: 你奶奶煮的？你呢？
9: 姐姐。
4: 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9: 妈
4: 妈。啊。
9: 去干活
4: 了是吗？
10: 去哪里干活？
4: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到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嘿嘿，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也拿一个啊！哟，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11: 谢谢
4: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11: 谢谢
12: 胡子叔叔。
4: 胡子猪猪。好吃吗？
12: 好吃。
4: 嗯。不、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等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0: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岭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0: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1: 拿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哎。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0: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1: 喜不喜欢或者是说挑到的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2: 来，
3: 除了给他们理发，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1: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
4: 那么
1: 高。去中间的。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吧。你挑战是吧？ OK， 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3: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1: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0: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佳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1: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人家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3: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1: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剪光的，剪短点。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4: 我喜欢帅，
1: 喜欢帅是吧？
3: 喜欢帅，
1: 他帅，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是说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3: 我想弄完了是吗？
1: 对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哇。
3: 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1: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话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 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哇、哦，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3: 一点了。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1: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3: 帅不帅？
1: 过来。
4: 帅。哇、哦。
1: 哇、哦，你过来，上来，过来。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演一下？我问一下你，他真的帅吗？帅，你刚才那个哇、哦，什么意思？
3: 和以前变化大不大？你们觉得？挺大的。
1: 帅呆了。
4: 白哥。
1: 我就问你满不满意？
4: 白哥。
1: 在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0: 刘家在培养孩子们自信的同时，孩子们的行为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纯真的孩子总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曾给予他们温暖与帮助的人，并将这份感恩长久地珍藏在心底。
1: 我上刚才摔跤痛不痛？
4: 痛啊。
1: 痛啊。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们。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4: 那当普通人呀。
1: 当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4: 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1: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啊，这样啊。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4: 知道。
3: 自己梳头发吗？这个是你自己摘的辫子啊？啊，扎的挺好看的，你看还有一个小西瓜呢。
1: 我听到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地讲，哎，这个我要给我妹妹，这个我要给我姐姐，是吗？要给谁？这两个小朋友刚才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他说，哎，我这个发箍啊，我要送给家里面的谁，妹妹啊或者姐姐啊，真的是，你看这个东西本来是分享给他们的，他们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也想拿回家给他们的自己的妹妹。等一下，我只是说再每人给你们挑一个。
0: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1: 再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三二一。
4: 耶！
1: 来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3: 你看那么多热闹呀、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0: 我们同样好奇的是，刘家为何能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大山深处为孩子们理发、买礼物，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细心关爱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家走过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充满艰辛的付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呢？
1: 看到吗？这一路上都是走路回家的小朋友，有那个小学的，有初中的。以前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水泥路的，我看这条路水泥路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修。以前没有修水泥路之前，我走过出来好几次，十多年前了，然后走了4个多小时单程，然后回去的话买了菜买了果，背了一个箩筐回去的时候走了更久。
0: 在这大山里就有大化县700弄实验学校蒙刘金和他爸爸弟弟的家。10年前当小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刘家就认识了他。 这一次刘佳来特意从乡里接上刚放学的小萌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小萌告诉记者，平时他上学走路就得要走一个多小时。
3: 你家算是离得近的还是离得远呢？跟同学们相比的话，
4: 跟同学相比的话，我家就是比较近的。
3: 来这边上学和你以前在村子里上学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4: 有啊，就是接触的老师更多，然后那学习教育更好。
0: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2: 这是我的。
3: 但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这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1: 怎么样？喜欢吗？
4: 喜欢。
1: 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先？
4: 你看紫色是我喜欢的。紫色。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衣服好像是喜欢紫色的，那鞋子有一点点紫。再试一下这双，再试一下这双。这双这个就小一点点了，这双。有没有？
0: 除了每次前来都会给小萌带来许多实用的生活用品，为他解决日常所需之外，理发也是雷打不动的重要环节。每当小萌坐在椅子上，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和推子的轻盈，在这段宁静而专注的时光里，刘佳也道出了这么多年来能坚持为山村孩子剪发的缘由。
1: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3: 妹妹，你觉得爱是会传递的吗？
4: 爱会传递，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见那么世界的美好，我觉得我很幸福。
0: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5: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6: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逃离大山还是大多数寒门学子的出路时，贵州的金道敏却选择了一条回头路，从浙江农林大学的优等生，到在杭州落户的白领，再到贵州深山里蹲在地头割韭菜的农村大姐。她的这个转身有点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创业第一年，丈夫辞职陪金道敏赌一把，结果菜市场里无人问津，输得底儿朝天，甚至让金道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直到他把没人要的野韭菜做成了昂贵的鲜花礼盒，吸引了网上的消费者，让野韭菜成为了村民增收的新路子。我们来听金道敏的返乡创业故事。
2: 咱的关心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
3: 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
2: 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3: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2: 从下面割。啊，这样比较嫩一点。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啊，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而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茬，所以你价格肯定要高一点。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4: 是啊，我拿这个割。
2: 这个很慢的。
4: 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
2: 是吧？
4: 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2: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这一边。
4: 哎。就这样子割。
2: 哎呦，要用力哦，这个。
3: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个都两百，等一下啊。
1: 哦。
0: 等一下，等一下。
2: 两百。
0: 两百零六。206、203。
1: 哦。
0: 403。
1: 哦。
0: 老板发财。
1: 好，发财。
0: 是好没？四百好没？
1: 又回又来啊。
0: 哦，少个少个，330。400。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敏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

0: 足信心。
1: 养活谁快了呢？
2: 七块的奶，
1: 给我。
2: 你要八十，要两百是呢。好没？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四十六块。OK 喂，帮我喷上去，帮我，哎，帮我喷上这个。早上谁？头彩这一块啊，两块或者到三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七八万这样子，自己地里人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一两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3: 这是什么？这煎炸粉呢？
0: 2017年，金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4: 抄一下就可以了，就放这里面吧。
0: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明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2: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
5: 其实这一点
2: 都干净，
5: 对，
2: 沉淀了呢。还要不要？
6: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2: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那大叶韭菜，我吃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咦，这个确实可以，我就试着就来了。”
0: 正是看中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2: 坐下来，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找了一天的活路了，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7: 嫩的韭菜很好吃的嘞。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8: 甜甜香香的，哇！
2: 对呀、啊，今年的头茶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些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头茶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快点，人家没时间了，你别要回了。
9: 嗯，好的。
2: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0: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明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百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10: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2: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个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耶，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10: 对。
2: 那你要吆喝喽，男人，你爱吃看，卖韭菜嘞。
10: 卖韭菜吗？
2: 要韭菜吗？便宜吗？
10: 麻豆腐非常嫩的，嫩得很。
2: 才给的。
10: 新鲜的很，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0: 本地韭菜，
0: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1: 它有个最大的
2: 嘛，五块钱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新鲜的
2: 才给的，
4: 快点，要吗？
1: 不要，还
2: 帮你打包吧。
1: 还帮你新鲜的泥土。
2: 创业初心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的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生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10: 新鲜嫩嘞，那个还嫩短嘞。嗯，韭菜们，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2: 不要。那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10: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2: 那没有，送一把。
10: 那
2: 之前还挺好的，在单位里面，你看好好工作不做，现在卖菜。现在人慢慢多起来了，来喽来喽，我们的便宜野韭菜，这个很漂亮，很好吃的，大家看一下。

0: 谢谢辉哥，你看，我们没洗，没碰水的。谢谢，好的，谢谢支持啊。
1: 好嘞，谢谢啊。
0: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稻米的预期。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两三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 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为了打开韭菜销路。 丈夫经常在外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2: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
0: 宝贝，我都没得办法，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连今晚上饭都还没得吃着呢。哦，他天天哭，天天都把我难得哭到老了。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早起来一点嘛，没有那样嘛。做起好一点鞋子。你看这，你站一下。太贱了，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
3: 天天去牛巴像个牛一样回家。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稻米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0: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的怎么样了？
3: 种的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0: 什么情况？
3: 你这波韭菜全部扔掉了，不要了，不要刨这个韭菜嘞！不要了，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我就是两天人啦。
4: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0: 这个别人收吗？
2: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
3: 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4: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
0: 也要管得好，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分类发了，我就随便他们，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袋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很多人都认为金稻米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
4: 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0: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我们会做很多冬衣，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3: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稻米受到启发。
4: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呀，仪式感呀，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
0: 那我弄了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觉得，哎，帮他们种起来。
5: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稻米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0: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6: 来的，要点啥子吗？
0: 我都想把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弄。
5: 做什么用？
0: 网上这种小试着销售看一下。 用你的弄技术，对对，
5: 我试一下。
0: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用拿什么来造型呢？哦，就是风化石是吗？
5: 嗯，对。
0: 看起来就高档起来了。
3: 嗯。
2: 像这样的韭菜盆栽，
0: 让

0: 叶野韭菜变得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老板娘还要进一步增加大叶野韭菜作为花卉的仪式感，
1: 这样就挺好看了。
2: 哦，好，可以，
1: 一个草，一个花，木子和石子来控控制它，它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手大的也难一点。
3: 韭菜的话，就像我们的兰草嘛，就是富贵的意思，就代表热情嘛，很丰富，它很适合送给朋友和亲人。白色的紫罗兰的话就代表很纯洁，然后韭菜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纯洁的很长长久久的那种意思。
2: 把我韭菜全包在里面，像个宝贝一样啊，上了档次。发给我老公，他说哇，这是韭菜吗？也确实很好看，这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4: 三二一，开始。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一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分一下水，浇一下水。
0: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明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2: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
0: 就连金道明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2: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大家发货。
4: 对对对，是的，
2: 非常漂亮啊！
4: 对，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2: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已付40，手机尾号给我们。
4: 这两个漂亮了。
2: 2969写上去那一带。
4: 2818818。
2: 2818，现在给你挖。
4: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2: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0: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2: 因为我大学学的经济，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啊、哦？发达城市的觉得都已经做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0: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明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5: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6: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2: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7: 你卖出去了？
2: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7: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2: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7: 是啊。
2: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做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7: 这肯定嘛，
2: 放心了吗？
7: 放心放心吧。
2: 哎呀，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呀。
7: 那就不一样了啊。
2: 好的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好。
7: 我说要赚钱要得钱。
2: 开心点开心点。没有见。
7: 哎，
2: 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8: 有什么事啊？
2: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8: 那我把山上的地给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2: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的。
8: 万一我种那么多没人收怎么办？
2: 卖不出去你来找我啊。
8: 卖不出去就到你家去。
0: 金道明终于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找到了走出大山的方向。 随着气温升高，大叶野韭菜长势飞快，村民们几乎十几天就能采收一茬韭菜。除了花卉渠道，金道敏还要寻找韭菜的更多用途。
2: 杨师傅，那我们平时吃法的话都是把叶子割起来哦，下火锅什么的，炒个蛋什么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有没有比较特色的一些做法啊什么的？
0: 金道明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9: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说我们礼品啊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就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2: 腊肉。
9: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2: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要把它腌制5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出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能吃吗，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再弄完了再等，又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那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师傅这样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0: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3: 哇，好棒啊！这个
1: 多吃一点，
3: 好吃是吧？多吃点啊，
1: 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就搭配起来了，是吧？
3: 嗯，可以。嗯，好吃，你们
1: 甜，
3: 脆哦。
1: 嗯，可以吗？
4: 可以。
1: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欢迎你们来我们公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1: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孟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一些古装剧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统统面对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看得观众啊那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呀。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拿放大镜来仔细看看古装剧的餐桌，当一回历史的大侦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许多关于食物的问题，这回我们来着重看看饮品。先从古装剧中出现率最高的饮品酒说起。您有没有发现，古装剧里的古人和咱们现代人喝酒最不一样之处是，他们经常喝热酒，这是真的吗？以宋朝为例，宋朝人除了酒还能喝到哪些饮品呢？马上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岳。
1: 好，那咱刚才说了，你看这个是吃鱼，但是往往是吃生鱼片啊，有一样东西得配上，不是芥末，也是个酿造的，是酒，对吧？咱常说嘛，就是这个鱼片配酒越喝越有
2: 啊，
3: 弄点酒精进去，寄生虫死得快一些。
1: 就是觉得一个是很鲜啊，另一个呢，咱们配上酒呢很有味道，这容易比较又吃美了又喝美了。但是古代人喝酒，我发现有一个，就是古代人喝的酒，它不像现在的，咱就咔打开瓶倒上，咱就干啊，令狐冲什么的都行。古代人要煮一下子，或者要烫一下的。还
2: 你爱看那个电视剧，刚才说到太平年，
1: 对，太平年你动不动就说，哎，我们要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这是。说自己人生抱负啊，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太平年给大家打造出来，能不能实现不说，我先把这个理想抱负说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要供一杯热酒。
3: 是饮完之后就释兵权了吗？
2: 红楼梦里也有，那个里面也说到喝酒一定要喝热酒。
1: 对，还有煮酒的这些故事，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他也要煮，也是要烫一烫。那为什么他们要喝热酒呢？你这一方面可能确实从口感上来说，比如说喝黄酒，对吧？
2: 黄酒
1: 确实是热的或者是冰的好喝，常温的一般般。那如果喝白酒呢？咱现在肯定是不会喝热白酒了。
3: 其实也有喝热白酒，
2: 很少，
3: 很少。就是中国这个热酒的习俗啊，这个习惯起源很久，也很难考证到底最早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天生就中国人可能喜欢喝热的，这个是个民族特性。就好像要喝热水似的，也可能喝热酒是个特性，但是呢，从考古上来讲，说现在发掘出了很多这个青铜器，大家这个冥思苦想，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想不出来，只能认为它是温酒器。就如果把它解释成用来温酒，就是底下放开水，水域加热，把它理解成这个，这是用途最合理。这种器物的数量很多，
1: 就像现在咱们烫酒的那个酒壶似的，外面一个大缸，一小缸，
3: 对，
1: 里面放一酒瓶、酒壶，
3: 对，就是很多，包括像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召唤的召，这个召字，很多有的文学家就认为，文字学家就认为这个召字的字形就可以解释成是双手从这个

0: 加热这个温酒器里，把这个酒给取出来。
1: 暖酒器，
0: 对，还有像是这个，这种形制啊，而且这个温酒器这个形制，为什么能觉得大家伙觉得它是温酒器呢？因为它跟后世的很多这个温酒器物，像柱子呀、柱碗，很接近。
1: 其实就是一个是壶，一个是烫的碗。
0: 对，这种器具呢，因为说是唐宋往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你现在看那个名画，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1: 哟，这太有名了。
0: 哎，你现在里头，你上里头找，能找着，就这个温酒碗，还有那个直壶那种东西，柱子、柱碗能找着，跟现在差距都不大。
1: 那古人烫酒的原因是什么？好喝，
0: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干，也没有人系统的总结过。我们推测呀，推测，第一呢，肯定是的这个酒里头难免古人酿酒，它有杂质。
1: 杂醇什么的，
0: 哎，对，就是热一下挥发了，这是第一。口感喝完之后更好嘛。
1: 对，一方面是更安全，
0: 哎，
1: 另一方面呢就喝起来不涩了。
0: 对，二一种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出于节约，就有些酒可能放的已经酸了，你煮一下
2: 就不酸了吗？
0: 总比那么酸要强，倒的也怪浪费的，挺可惜的。
1: 把酸性物质烫烫，
0: 对，烫一下。
1: 哦，
0: 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医学上，就是这个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普遍认为这个酒这个东西性热。你热性的酒你冷着吃会不会对自己身体有伤害，这可能是中医思想上的一种认识，导致大家伙愿意热酒。还有一种就是酒这个东西本身是保暖驱寒嘛，它很多应用场景本身就是在寒冷条件下。
2: 古人又没有暖气，
1: 对，喷个炉子，一边热两个烤红薯，一边，
0: 对吧？你这炉子已经弄上了，暖火也烧上了，热菜也摆上了，就说这酒是冷的也不好，可能顺手就给热了。
2: 哦，
0: 也有这种，
1: 嗯，
0: 但总之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热酒本身成了一个习俗之后，就在社交里头，这古人的社交里头，热酒是一个很代表尊重。你来了，我非常的欢迎你，上宾，给你弄热酒，让你吃残羹冷酒，就是怠慢你。哎，请你吃冷酒，就是咱们这个要考虑，你跟我是不是咱们要做个对头，就可能有这种感觉在里头，它有社交上的这种反应。
1: 明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热酒的原因啊，可能有这些原因。
0: 对，
1: 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呢，咱外面有个聊天的时候，旁边放个什么东西，咱能操弄操弄，就跟大家泡茶一样，功夫茶一样，有个活干。那酒也是呢，你看我添点块炭呢、啊，然后咕噜咕嘟有个小声啊，大家聊的比较嗨。
0: 对
1: 啊，然后再一个搭上点吃的就挺好。
0: 对，
1: 哎，然后我这一煮酒，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天下谁是英雄啊？
0: 这喝不喝那酒其实次要。
1: 对
0: 啊，你要坐那儿放两瓶剑南春、五粮液、二锅头。你这
1: 两下喝多了
0: 啊！刘备嫂子还没等说话，先烫。
2: 热酒可以喝得慢一点。
0: 嗯，
1: 对。然后假装烫着了，然后说是雷一打雷吓得我这筷子掉了。
0: 而且你想设计情节，你也想呀，温酒斩华雄，关羽马上提刀上马要出征，无名小卒迎战一个刚刚连斩几位大将的高手，你送临行送一杯热酒，英雄热血，这有一种英雄气。你要说给他倒一碗凉的，
2: 对。
0: 将军喝完这碗酒，你感觉关羽好像就感觉喝完这碗酒，这我就牺牲了，我你就感觉不太对劲。因此让这个温酒斩华雄这个情节设计其实还是很有这种生活气息在里头。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关公挺斩释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你就感觉很好。你要来个酒味饮食斩华雄，冷酒放那儿，对吧？关公停战释英勇，酒味饮食斩华雄，你感觉这关羽怎么那么火急火燎的？
2: 差点意思。
0: 对，
1: 反正就没有那个戏剧性啊。
0: 对，
1: 就是你先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酒都还没凉呢，这挺狠的。我这酒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
2: 还是凉，
1: 一直是凉的。
0: 然后结果到这儿喝了，
1: 明白。那除了像酒这样的饮品之外，在古代呀，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较有意思的饮料？那会儿肯定没可乐了，是吧？
0: 是
1: 在宋朝肯定没可乐了，
0: 是没有可乐，你可以喝凉水。不是，我真的是请你喝凉水。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凉水在宋代是表示冷饮。
2: 啊，哦，不是凉白开的意思。
0: 也有，但是宋朝人管这个冷饮很多，他开店叫凉水店。
2: 那他们有什么冷饮？
0: 你看看啊，卤梨汁、梨浆、鸭梨、青梨，这是梨子水。
2: 梨汁儿。
0: 卤梅水、梅子水。
2: 哦。
0: 哎，姜蜜水、绿豆水、椰子水、甘蔗汁、木瓜汁、沉香水、荔枝水。
2: 等等，我明白了。凉水铺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奶茶店，
0: 对，人家不加冰，
1: 或者叫哦，不是冷饮店，
2: 冷
0: 不是是凉的，人家不加冰块，
1: 哦，
0: 你冰，对你不用给它标注去冰，人家那是井里镇着镇出来，
1: 那才美呢那个、
0: 哎、
2: 哦，
1: 井里镇的那个西瓜呀、啊，那小黄瓜什么的，那、哎、太棒了那个，
2: 冷饮店这个名字暴露年龄了。
0: 而且它不光是
1: 现在已经不批发雪糕了，是吧？
0: 而且这个冷饮呀、凉水呀，也不光指这个，还有很多这种药，咱们说现在这类似于药饮。哎，比方说他这个宋朝人那些，像这个《梦华录》，他就写什么叫紫苏饮。
1: 哦，紫苏饮，对。
0: 哎，杏苏饮、大顺散。
1: 而他带这个苏呢，其实是带奶油的意思。他好多那个苏山。就是那个相当于古代的奶油刨冰，
0: 紫苏饮可能就是拿紫苏煮，
1: 就是紫苏是吧？不是那个苏。对，古代反正我记得就是，他们说这个苏山，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奶油刨冰。
0: 对，有这个，就是你要果汁有果汁，要凉茶有凉茶。
1: 那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叫甜汤什么的？
0: 汤你要想喝汤啊，喝汤就是另算了
1: 啊，就不是一回事，
0: 那就不是凉水了。怎么都知道汤是热水，你不光喝凉水，还要喝热水。
1: 哈哈，人请客真抠。
0: 哎，跟你说来了，好汉，壮士，喝酒，来了，文人雅士喝茶，来了，不讲那些个，喝汤，
1: 喝什么汤？
0: 喝汤，哎，这个，举几个例子啊，甘草汤，
1: 这个感觉听着就对嗓子好，
0: 哎，木瓜汤，
2: 宋代的木瓜汤，
1: 应该不是番木瓜，
2: 对，
0: 哎。咱们本土的木瓜，
1: 就是那个投之以木瓜那个木瓜，
2: 就是一种果子熬的汤。
0: 对。
2: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这种菊汤、百叶汤、橙汤。
2: 百叶汤。
1: 百叶汤是我说的那个百叶，还是百种叶子的汤？
0: 柏树叶子汤。
1: 哦。柏树叶子的汤，不是牛百叶呀、啊？那就行。
0: 百科的植物，百科植物才奶的、
1: 哦，
0: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这个草药饮。这种喝汤，
1: 只要不是爆肚就行。
0: 喝汤比喝凉水还厉害。喝凉水呢是这个民间大家伙喝的多，喝汤是宫廷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哎，你看这个
2: 制作成本高，
0: 那倒也不是，可能就是这个宫里人愿意喝口热的
2: 哦。
0: 哎，说这个说宋真宗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天请晏殊，这个有一个记载，就是叫《南窗祭坛》那么个书，就写就是宋真宗跟晏殊聊天，聊得很开心。说坐下先赐茶，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啊，你说聊完这个喝茶喝的也挺多的了，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现在有规矩叫端茶送客。说聊完茶喝差不多了，真宗觉得咱俩还那话也说完了。这个茶也喝尽了，咱俩怎么办？就最后喝点汤吧。
2: 啊，喝汤是送客的意思吗？我以为喝汤是
0: 最后打这儿往后起，打这儿往后，宋朝的规矩是喝汤送客。
2: 哦，真的呀？
0: 哎，真的。
2: 哦，
0: 对，
1: 所以当菜的最后一道菜是上汤。
2: 如果我是晏殊，我会理解为皇上要留我吃晚饭了。
0: 所以宋朝的习惯是客来先喝茶，一边喝茶一边聊，茶喝差不多，喝汤。喝完汤，哎，在你身上热乎了吧，撤。说这个后来这个东西，当时有个大学者叫范纯夫，这个学者，他每天这个在要给皇帝讲课呀，他每天给皇帝讲课之前，他每回讲之前自己要先演练，先给自己学生讲。哎，每回就讲完之后，他的习惯就是课讲完，起一锅汤，大家伙一人喝一碗，喝完汤水，好。
2: 下课
0: 散客，叫煮汤而退，
2: 各自回家吃饭。
0: 哎，也就是说，那个他人家那下课不听铃，你闻汤那边闻汤味儿，汤味儿起来了啊， 大家伙喝汤，喝汤准备走。
1: 你们举起舞，我闻汤起身。
0: 哎，还真有，刚不说呢，宋真宗那原文就叫真宗点汤而起。
2: 哦，
0: 哎，
1: 就是起身。
0: 对，
1: 这是汤，
0: 就为喝这汤就得站起来。
1: 嗯，好，这汤汤水水的，反正是热汤凉水，都是。那还有吗？
0: 那你就该喝奶了。
1: 哎，我这怎么年龄还往回退呢？我这
0: 不是凉水你喝不动，你让你喝，让你喝热汤，热汤你也喝不动，可不就得喝热奶了吗？
1: 哎，古人对于乳制品是直接就是煮奶喝，还是也有很多花样？
0: 那有很多花样的。这个喝奶这个事儿就是饮乳，这个打咱们开始接触这个游牧民族开始，这就在中原就是一直存在的。认为说是喝奶用这个乳制品能增加营养，
1: 嗯，
0: 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唐宋就已经很普遍了。所有这个医书，就咱们之前提过那个，还是那《正类本草》，
1: 嗯，
0: 就是牛乳、羊乳实为补润，故北人皆多肥健。就说北方人为什么人高马大，
1: 嗯，
0: 就是天天牛奶、羊奶喝的。又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他对各种奶不同的还有不同分类。他认为羊奶呢就是性温，
1: 嗯，
0: 哎，说这个马奶，说马奶这个性冷，但是它味甘，
1: 哦，
2: 甜甜的，
1: 甜甜的，
0: 对，饮之能止渴。别的奶喝完你口干，说喝完马奶不是，喝完马奶能止渴，
1: 嗯，
0: 哎，到这个还那苏颂又说这老兄弟，《本草图经》就你各种牛奶也不一样，水牛的、黄牛的，这个它的奶呀，包括造出来的，它是油酥、酪、提壶。苏颂认为就是性是这个质性都不一样，说水牛乳凉，说这个真牛乳温，
1: 嗯，
0: 哎，但是说牛肉，他认为牛肉全是性寒，
1: 哦，
2: 他觉得牛肉是性寒，
0: 哎，然后后边还提过呢，真是马乳、驴乳、羊乳功用相近，所以你看这古人这什么奶都喝，哎，这还是动物奶，人还喝豆奶呢。
1: 豆奶，
0: 哎，人还喝豆奶。
2: 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豆奶吗？
0: 那就
1: 是豆浆吧？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红麦这个写《夷坚志》，它里头说这个福州地区，就说是说福州北门有这个卖豆乳人家。
1: 哦，
0: 说他这东西到底这个豆乳是指像乳的豆浆，还是说他这豆乳真是就掺点奶？这就不好说了。
2: 嗯，
0: 但反正这个从今天来讲，今天的豆奶。也是以豆为主嘛，
1: 对，但也其实豆奶是不含奶的
0: 啊，
1: 也是豆浆的一种别类。
0: 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回了宋代的餐桌，从杯中的热酒到市井间的凉水铺，从热汤到乳品，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喝的，您可能会问了，那古人到底吃什么呢？别急，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从杯盏转向饭碗。说到主食，有一样再普通不过却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食物，那就是米饭。您可别小看这一碗白米饭啊，它的背后可藏着咱们祖先几千年的智慧。从最早的蒸谷为饭，到后来蒸的出现，再到今天我们熟悉的电饭煲，这粒米的演变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农耕文明史。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述米饭的传奇故事。
4: 说到蒸米饭啊，你我都不会陌生。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跟它有关系。而这个米饭今天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天必要的主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那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古人是如何蒸米饭的？事实上，中国人和米饭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饮食 和西方的饮食在主食这部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最擅长的是蒸煮，而西方人擅长的是烘烤。中国蒸米饭的历史相当之久远，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有书就明确地说了这么样一个话：皇帝作灶，死为灶神。我们知道这个灶对于一家很重要，后来每家每户还有灶王爷。灶是做饭必要的工具，而这个灶是怎么发明的呢？学者认为跟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人推论以皇帝为代表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之中，他就摸索了经验，发现偶然间某个洞穴孔隙中着火，这个时候洞穴孔隙边上的食物偶然间被制熟，所以这样人们获得了灵感，创造了灶。这种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性。我们看许多发明创造可能是偶然间制成，这个灶对于民生太重要，所以人们就形成了灶神崇拜。尤其是在战国秦汉的思维世界之中，这个灶神成为重要的神灵信仰。那这个皇帝对于灶的贡献就相当的大。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说呀，上古时期的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不都是象壁虚造，也就是说有一定历史依据，可是人们口耳相传又产生了许多附会的因素。我们看《史记》就明确地说，他讲皇帝义武重，抚万民。这里是司马迁在《武帝本纪》中的描述。司马迁啊，他认为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写到了典册之中，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司马迁做了一定的剔除。武帝一上来说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农业的贡献。这儿说义武重，什么叫义呀？义就是从事，就是种植。我们如果看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特征中，这个义字就是一个人在小苗边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个义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义咱们在这儿理解成种植是对的。所谓五中呢，汉朝的大学者郑玄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五中啊，蜀、稷、书、麦、稻。什么是蜀呢？蜀是黄黏米，这种东西今天我们在西北地区大量出现，咱们西北的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稷说法就有很多了，有人说是高粱，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粮食的泛称，这里应该不是泛称，可能是高粱。菽是豆类，古代管豆子叫做菽。麦和稻我们更熟悉了，其实麦和稻在甲骨文中就有，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粮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老祖先也是这么做的，皇帝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我重视农业，那么上行下效，于是抚万民，对万民有安抚的作用。按今天的话说，这是古代的政治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 到了三国时期，

有一个学者叫乔周，写了本书叫《古史考》，他说的更多，他讲皇帝做府赠，府指的是大锅。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项羽破釜沉舟，这个釜就是大锅，锅都不要了，这个时候跟你死磕。所以皇帝做府，还有赠呢，赠是什么呀？赠是真果，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皇帝可能是灶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和灶也有密切的联系。乔周还说呀，皇帝使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谷可能是粮食的泛称，未必只是今天我们说小米。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这样的话，饭也有了，粥也有了。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火候，巧妙地利用了水蒸气的道理。水和谷物进行长期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熟悉的粥就出现了。粥不仅有营养，还好消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饱腹感，在古代，尤其是粮食匮乏的时间段，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宋朝有个大学者范仲淹，他在贫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粥。他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粥啊切成4块，每一次就吃2块。我们说寒门学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也体现了古人巧妙利用食物的智慧。近30-40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农业史、粮食史、烹饪史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像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像浙江湖江上山遗址，像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出现了早于10000年的稻谷，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人类啊，以距今10000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10000年以前，好像各个地区的发展面貌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学者就看到，什么砍杂器、刮削器、尖状器，它长的样子都差不多，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时我们的生活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不大可能有太多的个性，表现出的都是共性。可是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各个文明的差异性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原始农业，每个文明的发展状貌是不一样的。中国文明在距今10000年、12000年左右，就出现了非常早的稻谷，而这个稻谷是野生的稻谷呢，还是人工种植的稻谷呢？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水稻。有朋友问，这个水稻是怎么保存下来啊？水稻当然保存不下来，但是水稻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植硅体。植硅体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啊，生物在活着的时候，它得吸取大量的水分，水分之中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其中有一种物质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随着根系输送到各个部位，那么植物腐败之后，多少年后，这个植硅体就造成了。人们依据植硅体能够断定这种植物的状貌，而当时科研人员就发现了。

0: 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不仅说有野生的水稻知归体，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巧妙地利用野生的水稻，还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知归体。这个人工种植的水稻和野生的水稻相比，它的重量要重，要饱满，说明我们先民就相当智慧。这个时候就已经驯化水稻，能够成功的种植，那成功的种植就能够成功的烹饪，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推知。比它要晚，大家也都熟悉，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个遗址更著名，我们往往早年间的历史书就会提到河姆渡遗址。除了出现甘蓝式建筑一系列成就之外，还出现了水稻。这个水稻早已经碳化，黑乎乎的。可是，如果我们翻考古报告的话，您就会发现，当时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姆渡遗址的时候，非常吃惊，发现了大量稻谷，而这个稻谷发掘的时候，它是金黄色。谁也没有这样思想准备，很快的，由于接触了氧气，氧化了变为黑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片样子。而这个稻谷有多大数量，让人极其吃惊，拥有12吨。这个12吨啊，今天都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我们说，这在古代更不可思议。因为古代人口少，村落小，社会简单，它留有这么多水稻，那一定是拥有生产剩余。拥有生产剩余是为谁服务？可能就是为社会的上层服务，为上层的祭祀工作服务，为上层的生产储备服务。所以我们就看到社会也逐渐复杂，进而。这些遗迹就给我们今天带来无尽的遐想。我们说到这里，还得讲一件重要的神器，刚才我们曾经提及的甑。这个甑是什么呢？是蒸锅，古代的蒸锅。这个甑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有考古资料说明，比如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就出现了距今8000年的甑。考古工作者说，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甑，也就是最早的蒸锅。我们说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各位朋友，刚才我们曾经讲过，在浙江蒲江上山遗址，就曾经出现过1万年以上的水稻，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浙江西南地区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跨湖桥遗址，中间出现这个蒸锅，那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吧？说明南方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说文解字》曾经说呀："甑眼也，甑就是眼，眼是什么呀？眼这个字更复杂。"这个眼不仅说是蒸锅，而且蒸锅连同底下的炉灶都具备。这个眼上边就是这个甑，底下的部分叫做笠。笠是古代一种烧水的器具，笠的腿非常大，古人把它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当腿的受热面积非常大，这样在底下烧柴，很快水就会开。而上面是这个甑，于是甑里的米就会很快的煮熟。古人有这样的智慧啊，说明古代的烹饪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还围绕着蒸米饭有许多故事，大家都熟悉重要的典故“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民神，也是一位政治巨人，对中国历史的推动那可非同小可。 大禹治水，使我们摆脱了水患。当时大禹团结人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攻克艰难，表现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也获得了权威，而大禹的领导是谁呢？那就是大舜。大舜晚年势必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大禹不是理论家，大禹是实践家。大禹干的事儿太多了。大禹讲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这个洪水来了，对于我们整个部落都是灭顶之灾。此时水患已经淹了丘陵，已经包围了我们，我怎么办？我只能带领我们的族众攻克艰难，最终我们生存了下来。禹尤其是讲到这一句，他说呀，令益禹众数道，可众悲师。他说呀，让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众多的稻谷，让老百姓种植，解决吃饭问题。可以在低洼的地方，可以在潮湿的地方种植。大禹推广过农业。大禹还讲说，命后稷，禹种树难得之时。大禹还让另外一个领袖叫做后稷，干嘛呢？给老百姓难得的食材，当然这里也可能是粮食的种子。大禹一步一步的规划，老百姓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个时候大禹还能够取有余，一补不足。哪个诸侯哪个部落他的资源比较多，我进行调配，取有余一补不足，让我们整个部落联盟生存下去。最终大禹成为大舜的继承人。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禹的对答之中，我们可以悟出几个道理。首先啊，大禹命令自己手下的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一定的粮食，给老百姓稻谷，让老百姓去种植，能够在低洼的地带、潮湿的地带种植，说明大禹有这种支配力。这样的话，大禹就形成了王权，而王者拥有了凝聚力，中国也迈入到文明的时代，因为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第二点，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之中也能体会到，粮食生产有专门的部门，尤其是大禹指派了一个人给老百姓提供非常稀缺的食材以及种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稷。这个后稷不得了，后稷是周族的祖先，据说呢他是上古时期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后稷的母亲姜源，文献记载是帝喾的元妃。这个姜源啊也很神奇，姜源踩上了一个大脚印儿，这个脚印儿极其大，这个脚印儿的拇指比他整个脚还要大。踩上脚印儿没过多久，这个姜源就怀孕了，感天而生，生下了著名的后稷。当时不叫后稷，当时叫做弃，放弃的弃。为什么叫弃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故事。诗经啊有一首就是大雅的生民，说这个孩子弃生下来之后，这个部落呀就把他进行了一定的折磨。怎么折磨法？第一次是把他放到隘巷之中，狭隘的小巷。没想到这个孩子没死，哎，这个部落一看孩子还没死，于是又把他进行折磨，把他放到平林之中。没想到碰上猎人了，猎人伐木把他给救了。这个部落还考验他，放到冰面上 怎么呢？有个大鸟过来，用自己的翅膀庇护住它，去温暖它。鸟飞走了，后羿哭了。后羿哭了，说明他还活着，命大呀。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很不可思议，你哪家父母这么考验过孩子呀？实际上这可能是上古氏族部落对于部落领袖的特殊考验，让他拥有坚韧的品质，拥有极强的体魄，才可能担任部落的领袖。因为上古的环境极其苦，这个时候整个部落就发现这个后羿不得了，种什么什么火，种大豆大豆火，种麻麻火。这个时候它还有功能，叫做象地之宜。象地之宜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块地方能种什么，能种得好什么，肯定如此。这简直就是农业天才。于是他受到了尧舜的重视，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官，这个农官叫做后羿，人们索性就用后羿二字来称呼他。其实后羿是官名，后羿的后是王的意思，而后羿的羿有人说是粮食的通称，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高粱，总之他是农官。上古的农官都可能发自于后羿之官。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就能看出，上古时期有专门的农业生产部门，而这个部门被周族所控制。周族它本身就擅长粮食生产，而这个时候大禹调度了周族，让周族给予天下苍生稀缺的食材，这不就是我们说今天的专门生产吗？那么另外一点，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还能看到大禹能调拨资源，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道德经中的道理啊。而当时人们也就这么操作，这个氏族部落资源多，而那个氏族部落资源少，这样国家进行积极的调配，使得社会稳定下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完这段再端起饭碗，是不是觉得这米饭变得更香了？不过光有主食可不行，一顿完整的餐食除了有饭还得有菜呢。说到古代的蔬菜，您可能会想到《诗经》里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或者是古文里那些我们今天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其实古代老百姓的菜篮子和餐桌远没有咱们今天这么丰富，像西红柿、土豆、辣椒这些如今餐桌上的常客可都是外来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在他们来之前，古人吃的是什么菜？古人种菜有什么高明的技巧吗？
0: 国语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年呢，在鲁国这儿来了一只怪鸟，这只怪鸟可能是只海鸟，叫鸳鸠。这个怪鸟一来啊，整个鲁国非常惊骇，没有见过这种事儿，所以万人空巷的去膜拜。于是当时鲁国的大夫啊，叫做臧文仲，这个臧文仲就顺应民心，干脆咱们一起拜他吧。有人就提意见了，这个人叫展禽，说你不能这样啊，说前代的先王啊，慎治祀，对于国家的祀典这种重大的事儿是非常谨慎的，哪些人才能列入国家的祀典呢？都是给国家、给江山社稷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代价的人，这是功臣，这是英雄，他们列入国之祀典是情理之中。而你今天把这么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海鸟当作咱们鲁国的祭祀，

当是不可以的吧。提了这个意见之后，臧文仲也琢磨过味儿，自己做的欠妥，于是收回成命。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展禽他曾经列了一大堆符合国家四典的人，就包括烈山氏，可能就是神农，还有后土、皇帝、颛顼等等。其中他就提到一条啊，就是烈山氏之子，名字叫做祝。这个人呢，之所以为人们重视，是因为他有这么样一个功绩，能执白骨板书，也就是说教给天下子民如何去进行农业生产。执白骨是种粮食，执柏树那就是种蔬菜了。粮食是我们每天热量的来源，蔬菜呢是要下饭的，是我们每天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元素的来源。古人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能植柏树在古代算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蔬菜说起。蔬菜自古啊就和我国先民的生产不分家。古代诗歌总集《诗经》里边就有大量的植物。当然这里话又说回来，就是许多植物在先秦时期它算作蔬菜，可是后代由于生产技术提升了，尤其是农业水平提升了，这个时候引入了许多新物种，那么后代的蔬菜就比较多，原先《诗经》里的菜到了后世就变作了草。大家都熟悉的《诗经》的第一首《关雎》，这是千古名篇，是我们看到的情诗鼻祖。它里面就提到了一种重要的菜，叫做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这个鸟在这里啊成双成对的出现，那么人看了也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人说我也得脱单呢，那边婀娜多姿的美女啊是我君子的好配偶。那这女子在干嘛呢？诗经交代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个女子在采荇菜，荇菜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水中的植物，有人说是水草也对。那么古人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它很漂亮，而且还能吃。这个东西啊往往它有叶子浮在水面上。这个植物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鳖鱼，这个鳖鱼古人可是把它当作蔬菜食用的，当然它还有相当的药用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有药书中记载啊，像唐本草说它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它有这种作用，也有解毒的功效。荇菜又有一个名称叫鳖鱼，我们知道汉朝有种女官叫做婕妤，婕妤是皇帝的妃子之一。婕妤其实在先秦典籍中也有，那么这里婕妤和婕妤就有相似的意义。这个恐怕就是《诗经》这首诗的作者看到了荇菜，荇菜就叫婕妤，想到了美人。这种解释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么讲的话，这个人居然看上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婕妤，那这个女性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地位。这个男子《诗经》中称君子，君子是什么呀？君子其实就指贵族。那么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意义就非同小可。我们看到啊，诗经在这首诗里头就说后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个钟鼓乐之是什么意思？
钟鼓可是在大场合之中古人用的重乐器重礼器，很可能这两个人怎么了，结婚了，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再反思，钟鼓这样的东西恐怕不是平民能用的，那是大贵族在大场合中用的，恐怕里面就有门道。墨子啊有一篇叫《三辩》，说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乐器可是不一样的。古代礼仪制度森严，讲究地位，也讲究区分。那么墨子这书里头这么讲，昔诸侯倦于听制，昔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制，昔于鱼色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昔于灵否之乐。您听听，就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音乐，诸侯要的是钟鼓，士大夫要的是鱼色。那么对于平常的农夫来说，他的乐器是灵否，人们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摆弄这些乐器。灵否是什么呀？灵其实就是个装水的大瓦瓶，否的就是瓦罐了。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乐器，那诸侯才用的是钟鼓。那好了，这里头《诗经》《官居》这儿提到钟鼓，那么这个主人公甭管男还是女，地位可非同小可，这是谁呀？宋朝学者解释的比较清楚，比如说像朱熹他们就提到过，说《诗经》《关关雎鸠》这些内容，男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周朝伟大的帝王周文王。这个女子也不是别人，是周文王的夫人，周武王、周公旦他们的母亲太姒夫人。这是周文王向太姒求偶的诗，所以才成为《诗经》第一首，宣告周朝的教化，尤其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他放第一首情理之中。朱熹他们这么讲恐怕不是无来由的，在古代文化制度之中，好像这首诗说的还真是诸侯帝王这个级别，所以这个姓蔡的故事就引发了许多文化的信息，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诗经》里除了姓蔡之外，还提到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条。条是什么呢？条又叫条草，也有人叫条菜。这种东西在乡下田间地头是一种野生的东西，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有些朋友还在食用。我就见过有的朋友啊，就拿这个条草和鸡蛋一起炒，味道也比较好。古人可是把它当作重要的菜，实际上这是一种野草。《诗经》有一首就是小雅的《条之华》，它描述了这个条草的样子，但是用条草来带出来民生的凄惨。他是这么说的：条之华，云其黄矣，心之忧矣，为其伤矣。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说这个条啊已经开花了，开得非常鲜艳，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它的叶子也非常的鲜嫩。然而这个条草的样子和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植物是那么茁壮那么鲜嫩，可是人呢，民生何其凋敝，满目疮痍呀。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我早知道人生是这样，还不如不活着。这说的是什么呀？毛诗序他是这么讲的。条之华这首诗
是有良知的士大夫啊，

0: 戎入侵，使得幽王兵败身死。这个时候不仅说周幽王死难，而且周王室整个大乱，那可不是吗？周王这个有效的力量缺失了，于是天下诸侯风起，不仅说诸侯，东夷西戎交亲，天下大乱。那么迫不得已，周幽王的儿子夷臼，也就是周平王，就得从宗周故地迁徙到洛邑，今天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多少文明被毁，多少生灵涂炭。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呀，这个诗的作者他就有了怜悯之心啊，所以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通过这个毛诗句去解释，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解释通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比较吻合的。那么诗经啊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也可以当菜，这种东西就是蒲。蒲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呀，也有人管它叫做蒲草，也有人叫做香蒲，当然这种东西也能入药。诗经尘封有一首叫做泽碑。泽碑是什么呀？泽碑其实就是田间的堤坝蓄水池。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诗。我们看这个诗写得很好玩，彼泽之碑有蒲与禾，有美伊人伤如之何。在远远的那个池塘那儿看到了一个美女，美女的身边有蒲草有荷花，而这个美女风姿绰约，让这个作者害了单相思病，伤他甚多。很可能这个女子根本没搭理这个作者，纯粹是单相思。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作者呀百无聊赖呀，寤是醒着，寐是睡着，都无为，他没有事情可做，一天想的都是这个女子，于是越想越伤心，流下了眼泪。这个哥们儿也挺有出息。彼泽之碑有蒲与涧，有蒲草有涧草。那么这样的话，他看到在池塘边上出现的这个美女，有美一人，硕大且全，说这个美女是个大美女，古人也以丰硕为美，古代由于物质比较缺乏，女子硕壮为美。寤寐无为，忠心冤冤，每天百无聊赖呀，心里非常凄楚难受。彼泽之碑有蒲菡萏，有蒲草有菡萏。那么他想到了人，有美一人，硕大且严，说他不仅硕大而且标致端庄。寤寐无为，辗转浮枕，说这个女子啊让我非常百无聊赖，于是我翻过来掉过去，躺在床上只能烙饼睡不着觉。是这么样一首诗。这首诗写了女子，其实是从景物过渡的，这个景物就是池塘边上的蒲草以及其他的草。那么这种方式叫做起兴。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眼，您是不是经常觉得眼睛干涩酸胀呢？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做客节目。陶医生不仅会揭秘像黑灯瞎火刷手机这种晚上绝对不能碰的毁眼坏习惯，还会帮大家弄清楚那些号称能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到底能不能长期滴。最后呢，他还会教大家一套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快充护眼操。
2: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因为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困扰啊。我先问问两位，因为陶医生，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跟陶医生我们两个在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陶医生都是11:30之后才回我微信，但是因为后来我知道您的这个回微信的习惯，我大概就了解白天您肯定特别特别的忙，一般都是睡觉之前处理一下白天我没有处理的信息，所以呢我也不管了，我就是我需要发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全部发给陶医生，我会给他留言，我说陶医生您晚上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啊。您的这个工作时长也很长啊。您眼睛干吗？有不舒服的时候吗？完全没有。
3: 我眼睛还真不怎么干，因为我有诀窍。我有诀窍。很多很多的朋友哈，网红小眼药，兜里揣一瓶红彤彤的滴，其实这是一种慢性损伤。我经常给他们打的比方就是说，你冬天如果手干，你反复的去水龙头那儿洗手，甚至你拿矿泉水洗手，能行吗？
4: 就这样的话，医生一定是建议你减少洗手的次数。
3: 你应该抹的是护手霜。
4: 对，
3: 眼睛有天然的护眼霜，在哪儿呢？在眼皮里。小时候大家得没得过针眼？
4: 他经常得，
2: 我一年得10次，真的。
3: 麦粒肿，
2: 对。
3: 就是那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就是分泌油脂的。我们的泪液分3层啊，在这个眼睛的表面，3层，最外头那一层就是油脂层，中间水液层，最里面那一层是黏蛋白层。如果我们经常看电脑，忘了眨眼，眨眼次数减少，睑板腺就会萎缩，因为你眼皮不眨，眼轮匝肌不收缩，睑板腺萎缩导致的缺油。才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我们的干眼症来说，大家要记住要补油。怎么补护眼霜？第一是热敷，热敷眼罩，蒸汽眼罩或者热毛巾拧干了敷，40到42度，5分钟的时间。敷完了之后，挤眼10下。怎么挤？有的人怕鱼尾纹，摁住眼角。
4: 哎，来，赶紧的，给个。更近的镜头，我觉得这个大家得学一学，
3: 几十下，热敷完了之后，睑板腺的油脂软化松，然后完之后呢，挤。你要是还会干眼，你找我。
4: 您每天都会做吗？
3: 热敷加挤眼，每天晚上睡前你去
2: 做。回完我微信，睡觉之前来一套。
3: 热敷加挤眼，
4: 用眼非常的多，而且您很多工作其实是要求那个。长时间盯着某一个物体，其实这个对眼睛伤害会更大。
3: 没错。
4: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一套组合的热敷加挤眼？
3: 就是从我升完了副主任医师之后，
4: 我工作更忙的时候一直做，所以不会干眼。
3: 不会干眼。
4: 我也不干眼。很奇怪是吗？
2: 很奇怪。
4: 所以我也在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在没做这些的情况下啊。我对吃的就我的那个营养摄入，我觉得真的挺均衡的。比如像胡萝卜，我们家几乎每顿都有。就我基本上还会生吃，因为有人就说需要油啊什么。其实我们肠道内有足够的油，你可以把它做熟了吃，也可以生吃。蓝莓我们家也基本吃。然后各种浆果类的，樱桃。
3: 对。
4: 这些也会吃，干果。
3: 对。
4: 我觉得它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
2: 你吃猪肝吗？
4: 我大概会吃，但我可能做不到每周吃一次。但是比如说像，我觉得这个咱。

0: 咱讲到，待会儿得请陶医生多说一点，就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羽衣甘蓝，会，每周都会吃，彩椒、青椒，基本每天都会吃。就我就觉得维 C 或者是抗氧化的这些东西，花青素的东西，我会吃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家是不吃精米白面的，粗粮，可能维生素 B 族含量会比较多。我的早餐基本上是红薯、山药、芋头。玉米，
1: 我觉得健身教练的食谱
0: 换着吃，早上会喝自己磨的黑咖啡，有时候会加奶，有时候会不加奶，然后糖就是饮料，什么糖醋排骨，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次，就是点心可能一年吃个两三次，所以我觉得我在没做好您的那个专，因为我们认识您晚了，我明天我回去也得做做，我觉得我的不干眼和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觉得阿郎老师真的比我还跟医生。真的，我都自惭形秽。
2: 我必须得跟您说啊，就是刚才给到阿朗特写的时候，尽管大家在镜头里面其实能看到，就是阿朗的这个鬓角也会有白发，
0: 白发，对对对，
2: 但是大家从镜头里面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阿朗已经快5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
0: 黑黑
1: 对，
2: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运动的习惯，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所以就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不要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它的功效。
1: 对，
0: 前提是你5到10年你坚持这么吃。
1: 没错，阿浪老师刚才分享自己的饮食一天哈，其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叶黄素对眼睛好。叶黄素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它必须靠饮食摄入，而且90%以上的叶黄素都在眼睛里头，它有一种特殊的转运机制。叶黄素有4大功效：抗氧化、抗慢性的炎症、抗衰、防蓝光。我曾经有一个我的，就是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答辩哈。请的是这个教授当我的评审专家，她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教授，她是女性，因为女性其实往往在绝经期以后会雌激素撤退，所以呢容易是干眼症发生，她就多年的干眼症。后来我有一次我的博士毕业，我还请她来当评审专家，她来的早了点，我们就聊天，她说我现在眼睛干眼症治好了，我说怎么治好的，她说她连续吃了3个月叶黄素，但是吃到第2个月的时候还有点干，吃到第3个月就不干了。他就是自我就分享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我们不是说替叶黄素做宣传，其实是叶黄素本身因为它有抗氧化抗慢性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坚持坚持，就像是什么呢，你感冒了不能去说跑步治疗，但是你跑步跑步，你跑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觉得你身轻如燕，不容易感冒，
0: 抵抗力上去了。
1: 干眼症主要的发病机制里头就是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所以你如果能够补充2类食物，一类是深绿色的，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还有一类是橙黄色的，玉米、南瓜和蛋黄，
0: 都是爱吃的。
1: 对，您就不容易减少叶黄素。事实上所以呢，就叶黄素真的是让我们的眼睛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
0: 我跟陶主任都，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保证眼睛不干，你会干是吗？眼睛
2: 会会、我想说的是我其实饮食也还算健康，这个之前上我们节目的营养科的医生也给我们俩就是分别评过分啊。但是朋友们，你的饮食习惯再健康也抵消不了晚上睡觉黑灯瞎火看手机，对吧，就是你吃的再健康你也抵消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很糟糕，某一种用眼习惯很糟糕所给你的眼睛带来的伤害，就是你一边放水一边往里面补
0: 水
2: 没有用，
0: 对
2: 吧，你根本补不进去。所以这个就要陶医生来给我们去说一说另外一个在网上大家疯传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晚上关着灯黑灯瞎火刷手机这事儿不好，但是有的人他说话特别的夸张，他说黑灯瞎火刷手机可能会导致失明、啊，您也跟我们说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哈，就是我们人的眼睛哈，它有一个叫前房，就是在这个角膜和虹膜之间，就有的人呢前方比较窄比较拥挤比较浅，如果你要黑灯瞎火玩手机，然后呢又看到一些惊悚的比较刺激的， 瞳孔中等。

0: 大，这个时候拥挤的前方就容易啥，容易下水道堵塞，就是它那个周边的房角就阻滞了，然后眼压就高上去了，眼睛胀，视力模糊，甚至带着头疼，他就有可能，
1: 这不是刷完手机的后遗症吗？都觉得是被内容刺激到的，其实你生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对，所以呢，他是真有可能啊。然后呢，更多的哈，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刷，两个眼睛其实看东西的距离不太一样，
2: 天哪，
0: 所以有可能屈光参差啊，一个眼睛300度，一个眼睛100度。屈光参差，
2: 这就是我。我的两个眼睛的度数其实现在就已经差很多了。
1: 原来不
2: 是因对，是因为我习惯右侧去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书。对，嗯嗯。
0: 所以还有就是晚上刷手机，对于孩子来说，近视容易加深。嗯嗯，就是黑灯瞎火嘛，瞳孔大嘛，近暗九田里头的暗嘛，又近又暗又久。
1: 对，
2: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是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儿这个不良习惯对现在的眼睛也会有影响，就是妈妈让我睡觉舍不得睡，这个时候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小灯，拿一个手电筒看书，
1: 就爱学习
2: 你说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用，你只是说黑灯瞎火看书而已，但如果他现在在被窝里面看的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会更大，
0: 非常大，
2: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说完孩子，也许有一个群体比孩子还狠，
2: 老年人。
1: 对，
2: 父母。
1: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返乡回来以后，就说跟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个玩手机，他说爆发的激烈的争论，老年人不开灯就为了省电，或者怕别他也怕挨骂呀，他就偷偷自己在那刷，而且他觉本来就少，年轻人可能刷着刷的困了睡着了，手机还在那想着，老年人真能刷到半夜3-4点，就这个时候他眼睛真的是会可能会失明的。
0: 对，因为老年人本身还有白内障，他晶体膨胀，所以前方变浅的概率呢其实更高啊，所以有时候眼科半夜急诊，老年人青光眼发作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晚上眼科夜里还有急诊。嗯，
1: 因为有的特别急，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或者是其他一些急症，你真的等不到，就人比如说这儿疼的我还能忍一忍，我觉得每个人突然间看不见了，他绝对不会说我明天再去，他一定火急火燎就去医院了。对
0: 对
1: 对，而且我突然间想起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分享的这个自己不干眼的，你是那个干眼主要是由这个刷手机带来的。您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个同事，他肯定也知道是谁，没事干啊，不是说没事干啊，就养成习惯了，几分钟一次，在任何场合，因为他就干的不行，
2: 滴眼药水，
1: 滴，对，这种呢，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就他的危害会是什么？比如说我这种将来可能就致盲性的眼病的风险会增加，那他呢？
0: 对，其实这种呢，就是会有一些慢性损伤，没完没了的老滴滴，很多眼药水里面有防腐剂。就是你老滴的话呢，那些杯状细胞啊就会受损，杯状细胞分泌的是黏蛋白，它的作用是让水分能够均匀的能够全面的分布在眼表，所以有的人说眼睛突然刺痛一下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眼泪了，黏蛋白受损了，所以老滴容易伤。第二的话呢，我们的眼泪里头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溶菌酶、电解质、各种蛋白质，其实你不管用什么眼药水它都会稀释掉它，慢慢的其实就像你的手越洗越粗糙，越洗越表皮容易敏感，
1: 就眼睛会不会这样，你滴吧你干吧你能干，那我就不
2: 分泌了。
0: 对，所以有的人你看到，我觉得你觉得他好像眼睛像熬过夜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这种不良的滴眼药水养成习惯。
2: 一个是不能频繁的滴，还有你发现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同事会让我们帮他们去带一些眼药水。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分享说，从国外带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而且说的可神奇了，有的能去红血丝，然后有的能够帮你补充人工泪液，号称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我自己，比如说现在咱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

0: 戴隐形眼镜的，平时不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框架的，那戴隐形眼镜的时候，说实话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眼睛挺干的，而且我看你们俩的时候刚才就一瞬间都觉得有点模糊，所以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人他会老是有滴人工泪液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些所谓的不同功效的眼药水您怎么看呢？
1: 首先的话呢，眼药水呢也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例如呢刚才康乐老师说去眼红含有耐敏维的这种眼药水，那它相对收缩血管是有可能的。那这些的话呢，其实还有像七叶洋地黄双甘眼药水有可能会可以抗疲劳，但是不建议没完没了的老滴啊。如果说我们要用眼药水，第一呢尽量的用不含防腐剂的，像一排一排一小针一小针装的，一支用一天的，多半不含防腐剂。第二的话呢，
2: 那我没看见，我觉得都是那个拿出一瓶用好几天的，甚至我也没用过啊，也许能用好久的
1: 那种的，一般都有防腐剂苯扎氯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瓶用一个月的那种的一般都是有。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尽量的先用我们生活中的手段，
2: 热敷
1: 挤眼，然后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品，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改善。不得已再用眼药水，用一般也别超过一个月。你一旦连续超过一个月呀，其实呢多多少少它又会有它的治疗的一些副作用的代价。对，
2: 所以刚才康乐说就是大家就觉得那个眼药水有效，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始终在做正规权威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有效并不代表着规范，你有效个三五年，你将来带来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尤其收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是这个人群职场人嘛，所以我觉得从今天从此刻开始我们晚上先试试热敷，
1: 对，
2: 温水，对吧，稍微热乎一点，别烫伤自个儿，
1: 对，40到42度，
2: 对，五分钟左右，
1: 对，
2: 然后挤眼
0: 10次，
2: 对，用劲儿的挤挤眼，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挤挤眼，其实也是对你血液循环一个改变。我累的时候，我挤挤眼，我远眺，对吧？用这个，然后就是坚持的力量。这个食物它不光是对你眼睛好，炎症嘛，现在炎性反应多火呀，对吧？我们人体就炎性反应就会得很多病，把这个坚持上了，实在不行找医生帮助你开那个没有防腐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去把那个替换下来一个过程，否则的话你可能几年之后眼睛的那个问题会很严重。对吧，
0: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没说，就是睡觉之前不要关着灯或者是开一个非常暗的灯去刷手机。其实我自己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就是，如果晚上你真的是入睡有困难的话，一个是睡前泡泡脚，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看手机，把它换成听，
1: 对，
0: 比如说听音乐、听播客，或者是听一些引导我们的身体能够舒展的，就是有那个阅读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引导的音频，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音频是让你能够更放松。
2: 就是听和看，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播客，我们是可以看的，
0: 嗯，
2: 因为它节奏非常的舒缓，就像三个老朋友在跟你聊天，他也可以听，不要听那特别惊悚的、悬疑的，对吧？
0: 对，在这儿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播客呢，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同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播客，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因为我们干这行的有很多的同事，他们需要对着屏幕很长时间去剪辑，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他们都觉得挺心疼的，那个眼睛确实不舒服，但这又是他的工作，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面临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这些屏幕带来的伤害？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子产品可以设定所谓的护眼模式，这有用吗？
1: 护眼模式呢，其实呢一定程度上就是变成一种偏暖黄啊，因为把蓝光给屏蔽了，偏暖黄呢会让人其实大脑的兴奋性会下降啊，对于眼睛来说呢会适当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带来的是一个更强的护眼操，就是只要记住四个字，叫深度刮眶。我们原来眼保健操里头有一节叫轮刮眼眶， 那其实这么刮一下呢，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深度，效果呢有打折扣。
0: 要多深？
1: 要多深？要有酸胀感，就是、哦、首先要把我们的上下眼眶分为四段，分为四段。每次刮的时候，你看我们大拇指摁住太阳穴，然后呢食指弯曲起来，从眉头开始，用狠狠的劲儿要刮，
2: 牙都咬起来了。
1: 对，然后呢四分之一再退回来，然后呢二刮到一半退回来，三刮四分之三退回来，四全长再退回来，再来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下眼眶一样的，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最后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深度分段刮眶，可以把我们传统医学里头的每一个关键点都给它照顾到，而且呢，让我们的眼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和流动，把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迅速的给它排出去。刮完之后，明显的你就会觉得
2: 神清气爽，
1: 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快充，你可以理解为给眼睛的快充，也要狠狠的刮，
2: 对，
1: 用这个。
0: 哎，那我觉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工具？如果咱们家里面有一些小的刮痧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1: 不需要，就是手指就可以。
0: 哦，而且手指最快。
1: 对，
0: 其实你只要现在对着屏幕时间长了，手机时间长，稍微感觉有点不舒服，马上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快充。
1: 对，这个都用不了四十秒，
0: 上面两遍，下面两遍。
2: 对，而且我觉得随时随地，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有时候也会僵硬，就像是你站起来坐一会儿这种拉伸一样。其实拉伸一会儿就管事儿，眼睛你只要把深度分段刮眶做好，眼疲劳远离。
0: 今天就试起来。
2: 对，而且是排乳酸的，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就像我们运动完之后呢，要按摩筋膜枪什么的，就是眼睛你这儿你怎么弄？手指。
1: 对，
2: 随时随地
1: 上下眶。
2: 有效。
0: 今天晚上就回去试一下，而且随时随地，就是待会儿咱们录完之后，
2: 对，
0: 其实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真的眼睛很不舒服了，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我今天跟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其实也讨论了戴隐形眼镜的问题，有的人呢，其实他的习惯会不好，比如说会戴着睡觉。然后甚至是在手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之下去戴隐形眼镜和摘隐形眼镜，我见过有的朋友这么反复的操作之后，真的他那个眼睛过敏发炎，红血丝非常非常的严重，
2: 然后就点消带消炎性质的眼药水，
0: 对，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滴眼药水，干眼症啊什么这些就都出来了。我们来说说隐形眼镜的问题吧，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已经近视了，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他不能戴框架的眼镜，或者他不愿意戴框架眼镜，他考虑美观的问题。
1: 没错。其实隐形眼镜哈，还有美瞳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它就有两种伤害，一种伤害呢是因为不干净手，不卫生，或者是它的这种去蛋白护理液消毒的不好，导致的容易过敏，眼睛容易痒，异物感。还有一种是慢性损伤，只要长时间佩戴了，容易缺氧，角膜会变薄，长新生血管，这两种损伤都是我们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给带来的。所以呢，第一呢，其实建议大家呢，多用这种透氧量高的硅水凝胶类的隐形眼镜。第二，每天不要佩戴超过8个小时，更不能让它过夜。第三，摘戴眼镜之前一定是认认真真洗手，做好我们的消毒清洁工作。能戴日抛最好是日抛，因为你要用月抛还得要去蛋白还得要洗，有的人嫌麻烦又做得不好，所以能日抛则日抛。最后，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不光要戴美瞳隐形眼镜，还要画眼线，还要种假睫毛，特别容易干眼症，因为假睫毛会有风洞效应，它两个长长的睫毛就像是我们夏天什么时候凉快，站在胡同口，狭长的胡同口凉快，那是物理学上的风洞效应，那风在局部的加速流动会让你更干， 这边隐形眼镜刺激慢。

0: 性炎症，这边风洞效应导致泪液的快速蒸发。所以假睫毛或者眼线，如果你一定要弄，不要弄的时间太长，而且尽量的用我们专门的有那种的眼睑湿巾去做清洁，不要让那些化学物质的粉末流到眼睛里头去。
1: 哎呦，
2: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因为起了麦粒肿，到了医院，大夫就跟我说：“说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说：“我是经常要化妆，经常要画眼线液或者是画睫毛膏之类的。”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是因为卸妆没卸干净，你的眼睑线其实是被堵上了，就会导致细菌的这种感染，在这个地方它出不来，然后它就变成了麦粒肿。”
1: 我就说康乐应该是一个就是
2: 我今天发现我变成一个差生了，怎
1: 在这
2: 么
1: 方
2: 回
1: 面
2: 事
1: 应该做得很好，但依旧你有可能卸不干净。另外一个，刚才我为什么那么惊讶的表情，是陶医生所说那个风洞效应，
0: 风洞效
1: 老百姓在直观的理解就是穿堂风。
0: 哎，穿堂风。
1: 因为我们家那个南北通透，到现在啊，就还没有开空调，我就觉得那个风会特别大，我们家那个湿度永远上不来。就是你那个眼睛，如果你上面的眼睫毛特别长，下边也特别长，你不知道它那个微环境，它那个穿堂风有多厉害，
0: 对，
1: 你湿气真的是存不住。其实你觉得穿堂风挺好，挺凉快，但它是有危害的。就是真正的干活的人，老一辈是绝对不让你睡在那个风口的，
0: 对，
1: 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对，
1: 哎
0: 有
1: 呦，
0: 些老人说，你就晚上你就不关窗户，第二天早上面
1: 对
0: 瘫。
1: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女孩们真得注意一点，又是美瞳，又是隐形眼镜，
0: 对，
1: 然后再假睫毛，再眼线，哎呦，
2: 朋友们看一下我啊，我现在就是属于
1: 都中
2: 绝
1: 了。
2: 对的差生全中了哈。就是你看，我首先是今天画了眼线，然后贴了假睫毛，上下都贴了，而且呢，我还戴了隐形眼镜，但还好我没有戴美瞳。所谓的美瞳是什么呢？就是带颜色的，你知道
1: 我
2: 吗？
1: 知道，就各
2: 对，
1: 种蓝色、紫色。
2: 对。美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问陶医生，就是有些女孩确实是爱美，希望自己的这个造型各式各样的。
0: 这个美瞳呢是这样的，一定要找那种就是比较好做工的，因为有些劣质的美瞳，它那里头的色素啊，
1: 它会掉
0: 它会
1: 吗？
0: 脱出
1: 你
0: 来，
1: 看太
0: 它真
1: 吓
0: 的
1: 人
0: 是包
1: 了。
0: 裹的不好，所以这块真的要小心。如果那些色素，因为都是化学物质嘛，再进到眼睛里头，那就是直接损伤。
1: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说就是年龄太小，就看现在染发。人们对这个染发的认知是越来越清晰了，就特别接受自然的老去，这白头发，有的女性那个白头发，男性我觉得反而是岁月的沉积，就会觉得特别好，这个
2: 因
1: 真
2: 为
1: 的。
2: 你看我其实白头发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完全能够接受所谓的自然老去，我能够接受头上有白头发，因为一方面是为了健康，一方面我就是觉得说，你为了说我现在整个外貌上看起来年轻，然后不停的在脸上去做一些加法，然后染头发，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就是心态上面的
1: 真
2: 年
1: 正的
2: 轻
1: 美，
2: 是最
1: 真正
2: 重
1: 的
2: 要
1: 美，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也弄不过来，说实话，这个染发，因为我身边有染发的人，就染2天又那什么了，对吧？这个眼睛，我觉得更敏感它。
2: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当你的眼睛真的出现问题了，你要去找陶医生挂号了。陶医生说：“好，今天来吧，要做手术了。”的那一刻，你一切的假睫毛啊，这个眼珠子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都觉得这些不重要了。我的眼睛是最重要的。
0: 找一个平衡，就是尽量的不要过夜。哎，隐形眼镜、美瞳别过夜，眼妆、眼线及时卸。对，其实就还好，
2: 卸
1: 而
2: 干
1: 且
2: 净
1: 就
2: 要。
1: 是眼睛，我想再次提那三个字，就是不可逆。它有些时候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你对它就是糟蹋的过多的话，找到这样的大专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对吧？我就觉得陶医生以前就是在书中也写到说，就是眼睛对于人说治的是眼睛，其实是希望。就是眼睛对人的重要性，我觉得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我眼睛不好，我戴个眼镜也能看清。当你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做实验啊，在绝对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蒙上自己的眼睛，你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绝对会对你是一个巨大的触动。
2: 我们来接着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事儿很多人特别关心。网友说：“我最近眼睛前面总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想问问陶医生，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出大问题了？
0: 飞蚊症， 肺温症。
1: 这么好诊断吗？
0: 哎，好像常，这个特别常见。其实啊。

0: 啊，飞蚊症主要见于两类人，一类是老人，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玻璃体啊就有的会出现一些浑浊；第二类是近视眼，近视眼呢，因为眼轴变化，它那个玻璃体的纤维哈容易变性，所以这两类容易出现飞蚊症。无论是看晴朗的天空，还是看白墙，或者在特别亮的地儿，有的时候觉得有几个虫子在那飘来荡去，有的时候就像夏日的池塘。一群蚊子云就过去了，
1: 哦，这么
0: 就
1: 严
0: 是反
1: 重。
0: 正就是确实就是有轻有重，还有的时候是一个线，有的时候是一个圈儿，各种奇形怪状。飞蚊症本身是良性的，啊，就像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你不用管。但是出现两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第一，闪光感，打闪，觉得这个方位除了有飞蚊，还有闪电、小火花，这个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眼底玻璃体视网膜有牵拉。
1: 哦，飞蚊症我是有看到过的，
2: 我也
1: 你也
2: 有，
1: 有，还好没出特效啊，就各种闪
0: 对，
1: 电没看到。
0: 我们的玻璃体如果和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牵拉，就会出现闪电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查眼底，有的人会出现视网膜裂孔，赶紧打激光，预防视网膜脱离。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一类是固定黑影，就这黑影好像觉得，哎，怎么蚊子趴那儿不动了？哎，本来这么一晃荡，那蚊子会走，不动了，固定黑影，有可能是视网膜局部脱离了，赶紧去医院散瞳检查，而且路上尽量还不要去剧烈活动，要不然范围越来越大。
1: 明白，两种情况，就是一过性的，相对来说还好，生理性的，对吧？不算病。一个是加上特效了，闪电雷鸣；
0: 没错，
1: 另外一种是固定了，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感觉玻璃上有块脏东西。哦，飞蚊症太常见了，但是也得警惕这两种情况。
2: 好，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很关心自己的眼睛，他会经常照镜子，对着镜子看，发现，哎，我的眼白开始变黄了。啊，有些人发现我的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我稍微往这边斜一点，它有一颗痣。有些人发现说我的眼睛红血丝特别的多，还有的有一些斑点等等这些情况。大家对于自己眼睛的这个观察，意味着说我们的眼睛出现这些情况是有问题了吗？
0: 其实啊，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些啊，都很常见。第一呢，变黄，这叫色素沉着，就是有时候在某一个地方，哎，出现了类似于几个斑斑点点，拿那个镜子一照，好像这块就有几个那种棕色的点一样，色素沉着，完全是良性的。但是这种黄最怕的是什么呢？胆道疾病，就是整个眼睛叫黄疸。一看，哦，这个人的眼睛怎么就像被黄色的染料染过了一样，整个全是黄的。这种要去查一下有没有胆道疾病，但如果是这种棕色的几个点儿，良性的那叫色素沉着，
1: 跟年龄相
0: 对，
1: 关。
2: 天哪，好悲伤啊！年龄大了，真的是。
1: 还好没其他病，也还好。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是有人说长鱼肉，眼内眼角这儿靠鼻子这块儿长了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显微血管，哎，这种一般是户外工作的人群容易出来，叫翼状弩肉。它是良性的，但是呢，如果让它任其长，有的人长到中间儿，影响视力啊，所以这块呢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去做手术，如果影响美观或者遮盖瞳孔，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也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第三个呢，好多的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红血丝，
2: 对。
0: 对，眼睛熬了夜了，或者是过敏了、痒了，或者是美瞳戴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揉了都有可能，这种的呀，三分治，七分养，主要是在于保养它。保养它，慢慢红血丝就会退，可以考虑滴一些，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的抗炎的眼药水，例如像环孢素滴眼液，或者他克莫斯滴眼液，坚持一段时间，例如2个月。然后呢，同时呢，多做冷敷。收敛血管，
1: 哦，热敷和冷敷这个时候体现出
0: 反
1: 来
0: 着
1: 了。
0: 了，热敷是干，
2: 扩张血管，
0: 冷敷是收敛
1: 啊，
0: 血管。 多做冷敷，让眼睛慢慢的就退下去红血丝，不要熬夜，嗯，尽量的好好睡觉，多吃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等等还原类的食物的这些食品，然后减少长时间的电子屏，哎，这样的话呢，自然一段时间，红血丝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1: 嗯，说到这儿，我就更加的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是一个人精气神外在最直观的体现。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那个眼睛，他永远天真无邪，你就看就是蓝汪汪的，就特别好看。但我们都要去长大，所以就是你爱护好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显年轻。
0: 对。
1: 而且就是纯真善良，我们做一个，对吧，做一个有趣的人，我觉得你的眼睛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
2: 因为咱们也有话说嘛，心明眼
1: 亮。
2: 嗯，亮，嗯，
0: 对，
1: 嗯，陶总还有一本类似于这样的书，
0: 愿你眼明心亮，给全家人的护眼指南。
1: 哎，说到这儿，就是康总在写出这份提纲的时候，我还说，哎呦，提纲真好。大家先关注的孩子，一定是我们全家解决孩子，还有职场人。哎呀，这是我眼干呀。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职场人的这个父母、老年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很难诊断，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看一些正规的科普就能够区分出来，
0: 对，
1: 我大概会是怎样的情况，该寻求怎样的帮助，会是这种吗？
0: 其实呢，青、白、黄，只要我们注意好了，其实呢，它往往不会成为我们视力伤害的杀手、嗯、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嗯，那对于有青光眼体质，就是家族史里头有，或者自己呢经常觉得眼胀头疼的人，你去医院查一下，有专门的检查，像视野、像眼压、像我们的视神经显微厚度分析，那你及时的用上药水啊，或者是激光处理，绝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其实没有问题，它不会导致视神经的萎缩。哦，往往就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在医诱发了，情绪激动了，晚上熬夜了，在暗处看东西了，所以它才会。还有像黄斑病变也是，如果黄斑病变，我们自己每三个月去做一个阿姆斯勒表的检查，可以去网上去下载，横平竖直，然后呢去描记，早期发现有视网膜病，这个就是。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呢，就会有看东西直的变弯的，然后你画出来的像蝌蚪一样曲了拐弯的，赶紧去医院做治疗，有抗 VEGF 治疗，有激光治疗，其实你及时处理之后不要再晚期，往往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1: 就是我眼视力虽然是下降很厉害，但我不至于失明。
0: 不至于。
1: 那个检查叫
0: 阿姆斯勒表，
1: 或者在您刚才说就是直的看的不直了，
0: 变弯了。
1: 那我们可以看看家里边的，比如说一些
0: 门窗，没错。
1: 就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就是任何你家里的任何地方，它本来是直的。
0: 对，
1: 看我们的导播大哥在看，对，你看它是不是变弯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下排查。
0: 对，是的，而且做的时候要挡住一个眼，用一个眼去看，因为有时候两个眼睛一起啊，它会遮盖，它会干扰。对，
2: 嗯，因为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是在眼科当中是比白内障要严重的。
1: 对，
2: 白内障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它不严重，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甚至是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反而会拖出大问题。比如我要请出我姥姥了，姥
1: 姥多大做的？
2: 90岁，今年90岁，然后她差不多是在85岁的时候才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当时在很早之前，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做很多年嘛，就已经知道了说白内障不能等，
0: 对，
2: 就是你发现了，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了。但是呢，老年人就是他听不进去，
1: 他要等熟了吗？
2: 他就是等到已经遮挡视线了，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了，实在没办法了，然后跟我妈妈说，哎呀，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吧。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给扣下了，医生说你这必须得做了，就赶紧做吧。其实做完，说实话也就几天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然后老太太就后悔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做呀？”
0: 对，其实过去有个老观点，就是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那个时候呢，大夫也害怕，等到你视力特别差，我稍微给你提高一点点，就心满意足了。 但现在白内障手术没有缝线，几乎不出血，第二天就恢复的七七八八，所以呢视力不错有的人也做，
1: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有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去做的、嗯、
0: 对，甚至有人其实白内障还很轻很轻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老花眼去做、
1: 哦、
0: 换多焦晶体。
1: 哎，其实陶勇医生喜欢他的人知道他的人特别多，业务好，然后坚持做公益，您公益当中很大一个范畴是做白内障。
0: 对，
1: 想问问大家知道陶勇医生一天最多时候做过多少台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说话我看到之后我也有点害怕，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会做那么多吗？您就给我们直接说答案吧、嗯、您一天做了多少台？
0: 86台。
1: 想象不到吧、嗯、一天86台，这合起来会就是多长时间做的？一天是从几点到几点？
0: 就早上8点晚上9、10点钟。
1: 嗯，
0: 不算很多。
1: 这还不算多的？
0: 不算很多。
1: 天，这个太就因为我们理解它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术前准备的一个过程，到您那儿、嗯、您可能也会。
0: 它是流水线。
1: 流水线、
2: 嗯、
1: 哦，又了解了。
0: 我们呢其实上过4次健康快车，那我们在这些火车上去给当地的老百姓做手术，吃住睡都在火车上，然后呢一天大概得做个40-50个，3个月下来一般要做个1500个左右。
1: 就提到眼部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人们就想我是不是得怎么准备，就是能做86台一定是能够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下，就可见这个手术的

0: 骨化析除术，用超声能量把你那个晶状体变成粉末，给它析出来，然后换上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
1: 那做完之后，姥姥是不是就马上就，我因为我妈妈也做过，做完之后就马上就看清楚了，所以做完的人都会后悔。你不，我怎么不早点来？你再跟我说说。其实我们都说过了，对，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
2: 他
1: 手
2: 自己
1: 术。
2: 做完还劝别人呢，
1: 对，这活生生的
2: 没
1: 例
2: 事
1: 子。
2: 儿，一点都不难，你早点去做吧。
1: 对，而且85岁，就现在这个高龄老人那么多，对吧？
0: 没错，所以白内障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你做晚了呀，有时候反而过熟也不好，因为过熟呢容易硬，那个晶状体核变得老硬老硬了。反而能量高，对角膜也有损伤，而且现代人的理念跟过去不一样。
1: 对，
0: 过去呢是讳疾忌医，哎呀，能不做就别做，万一呢？现在大家追求生活质量，就是说，活一天就要有质量的一天。所以呢，
1: 这
0: 现
1: 个
0: 在
1: 特别
0: 呢，
1: 好。
0: 对，现在呢，大家呢，因为白内障技术也成熟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不用等到那么严重就可以选择做。
1: 对，而且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率，我们该怎么理解？只要是人活着，活到一定年龄都会得。
2: 就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是吗？
0: 对，100%。对，因为它就跟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是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不用说遗传，因为人人都会得。
1: 短，将来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让自己在年老之后眼睛依然是眼明心亮的话，其实就是白内障手术，
0: 没错，
1: 可以做到。那老年人常发的三种眼部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说了，
2: 青光眼，
1: 白内障、青光眼，我觉得我们刚还得请大专家给说一个青光眼，它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现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测一下，是吧？
2: 因为大家会觉得青光眼离自己挺遥远的。
0: 对，青光眼，我们如果在家里头可以两个人一起自测视野，两个人面对面，例如我跟康乐老师，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中间大概1米的距离，然后呢，
1: 这距离也合适，
0: 同时挡着一个眼睛，然后呢，我挡左眼，康乐老师就挡右眼，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眼睛，右眼的眼睛盯着康乐老师的左眼，然后我们的眼睛不可以动。不可以用余光，只能用余光去瞟，不能够眼珠子动，就是只能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我把这个手指伸到中间，然后呢，叮嘱康乐老师不要用眼睛去看手指，你就只能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呢，用你的感觉余光告诉我，康老师手指还在不在？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俩的余光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扮我在这儿。康老师看不见了，可能视野就缩窄了，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自测，
1: 就是测我们的视野，
0: 下、左、右，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对称，就说明 OK 没问题。
2: 那其实大家反推一下就知道了，所谓的青光眼主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受限，
0: 变小，甚至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叫管中窥豹，有人到晚期就是管状视野，就是范围很小。你说看见脸就看不见脖子，
1: 哦，其实我们眼睛那个视野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像鸟或者是什么就360度，其实我们的鸟的那个视野范围是非常广的，但人的其实也不小，但如果说只看到一个孔，我只能看到一点点，那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0: 青光眼的表现，
1: 白内障是好像这眼睛上就玻璃上糊的脏东西，
0: 对，朦胧物一样，
1: 脏东西，
0: 对对。
1: 然后黄斑变性是直的变弯了，
0: 直的变弯的，去了拐弯，对。
2: 这三种都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很有可能会得的眼部疾病，
0: 视力杀手。
2: 大家需要去重视一下。检测的方法其实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测，有这些情况出现了，那么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挂号，让医生来帮你解决问题。眼睛的问题真的不能拖，因为拖着拖着可能就变成大事了，而且不可逆转。
1: 不可逆这个词不是吓大家，确实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遇见过，就这几种方法非常的简单，也许在家里能测出来，也许我只是一个疑似去的，让医生给您排查到底是还是不是，反正治疗手段都是有的，对吧？
2: 陶医生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听说过有一个法则叫20/20/20，这个能不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呀，对咱们的孩子来说极其重要。20/20/20法则指的就是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无论你是看手机、看 pad、上网课，就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 远眺二

0: 十秒钟，相当于什么呢？健身房里的拉伸动作一样。对，因为我们一旦超过20分钟，孩子的眼睛就会开始疲劳，那时间一长就会假性近视变真性近视。我们有个20/20/20法则的灵活应用，那我们的孩子呢就不容易眼睛近视。其实它可以活学活用，例如我们今天打算给孩子买一个绿色植物，我们搁在哪儿呢？有人说搁在书桌旁，
1: 搁6米远的地方呀。
0: 对，搁在屋子的对角线，搁远处，孩子一抬头，哎，视线被拉远了。
1: 嗯，
0: 这就是20/20/20的灵活应用。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说，让孩子去阳台上数一数楼底下那个红绿灯站了几个行人。
2: 哦，
0: 活学活用。
1: 嗯，
2: 20分钟。
0: 20英尺，
2: 嗯，
0: 20秒，
2: 20秒，
1: 嗯，
2: 对。
1: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3个对我们眼睛非常好的保健的动作了。其实再给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眼睛5分钟之后，然后去眨眼眨10次，这个是快速的能够帮我们去，
2: 我特别期待
1: 缓解眼疲劳的。
2: 而且我觉得弄完之后会让我睡得好。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刮我们的这个
0: 深度分段刮框，
1: 嗯，然后上面刮2遍，下面刮2遍，这个是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盯着屏幕疲劳了，就可以赶紧的来做一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0/20/20，虽然说对于预防孩子的近视很有用，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有用的，也是推荐大家可以这么去做的。那时间其实已经快到最后了哈，我特别想问陶医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儿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去做的事情？
0: 嗯
1: 嗯，
0: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还是不要去侧躺玩手机。侧躺玩手机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好。
1: 嗯，
0: 对于小孩来说，特别容易长近视，长得快，因为离得近，因为看得久，而且暗，近暗久甜，占了3个字儿。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因为蓝光会刺激你大脑兴奋，睡不着觉，睡眠不好，神经外胚层始终保持一个兴奋，而且在暗处看东西瞳孔半大不大，其实容易疲劳，加重干眼。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容易诱发青光眼，而且呢，眼底呢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损伤。所以各年龄段 NO，不要侧躺玩手机。
2: 但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做，我也在做，
1: 嗯，
2: 所以有人就说这么躺着，甚至在床上放一个支架这么躺着看，对吧？也有的朋友
1: 你看陶医生的表情，
2: 对，我就觉得别就是床的就是睡觉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2: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健康观念的问题。以前人们不知道，就觉得我不刷一刷我这一天都没干嘛，或者像康的这种犒劳心理对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养成了习惯之后，在临睡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舒缓一些，把手机放在客厅，放在离你床挺远的地方。生活习惯它就这样，包括以前就是人们认为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到后来不都随着科学的认知、健康的研究，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慢慢的从自己，嗯，我先立一个小目标，我从今天晚上我把手机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可能放在客厅，我怕万一有事我接不到，我把它放在窗台上，我不去玩，我觉得我，你，你逼迫型搭档，
1: 我被迫承诺一下哈，
2: 嗯，
1: 但是我觉得确实应该是这样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从自己做起，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把它换成听一些好听的播客，或者是听一些音乐，尽量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我承诺啊，从我做起。
2: 因为手机就有自动那个，就是设置那个功能，比如30秒、30分钟之后它自动去关。
0: 对，
2: 我觉得这个不是逼大家，因为每每我们在问到医生，就是您最不推荐什么事情的时候，康乐今儿用的特绝的，就是您不建议是吧？刚才问的是，
1: 我问陶医生的是，有什么事情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2: 对，我就觉得一般的医生就是建议大家如何。陶医生非常肯定，
1: 就是不要
2: 这么去做，人家就不这样，所以都
1: 禁止。
2: 大夫的态度都如此坚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1: 嗯，
2: 我可以做到，我从今天开始。
1: 嗯，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努力。
2: 对，
1: 对，而且陶医生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科普的时候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而不是在。

0: 在诊室里面看到您来找陶医生看病，如果大家更多的接收到了科普的知识，其实把眼睛养护好了，那真正去找陶医生看病的人我觉得也会变少的。
1: 对，其实因为我是搞眼底的哈，就是眼底的话呢特别美，
2: 就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总觉得眼睛特别美，
1: 对，
2: 你看这是
1: 对
2: 专业的热爱。
1: 你看我们眼睛里面有什么呢？有视盘、视神经，它是光线的这个信号的汇聚，一直到眼底啊，就像一轮太阳一样。然后呢，有黄斑啊，就是我们聚焦的这个焦点是眼底的心脏，就像月亮一样。然后呢，还有视网膜的动脉、静脉，就像山川和河流一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一副伟大的工艺品，那我们爱护眼睛就要像爱护名画一样去爱护它，去保护它，因为它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工艺品。所以爱护眼睛就是守护心灵，就是守护美，就是守护健康。
0: 说得太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都还能够拥有如此美丽的眼睛。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收藏、分享。我们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账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国乡村之声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如果您希望听到音频版的话，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1: 好的，
2: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一场惊天骗局，数字经济下的圈套，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的财富法治观。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

0: 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如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业态新项目层出不穷，不少人都想搭上快车，轻松增收，稳健理财。可偏偏有人打着数字创新、高科技平台的旗号，把骗局包装得高大上，专门利用大家的信任和期待，设下层层陷阱。看似正规的研究院，听起来靠谱的新模式，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又是如何让一些人一步步落入圈套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惊天骗局——数字经济下的圈套。
2: 我就是个傻子，我太傻了，我以为我能自己能控制，哎，现在弄了也出没分，亲戚啊，包括身边发小同学都捐进来。
3: 朋友天天就到我家堵我呀，我也不敢回家，打电话我也不敢接。
4: 回来是瘫痪的，大小便都失禁的。
5: 你说是啥意思？就是这个企业在我们辖区是吧？哦，具体叫什么名字企业？
6: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7: 就是问河南数权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8: 这个公司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我们接到上级线索以后就立即到辖区的公司所在地进行了实地的查看。
7: 5月6号的下午6点多，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6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有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500平方吧。
6: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权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8: 无法认定它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7: 那俩一组主要是去监控室、去楼上还是周边，两个冰棍咱俩上楼具体上。
9: 大家按照分工开始行动。
6: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8: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6: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8: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6: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7: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

0: 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猫为背书。
1: 做投产投资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一年半到两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授权交易所。那就是说，
0: 这个熊猫也是个留美博士，这什么有三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数权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3: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了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2: 这些大额资金极有规律的进账与分散无规律的小额返款交织在一起，表明这绝不可能是一个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经侦民警的专业直觉与数据的痕迹在此刻重叠，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3: 如果群众是在公司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返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存在。
2: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3: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这么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4: 今天召开会议的内容则为经务秘密，严禁外传，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责任书。在我们辖区内部的河南说字说权研究院，
2: 鉴于案情复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全面侦查。
4: 我们公安机关必须立即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我宣布今天506专案组正式成立。
0: 就这个公司有可能会涉嫌传销。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5: 也没有说要钱，
3: 你兑换过钱懂商品。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按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2: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3: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2: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3: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2: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

0: 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1: 算是你是他的下线。
2: 对，我是他的下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啊，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1: 嗯，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3: 过两天这个钱又流通，通过消费集群又流通到自己的手上了，钱又回来了。你们愿不愿意参与消费集群？
4: 愿意。
3: 是不是愿意？对不对？
5: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他们这种什么数字经济，然后可以赚钱，我就想着我看国家也在支持这种数字经济嘛，然后我就投资了一点钱，开始也赚到了。到时候我就身边的同学啊，还有我朋友们也投资，然后就去投资到这里边了。
6: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个老板，他跟我们说他姓熊，他学历也比较高啊，他就帮我们说一些的怎么挣钱啊，甚至帮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呀、啊，就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
7: 在古代呀、啊，没有这个打仗。
0: 在会员的口口相传和网络宣传的助推下，参与的人数迅速增长。警方初步统计发现，该平台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层级很深。
1: 发现呢，这个平台已经达到了24个层级，一个金字塔式的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8: 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间接或直接以售卖服务商品来确定你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有就是它会迅速的确立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这种复杂的返利规则，是一层一层的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人们发展层级，扩大这个组织的这个吸金能力和影响力。侦查的基本方向就是确定是涉嫌传销罪。
1: 熊某某，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这个会员一共应该有20多层，大概有24、25层，这是所有会员的层级。熊某某他排在第一层，虽然是24层，但是他下面分为5个级别，最低级别的是经济用户，会员去拉人，拉个5个人来投资，那你成为经济用户。如果发展够25人以上，他就升级成了社区用户，依次向下，75个人成为服务中心，375人成为招商中心，1875人成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级别最高。他成了运营中心之后，就是他下面的5个层级，这个人员，所有人员参与集训，他都可以有提成。他自己能够获得提成，他会主动去发展他的下线，他在发展他的下线的时候，那么你的级别自然而然就高上去了，包括他的人数层级够就行。
9: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每天就是抽成下边参与集群获得的这个利润。
1: 对
9: 啊，就是以规模越大他抽的越多，是的意思。
1: 对，
0: 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专案组也成功梳理出了这个传销组织的层级架构。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警方，该组织已经吸纳了数亿元资金，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中高层会员返利，还有多笔极为反常的开支。
10: 但出现有一部分是返还了投资客户的返利，但有一部分钱打到了一些贸易公司。
0: 从表面看，这是正常的采购行为，平台向这些贸易公司购买商品，用于给中奖的会员发货。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这些贸易公司的背景时，一条隐藏在正常交易下的暗线逐渐浮出水面。
10: 通过贸易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包括法人代表，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孔令娇他父亲、母亲、弟弟等人员控制的一些贸易公司。孔令娇他跟熊子明是夫妻关系。
1: 熊某明在设计这

0: 个平台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孔某娇向平台供货商品，而且以极低的价钱通过网上平台订货。如果平台上的会员用仓单券兑换了商品，熊自明以高出好几倍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结算给他妻子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钱合理的吸走。
1: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熊某明涉嫌的应该不止传销罪一项罪名。
2: 这些资金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归结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账户上，凡是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资金的来龙去脉的一样情况，能够参与到这些资金的决策使用的这些人，我们都认为他涉嫌集资诈骗。这个整个骗局的这些核心组织人员，我们就把他们列为一个集资诈骗的嫌疑人。
1: 那么传销和集资诈骗究竟有什么区别？
2: 传销罪名和集资诈骗这个罪名，它有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它有时候可能是存在的一种竞合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既涉嫌传销也涉嫌集资诈骗，它就是说同时构成两个罪名。在法律上讲，它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时候，就是择一个重的罪名来进行处置。
1: 简单的说，传销的核心是拉人头建层级，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取返利，而集资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将公众资金据为己有。熊某明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传销网络，更通过洗钱手段将数亿元资金转入自己腰包，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传销的范畴，符合集资诈骗的犯罪特征。
3: 对外宣传你是刘美博士，那我们通过调查出入境记录吧，他就没有出境的任何记录，就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编的吧，知道的人设。
1: 在熊某明精心编织的光环与话术之下，绝大多数参与者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他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懈可击。令人心惊的是，就连他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也深陷于这场被精心设计的信任牢笼之中。
3: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戴某，这个在整个公司吧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戴某呢是在浙江，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做服装生意的。中间呢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吧，跟这个熊某认识了以后，他一开始是想借助熊某的这么一种模式来卖他自己的产品。
4: 我们是被动服饰有限公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都40年的企业了嘛，也是想搞得更大一点，让全国各地的人在网上都能知道。
3: 在熊某的这种蛊惑之下吧，他由最初的服装的买卖生意赚取差价，演变成了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实对他妻子来讲，对他儿子来讲，我认为是受冲击是很大的。
4: 第一个自己的店做得那么好的，把我们家里整个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没了，就搞不出来了呢。孩子目前呢就是黑户把银行给拉黑了呀，是这样吧。
3: 因为这个传销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层级，一个是人数。就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吧，层级达到三层，人数达到30人，可能就会涉嫌传销犯罪。一旦你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你自己掌控不了。
1: 戴某明的遭遇只是这个庞大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警方后来查明，像他这样一步步迷失自我，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并不在少数。
3: 这一步迈出去了，想收回去太难了。
5: 因为目前
1: 而此时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基本明确，警方只待一个最佳抓捕时机。
6: 第一，涉及的人员特别多；第二呢，涉及的全国的各地区

0: 特别大，这个抓捕的时机特别重要。
1: 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熊某明计划在山东济南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高层会议，各地的核心骨干都将参加。
0: 发现了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员或者代理商也好，讲师也好，全部都要参加。就指挥部就觉得机不可失，在这种情况下抓捕的话，动用的警力相对最集中，影响最小。
2: 我们在组织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抓捕对象安全。我们在抓捕的
1: 专案组派人赶赴济南，并协调当地警方准备对该团伙实施全面抓捕。会议前一天，参会者陆续入住，现场一切如常。然而就在警方认为抓捕计划万无一失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3: 我就把他了解过了，那个他们今天一大早
4: 天不亮全部都退房走了。
5: 这是咋回事？
4: 不会是我们暴露了吧？
5: 因为当时这一帮人呢，他们已经在济南住了一晚上，但早上起来七点多一看，撤了。
6: 今天刚才我落实了一下，今天早上他们退房以后，现在已经去改到这个会议地点，改到了济宁的嘉祥县，改到开发区的一个酒店。我们没有暴露，
5: 准确不准确？
6: 准确准确，这已经
5: 时间地点都非常准确，
6: 都准确都准确。
7: 你给领导报告吧，他们抓紧时间改变方向了。
5: 今天的会不在济南开了，说是去济宁开了。开了紧急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包括结合了一些其他信息吧，来研判，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抓捕的最后时机。这样呢，九点半开完会以后，一路就是在济宁会场里面，大家去了200人吧，
2: 人物艰巨，使命光荣。请问大家有信心没有？
8: 有。
2: 有信心没有？
8: 有。
1: 2023年5月22日，在济宁的会场，正沉浸在会议中的包括熊某明、孔某娇在内的几十余名核心成员被当场控制。同日，郑州总部各地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 APP 的广州技术公司被同步查处。这个以数权数字经济为名，涉案金额上亿元资金的组织就此瓦解。审讯中，熊某明始终持一种抗拒的态度，坚称自己这套资金运作模式完全合法，其对外宣传的留学博士身份也没有问题。
5: 后来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你在美国的哪个州啊？他说我不知道。哪上的哪个大学呀？他说我不知道。那你需要去美国上大学念博士，坐的从哪个机场到哪个机场啊？他说我不清楚。
1: 经多方核查，熊某明所谓的留学博士身份确系伪造。专案组又通过调取平台数据、资金流水、会员证言等多维度取证，让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查明，主要嫌疑人熊某明有多处虚构事实的行为，该企业也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其运作模式符合传销特征。而且案件收网时，该平台已经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营。
9: 注册会员一共是25万多人，实际的投资会员28000多人，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庞大的，总投资额一共投资了4个多亿。
0: 这个案件我最大的感受吧，就是他基层参与者吧，看着很可怜，但是同时呢又有可恨之处。这个你从法律的角度，从金融正常理财的角度去给他讲，他们都不听。我在参与案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会员和群众吧，60-70%吧都存在妻离子散，要不都是离婚，要不孩子没人管，天天就是跑业务，都被洗脑了，中毒特别深。
10: 我都想挣钱，但是光有高费吧，这谈笑便宜嘛， 加那个假演唱会啊，我自己原来也在外边，弄得也挺无奈，有时候自己也甚至有点想不开。
5: 就说白了，就是每一个群众或者每一个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天上不会掉馅饼。

0: 熊墨明等人精心编织的数字面具，在郑州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彻底露出了真容。此案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轻信，更警示我们，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唯有保持理性，审慎辨别，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如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人都想借着新业态、新平台多一份增收机会。可正是这样的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打着创新理财、无痛消费的幌子设下陷阱。刚刚呢，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面对各类打着高科技、高回报旗号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警惕，不盲目跟风，不轻信高利承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财富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衡量人心的标尺。从古至今，先贤们始终告诫世人，求财先守道，获利先守德。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巧取豪夺、隐匿算计，而是来路清白、用之有度。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居家度日，不取不义之财，不夺他人之利，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法治信仰和道德准则。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一同回望历史，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的财富法治观。
3: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言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暴发，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顾穷，守着破败的小方，喝着寡淡的凉茶，谈谈跑掉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有一个水上群落，据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啊，就独立生活在江海之上，以船为家。 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规则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蛋。后来写着这个蛋，蛋家长期遭遇歧视、排挤、打压，明清以来更被列为下九流的贱民，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陆地人家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务院通过独立文件形式废除了蛋家的称呼，改称水上居民。为了叙事方便，我们这里还是简称蛋家。广西蛋家有一支以采珠为生，他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采珠规则，只挑选自己信任并且有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人来做合作伙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合作模式。根据范成大《桂海宇恒志》的记载呀，广西合肥一带蛋家小船采珠有明确的分工，一个叫采珠人，在腰部绑上绳子潜入深海当中探珠取珠；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得立马拉起绳子给采珠人裹上热棉袄，否则采珠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深海。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采珠人采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引绳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意外，让采珠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采珠人死，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引绳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蛋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2: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
3: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禁止盗抢？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

0: 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啊，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啊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毕奚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哎，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殿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论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善老，下不能育小，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财富是洪德之欲。司马光有个主张，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德业两败，身家双亡。于其于家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欲呀。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易廉，因为家里不缺钱，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了，那么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传统法华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纯功利视角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恨财不富的恨财，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1亿之类的偏财。恨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 说起来比横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横财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福运。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如吉门，福不如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身的关系上，仁者是以身为目的，以财为手段。财是善老育幼、润家弘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竟然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宁缩成性，要么招来祸患，最终为财所役，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亲、俭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才能。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陡然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那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跑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顿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顿一路都打点到位了，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顿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顿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顿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爷，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谏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到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来点地葬妻的成语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清俭度日，不为钱累，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以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以财发身， 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认自我。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买个私人飞机，不足以证明自己有钱有位，哪怕每天维护费几万，都不心疼。不在法国或者摩拉哥港口摆上一辆豪华游艇，就无力证明自己属于福布斯榜前50名。哪怕这游艇一年用不上一次，也在所不惜。不在车库里摆上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兰之类的名车，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和社会声望。这就是《礼记》严厉谴责的以身发财，将自己的虚荣心、生意经，甚至人格尊严、生命本体和财富啊深度捆绑。即便到了破产边缘，还要强撑硬扛，直到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得一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益大于义。一旦无利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在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份财产。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切成肉片，肉片切成肉丝， 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这就是著名的食不重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明士之诚，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说起徽州，您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会闪现出一幅水墨画呢？白墙黛瓦，马头墙，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伸进小巷，风一吹都带着书卷气和烟火香。而在这片藏在黄山脚下的诗意土地上，就躺着一座被时光宠了千年的古村落——西递。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历经千年风雨，却依旧散发着青春和活力。它没有过分商业化的喧闹，却藏着徽派建筑最精华的模样。它不大，却一步一景，一院一故事。这里的房子呢，就像会说话一样，雕刻里藏着家风。这里的巷子也有温度，处处彰显着和气。

0: 这里有书香，有匠气，有乡音，有美味，美的安静，美的高级，美的让人一来就不想走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地村，探寻这座千年古村的独特气质，感受它的和气、书香气、乡土气和烟火气。
1: 西地村位于安徽省一县城东7公里处，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关于西地之名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一，因古时这里位于驿道要冲，设有地铺，负责公文传递，故称西地铺。其二，则源自村中三条逆向西行的溪流，形成东水西地的奇观，并因此而得名西地。千百年来，这座形似大船的古村一直承载着建筑智慧、宗族传统与徽商文化，堪称中华古村落活态传承的典范。而这座古村的建筑里面也隐藏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2: 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大家对我们徽派建筑的一个直观印象，其实呢，我们徽派建筑的内里也是大有乾坤，大到我们的梁方横船，小到我们的雕花纹饰，处处呢都是透露出玄机。
1: 西地村现存200余幢各式徽派古建筑，素有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这些建筑枕山、环水、面屏，选址非常讲究。群山可以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而水系则可以满足灌溉、饮用等生产生活需求，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利用。
2: 磊哥你好。
3: 哎，一泽你好。
2: 啊，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今天过来的话呢，是想请你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徽派民居。
3: 那可以啊。像徽州的建筑啊，主要有三个类型：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如果说到徽州的民居的话，在西地村，我觉得大福地是最具有徽州代表性的。
2: 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3: 走，我们现在走。
4: 这里呢是我们西地村的主要的街道，西地村的所有的路面啊都是由这个青石板路铺设而成的。
1: 那正在打造这个。吴磊，土生土长的西地人，如今就职于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热心传播家乡文化。
4: 哎，一泽，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西地村很多的墙角都被做成了这种圆弧形的。
5: 好像是啊。
4: 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5: 角都不太一样，为什么？
4: 对，因为首先这个房子的墙角用青石来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另外呢，这倒成这种圆弧形，是为了方便村民在狭小的这种拐弯处啊，不会磕磕碰碰。
2: 磊哥，这设计还怪人性化的。
4: 对，走，我们到前面再去看一下。
1: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仿佛穿行于时光隧道，金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巷头巷尾，也惊醒了沉睡于古朴典雅建筑中的历史记忆。
4: 这边的这个建筑啊，是他们家的厨房，这边呢是正屋。因为房子建造在路口交叉的一个位置，所以主人主动就把厨房的门口整体都往后退了一步，这边的墙角呢还削平了3分，方便了村民在路口挑货拉车，就不会磕磕碰碰，保证了行人的安全。退一步让3分。
5: 哦，退一步让3分。
4: 对，主人呢就把这种思想啊融入起来，篆刻在他们家的门口上方，从右往左，工作的做，退后的退，做退一步想，为人处事都要做退一步想，啊，不要斤斤计较，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墙角虽削去3分，但上方有棱有角，下方墙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3分和气。和气就是我们在古村发现的第一个气质。拐弯抹角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增加了成本， 然而在西地村的民居上却随处可见。西地村的先民把邻里之间的谦让友善雕琢在石头上，留存在时光里，这也让西地村的繁荣昌盛得以更续数百年。
4: 这里呢就是大富地。
2: 哦，大富地。
4: 对，大富地是我们西地这个徽派建筑的集大成者。
2: 嗯，啊，
4: 房子的主人呢曾经是在外做官的，官居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才称之为大夫。房子主人后来在告老还乡之后回到家乡，在这里呢建了这栋房子。
1: 大夫地是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朝列大夫胡文照的祖居，这里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气质呢？这座临街亭阁式建筑主体结构沿街而建，兼具居住与观景功能，内部空间呈前厅后堂分布，遵循徽派民居四水归堂格局，天井采光通风，象征聚财纳福。大到外观形制、空间布局，小到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尽显徽派建筑的庄重典雅，既展现了其恪守礼制的细致严谨，又传递出房屋主人的处世智慧，堪称徽州建筑文化的典范。
2: 我发现这间宅子的梁很粗，柱子却很细，有什么讲究吗？
4: 很多人其实对徽州的印象啊，都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但房子的内部呢，它是肥梁瘦柱内天井，因为横梁呢，它是要横向的去做支撑力的，所以横梁的这个设计呢就会更粗一些。但你发现没有，他们家的柱子相对来说要细一点，
2: 好像
4: 因为柱子的主要作用呢还是在点上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一直啊，你看我们徽州的这个横梁，你觉得它像什么？
2: 这个横梁有些像以前的官帽。
4: 对，横梁的设计呢，它像是宋朝时期啊官员官帽两边延伸的，而且它的设计呢，你看两边又做了一定的弧形，整体啊又像是一个元宝，去招财进宝的含义。
2: 招财进宝。
4: 对，横梁呢做的圆圆滚滚的，
2: 嗯，
4: 啊像是一个大冬瓜，我们当地人啊叫它叫冬瓜梁，
2: 取意
4: 对，取意栋梁之才。徽州人呢注重教育，他希望在家族里面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2: 磊哥，我发现这门好特别呀，这雕的是什么花？
4: 这个呢雕刻的是梅花。
2: 嗯，
4: 啊我们整体这个的结构啊叫莲花门，整个的设计呢它像是不同的人字形组成的。我们徽州有句话说啊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整体的设计呢它又像是一块冰被砸碎了，所以叫冰裂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梅花呢又寓意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
1: 如今大夫地已在皖南烟雨中矗立了300余年，虽然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些许沧桑，但其承载的文化却历久弥新。在大夫地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书香气。
5: 这雕刻都好精细，现在村里还有这样子的手艺人吗？
4: 有啊，我们徽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村子的南面油菜花田旁呢有一个扎爷爷，现在呢他还在从事着石雕的这种手艺的传承。
5: 石雕，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4: 好。
1: 老记忆中能隐藏着什么气质呢？根据吴磊的指引，文旅推荐官很快来到了扎爷爷家的路口。
2: 您好，您是扎爷爷吗？
6: 我是。
2: 哦，扎爷爷你好，您现在雕的这是什么？
6: 这是个哈哈佛。
2: 哈哈佛。
6: 哎。
1: 石雕与木雕、砖雕并称为徽州三雕。作为徽州三雕之一，传统的徽州石雕主要用于寺庙和住宅的廊柱、门墙或牌坊上。雕刻所用石材也大多取自当地，题材主要以动植物形象， 书法和博古纹样为主，辅以少量的人物故事与山水，传达镇宅辟邪、警示后人、祈福祝愿之意。雕刻手法兼具浮雕与圆雕，刀法变化多端且细腻传神，融精致与古朴大方之中。
2: 扎爷爷，像您一般的话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6: 就是这个簪子。
2: 簪子，
6: 来给你看。
2: 我能看看吗？
6: 这个簪子大大小小。
2: 哦，就是这些大大小小尺寸不同的簪子。
6: 小锤。
2: 还有一把小锤子。
6: 嗯。
2: 啊，只需要用到簪子和这个小锤子来完成它。
6: 你不相信，你试试看。
2: 那我来试试看。
6: 对。嗯，这种可以。
2: 啊，对。
6: 对。嗯。
2: 看您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容易，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在要保持这个力度的同时，还要雕出它所需要的这个图案。
6: 对，
2: 非常不容易，这太难了，还是您来吧。
6: 好，好，做给你看。你
2: 啊，我看一
6: 下，用这个石头，你枕头手指头顶着这个石头。
1: 扎爷爷今年已经77岁高龄，早年曾学习砖雕，后专攻石雕，至今已有20余年光景。
2: 扎爷爷，像您家里的话，有这样子雕刻完成的石雕作品吗？
6: 有，家里。
2: 家里还有。
6: 哎，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6: 我带你去看。
2: 好。
6: 好。
2: 哇，扎爷爷，你家好多石雕呀！
6: 嗯，
2: 这些都是你雕的吗？
6: 都是我雕的。
2: 这是关公吗？
6: 关公。
1: 在扎昌平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雕。与传统徽州石雕不同的是，随着西地旅游业的兴起，扎爷爷另辟蹊径，将石雕小型化，其功用也从建筑装饰变成了案头的摆件或其他旅游纪念品，雕刻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6: 像这种的是我自己先做，做起来摆在这里，人家买着卖，对不对？有人定做的，他也必须要拿图案，拿尺寸。长多少，宽多少，厚度多少，我就给他雕。
1: 在石雕技艺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刻刀下质朴的乡土气。
2: 听说今天这里还来了几位神秘嘉宾，他们将给我们奉献一场别出心裁的视听盛宴。走，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他们正在化妆呢，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走马楼上，当朱门轻启，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个时空。
7: 在那边待着，
8: 在那
7: 关啊
6: 啊！
9: 女孩子
1: 化妆镜前，演员们凝神执笔，如雕琢时光的匠人。他们以笔为刃，勾勒千年风骨，朱砂点染，金粉描摹。每一笔都如仪式般庄重，黑白的底色是中间分明，赤红的油彩藏着悲欢气象。
2: 老师你好。
10: 你好。
2: 打扰您下，看您这边正在化妆，今天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10: 表演的是徽剧。
2: 哦，表演的是我们的徽剧。徽剧跟我们的其他戏剧呢，它有什么区别吗？
10: 徽剧的唱腔以青阳腔与益阳腔为主，就是吹腔比较多，用笛子伴奏。
1: 徽剧起源于明代，中国安徽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徽调或二黄调，1949年后定名徽剧。它融合了徽州腔、青阳腔、昆曲和西秦腔等多种声腔艺术，以吹腔、高波子和二黄为主要腔调，擅演历史题材大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源头之一，徽剧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四大徽班进京后更孕育了京剧的形成。
2: 老师，我看您这头饰很漂亮，我能来试试吗？
10: 可以
2: 可以。那您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戴吗？
10: 好的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先拎一下，重不重？
2: 哇，这好沉啊，大概有这有三四斤。

0: 对啊，来脑袋，好，我放手了，你感觉一下。
1: 哦，这头饰有些沉，感觉戴了头饰头有点不能晃了，又了
0: 不敢动了。
1: 哦，有点不敢动。
0: 对，
1: 像这样3斤重的一个头饰戴在头上，蛮重的，这还是一个体力活。
0: 说的3斤还是这一个头盔，你还有头上的线椅子啊、水沙、网子啊，还有后面的发兜啊，就不止这个斤两了。
1: 对对对。俗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刚刚呢，我也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呢，试了一下这个头饰，头饰大概有3-4斤重，非常的沉，戴在我的头上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动作的。但是平时呢，老师们在化妆的时候就要开始戴上头饰，直至演出表演结束才能把头饰摘下来。戴着这么重的头饰的同时呢，还要进行表演，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演员们力于填梗，身姿灵动，广袖轻舒，水袖翻飞间，眼波婉转流淌，油彩勾勒的脸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传统戏剧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采取近景互动的表演形式，让游客零距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源于生活的戏剧在西地村又重新回归了生活。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浓郁的乡土气。

0: 在西地村还有许多不容错过的徽州美食，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徽州臭鳜鱼、毛豆腐等等。西地村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地村头枕青山，腰缠绿水。听当地人介绍，每逢春季，村边的田间地头、茂林修竹中，隐藏着数不清的山野石蔬。当然，说到美食，怎么少得了烟火气呢？
0: 刚听姐姐们介绍呢，由于山林保护，西地村的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呢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野菜，而且呢是每一个季节都能在西地采到不一样的山野食蔬。如果您来西地呢，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挖野菜啊，包括品尝到我们最新鲜的野菜。姐，这野芹菜它怎么采呀？我来剪一个试试看。一次性捡了两颗在一起的，等下可以到我们家去尝一尝。
2: 好啊，我也想去尝一尝，
3: 到时炒香干给你吃。
2: 好。
1: 短短一小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山野食蔬。
2: 能到村里来一次吧。
0: 好。姐，像村里它这个水的话，都从哪里来呀？
2: 山上流下来的。
0: 山上流下来的，我看都是活水，你看源源不断的。
2: 对，都是活水，
0: 而且这水好干净啊。
1: 经过清澈溪水的洗涤，山野菜显得愈发鲜嫩水灵。不久，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在西地，每一个人都堪称厨房里的魔术师。无论怎么搭配，他们总有办法将寻常食材搭配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2: 姐上菜啦！
0: 哇，好香呀！
4: 菜齐了，我们开始吃吧。
0: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姐，这个蛋饼里面摊的是什么？
4: 也是一种野菜，五加皮。
0: 五加皮摊蛋也是野菜的一种。
4: 对。
0: 然后这个。

0: 是我们徽州的就是特色刀板香。
1: 刀板香，
0: 对，
1: 看上去好好吃呀，
0: 赶紧尝尝。
2: 西地人用勤劳神奇的双手，将农耕时代的生存智慧淬炼成令八方食客驻足的味觉盛宴。当游人的双箸轻触瓷盘，齿颊间漫开的不仅是山岚水韵，更是一卷用烟火气书写的生存美学。
3: 刚刚提到的西地村有四种气质，这已经足够吸引游客们来打卡。西地的美还不止于此，可以说这里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是明清文化的活化石。在这里你可以漫步于青石小巷，感受时光的流转，可以聆听徽剧的悠扬唱腔，触摸历史的脉搏，还可以品尝徽州的臭鳜鱼、毛豆腐，感受舌尖上的四季。有时间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从西地的水墨画卷里走出来，其实徽州的美远不止这一处。在安徽皖南藏着青山秀水和千年文脉，还有一座被诗词偏爱、被徽商铭记的古城，它就是绩溪。这里是徽菜之乡、徽墨之乡，更是徽商行天下的起点。这里有徽杭古道的风雨传奇，有老宅里的诚信家风，也有烟火升腾的地道滋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沿着徽州文脉走进安徽绩溪，品读另一幅厚重温润的山水人文长卷。
10: 绩溪境内长2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7条，重峦叠嶂，溪流纵横，是绩溪县地理环境的写照。绩溪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接合带，境内有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40余座，湿润空气沿山坡上升凝结成雨，数十条大小溪流在此发源，密集成网，绩溪便得名于此。 髻，本意只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据《绩溪县志》记载，因县北的汝溪与徽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因此得名绩溪。绩溪古城始建于宋代，城市整体在皖南山区中地形较为平缓的盆地中环山而建。

0: 清晨六点半，鸡西县实验小学的老师黄元芳带着灰系童子班的小学员们练功开嗓，叫醒了整个城市。羊脂河是环鸡西古城东侧的天然的护城河，如今河岸的广场成为大家晨练的场所。鸡西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游客来到鸡西古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也是周围居民日常通行的必经之地。古城人称它为四门川。以四门川为中心，城市从东西南北方向延伸布局。它是古城十字的正中间，也是三角主街的中心点，所以它还有个更贴切的名字，中正坊。历史上，中正坊往北是文庙、县署等教育行政机构，往南和往西是县城主要商业街道，民宅居所分建于五个聚居区。古人早在700多年前建成之初的规划，就充分遵从了这里地理气候的自然规律，让鸡西古城街道格局、功能布局古往今来一直未变。
1: 我们鸡西的风都东北角这么迁过来，有污染的东西不适合坐的这个方向，对吧？坐的方向那吹风就吹下来。好，工业的园区应该放在西南，那我们现在的规划工业园区就是在西南。
0: 中正坊外观青瓦白墙，上层有挑高阁楼，四面皆有镂空木雕窗棂。
1: 我们目前老百姓家里做房子也往往用这种隔扇遮挡。这个里面来讲，你看它的窗四个方向方位的窗有通风采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它这个是建成的中心，它对将来的建筑有个引导作用。
0: 和很多老城居民一样，曹一鸣对这高而不兀的中正坊有家一样的感情。它是古城的地理坐标，也是古城人生活的坐标、情感坐标。在宋代，鸡西先民还利用城市西北高、东南低的近6米高差，挖掘东西两条人工水渠调水入城。两条水渠分别取自东边羊脂河河水和西边灰山余脉汇水，为全城居民提供了天然自来水。住在古城西山22号的张成宇是鸡西西关张氏第23代后裔。
2: 我们西关张氏祖居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呢就是曹家井那一带周姓，到鸡西中学那边呢就到了苏姓，再往北下呢就到了我们这个胡姓比较集聚的地方了。
0: 鸡西古城中有着众多以姓氏命名的街巷和建筑群，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与鸡西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和灾难，士族和百姓沿陆路南移。鸡西是迁徙路线上群山峻岭中的第一个宜居盆地。外有崇山峻岭，内有沃土良田，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2: 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关张氏族谱呢，可以查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查到的时间呢是宋咸淳八年，就是1272年，是从福建浦城迁徙到鸡西的。漳州湖这个三大姓多是外来移民迁徙的。
0: 躲避战乱的强族大姓在迁移时，往往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早上5点半，福岭镇的蕨菜、梅干菜、 竹笋干、石耳，这些来自绩溪山水间的自然风物，在古城的华阳农贸市场摆上货架。绩溪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山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生长，而茂盛的山林则是天然的美食宝仓，生长出各类植物达3000余种。徽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启东也来到这里采购食材。
1: 来条鱼吧，活性大一点啊，要一斤以上的。
3: 可以吧？
0: 在绩溪宴席上，臭鳜鱼必不可少。徽州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15至17摄氏度，平均湿度在70%左右。这些气象密码为蛋白质发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鳜鱼中的蛋白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分解发酵，使得臭鳜鱼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 我们之所以用木桶，它有很好的透气性，
4: 对，
1: 它能够把内部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一致，
4: 保持一致
1: 啊，这样让它的这种腌制啊达到最佳效果。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利用好大自然，顺应大自然。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造师。
0: 据绩溪华阳邵氏宗谱记载，从清同治11年起，仅绩溪福岭镇在全国经营徽菜馆就有120余家，平均每4户人家就拥有一家徽菜馆，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厨师职业。一桌徽菜佳肴，10碗8碟，展不尽绩溪的风物和主人的厚意。
1: 敬我们各位朋友，敬我们文化传承，大家举起杯，干杯
5: 啊！
1: 干杯！
5: 干杯！
0: 福岭镇的徽菜能声名远扬，另一个关键是以这里为起点的一条重要商道——徽杭古道。
6: 这个菜的吧？
7: 啊，
6: 不是，请喝。菜，来，可以喝。
0: 绩溪县福岭镇村民们携带各式工具上山，对古道损坏的路段进行维修。这是山脚下祝三村自发形成的护路团体祝三路会。
8: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之间呢，一直都没有截断过。
0: 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止于浙江省杭州市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及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后因南宋设都城于临安，绩溪人为了更快抵达首都经济圈，凿山开路，拓宽了古道。
8: 像这些石板哈，它是我们的徽商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1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0: 沿着徽杭古道前行，当地有着不慌不忙3日到余杭的说法。
8: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9: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1-2天。
0: 从徽州府到临安府，徽杭古道是彼时重要的通道之一，连接起两地的重要商贸文化资源。蜿蜒于山林中的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
10: 绩溪古城呢，它也有商业，有各种服务功能。
11: 经济的发展呢，以向外经商为主，
10: 也就让城市功能外延出去，所以绩溪县市呢并不大，反而村庄很活跃。有一些村呢，它利用当地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像灰墨呀，这种手工业呢就会发达起来。
0: 灰墨的发源地之一就是离县城不远的上庄村，这里的山中有制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5: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的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
0: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地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松枝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墨。
4: 在这里我找到这根树了，就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0: 烧烟即燃烧松枝，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5: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0: 灰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
5: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0: 顶烟的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头发丝1/1，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墨工将收集好的松烟与动物胶、冰片、麝香、蛇胆等约15种中药材进行混合。
7: 冰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边片制成的灰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0: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1年时间，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清代乾隆年间，绩溪墨工汪进胜后人总结制墨工艺，收录381幅图样，著成《鉴古斋墨叟》，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制墨工艺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宝贵材料。
10: 绩溪呢，它就是我们农耕文明里面城镇村典型的这种布局关系。不同的乡村分担了城的职能，
9: 仁里村
10: 在河边有码头，所以它有一些运输的功能，商业呢就会相对的发达一些。
0: 登源河被称为绩溪的母亲河，它的两岸串起了10余个行政村落，是绩溪人谋求发展的水运商道。仁里村距绩溪县城3公里，因此处水流缓又深，河面开阔，仁里码头应运而生。从仁里码头出发，茶叶、灰墨等商品进入新安江后顺流而下，至杭州、上海，辗转销往全国。明清时期，仁里大批男子也外出他乡，奋集商场。

0: 一绣红绣鞋，正月梅花开。二绣红绣鞋，二月杏花春来到。这首《石绣鞋》唱出了女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思念。而村内的几口古井，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这段离愁。
1: 这个呢叫夹墙井，就是讲这个井呢就夹在墙子里面。
0: 这是一口嵌入民居外墙的古井，房主建房时没有将井围进家中据为己有，而是把井留在了街上。
1: 因为这里村里人在古代男人外出经商的比较多，留在家里呢都是女人，要吃水要去挑就不方便，他把井让开啊，这个周围人家照样可以使用。
0: 在仁里村，这样的夹墙井曾经共有三口，他们见证着绩溪人的互助、勤劳、坚韧，也见证着以这里为起点的商业传奇。相比于古徽州其他地区，绩溪输出的多为依靠手工工艺的深度加工产品。直至清末民初，绩溪人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座城市乡镇开设徽菜馆、文墨店、钱庄、中医药等店铺，数量超过1800家。一句“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谚语，道出了绩溪商人的数量和影响力。绩溪人把最好的地留给了农田，选择沿山势河道在山脚下建房，造就了绩溪古村落丰富的自然形态。
2: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年逾古稀的胡正海一家是上庄村胡寿基宅的守宅人，居住在这里已经36年了。这座保护完好的古民居也是绩溪县文物所王志超重点关注的对象。
3: 完全一般是公司、
4: 他两个眼睛始终你站在哪个角度它都是对着你的。
0: 胡寿基宅占地面积180平方米，走进这座老宅可以发现每个屋子下面都有精美的花纹小砖，建造者使用穿透工艺，在花纹间密布了透气小孔。
5: 这个是室内跟室外它这个空气的一个连通。
0: 绩溪地处皖南山区，夏季湿热，然而每当走进徽派建筑之中，总会更加舒适。气孔和天井组成的空气循环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屋子内冷空气下沉，顺着小孔流向天井底部，同时把热空气从天井顶出，气流循环实现降温，
5: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天然的空调的原理。
0: 老宅中除了蕴含着古徽州人的硬装建筑巧思，软装部分也格外吸引人。
4: 这栋房子是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全部完工。
0: 精雕细琢的老宅还蕴藏着房子主人留给后代子孙的关照。
6: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次第，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他能长乖吗？对不对？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 门楣上的渔樵耕读意味着勤劳朴实。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在如今绩溪中学内，有一座清朝道光年间创建的考棚，这是我国目前留存不多的科举考棚之一。现在是孩子们学习书法的一方小小天地，而考棚西面紧邻的建筑就是始建于北宋的绩溪文庙。文庙总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是皖南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文庙。不难看到，重视教育也是绩溪历代管理者坚守的理念。
7: 绩溪当时在宋代，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文化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连北的贵治书院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
0: 宋代文献记载，世之墓穴，心安为最。心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一小事多，绩溪为最。绩溪自古名士辈出，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数百年来，绩溪人或为商、为工、为文，均有名士迭出。明朝名臣胡宗宪、智墨大师汪晋盛、胡天柱，带动了药业、金融业、丝业等产业发展的商人胡雪岩、湖畔诗人汪静之，他们让这座皖南山区小城闪耀着璀璨的星光。
8: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西地的千年古村到绩溪的文脉古城，一路走过，我们遇见的是徽州的建筑之美、家风之厚、人文之盛、烟火之暖。白墙黛瓦是画，青山绿水是诗，一时一味是情。徽州的美，美在千年传承，美在人和自然的相融，更美在生生不息的文化底气。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农田地膜应用与地膜残留污染有新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讲述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可再生的再生道。什么是再生道？再生道有哪些优点？再生道提高多少效益？大米品质会不会下降？大米的等级是如何划分的？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大米越好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家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膜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 严老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1: 那这么多年您和您的团队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了呢？已经我们已经打下了哪些良好的基础了呢？
2: 就我个人而言，成绩确实谈不上。我想从中国地膜覆盖技术发展阶段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回去看一看。也顺便介绍一下我本人和团队的一个工作。在我国，地膜覆盖技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技术引进阶段，从1979年到1985年这样一个时段。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什么也没有，地膜产品我们要靠引进。推制技术要靠引进。通过引进，然后在我们国家进行了产品的本地化，而且进行了种植技术的研究。这个话，使得这个技术在中国从零到了一。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有一些关键的人和关键的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说，石本正一先生，日本的专家，他推动援助中国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引进和这个推广。另外，我们的原部长朱荣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农科院蔬菜所的王耀林先生，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话是从1986年到1992年，这个阶段是个什么呢？是一个完善的阶段。我们从零到了一，但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完善，有可能这地方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就是产品的薄型化，过去的地膜是非常厚的，薄型化，规模化后，这是一个，我们把产品做得更适合我们国家了，不是说日本。它适合于日本，但是我们国家可能是不是从经济上来讲我们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覆盖机具上有了突破。靠人手来覆盖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啊，通过这七八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说取得了很多成就。你比如讲王耀林先生的地膜产品和应用技术啊，这时候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一等奖。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国家的强制标准 GB13735 1992，就是这个时候做的，还成立了中国农用塑料应用技术协会，这个是我们在全国农业推广中心这边的，这是技术完善阶段。第三个就是技术应用阶段，就是说1993年到2012年这个阶段，就是说产品稳定、模式、那个机具都非常好，这个时候特别是大规模的覆膜机具的那种突破，使我们能够规模化的应用。这地方在新疆，在这些地方显得特别明显。这个地方可能就我想说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人，就是陈学根院士。陈学根院士在新疆研发了覆膜播种一体化的机具，他一次能播多少？能播12行，4米多宽。第三个阶段，那么技术升级阶段是从2013年到现在。主要是由于地膜残留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受到了国家和国际政府的重视。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关注新型的地膜产品，关注于生物降解地膜、智能化的一体作业机具、地膜产品的标准的修订。你说我们 GB13735 1992，我们在2017年进行了一个升级，把原来的8+3的微米这样一个厚度提高到10个厚度。这个时候 而且颁布了一些新的国家标准。这是40多年来走过的这样一个路程。
1: 嗯，
2: 我觉得不只是我上面提到的，有很多人，很多的政治家，
1: 嗯，
2: 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或者企业，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个人和团队，我个人非常骄傲和自豪，能够加入其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番力量。
1: 嗯，
2: 我们团队牵头调研明确了全国地膜的一个污染现状，就说我们哪些区域有污染，哪些区域没有污染。这是探明了地膜残留污染的一些特点和影响因素，是哪些因素在影响这个地膜残留污染呢？是吧？这是从我们团队来讲。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出了为了减少地膜的使用，使得可用可不用的地方不用，我们率先提出了浊物地膜覆盖技术实益性和评价技术。我们以东北为玉米为对象，建立了一个评价模型，并且研制出能够让农民使用的手机 APP。 农民可以在手机上输入他的玉米品种，输入他的希望的价格，他就会告诉你说，哦，今年你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地膜，或者说你必须用地膜。这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1: 您刚才说的这个 APP 或者说这项技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的呢？就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用地膜？
2: 这个技术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将地膜覆盖增温保伤等功能与浊物与玉米对水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匹配。实际上是把二者之间关联起来，就是说在有些区域可能说我不敷地膜，我的水热温度对玉米也是够用的。在有些区域水分和热量对这个玉米生长是差一点。我地膜覆盖以后是不是恰好能够把这个单板补起来。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说无论你用不用，你都达不到生产要求。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原理。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功能和需求的匹配性连接起来，然后进行了一个定力信息系统的这样一个工作，就实行了落地。
1: 那在专业领域我们管这个技术叫什么呢？
2: 这款技术叫浊物地膜覆盖技术实益性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技术。实际上我们重点是说我们要画出哪些区域合适，哪些区域不合适，这样。
1: 目前为止哪些区域已经开始应用这项技术了呢？
2: 在东北内蒙的春玉米区划，这个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

0: 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2: 我刚才说到您和团队的一些这些年来做出的一些成绩吧，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3: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参与了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研发、评价和应用关键技术的研制。我们制定了，就是说率先制定出由安全性、操作性、可控性、降解性和经济性的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这样一个生物降解地膜是好还是不好。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就是说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来适应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特性。说的更通俗点，实际上是要来一场生物降解地膜与农业技术的一场恋爱，使得他们之间能够互相适应，来达到就是说解决我们农业生产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2: 您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啊，要促成他们之间的这个恋爱，甚至要让他们之间的这个婚姻稳定，是不是？那么到目前为止哈，您和您的团队在研究推广这项技术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3: 总体上我还觉得感到挺好。过去20多年来，我们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政府层面的，比如说农业农村部啊、科技部啊、国家自然基金委啊，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新疆的一些合作伙伴，包括一些企业层面的，还算是比较顺利。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的储备。看起来就是一片薄薄的地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敷到地上去，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一个多专业的知识融合，有很多专业都需要的能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方面。
2: 就是一个综合学科。那么我们这些年国家对于农膜这一块，对于地膜的使用和推广，有哪些新的扶持政策呢？是不是国家对这方面也是越来越重视？
3: 地膜应用与残留污染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因为这个与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在政府层面，地膜的使用与回收一直是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包括财政资金啊、税收啊、资金补贴啊，这是一直在有的，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是有的，只是说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侧重，有时候是在推广应用，有时候是在回收处置，这是从政府层面。那么从研究方面，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十二五”以来这3个5年计划，农膜产品的研发、科学应用、回收处理，在国家省市层面都有研发专项。为了促进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应用、回收处理能力的建设，国家也投入了专项资金来给予了重点支持。在回收处理能力方面，2012到2015，国家也是专门投入了一个巨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些工作的话是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的。
2: 刚才我们探讨了我们国家在使用和推广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国家内部的，对吧？一些困境和压力，但其实也有来自国际的。
3: 是这样的。2021年联合国第50次环境大会要求 UNEP 就是说来牵头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一个文书，来终止塑料污染。2022年开始就启动了这项工作。我们国家在喀麦隆乌拉圭是线上参加的。在法国巴黎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了2次面对面的谈判。我们国家是有代表团参加的。所以塑料污染成为气候变化以后的另一个热点问题。热点中的热点。我认为这主要是源于农业塑料在全球塑料的占比非常低。根据现有

0: 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全球每年大概能生产，要生产3.9亿吨，接近4亿吨的数量。农业数量按照 FAO 的数据说是1250万吨一年用了这么多，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受到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关注度比较低，并不是说不重要，因为农业塑料与土壤的塑料污染是密切相关的，是密切相关的。未来肯定会受到重视，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塑料应用的大国，1250万吨里面，我们国家可能会占到一半的这样一个额度。所以，2023年的9月21号，FAO 就组织了这样一个会议，就说要农业塑料可持续利用的自愿行动规范，行为规范，就说是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行为规范，实际上是在开始说我们怎么样来管理应用这样一个农业塑料的问题。我们团队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我国作为农业塑料的第一大国，比例高，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样来用好农业塑料，使其具有可持续性，来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农业塑料的这种污染问题的一个关切，也解决我们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说实在的，塑料污染或者说农业塑料里面的其他污染，与地膜相比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而地膜残留污染作为我们国家农业塑料污染里面的难点和痛点，面临的是什么？回收难、再利用难、安全处置难，是一个必须受到关注、重点解决的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2: 如果对于地膜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展望的话，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0: 总体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后，我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12: 嗯，
0: 第一个是，我把这个个人的一个总体判断归纳为三个不得不。为什么是三个不得不呢？
12: 嗯，
0: 第一个是不得不用地膜覆盖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现阶段最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
12: 嗯，
0: 虽然这个技术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拥有的资源禀赋农产品的需求，使得我们没有说资本说我们不用它了。
12: 嗯，
0: 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12: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它来保住我们的米袋子，
12: 嗯，
0: 丰富我们的菜篮子，这是第一个不得不。
12: 嗯，
0: 第二个不得不是不得不防。地膜应用通过这40多年的应用，在局部区域，
12: 嗯，
0: 已的残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膜残留在局部区域已经成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限制因子，
12: 嗯，
0: 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环境问题。
12: 嗯，
0: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我们不得不进行治理，
12: 嗯，
0: 不得不防。
12: 嗯，
0: 那么这些区域化应用后残留的问题，
12: 嗯，
0: 以长此下去，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面临耕地没法耕种的尴尬境界。
12: 嗯，
0: 所以农田地膜残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必做题，不是一个选择题。
12: 嗯，
0: 我个人问题是这样认为的。
12: 嗯，
0: 第三个不得不是不得不靠自己。
12: 嗯，
0: 地膜塑料污染是全球的，地膜污染是中国的，没有国家有地膜污染，只有我们国家有，是我们国家一个特有的环境问题。
12: 嗯，
0: 国际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无论是日本、欧洲，我们可能想学他们，我们也没法学，因为它的这种环境条件或者他们的这种市场特点，我们是没法学的。
12: 嗯，
0: 所以解决地膜残留污染的技术方法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2: 嗯，
0: 难关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攻克。
12: 嗯，
0: 所以说不得不靠自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必然选择。
12: 嗯，那基于刚才您说到的三个不得不啊，这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提出了一个怎样的指引方向呢？
0: 所以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重点关注的是两个方向。
12: 嗯，
0: 一个方向就是地膜的科学使用。我是希望通过团队或者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能够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到地膜覆盖技术上，与我刚才讲的就是地膜覆盖适宜性，
12: 嗯，
0: 这个评价技术是一致的。
12: 嗯，
0: 我们能够绘制出主要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适宜性的分区图，告诉农民哪些地方是可以用，哪些地方是不能用的。
12: 嗯，
0: 农民或者说政府哪些地方是应该支持，哪些地方是不能支持的。这样的话让问题简单化，使我们的科学用膜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12: 嗯，
0: 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关注的是地膜污染的环境效应。很多公众，刚才你提到的塑化剂啊、重金属啊、微塑料啊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目前呢，就说这个问题的话，确确实实是很热。我想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清晰的、明确的说明和回答这其中的一个问题，
12: 嗯，
0: 或者几个问题，
12: 嗯，
0: 能够说地膜覆盖、地膜残留对土壤健康、对农产品的影响，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就非常好了，就能够拿到一个两个非常清晰的那个答案，我觉得非常好了。
12: 嗯，
0: 作为团队来讲的话，我们是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和团队。
12: 嗯，
0: 我们重点是围绕着地膜全产业链的国家需求在开展工作。
12: 嗯，
0: 在已有基础上，我们可能还会扩大和加深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应用模式、回收地膜的再利用和安全处置方面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这是未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吧。
12: 嗯，那今天通过严老师的介绍哈， 我们也再次重新认识了地膜。我们如果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话，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离不开地膜的贡献的。
0: 是的，
12: 但是它所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可能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快速解决的啊。在这期间呢，不仅需要相关的政府、企业、我们的农民朋友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缓解，甚至得到一个解决啊。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有这么一天。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严老师精彩的介绍，感谢您。
0: 谢谢红婷。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什么是再生稻？再生稻有啥优点？再生稻提高多少收益？大米品质会不会下降？大米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大米就越好呢？
11: 大米作为我们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有再多的美食诱惑，也改变不了吃米饭的习惯。特别是对于我国长江以南的多数地区来说，无米不成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充分说明了米饭自古以来在我们老百姓日常饮食当中的地位。大米能有多好吃呢？我们通常用不用菜也能吃两碗来形容。晶莹软糯、松软弹牙的米饭在舌尖粒粒甘香，可谓是无上的享受。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这个水稻是再生稻，那个水稻是双季稻，那究竟什么是再生稻？它和双季稻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来介绍一下。
14: 纪致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基因挖掘与利用、水稻抗病育种等工作。
11: 您好。
15: 哎，主持人您好。
11: 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再生稻。
15: 再生稻呢，其实是一种水稻的种植模式，在我们国家呢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700年前。再生稻呢是在这个一季稻，也就是第一季成熟之后呢，割掉了大约这个植株的1/3的那个部分，就是上部，收取这个上面的稻谷，留下下面的1/3和这个根系，然后呢再施肥和培育，让这个剩下的这部分再长出一季稻子，这样呢就能够实现这个一种两收。它呢有这个生育期短、产量较高、米质优，还能够省种、省工、节水，能够调节这个劳力、生产成本低和这个效益高的这些特点，是在这个一季有余但是呢这个两季不够的这个稻区呢，能够充分利用好秋季稻田的这个温光水资源，提高负重指数，增加稻谷产量的这一种特殊的种植方式。
11: 那么再生稻和双季稻有什么区别呢？
15: 这个再生稻跟双季稻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个栽插的这个方式和收获的方式上有点不一样。双季稻呢是分为这个有早稻和晚稻，也就是说在第一茬收完之后再种上第二茬。早稻呢要育秧或者这个直播然后再收获，早稻收获以后呢，这个晚稻还要育秧，然后再播下去，然后再收获。相对于这个再生稻呢，它这个费工费时，再生稻呢实际上从中间呢省了第二茬水稻的这个育秧和插种的以及这个前期的管理的这个过程这些环节，所以呢它能够节省成本，增加效益。
11: 秦老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再生稻有什么优点。
15: 好的，那个 再生稻的优点还是比较多的。
11: 嗯，
15: 第一个呢，稻的这个成本比较低，
11: 嗯，
15: 效益比较高，它这个不需要再重复的育秧移栽，这个一些栽培环境比较节省，
11: 嗯，
15: 这个管理这个技术呢也比较简单，成本低，效益高。第二个方面呢，它这个生育期比较短，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稻区的这个光能。
11: 嗯，
15: 再生稻的这个生长周期呢，一般这个在60到70天，在这个水稻的第一季啊有余，但是第二季不足的这个地区呢，可以充分利用第一季水稻收割后的这个培育再生稻，充分利用这个当地的光温资源，提高光能利用效率和这个提高单产，提高这个粮食总产量。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再生稻的稻米品质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后期嘛气温相对比较低。再生稻的这个谷粒充实度和这个米质呢，都比这个第一季的水稻要相对好一点。稻米的光泽好，品质和食味呢也比这个前面的好一点。第四个方面呢，再生稻呢，同时也是这个目前这个减灾的一项有效的技术。如果这个前期这个水稻遇到了这个高温热害或者这个洪涝灾害啊，还有干旱啊，因为这些年的话，这个自然灾害比较多，这也是通过这个畜生再生稻呢，可以降低这个前期这个灾害带来这个损失。
11: 那这个水稻有多年生的吗？多年生的粮食作物还有哪些呢？
15: 我们国家确实有科学家这个创制出了这个多年生的这个水稻，比如这个云南农大特别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些省级的农科院。但是多年生的粮食作物呢，确实不怎么多。多年生的这个经济作物大家很了解，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果树啦，还有这个甘蔗啦，还有一些麻类的作物。但是多年生的这个粮食作物确实不怎么多。
11: 嗯。那为什么全球都在致力于研发多年生的作物呢？
15: 这个多年生的这个作物呢，有很多这个优势。
11: 嗯，
15: 它们呢一般的根系长呢比较发达，能够有效的吸收这个深层土壤的这个养分和水分，减少这个化肥和氮水的使用，也不需要年年播种和减少这个耕作的活动和工作量，也就是节省这个人力成本。比一年生的这个植物或者作物来比呢，它更能够适应这个极端气候和恶劣的条件。那目前呢，这个国内外的科学家呢，都在这个致力于培育多年生的这个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当今呢，发达的生物科技呢，也让这个这项研究呢变得非常有希望，能够在生产中能够得到应用。
11: 嗯，那么既然再生稻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去推广呢？它对这个生长环境，是不是有一些极其严苛的要求？还有就是再生稻究竟能够提高多少的收益呢？
15: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11: 嗯。
15: 适合种植再生稻的地区呢，主要是那些阳光和热度不够那个种第二季的，因为像这个我国南方呢，有的时候是种这个双季稻的，一年可以种两季，但是有些地方呢，它因为靠北一点呢，它这个温度和这个阳光不够，所以它呢种这个一季有余，但是两季又不够。这个比如说我国的这个长江以南的部分那个风光资源，这个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海拔这个400米以下的地区呢，比较适合于发展再生稻。所以这个再生稻这个它有一定的施生范围，再生稻适合在这个温光水条件适宜的地区种植，才能保证这个温产高产。如果在北方呢，这个再生稻也不大能够推广的。投机稻收完之后呢，这个有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能够有利于这个再生稻再生芽的萌发，保证这个苗数，能够才能保证这个产量。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这个在收益方面呢，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这个再生稻这个每亩的这个成本啊，大概在如果我们估它为160块，那个化肥呢，我们为70块，
11: 嗯，
15: 机械的这个费用呢大概是70块，水肥呢是20块，这个总成本是160块。如果这个一亩能够收到这个580块，我们按照这个现在市面上这个稻谷按照这个1.4块左右的这个价格来算啊，再生稻预期呢可以增收呢这个420块钱一亩。这些年来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再生稻的这个亩产呢也在提高。也成为这个有些地区的农民增收啊，还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产业。
11: 嗯，
15: 不是。
11: 那么第二次生长获得的这个大米，它的品质会不会下降呢？
15: 不会不会，再生稻的这个谷粒啊，比较充实，和米质呢都要比这个投机好，因为它这个后期的温度低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低的话，这个品质就会有上升。稻米的光泽也比较好，覆盖比较小，品质呢和食味要比这个上一季的这个要好，品质不会有下降。
11: 嗯。那么我们国家再生稻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呢？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15: 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在我国这个南方稻区有1.6亿亩的单季稻中呢，大概5000万亩是个适合于种这个再生稻的，主要分布在这个福建、四川、重庆、江西、安徽这些省份。大概呢，我们这个再生稻的区域呢可以划分为5个， 四川啊、重庆、云南、贵州那一片呢，我们要大概统称为这个川渝云贵西南这个种植区。然后呢，在广东、海南呢，我们又称之为这个粤琼华南种植区。然后呢，在福建、江西、浙江还有台湾呢，我们称之为闽赣浙台东南一片的种植区。在这个中部地区呢，还有这个湖南、湖北，我们叫湘鄂中部种植区，包括那个江苏啊、安徽啊，他们也能够种植这个再生稻。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再生稻呢是覆盖到我国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南方稻区。
11: 那么我们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驯化出再生稻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的历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呢？
15: 主持人，这个再生稻呢，在我国呢历史蛮悠久的，最早的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100多年前，这个再生稻的这个驯化呢，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巨的过程，它有这个几个限制它的因素。首先呢，这个再生稻呢可以利用的品种呢非常少，然后呢，它这个因为随着这几年这个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呢，这个机械收割呢要逐步代替这个人工收割，所以这个投机稻的这个机械收割会造成大量这个稻庄啊这个被碾压，导致这个再生稻的减产，所以这个品种培育啊原来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有呢，相对于这个传统的双机稻和这个水旱轮作呢，持续的再生稻种植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土壤养分的这个失调，特别是土壤里面这个磷钾含量相对短缺，氮呢就会出现这个富余，就是氮这个过量了，这个土地这个施肥呢不平衡，导致这个土壤的养分这个失调。所以这个培育和驯化再生稻这个品种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1: 嗯，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长远意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具体来说，我们去培育和推广再生稻有哪些好的前景呢？
15: 再生稻呢，这个作为我国这个轻简化机械化这个稻作这个新模式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值得有这个比较好优点的。它呢，这个生育期短，成熟比较快，刚刚也说了，那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成本比较低，对我们这个不管是我国的国家农业啊，还是对这个农民增收啊，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景和这个推动作用的。
11: 嗯，那么未来发展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呢？
15: 那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对照我们目前国家这个再生稻这个发展的现状呢，我觉得呢，第一个还是要加强这个再生稻的生产投入，提高这个再生稻的技术到位率和这个产量的稳定。
11: 嗯，
15: 通过这个一些科技项目支持啊，加强这个再生稻的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再生稻领域的这个重大科技难题的攻关，不仅对这个有强再生能力和这个再生稻的这个品种的培育和突破这个再生稻种植核心的这些一些技术，就是这个在种子啊，在这个配套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还要强化农机农业配套技术的集成，降低啊这个投机稻吸收对这个第二季的这个产量的损失，加快呢这个研发改进和再生稻专用的这些收获机械，这一方面我们国家是比较短缺的。早日实现量产，突破这个再生稻投机机械收获这个防止碾压减损的这个技术瓶颈，比如说这个布局啊，这个航道啊，降低这个碾压的产量的这个损失，加强这个稻田排灌水的这个设施建设，提高稻田的这个保灌率，确保这个投机稻收完之后呢能够及时灌溉，能够促成这个苗的这个再生，然后那个保证这个产量。第三个方面呢，个人观点呢是还是要加速再生稻多方面的联合及这个产果转化的应用推广，加强这个开放协同与跨界融合，建立再生稻交流协作与这个联合攻关的这个机制，在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与这个模式集成上呢，我们能够大家能形成合力，建立这个与种植区啊与农民啊相适应的这个推广体系。第四个方面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再生稻的这个生产中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导向和扶持，提高这个产业化水平，能够落实这个再生稻的一些补贴政策，将再生稻呢纳入一级作物进行这个产量统计，因为原来这个再生稻的这个统计还是有点差异的，跟这个单机稻和双机稻，能够与这个双机稻同等看待，获得相应的种粮补贴、地力保护补贴等等。关键还是能够调动这个农民的种植再生稻的一个积极性，搞好这个再生稻生产过程的一个稽查呀、那个植保呀、收获呀、这个服务工作，同时呢还要这个推动这个大米加工的这些龙头企业啊，能够开展这个再生稻的品牌建设和这个促进这个再生稻的产业化，延伸这个产业链。说到底还是要谈到这个产业上面去，这个为我们再生稻能够注入这个新的这个动能。
11: 嗯，
15: 是，
11: 好，
15: 这是我一个不成熟的观点。
1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东北米、南方米哈，当然这是给冠以这个地名。那具体来说，东北米、南方米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分别呢？
2: 主持人你好，这个东北米啊、南方米啊，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南北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这个产出这个大米的这个口感呐、外观呐、品质上的差异。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东北米啊和南方米啊，最直接的差异呢，就是鲜米和这个精米的差异。
1: 嗯，
2: 这个鲜米呢，一般是这个常绿的，我们超市也经常能看到，就是我们煲仔饭里面一般是那个。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米呢，一般是圆粒的。
1: 嗯。
2: 生产这个鲜米的这个鲜稻呢，也比较适合种植在低纬度、低海拔、比较湿热的一个环境里面，而这个生产这个精米的这个精稻呢，这个比较适合种植这个高纬度或者是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就是相对于这个温度低一点的这个地方。
1: 嗯、
2: 我们国家的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个双季稻区的这个第二季啊，和这个黄河以北的一般都采用这个精稻品种。
1: 嗯，
2: 东北大米呢属于这个精米，这个精米的口感呢比较偏黏，大家都吃这个东北大米的时候都这个口感都比较好。
1: 对，
2: 东北大米呢这个浸泡或者蒸煮之后呢，这个膨胀这个度啊比较高，看上去就比较这个圆润饱满，很好看。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比较那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冷饭不回身，就是意思呢就是说饭粮这个熟米饭呢依然还是很柔软的。这个南方的大米呢一般是这个鲜米，先到这个在这个较湿啊、热和这个强光的这个环境里面生长出来的，这个水稻的生长周期呢比较短，一年可以生长这个两季，甚至有的地方能够生长这个三季。一般来说呢，这个鲜米的蛋白质含量呢较这个精米的要高，高个2%左右，营养价值呢也要高一点。东北大米呢的 Q 弹一些，这个晶莹洁白，比较这个软糯，食味感也比较好。这个南方大米呢，这个粘性呢相对较差一点，煮完之后呢，这个米粒比较松散，适合用来做炒饭。所以我们这个炒饭呢，很多是这个鲜米，煮鲜米的时候呢，这个要适当多加一点水，这个出饭率比较高。这个两者呢还是最有优势的。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在超市当中还会经常见到一种米叫糙米，这糙米又是什么米呢？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大米在营养啊、口感啊等等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这糙米我们吃过，它米如其名，稍微粗糙一些，不那么软糯精细，是吧？
2: 主持人您说的很对。
1: 嗯，
2: 这个糙米的也是这几年大家都很关注的，随着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啊，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这个一般买到的都是精米，就是白米，就是很白的。糙米呢它就看上去就色泽差一点。
1: 嗯，
2: 这个精米呢它是把这个稻谷其实收上来之后还是一个带壳的那种，就是像这个像小麦一样的。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米加工过程呢是把这个稻谷的这个谷壳、果皮啊、种皮这个外面的一层啊全部给它脱掉，然后只留下这个胚乳这一部分，这个叫精米。对，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实是白的，其实但是收上来稻谷呢它还是那个褐色的，那个带着皮的。那个糙米呢它就只是褪了这个稻谷的这个外壳，其他的部分呢还保留着，所以那个颜色通常呢这个看起来是这个深棕色或者浅棕色的。
1: 嗯，
2: 这两个是主要呢还是在这个加工工艺上的一个差异。
1: 嗯，
2: 我回答您第二个问题啊，这个糙米和这个大米呢还是存在这个营养价值的区别呢，因为这个加工的时候那个精米的把外面那层抛掉了嘛。实际上对于稻谷来说呢，这个含有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稻谷呢，还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纤维素等等这个多种营养成分的。实际上呢，这些营养成分呢，大部分集中在这个果皮、种皮，还有这个外胚乳、胚芽位置的。所以这个糙米的营养价值呢，还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个对于精米来说呢，它只是保留了这个胚乳这一部分，所以它大部分这个营养成分呢，在加工的过程呢，是被流失掉了。就被丢掉了。那个糙米中呢反而呢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纤维素啊，那可以补充我们中这个人体所需这个纤维素。吃糙米呢还可以帮助这个大家增强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因为呢它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相对而言这个糙米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更高的，但是在口感会差一点。大米的主要成分呢还是淀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大米产品的等级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是不是等级越高的就代表这个米越好呢？
3: 这个我们国家那个大米呢，这个执行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国标的。据我这个了解呢，应该是最新的应该是2018年出的。大米的等级呢，其实是按照这个加工的精度来划分的。加工的这个精度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把糙米加工成白米的这个去皮的这个过程。不同等级的大米呢，一般呢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去皮程度不同而划分的这个等级。比如说这个米啊，越白等级越高。粗暴一点讲啊，大米的等级加工呢，精度的高低呢，决定了这个大米的这个卖的这个等级。抛光次数这个越多，等级越高。对于大米来说呢，越是精加工，相反而言呢，营养呢就越容易这个遭受这个破坏。加工精度低的这个胚芽米啊，还有的时候还比这个精度高的这个一级啊、二级大米的营养保留的更好。所以呢，这个大米啊，并不一定是那个等级越高营养越好。主持人，
2: 那我们想要吃上一碗好吃的米饭，当然了，大家现在不光是追求这口感啊，更是要注重它的一些保健营养价值。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选购大米呢？在选购大米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经常也去这个超市买米啊，这个大米的选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大米的好坏，第一个呢要看它这个色泽。这个好的大米啊，优质大米啊，这个一般上呢看起来就比较清白，这个比较有光泽，能够有点透，就是半透明那种状态，看起来就跟玉一样啊。这个差的大米，劣质大米呢，色泽呢会相对差一点。表面啊会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的，有时候有绿的，那是没成熟的，有的是黄的或者是褐的，可能是不是因为生了病，所以这样的大米呢就相对差一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大米的粒形。这个好的大米呢，优质大米呢，这个表面比较光亮，大小呢比较匀称，它因为它做这个筛选嘛，坚实也比较丰满，这个比较完整，硬度也比较大。这个差一点大米呢，它就大小不一了，这个碎米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呢还带着这个杂质和这个骨壳在里面。这两点呢，消费者还是比较直观的。然后第三个呢，就看这个我们专业的叫覆白啊，简单讲就是看这个米透不透。这个米粒的这个腹部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比较透明的白斑，在中间呢我们叫心白，在这个外面呢我们叫外白或者覆白。覆白小的这个米呢，这个籽粒比较饱满；覆白大的米呢，这个不大容易能够做熟啊。再有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闻闻它这个大米的这个气味。这个好的大米有这个香味儿，不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香米啊，它其实是带着这个特征的。那个差的大米呢，它不仅没有香味儿，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异味儿。劣质的大米啊，或者是这个陈米，有的时候有这些老味儿啊、酸臭味儿或者其他这个异味儿。所以这个呢，消费者也是比较容易这个辨别的。还有呢，你就如果你实在不放心，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在超市的时候，或者把它碾碎了嚼一嚼。这个好的和差的还是能够嚼得出来的。这个好的大米呢，优质大米呢，这个相对呢味甘，有这种微甜，没有这个其他的味道。差的大米呢就相对差一点，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嚼起来这个比较乏味，这个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哎，主持人。
2: 我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减肥的人，一种减肥的方式就是不吃主食啊，长期不吃米饭也不吃米制品。其实这样肯定是不健康的哈。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大米对于我们的人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来说，具体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
3: 主持人，我还是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的。这个长期不吃主食啊，这个是不健康的。主食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机能这个提供一个基础，这个能量代谢的一个基础，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这个体力啊，是这个维持健康所必要的。这个不吃饭、啊、肯定是不好的。那如果有些消费者想这个减肥啊，这个还有一些特别是血糖高的这个朋友啊，担心这个大米吃多了之后呢，这个容易这个引起血糖

0: 或者肥胖啊，那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抗性淀粉的大米，它既呢可以吃饱，但是呢这个淀粉摄入和这个糖分摄入呢就会相对的少一点，这个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这个抗性淀粉大米也属于一种功能大米啊，相对的价格会高一点。然后呢还是鼓励大家那个主食还是要吃的，就是。
1: 那如果说我们想减肥或者说想控制血糖，应该怎么样科学正确的吃米饭呢？
0: 这个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能给出特别好的建议。我觉得呢，从我的这个个人啊，我的生活习惯呢，那个你吃白米饭呢，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纤维素或者是维生素比较丰富的这个蔬菜杂粮，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啊、西红柿啊、海带呀、还有我们这个农村特别有名的这个燕麦啊，有的时候燕麦和白米饭搭在一起也挺好的，还有的时候还有玉米啊搭在一起煮一下。有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这个鸡丝啊，通过这个混合的这个膳食呢，降低这个淀粉或者糖的摄入，降低这个血糖的反应。主持人，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小的建议。
1: 那我们家庭当中这个大米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这个鲜度呢？新鲜。
0: 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买太多，买的时候要适量。在大米存储的时候呢，因为大米吸湿性比较强嘛，容易吸水，还是要注意防潮。所以呢，我建议这个大家在家中的这个大米呢，还是放比较阴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也不要放在这个有太阳暴晒的地方。如果为了防止这个生米虫啊，你可以放一些这个花椒在那个纱布袋里面，放到这个装米这个容器里面，可能能够有些驱虫的作用。那个还有呢，就是储存的环境啊，温度不能太高，容易破坏米质。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现在抽真空比较容易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大家那个可以把它放到一个这个真空袋里面，可以防止大米吸潮啊、发霉、生虫。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很多大米啊，已经是真空包装的了，所以这个也给消费者带来很大这个储存的一个便利，就是。
1: 那么这个，当我们发现这个大米的颜色开始发黄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我们不能再吃了？
0: 主持人，这个大米发黄这个事情呢，很可能跟这个稻谷收获和这个存储中这个因素也是受影响的，受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影响，或者是保存的时候不恰当，加工出来这个大米呢，很可能的颜色呢会有些淡黄，还有那个加工完的这个大米在存储的时候，如果那个保存不当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大米的这个黄色是主要是因为其中的一些氨基酸和这个糖类呢发生了反应。这些大米呢，这个表面呢还是比较暗淡，这个米粒呢发脆，容易断。蒸煮后呢，这个不怎么粘，粘度会偏小，吃的时候呢口感也会差一点。但是呢，这些米呢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这个大米如果明显变化，还有这个霉味儿、异味儿，那大家要小心了，是不是发生这个霉变？那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使用了。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当下正是蔬菜水果各类生鲜农产品产出的高峰期，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能够直接与超市菜市场对接，不仅能够省掉中间环节，大幅提高利润，还能建立一条稳固的产销链条体系，减少风险，实现长远发展。那么农业生产者如何实现与超市等机构的对接？超市建立采购体系，遴选生产者的出发点又有哪些？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韩晓邀请北京某连锁超市生鲜采购部负责人石军磊做客节目，聊聊其中的门道。
3: 石经理好，跟
4: 石经理
3: 您
4: 好啊，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我们呢也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一些这个蔬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就是生鲜的这些产品，是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
5: 现在呢，我们得有20名采购员，按照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咱们的商品的下市时间系统的安排，工作任务。就是从南，从最南，比如海南，
4: 嗯，
5: 然后这个就像这个西瓜的这种操作，
4: 嗯，
5: 现在这个季节的西瓜，咱们北京本地的瓜，
4: 嗯，
5: 然后7、8月份是河北的瓜，然后到了这个9、10月份的时候是东北的瓜，
4: 嗯，
5: 啊，他就这样，所以全年的工作，这20多个人是非常饱满的，啊，
4: 那肯定饱满，
5: 对，然后，像我们这19年间呀，我们这个，统计了一下。我们去过29个这种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购这个商品，
4: 嗯，
5: 然后遍布的地级市呢有560多个，采购的网点呢基本上超过了1000个地方啊，1000个地方，但是这里头有这个大浪淘沙，就它每年会有变化。
4: 就是我们超市这边就是采购，你们是负责人嘛？
5: 对，
4: 您会比如说那个。手下有多少采购员，会给他们每几个人分配一个大的系列，是吧？比如说你去做这个西瓜，那么根据这个月份，每个月份哪个地方有，然后去这个产地去进行这个直采，是这个道理吗？
5: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4: 但是我们总数您说了也就是20个左右嘛，是吧？
5: 对对对。
4: 但是你像这个西瓜是一大类，
5: 嗯，
4: 我们是水果是一大类嘛，
6: 嗯，
4: 肉蛋奶这就好几个了，是吧？
6: 对，
4: 牛肉、羊肉，这个是吧？这个肉里边又分好多种嘛。这我觉得这个人数不够啊。
5: 对。
4: 那我们除了这个比较大家老百姓常用的这个，你比如说肉蛋奶这些，它还有很多这个特色农产品，比如说腐竹，是吧？
5: 嗯。
4: 生鲜的腐竹。
5: 嗯。

0: 一些那个什么，那你这个人手不够，那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制裁呢？
1: 我刚才跟您说，就是我所负责的品类啊，就是指这个生鲜三品。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初级农产品呢，是没有经过加工，但是如果给它制成干儿啊，或者是用这个包装袋儿包装成带着条形码的这个，在我们超市内部呢，它就算包装商品，它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其他的同事来负责。啊，包装商品呢，它的这种经销网络跟生鲜的呢又不一样。啊，包装网络一般厂家会在这个各个省市自治区，他去找这种经销商。但是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工厂直接做对接，但是这个就要求这种采购的量，你可能得够规模啊。你要是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可能就不行，可能这
0: 不够折
1: 不
0: 腾
1: 够折腾。对对对，是这意
0: 就
1: 思
0: 是直
1: 啊。
0: 接走量，然
1: 对对
0: 后。
1: 对对对。
0: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哈，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下边采访的时候，发现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产梨呀，或那个地方产苹果，
1: 对对对，
0: 这一片产区里边，除了我们说种植大户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个小老百姓，就是散户，他们其实种植的也很好，然后他们的你比如说有的要求糖度啊，有的要求这个什么就是酸甜搭配啊，或者品相啊，其实都挺好的。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想到，可能就是因为要走量的这个问题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购这个苹果啊，我作为这个散户，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很难见到你们？是这个概念吗？
1: 如果他的。

0: 太低，
1: 嗯，
0: 可能我们每踩一车呢就得10吨20吨，
1: 嗯，
0: 但可能这个农户自己家呢也就种个10吨20吨，但是他不可能同一时间下树，对吧？他是分批次，他今天踩个1000斤2000斤，
1: 对，
0: 明天踩个2000斤，
1: 嗯，
0: 我们这个就不够折腾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当地呢都是跟这个合作社呢，它是有这个牵头人，
1: 嗯
0: 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合作社有几十户农民，这一个产区，
2: 嗯，
0: 他能做到说这几十户农民今天哪个超市过来要收购了，什么标准、什么等级、什么价格，然后呢，咱们这个按照这种等级、价格和标准，
2: 嗯，
0: 哎，同一时间能把这一车货给装起来。
1: 嗯，石经理，您做这个跟咱们产地这种直销，就是您做了多少年采购？
0: 我基本上就是从我们2006年。
1: 啊，已经快20年了，
0: 对对，快20年了、
1: 哦、
0: 啊。
1: 那您这20年里，就是您跟那个乡村那边，比如说去进他们采购他们的农产品，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合作社。
0: 合作社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当地的代办，
2: 嗯，
0: 这就所谓的村里的能人，
3: 像是农业经纪人那种，
0: 农业经纪人
1: 啊，
0: 他呢是从这个农产品从种植环节，
2: 嗯，
0: 他可能就定期的转，可能整个一个镇，
2: 嗯，
0: 甚至整个一个县。
2: 嗯嗯，
0: 谁家种了多少，长势怎么样，他心里非常清楚。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产季产期的时候，你去跟他提，那我们在这个产地产区，核心产地产区，我需要什么样质量标准，啊，什么样的货，他都非常清楚的。
2: 嗯
0: 啊，
2: 嗯，
0: 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感觉这些农村的这种带头人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啊，他可能几百户农民，甚至上千户农民的这种联系电话呀，包括他家怎么走啊，都跟活地图一样。
2: 嗯，
1: 那还有别的吗？就是合作社代办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间的，可以作为咱们联系超市的这样的载体。
0: 哦，联系超市的载体，我是这样想，就是，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你的种植规模不是特别大，其实最好的一个载体呢，是咱们的这个，通过咱们的乡镇政府。
2: 嗯，
0: 找到这个县的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因为农业农村局是这个农民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嘛，他会去找每个县或者是所在地级市的这个商务局，
2: 嗯，
0: 商务局是我们这些超市系统的直管领导和部门，
2: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产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1: 嗯，
0: 这种对接方式是最好的。你像我
1: 找他们的领导。
0: 对，找领导，
2: 嗯，
0: 啊，找政府，
2: 嗯，
0: 而且现在呢，对于农业农村局和商委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这个大兴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啊，包括北京市的农业农村局，北京市的商委经常找我们开这种对接会，
2: 嗯，
0: 就咱们本地老百姓有啥东西了，
2: 嗯，
0: 然后特点是什么啊，组织大家去考察，去这个促成这种交易。
2: 嗯，
0: 你像我们在北京有三个这个蔬菜水果基地。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大兴长子营的一个叶菜基地，通州火线的叶菜基地，还有这个平谷大桃的这个桃基地，这个都是通过大兴市的这个商委和农业农村局这个给我们牵头，
2: 嗯，
0: 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这个点儿啊，然后现在这三个基地呢，就是长子营和这个火线是常年供应，天天都从农户那儿采，
2: 嗯
0: 啊，然后那个运到我们超市。
3: 是不是除了你们超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其实大部分超市都是这样，
0: 都是一样的，
3: 嗯，
0: 只不过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事儿想的复杂了，
2: 嗯，
0: 说这个农产品方面的事儿，
3: 嗯，
0: 其实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
2: 嗯，
0: 啊，就是要把这个农超啊，农民和超市对接起来，
2: 嗯，
0: 这个我说的是这种，就是量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
2: 嗯，
0: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嗯，
0: 而且。实际上当地的老百姓啊，对当地所出产的这些蔬菜水果，
2: 嗯，
0: 他是有一种记忆的，他反而爱吃这种东西。
2: 嗯，
0: 像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兴长子营的基地和火线的基地，我们现在这两个基地的叶菜打的品牌就叫京郊蔬菜，
2: 嗯
0: 啊，有西红柿黄瓜呀，哎，老百姓一吃，哎，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嗯，
0: 哎，它是所以当你的这个种植规模没有到达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商超系统，它本身它也要采购，它，
2: 嗯，
0: 也要消化，
2: 嗯，
0: 啊，你不找它，它也去找别人进货了，
2: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我认为啊。但是如果这个像刚才您提到有些种植大户或者整个产区，它这个产量很大，当地的，
2: 嗯，
0: 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直采的赣南脐橙，
3: 嗯，
0: 对吧？你说所有的赣南脐橙

0: 在江西赣南地区本地消化，那就不现实了，对吧？
1: 是的。
0: 但有一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项目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有几个这种推荐的方式吧。第一呢，就是全国知名的一些行业展会啊，您像是上海的水果展，
1: 嗯，
0: 这个青岛的鱼博会，还有海南的冬交会，这些一年一度的这些盛会呢，它会吸引全国所有的这种零售商的采购去参加，
2: 嗯
0: 啊，所以只需要你的商品有性价比，这个一定就能打开销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参加零售行业一些知名协会的活动，就在我们这个中国最知名的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0: 它每年会有几次的这个分业态不同的这种商品推荐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一些超市组织自发组织的一些协会，这些知名的协会会员企业众多，而且和这个超市呢联系的非常紧密，
1: 嗯，
0: 定期呢会有一些农超对接、工超对接的活动，第一时间能够把好的商品呢跟大家链接起来，
2: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近些年有一些生鲜专业的供应链企业异军突起，他们是专门做生鲜这种农超对接的，啊，专业性特别强，而且他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渠道分发覆盖范围比较广，
2: 嗯，
0: 这些供应链企业，农民朋友如果能直接大户能对接上的话，这些供应链企业每个企业背后可能都有几十家连锁企业，啊，所以这样的它的这个流转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让农民朋友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第四个，也是我近一两年的体会，就是实际上，如果你种的商品很有特色，直播带货领域，在这个目前互联网和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具备了最好的这种自媒体传播的条件，以及商品配送的体系。所以，只要你的货真价实，而且你的商品呢，在种植和养殖领域比人有特点，而且你是真情实感，不浮夸，你一般我都认为，这个持续不断的积累客户，网络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2: 嗯，
0: 那可能一般的这个农民朋友担心，就是他这个普通人做不好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就是他可能对标的有点太高了，像那个头部主播，你达不到那样。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有一些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效果非常好。但是不是说什么卖一场能卖个几百万、几千万？像我们在这个云南石林有一个供应商，他就在做着这个人参果的这种直播。
1: 嗯，
0: 他每一天呢去拍一拍这个家乡的山山水水，拍一拍人参果的种植啊、采摘过程、商品的展示呀。
2: 嗯，
0: 没有花什么大价钱去做广告啊、投流啊。
1: 嗯，
0: 他现在呢赶上人参果旺季的时候，他一天能在这个网络上卖3000多块钱。
2: 嗯，
0: 就是到了淡季的时候也能卖1000块钱。
2: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定位好，你的产品有特点，品质过硬，循序渐进，啊，这个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呢，能把自己卖的，甚至于周边这些邻居卖的东西呢，形成一个不少的收入，啊，这就是我的建议哈。
3: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大的超市，他看到咱们比如说在网上直播，然后做的很好的，咱们自己大超市就会找过去。
0: 对，但是这个也是前提，就是它的产品确实有特点，
1: 是
0: 啊，有特点，
1: 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啊。
3: 对，
1: 其实概括
3: 真的是打开了看世界的大门，原来进商超有这么多的渠道。
1: 但是呢，我们其实把这些话如果进行这个高度概括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你作为这个散户来说啊，当然种植大户可能相对来说很容易了，作为散户来说。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种地的这个老百姓是这个60、70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这个好多这个用这个手机啊或者新媒体思维，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劣势啊。就对于这方面的老百姓来说，他如果种什么商品的话，首先应该是看一看他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成片的这种种植，比如说像赣南脐橙，或者是
0: 对
1: 某个地方的苹果啊，有的话呢，然后呢其实是对。要么是卖给当地的，我们说这个经济能人是吧，然后呢让他们直接就卖了，
0: 对，
1: 要么就是我们这一个村或者附近几个村联合起来，首先我得有一定的规模，
0: 对，
1: 有了规模之后，然后呢再通过线呀或者说通过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路径，然后再来联系你们，要不然的话其实想让我单纯的一家然后进超市，那
0: 太难了，
1: 太难了，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3: 对，
1: 是吧，
3: 是，
1: 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种的有多好然后呢就会别人必然要，这个不现实啊，因为没法实现这个。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 大型的超市也好，或者说一些那个小的零售店，我们发现有几种商品，你比如说糖炒栗子
0: 啊，
3: 嗯，
1: 还有这个糖葫芦
0: 啊，
1: 是吧？他们这个量不大呀，感觉每家每户卖的，
0: 啊，
1: 他们这个也难道也是这样进来的吗？就没有可能这个小的这种商场对接小的农户，没有这种可能吗？
0: 没有这种，
1: 也是
0: 没
3: 有
0: 这种
3: 可能，
0: 因为它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主要是物流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物流成本的问题，
3: 嗯，
1: 本质还是这
0: 一样的，
1: 嗯，
0: 一样的，
1: 无非就是它从那个大型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蔬菜的分发基地，然后来进来的这个板栗，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基地，然后又下边对接，然后这样来弄的，是吧？
0: 对对对，您看，
1: 嗯，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板栗啊，就看似这个东西，
1: 嗯，
0: 好简单，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板栗每一年在这个丰收季的时候，
1: 嗯，
0: 它在这个存储条件上面是非常严格的，要不然它不可能，它这个售卖期能到达3-4个月，
3: 对
0: 啊，
1: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核心的一个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嘛。就我们好多这个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思维，就是我想靠这个勤劳致富嘛，
0: 嗯，
1: 种什么东西，他往往想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想尽办法。要么少打农药，种的品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能卖得出去，
3: 嗯，
1: 好多人考虑的是这个，但是呢好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个渠道建设的问题，
3: 是就是产品固然重要，但是渠道也很重要，
1: 不是说你长得好看就一定能够面试得上，
3: 是，
1: 而是应该你在种这个东西之前你应该想想你接下来怎么卖的问题，
0: 做好规划，
1: 对，怎么样，然后找到当地的经纪人农人，然后呢找到这个形成规模，是本质是这个，
3: 是
1: 吧？
3: 但是刚才石经理已经说这么多，
1: 嗯，
3: 就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让咱们农产品进超市，
0: 嗯，
3: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嗯，刚才石经理也说了，我们对接的是那个大型的基地，是吧？大型的这个有规模的啊，那这是我们说是从这个物流或者说从这个采购成本上来说的啊，
0: 嗯，
1: 那一个方面是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应该是就是采购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了，对吧？
0: 嗯，
1: 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你采购某种这个叶类菜啊，或者说这个，这个猪牛羊啊，这个咱们这是怎么把关的呢？怎么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的呢？
3: 哎，对呀，啊，就是它这个农产品进超市，我们说它要有面试的哈，
1: 是
3: 要经历过什么样的面试呢？
0: 对，
1: 嗯，
0: 广义上来说，这个米面油、肉蛋奶、蔬菜菌类加工农产品，这都属于这个农产品啊。广义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说呢，就是这个生鲜三品在我们行业内。就是农产，就是蔬菜水果，然后这个肉类还有水产类，一般这个生鲜三品都是指这个初级农产品。
1: 嗯，
0: 那从政府的要求来说呢，初级农产品像蔬菜水果，只要有这种农残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肉类鱼类呢，这个有动物检疫证明和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就可以进入超市。
1: 嗯，
0: 那对于这种深加工的农产品呢，需要更多的国家的要求的这个手续，你像。配料表的这个合规程度，
1: 嗯，
0: 执行标准证明、营养成分表、厂家营业执照、税务证明、三方检测报告，还有这个批次检测报告，甚至如果是进口的这种食品的话，还有这个报关单，
1: 嗯
0: 啊的这种相关证明等等一切严格的手续，这个才能进入超市。国家现在对于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1: 嗯，
0: 所以这个目前食品安全的这种监察控制体系啊。是四位一体的这种严密渠道。第一层呢，就是生产企业驻地政府的这种检测和监督，就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包括咱们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就从你这儿出去的，这个每一个生产企业的驻地政府呢，都会对企业的这种食品安全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
1: 嗯，
0: 甚至如果是当你是当地的这种龙头企业，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去我们在一家在华北。这个最大的牛肉屠宰企业之一的这个供应商伙伴去拜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当地的食药监就直接在他们厂里驻扎了，100%的检测，因为它是龙头企业，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个是驻地啊，驻地企业这个生产当地的驻地企业的这种检测和监督。
1: 嗯，
0: 第二层呢是厂家，按照国家的这种要求，需要对每一批次的这种商品进行第三方的这种送检检测。
1: 嗯，
0: 你有了这个检测报告，才允许你进入超市和其他渠道进行售卖。
1: 嗯嗯，
0: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超市是拒收的啊，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中型或大型的这种连锁超市呢，我们在我们的配送中心都配有这种快速检测的这个检验仪器和这个设备，随时呢我们也每天都有这种抽检啊，快速检测啊，一旦发现问题了赶紧这个退货呀，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第四层， 就是这个商品销售所在。

0: 在地的政府，比如说咱们在北京，这个北京的这个食药监呢，这个可能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他们看不到，但是作为我们超市，就每天像我们在北京有这个近五十家门店，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以我们这种店铺数量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2到3家，
1: 嗯，
0: 第三方机构就到我们超市去受这个食药监委托就买东西，随机的买，啊，他们可能有随机的，有定期的，就买一大堆东西，买完以后人家给你出具个票啊，我们买了，代表我从你这抽样了，
1: 嗯，
0: 然后呢去做每一个这种十几个商品、二十几个商品的这种检测。
1: 那他们来之前会通知你？
0: 不通知。不通知，这个就是，但是你能知道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来，但是你不知道是哪家店，你也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所以这种呢，这种四位一体、这种严密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体系，就是为了确保呢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健康。
2: 就不知道你在超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个
1: 熏肉的。哦，我还以为你想问我你有没有在超市看到过那种看起来很像检查人员
0: 的他们也不穿，就是三方机构他们也不穿工作服的，
1: 嗯，
0: 他们就是去了买东西，但是他要跟你要说，他买完以后拿着小票条跟你说一声，
1: 嗯，
0: 啊，我是受政府，哎，受政府的委托，
1: 嗯，
0: 我来你这抽样了，我买了几十样东西，
1: 嗯，
0: 我们还得留存，
1: 嗯，
0: 因为一旦你要哪个商品出了问题的话，你能对得上号，
1: 嗯，
0: 啊
1: 啊，继续说你是熏肉，嗯，
2: 就是因为我在有些超市，我还真的见到过，就是硬绳子，就是硬草绳，
1: 嗯，
2: 就是那个叫什么地方特色嘛，
1: 哦，对对，编起来的我也见过，嗯，
2: 就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啊，
1: 嗯，
2: 也没，当然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肉做的嘛，
0: 嗯，
2: 啊，但是呢，包括里边有什么成分也没有，就是像这样的，
0: 嗯，
2: 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这个，
0: 它应该是腌腊的腊肉，
2: 对对对
0: 啊，腊肉，腊肉它是这样，它腊肉呢，就是可能您没注意啊。像这种散装的这种腊肉呢，它是像它的这个配料表，就刚才我说，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初级农产品，
2: 嗯，
0: 它这个已经不算初级农产品，但是它是散装，散装呢会在它的比如价签或柜台那个地方，它是要求要展示它的这种配料表以及合格证，但是可能一般消费者您关注那个产品了，
1: 对，光看它好不好吃了，
0: 对对对对，它会有这种专门展示的在价签附近，
2: 嗯，
0: 有整箱，但是这个由于它是散装的。一箱里头只有一张合格证，
2: 嗯，
0: 一张配料表，
2: 嗯，
0: 啊，所以它只能是在价签的地方给您展示，
1: 嗯，
0: 这箱卖完了再换另一箱，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如果是超市里面自己做那种熟食呢？
2: 嗯，
1: 我看那守望超市都有自己做
0: 啊，熟食是我们，在现场如果有这种现场加工的情况，
2: 嗯，
0: 是会办照的时候，
1: 嗯，
0: 食药监就要给你单独起一个照，就是现场加工的这种食品照，
1: 哦，这个照，
2: 嗯，
0: 哎，您有这个资质以后。
2: 嗯，
0: 符合硬件啊，包括这种设备啊，甚至于人员的这种各项要求，
1: 嗯，
0: 他才允许你现场直售，
1: 嗯，
0: 现场加工，
1: 明白，
0: 不是所有的超市都能有这个资格的，你首先得去这个食药监部门办理相应的执照，
1: 嗯，
0: 才能够进行这种操作，
1: 嗯，
0: 啊，
1: 明白，
2: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首先是农产品，但是它另外也是一件商品，
1: 嗯，
2: 就我们需要的所有的手续它都得有
0: 齐全，
2: 啊，嗯嗯，你像我这个如果是新型的职业农民，90后，就像您说的，
0: 嗯，
2: 然后呢，善于用这个新媒体，然后来宣传我们家的这个脐橙橘子之类的啊，
0: 嗯。
2: 当然我自己种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一下也能划拉起来一堆农民。
0: 对对对，
2: 这些
0: 你得有这个组织能力。
2: 好，那么我现在有这个组织能力呢，但是因为现在做这个直播的人确实挺多的嘛，是吧？有可能你们这个也不能够一下能发现我。
0: 对。
2: 那我怎么样能够呢？毛遂自荐，怎么来联系你们？比如说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
1: 直接联系采购部门，
2: 我们在那个某几个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做了直播，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个推广这个资金有限，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头部，能够被很多超市关注到。
0: 嗯，
2: 现在我就想毛遂自荐来找你们，
0: 嗯，
2: 我怎么找啊？
0: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个体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嗯，
0: 还是像我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协会，因为各个超市的这种采购的这种目录啊，他们是有的。你要像一个人打听这个，你比如他要是有目标性，
2: 嗯，
0: 他可以直接到我们超市说，我有好的水果，我想跟你们的这个水果的采购负责人进行一个接洽，
2: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这么去找，那我觉得效率就低了，
2: 嗯，
0: 但如果他能跟这种行业内知名的这种协会取得一些联系，那可能一下子几百个商家采购信息，我们在各种协会上这个都是有档案的，效率更高一些。
2: 好，那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0: 啊，
2: 好，现在假设我就是看好你们超市了
0: 啊
2: 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应该

0: 找你们这个采购部啊，让我来找到你了，让我跟你说我手里边有什么什么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我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然后呢让您这边呢一下就对我这个农产品感兴趣，比如说、我就是卖橘子的，或者说我现在买车厘子的然后呢我现在找到你了，准备哪些东西呢？我还是带样品来？
1: 这个如果是农产品的话，最好是一定带样品，因为农产品咱们比如相同的您刚才说的一个车厘子，它这个产地有澳洲的、美洲的、智利的，大小个分这个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勾、XL， 就一定得有，最好得有样品，而且这个口感这个东西是拿语言形容不出来，比如他做的东西它外观一样，但我这就好吃，是吧，那你就得让大家尝一尝啊，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这种也有啊，您说的这情况真有，就直接找到我们总部来说，您怎么知道我们，我看你们一个店了，问你们店的那个店长要的你们地址，跟所有的这个店长和员工说，这种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啊。就是第一步呢，就是他得找到我们，就是给我们传递个信息，你的商品的特点是什么，价格大概是什么啊，最好有样品，口感什么，然后我们采购呢，第一步就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东西，包括价格和口感，我们先初步判断他是否有这种我们开发的这种可能性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就得产地考察了，就像刚才咱聊的说，你带个样品，可能你这种的50亩地里头最好的那个你拿来了，是吧，哎，我们得现场去看，实地考察，看看当地现场这种商品的这种是否和他提供的这个一样如果说也一样，然后呢再需要考察这个商品的产量产期，你得指导我们跑一趟，对吧，别说收一车没了，那我的这一个采购的一个加上工资呀、住宿啊、交通啊，
0: 你们
1: 可能我们一个采购一天得花五六百块钱、对吧，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我们能采个半个月每天都能发个一车两车，这种量行，咱们来。然后就是还要考察它整个流通环节的你有没有加工能力，就你别光有东西，我不可能派我采购过来给你摘果啊，对吧，你得有农民，得摘，然后得包，然后得装箱那么还有说到这种耗材这耗材这个有没有当地有这个买箱子方便不方便啊，对吧，包括这种物流的情况，这个是都算完，我们要需要算个到岸价，就这东西到北京卸车的时候多少钱看看这种性价比是否合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第三个，就是合作伙伴的这种选择跟确认，就是当地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我选择哪个合作社，或者是农村的哪个能人，他们哪个能力强一点，谁干过商超的这个，他懂这套组织的东西怎么弄就是如果说一个完全没有干过的这个农民做这个事儿，刚开始还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从商品的这种组织这些等等的流程，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种流程来进行的。
0: 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1: 好的，
0: 就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比如说就哪怕是脐橙或者是橘子啊，就是您不是说那个一天能发个一辆车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持续发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甚至更长，越长越好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们像咱们这种规模的这种超市的话，对某个农产品就是水果类的能够接受的最小的量应该是多少就你们愿意来我们这采购
1: 就是最小的一个就整车嘛
0: 不是整车，就是我能够这一季我能够提供你们的量。
1: 我们是这样，我们到了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就产地变换最频繁的就是这个桃李杏桃这个产地基本上就是隔那么七天一周两周因为桃的这个下树的这个周期它比别的短，你像苹果你可能陆陆续续摘能摘一个月桃说是这一片桃要差不多下场雨要是熟了可能七天之内就得摘完，所以桃我们变换的产地变换的最多就是基本上七天就比如我每天发一车然后发个6米8的或者4米2的这个最少7-8吨最多呢10吨这个一两天发一车或者一天发一车然后够我发这个
0: 20吨乘以7天
1: 对对对就基本上就10吨起码你得有个100吨的
0: 量，其实我就按200吨算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你能组织起来200吨的这个量，然后再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组织不起来200吨的话，其实就比较难了
2: 对，是。
0: 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当地还有这个物流？你们也提了嘛，就是发车之外也是有这个 装箱的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自己是
1: 耗材啊，
2: 对，就是要画一下重点啊。一个是物流，要看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是有这个能力去毛遂自荐的，是吧？物流、包装，我这记得还有。就是咱们组织发货的能力，
1: 对对对，
0: 以及你能发多少货，
2: 对，
0: 200吨起步，
2: 对，200吨起步，
0: 要不然的话，实际上超市它是不愿意的嘛，因为它覆盖不了这个成本。
2: 薛经理，就我想问问，就是现在啊，就咱们超市，想要什么样的农产品，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我们特别欢迎，但是现在我在市场上我真的很想找到，可是我得有点稀缺的这样的。
1: 哦，就是采购的这个对于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其实就是这个顾客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的方向，就我们一定要评判下一步咱们的这个顾客的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的方向在哪。
2: 嗯，
1: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呢，首先两点看，一个是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化方向，
2: 嗯，
1: 它是慢慢朝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单身化，这个是人口结构。那么消费购物趋势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呢会更注重于健康的饮食，这是第一点。
2: 嗯，
1: 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于物质丰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第二点，就丰富性啊。
2: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对单一的商品的消耗量呢会越来越少，就他过去爱吃个啥东西的，这某一个单品的销量一定会越来越少。
2: 嗯，
1: 因为老百姓可能吃腻了啊。第四呢，就是这个购物趋势呢会多品少量，然后第五就是饮食的这种发展方向会偏重，越来越偏重精细化。就吃的少了，但是吃的好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超市的采购人来说呢，未来有这个五大侧重，就是关于商品的这种开发方面。第一侧重呢，就是健康的这个商品，如果在同样的商品的情况下，安全等级上有区别，我们肯定优先考虑级别高的。你比如说无抗食品，这个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那这些肯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也更受青睐，因为顾客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了。
2: 嗯，
1: 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考虑等级高的商品和普通商品的这种性价比啊，就一旦它超过了，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再安全，它超过了老百姓可接受的范围，那这个销售肯定是好不了的啊。
2: 对，
1: 那如果说等级相同的，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可能看你的哪个配料表更干净，对吧？有的配料表可能就俩字儿，一个盐一个水，那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采的方向。如果你的配料表写了40-50个字儿，那这个肯定我们就不会太买它，因为顾客也看配料表啊，现在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商品本身它会富含一些功能要素。你比如说这几年蓝莓为什么卖的越来越好了，就是因为蓝莓里头富含大量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这个现在在这种用眼过度的年代，很多家长都爱给孩子买蓝莓，一个是你必须吃水果，另外一个都知道这玩意儿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侧重健康的商品。第二点呢，就是侧重于口感更有特色的商品。我以水果举例吧，就是过去呢，这个我们采购水果首先看这个水果甜不甜，是越甜越好。因为这个甜呢用测糖一测呢，糖度越高越好，因为过去甜味儿的水果顾客喜欢。但是这两年发现风向标有所调整，顾客的这个喜好程度有转变。这个不再一味的强调甜的程度，甚至有一部分顾客认为这个水果光有甜味儿，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大家就是这种觉醒啊，我觉得在消费者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目前再开发水果侧重的是酸甜比。有一个水果可能您二位也买过，叫做17.5度橙。刚开始很多消费者就是这个误区，都觉得17.5度是糖度。不对，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17.5度橙，它是要求呢这个糖度至少是12.5起步。但是酸度别超过22.5，它取了个中间
2: 、
1: 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酸甜比最合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要做的，就让顾客感受到此种水果自然的这种味道，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水果那种回忆，就是口感。第三点就是侧重点，就是量销大单品下的这个系列商品的开发。这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理解有点复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蔬菜当中呢，这个西红柿的销售占比是最高的，它可能占所有蔬菜销售额的10%以上。那么过去我们卖西红柿呢产品比较单一， 但是现在你看西红柿这种大单品下，它还有什么铁皮西红柿、草莓西红柿、绿宝石西红柿，包括咱北京自有的这个品种精密西红柿，
0: 嗯
1: 啊，所以这些西红柿呢，有的适合做菜，有的适合呢生吃，有对，有的个头大一点，
2: 嗯，
1: 有的个头小一点，
2: 嗯，
1: 这就看个人喜好，
2: 嗯，
1: 我们只有把这个西红柿这个品类丰富度给它做全，顾客选择性才强，
2: 嗯，
1: 然后呢销售才会提升很多。所以借这个例子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要种普通西红柿，跟你种铁皮啊、草莓啊、精密啊，这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的收入方面，对吧？所以，但是你不要去做一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你们这个村都是种西红柿的，你突然去种黄瓜，这可能也有问题啊。就是你需要种西红柿，哎，我种一点与众不同的西红柿，哎，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它这种单体的这种附加值，收入会更高。这是第三点，就是侧重量销大单品下的系列商品的开发。
2: 嗯，
1: 第四侧重的就是品牌化商品。
2: 嗯，
1: 这里面既包含这个产地标识商品，比如我们卖的这个苏尼特羊肉、樟树港辣椒，这都冠以这种地理标识啊。这些地理标识的商品能够让顾客感受到这个商品的品质和食材的这种专业化。还有一些这个以种植者或养殖者姓名命名的这种农产品啊，因为我们感觉得就是敢用自己的姓名做品牌的这种种植者或养殖者，他一定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商品，一定是有特点的。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品牌不限于种植者或养殖者非得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可以起，他可以给自己的产品哎就起个名字，而且他有这种品牌意识，他在起品牌，如果你的东西跟人都一样，你干嘛要起个，肯定是不一样，
2: 对
1: 吧？所以只要是品牌化的商品呢，一定是它具备一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那么第五个侧重点呢，就是能满足这个商品多规格包装供应的这种合作伙伴。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咱们的人口结构，对吧？商品的多品少量的趋势是必然，所以我们希望同样一个商品，这个和我们合作的伙伴呢，它能够具备这一个商品我能提供多个包装规格。我举个例子，比如草莓啊，草莓这个合作伙伴呢，你可以有这种散装的，就一箱一箱的，但在你产地呢，你就有这种加工功能，我还能给你做成二斤一小箱的量贩装、家庭装，甚至有什么呢，就是这一盒草莓只有八颗，我们叫一人食，啊，就对于单身的这种顾客来说，哎，我就需要买八颗，我一顿吃完没有糟践，对吧？因为这些工作如果在产地的这些合作伙伴你要不做，那就把这个货拉回来放到北京，北京的这个场地费啊、人工费啊，对吧，这个有多高。所以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俩都能提供草莓，但是一个只能提供这种散装的大箱的，你能提供量贩装的一人装的这种，那我肯定愿意跟后者合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谈到就未来我们商品在选择方向上的这五个侧重点。
0: 说的真好啊。
2: 说的太好了，我真的是。
0: 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需要额外的那个就是着重的再说一下啊。
2: 对。
0: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老说这个农业风险比较大嘛啊，尤其是你去进行规模化的种植，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是我建议你到超市里边去转一转。比如说你去种猕猴桃，或者你去种这个车厘子，或者你去种苹果，你去看看超市里边不同的超市里边哪个品种的走量快，
2: 对，
0: 哪个更受欢迎，
2: 对，
0: 因为它市场一直在变化嘛，变化了之后受欢迎的你去种一些可能风险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已经出现规模效应了，比如说某种蔬菜或者某种水果出现规模效应了，你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你特立独行的方向不是说你别人都去种葡萄，然后你要去种黄瓜。这样的话，人家过来收购葡萄的时候，因为你的量小，可能你的黄瓜种了白种。你应该去干什么呢？去种那个特色的葡萄，比如说他们都种这个酸甜口的，那你去种个他们种大的，你种小的，种这个他们种这个酸甜口的，你种玫瑰香的或者什么其他香味的，然后他们可能就 因为都是葡萄的品类嘛，可能一块就收购了，是吧？
2: 对，
0: 这两个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是吧？
2: 没错，就你看咱们这个三农政策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讲要高质量，
0: 对，
2: 要精细化，要品牌化，这个也不是说政策，它为什么要这么制定，是因为市场需要。
0: 对，然后那个其实像刚才石经理说的，其实我有一个点稍微有点好奇哈，就是他刚才说到不是，就是我们说推出一个与个人名字那种什么那种类似那种品牌嘛，可能就是它更加精细化。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也可能是稍微有点规模的一个某种产品的种植者，我想推出一个与咱们这个超市附近的超市，超市也比较有影响力嘛，推出一个类似于那种共同的那种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个超市从超市方，你们选择愿意跟我这个进行联合推出品牌的这个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如果我要跟找你来说的话，我应该怎么来说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愿意跟我推出一个类似于联名品牌吧？怎么推呢？
2: 对，
1: 这个首先一点来讲，就是还是得首先得咱们的这个种植者的这个产品有特点，
0: 有特点，
1: 对，它不能是个普通的东西。
0: 好，
1: 它在有特点以后呢，比如说以我们超市为例，咱们就可以。就是叫首航直供，就是仅供首航，就是属于首航的这个联名款商品也好，或叫我们自有品牌商品也好，它可能这个草莓就叫首航草莓，但是一定得是您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得有特点的。
0: 其实双方其实就绑在一起了，其实大家对彼此的要求都会很高，
1: 很高，对，
0: 包括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安全，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可开发的那个，甚至是文化价值都得算。
1: 对对对，我们以前在这个密云啊，跟一个这个白养鸡的这个蛋厂呢就合作过。他那个规模就不是很大。然后他一周呢给我们送了300-400斤，因为他的产量也有限。你要说天天送呢，他不够路费的。然后你如果说太时间长了，鸡蛋的这个保质期有问题。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那个鸡蛋就广受老百姓好评。
0: 当时
1: 是产量太有限了。
0: 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
1: 他应该是他找的我们。他找的我们啊，他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就当时这个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们。然后就在密云，他有一片这个山，
0: 一片树林子。
1: 对对对，林子。然后他这个都是走地鸡。然后这个都是走地鸡的这个鸡蛋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他这个量确实也太小。
0: 他就是走的那个叫做精品高端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就其实刚才石经理说的这些，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溯源到咱们最初的农民种植这方面哈。那按照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那你看就是选种首先很重要。对吧？选种很重要，而且就是咱们在种植的时候，包括咱们这个产品的品牌化，咱们要做好。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就是像咱们平时说的，那咱们就要多请教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怎么把这个新品种种好，提高它的质量。
0: 其实查这个超市的这个联系方式，除了到这个现场之外，一般超市有网站吗？
1: 都会，每个超市应该都有自己的官网。
0: 都有官网，
1: 都
0: 有联系方式，
1: 但
0: 是
1: 如果作为一个地区的种植者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这种超市的规模是怎么样。就都有网络，但是不知道这个超市一年在这个品类上一年能卖多少钱。包括离他远近啊什么的。
0: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或者是稍微有点规模的这个农民啊，种植者来说，我通过哪些渠道或者说哪些表现能够大约测算这个超市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呢？看怎么样？看这个去购买
2: 的
0: 人数、
2: 数量。
1: 这个每一年，我刚才提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行业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它每一年在3-4月份的时候，它会发布，就是去年这个所有超市的一个排名，包括销售规模，这个应该从中国连锁协会的网站上查到的是比较权威的。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说了嘛，就包括我们提了很多，包括要推出什么个人的品牌啊，什么都提了好多啊。你也说了这个未来这个有5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嘛，是吧？因为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这么个问题，就是有个东西呢，它可能今年很稀罕，明年就有很多人去种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我也深有感触。就像这几年有一个 产品，就像阳光玫瑰。
0: 是啊，
2: 嗯、
0: 阳光玫瑰，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80多块钱，
1: 对，
0: 我不知道是我那，然后好多地方都在种的嘛。嗯、
1: 对，这个产品就是它，那我拿这个举例的说一下、
0: 嗯，
1: 就是一旦某一个产品啊，就是它对于产地、气候不那么挑的时候，
2: 嗯，
1: 而且赶上你种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已经就是下降了，处于下降趋势的时候，
2: 嗯，
1: 咱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就要小心，
0: 注意风险了啊、嗯。
1: 就是阳光玫瑰这个产品，为什么就是很多种阳光玫瑰的这个老百姓都赔钱了，就是因为它不挑。
2: 嗯，
1: 首先这个葡萄呢，它是绿色的。
0: 嗯，
1: 如果你要种红，比如红提，它是挑的。你海拔和寒冷的这个气候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不上色的。
2: 嗯。
1: 所以但是阳光玫瑰就因为它是绿的，
2: 嗯，
1: 它本来也是绿的，它小的时候也是绿的、
0: 嗯、
1: 它长大也是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做到就是什么南北方啊东西方啊哪哪都能种，
2: 嗯，
1: 它就能种出这种量来，
2: 嗯，
1: 所以有我觉得就对于咱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气候啊土壤啊，就什么东西能在你那个地方是得天独厚、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光看一年啊，可能今年这个种的多了、
0: 嗯、
1: 但是它全国模仿不了你、
2: 嗯、
1: 就像我们每一年从6月份我们从这个太湖的湖心岛采购的那个叫白玉枇杷，
2: 嗯，
1: 那个枇杷呢又小又圆又白又甜，
0: 嗯
1: 啊，就是只有太湖湖心岛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这个品质，叫苏州白玉枇杷，
2: 嗯，
1: 它那个湖心岛一共才有4平方公里是5平方公里，就那么大一点地，因为它是太湖中间的一个岛嘛，
2: 嗯，
1: 那个就是谁也模仿不了，即使这个种子说我拿到别的地方去种，它这个气候跟湖心岛的这种这个早晚的温差呀，这个肯定不一样，
2: 嗯，
1: 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就保值，
2: 嗯
1: 啊，它对于这就所以一定你得了解你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东西，
2: 嗯
1: 啊，
0: 嗯，就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
1: 门
0: 槛越高越好，
2: 对，没错，
0: 就别人进不来，或者说那个什么这个事情它一旦普遍化了之后，其实风险就会变得更大，
2: 对，是的，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度，就是第一呢，这个当地呢既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其实这规模呢你要把控好，
2: 包括你的价格也不要最开始标的那么高，对，大家肯定都来模仿你了，
0: 嗯嗯。那像在您的眼中呢，什么是未来的一个稀缺的这种农产品或者资源呢？
1: 这个说实话
0: 不太好，
1: 不太好判断，
0: 是吧？
1: 这个东西不太好判断，就是每一种这个农产品在跑出来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这个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预估出来的，有很多这种机缘巧合。
2: 嗯，
0: 对。
1: 我还是拿葡萄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因为产地跑的比较多了，
0: 嗯，
1: 有一种葡萄叫尼纳皇后。
2: 嗯
1: 啊，
0: 我好像听过。
1: 对、
0: 嗯，
1: 这个葡萄呢，它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比较有特色。这个商品特色在哪儿呢？
0: 嗯，
1: 它吃完以后会有红酒的那种回味。
0: 哦、
2: 嗯，
1: 这是哪个葡萄？我吃过这么多葡萄里头看不见的。
2: 嗯，
1: 40-50块钱一斤，供不应求。
0: 嗯嗯。
1: 但是就像我说，这个尼纳皇后，它比这个阳光玫瑰好一点在哪儿呢？它对于这种海拔和温差
2: 要求特别
1: 严格。
2: 嗯，
1: 因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必须得这个上就提色，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那口感才会出来那种味道，
2: 所以它没法模仿，
1: 没法模仿。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如果拿水果举例的话，就是你有这种独特的口感，保留着这种，因为老百姓们吃的越来越精嘛，啊，所以我觉得这肯定还是口味是一个方向，
0: 主要是消费者的这个口味经常发生变化，
1: 对，
0: 就是那个葡萄，我就感受的特别明显。你像有的时候它那个带什么那个叫什么玫瑰香，有一段时间就很受欢迎。有的时候那个葡萄那个就跟说是叫美人指，就是那个长的那个细长的就很受欢迎。现在又是什么有的无籽的，有的又个头大。然后有一段时间追求甜，有段时间追求这个酸甜。这个，
1: 但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发现一个趋势，现在的老百姓。这个人民呢越来越懒了，
2: 嗯，
1: 就像比如吃葡萄，这个带籽的，就是不好卖，我懒得吐核，
0: 嗯
1: 啊，
2: 嗯，
1: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些年柚子这个品类不行了，
2: 嗯，
0: 是，
1: 我们就
0: 扒起来
1: 很费劲，
2: 扒起来很费劲，
0: 而且那个籽儿特别的密，
1: 啊，
0: 然后
1: 对
0: 吃到之后还苦，
1: 扒起来很费劲，所以
2: 大家找找有没有好扒皮的那种品种，
1: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我给顾客扒。 我们就叫首播首播柚，
0: 哎对，
1: 哎差不多
0: 首播柚，你看那个首播核桃，
1: 对
0: 是吧？首播的那个叫那个叫橙子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
1: 所以现在只要是就是你让顾客
0: 方便
1: 不方便
2: 就
1: 不好卖，就
2: 不好卖，
1: 方便
0: 就
1: 好卖，
2: 对。对，所以以这个角度出发，
1: 也是个趋势。
2: 对，
1: 就你甭管这个东西多好吃，但你吃起来费劲，
2: 嗯，
1: 它就有可能就不好卖。
2: 对，
0: 今天我们聊的全是干货啊。
2: 对，真的是干
0: 货。其实你作为这个种植者的话，其实你把这个《诗经》里刚才说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列出来，
2: 对，
0: 其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风险，是吧？
2: 对，《诗经》里不愧是做了快20年的这个采购工作。
0: 对，
1: 你过奖。
0: 诗经理，您这将近20年的这个采购这个经验里边，您的这个。啊，咱说这么多啊，这个
2: 对真的
0: 感悟啊，经验
2: 太长的一个跨度了，
0: 而且这20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农产品，包括它的那个销售的变化、老百姓口味的变化，这等等各个方面吧啊。您的这个体验和感悟是什么呢？
2: 就没有点特殊的感受吗？
1: 是是，
2: 肯定有。
1: 我们的感受和体会啊，还真是挺多的。从这个2006年我们开始这个农超对接，以来呢。当时呢，这个是我们总经理带队，然后跑了6年时间，6年时间才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你们怎么一年能把这个规划20个人你用的效率这么高啊，给做出来？跑报废了2辆车，行程这2辆车的行程得100万公里啊，所以这个确实的感受呢，确实特别多。第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幅的提高。像在10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是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村里和代办或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洽谈的时候，基本上住的都是小平房，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一车人说去4、5个人吧，你到家里头都得坐到炕上，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什么沙发呀，
0: 冬天还很冷，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当时很多代办家里头唯一值钱的这个生活用具就是一台小摩托车，因为得靠这个小摩托车，他去产地看这个，
0: 对，走街串巷，
1: 对对对，他得是这上山啊，得到地看果园、看菜地，然后这一天下来，我们也得坐着他这个小摩托车，屁股颠的都坐不到凳子上，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到那个程度了，特别颠。然后10几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代办还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小平房都变成了这个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有的甚至还盖起了小别墅。我们在这个攀枝花。的那个芒果的一个代办，那小伙子家呢盖了一个4层的别墅，房子多的家里人都住不完，然后这个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呢也由这个摩托车变成了小汽车、越野车，甚至于很多这个老百姓家里还有比较高档的汽车。第一就是生活水平啊，第二呢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物流基础建设呢，这个提升的太大。刚才我说了，这个10几年前我们只能开车走南闯北去开发产地，为啥？去哪有很多到了这个乡下就不方便。那现在呢，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地产地啊，高铁或者飞机，基本上半天啊就都能到达。还有各地的这种高速公路的网络纵横连接，十分方便。现在去一个地方，你说找个车，这个发往北京很方便，基本上就是现发现找啊就能联系到。所以很多产品的这个运输的时间比我们10几年前都缩短了1倍啊，就过去可能需要2天，现在可能1天不到就到了啊。第三个感受就是这个乡村的生活配套设施大幅提升。我记得我们2011年的时候去这个宁夏中卫西沙瓜一个代办家，他家在半山腰，然后呢这个他当时招待我们这个解渴什么，他端出了一箱啤酒。因为他家还没通那个自来水，他那喝水烧水不方便啊。然后去年夏天呢，我又去了一次他这个代办家，盖了5间大瓦房，通水通电、天然气、太阳能一应俱全，包括这个厕所跟淋浴啊，这个设施都已经跟城里没有区别。
0: 还有淋浴了，
1: 淋浴啊，因为我们的代办也得洗澡嘛啊。
0: 其实洗澡在农村一直是一个非常
1: 大
0: 的
1: 问
0: 题，尤其是冬天。
1: 没错，
0: 淋浴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2: 看来做代办的话，这个挣的钱也还可以哈。
1: 啊，是是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农业的这个产业配套建设方面，也提升很大。现在基本上就是哪块的这个每个产区
2: 都有
1: 这个包材。这个转运工具，产业一条龙，包括呢 这个配套的冷藏库跟冷冻库，
2: 嗯，
1: 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嗯
0: 嗯，
1: 冷藏库和冷冻库能够帮助农民延长商品的这个售卖期，
0: 嗯，对，
2: 嗯，
1: 为什么咱们很多农民就是说某一个东西，今天丰收了，但是没卖着钱，
2: 嗯，
1: 就跟这个东西说你就得在这三天之内卖完有关系，
2: 嗯，
1: 卖不完老百姓，
0: 嗯，
1: 就得扔，
0: 是，尤其是像板栗这些，
1: 对，
2: 嗯，
1: 但是你如果有冷藏库。
0: 嗯嗯
1: 有冷冻库那就不一样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现在配套就是很发达了。
2: 嗯，
1: 然后农业化，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十几年前从这种小农经济慢慢的转变了规模化、科技化。
2: 嗯，
1: 过去的这种露天种植的这种土墙围的那种棚，
2: 嗯，
1: 现在都转变了很多那种钢结构的高温暖棚。
2: 嗯，
1: 啊，然后里头还有机械化作业，包括灌溉。
2: 嗯，
1: 也由后那个过去那种粗放的变成了现在很多产地我看都是这种滴灌，
2: 嗯，
1: 又能节水。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成本又能省，
2: 嗯，
1: 所以在跟农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这种转变，咱们的政府都在发挥着这种带领作用，即从技术指导到农业投入补贴，
2: 嗯，
1: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高温暖棚啊，包括滴灌呀，你这让农民自己掏钱，
0: 嗯，
1: 完全自己掏钱，他们可能还有的时候算不来这账，
0: 对的，
1: 但咱们很多这个当地政府呢都有这种补贴，
2: 嗯，
1: 就是掏一半钱，
2: 嗯，
1: 政府给你补贴一半，
2: 嗯，
1: 这样大家这个积极性呢就是上来了，
0: 嗯
1: 啊。有时候我们采购同事互相感慨啊，我们感觉我们非常幸运，
2: 嗯，
1: 也有点自豪，就是我们这批人呢是十几年间呢亲眼见证了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实现。
0: 说的真好，
2: 哎呦，说的真好，
0: 这感谢石经理的这个倾囊相授，
2: 哎，真的是谢谢石经理，谢谢
1: 感谢二位主持人。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眼，您是不是经常觉得眼睛干涩酸胀呢？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做客节目。陶医生不仅会揭秘像黑灯瞎火、刷手机这种晚上绝对不能碰的毁眼坏习惯，还会帮大家弄清楚那些号称能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到底能不能长期滴。最后呢，他还会教大家一套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快充护眼操。
2: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因为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困扰啊。我先问问两位，因为陶医生，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跟陶医生我们两个在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陶医生都是11:30之后才回我微信，但是因为后来我知道您的这个回微信的习惯，我大概就了解白天您肯定特别特别的忙，一般都是睡觉之前处理一下白天我没有处理的信息，所以呢我也不管了，我就是我需要发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全部发给陶医生，我会给他留言，我说陶医生您晚上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啊。您的这个工作时长也很长啊。您眼睛干吗？有不舒服的时候吗？完全没有。
3: 我眼睛还真不怎么干，因为我有诀窍。我有诀窍。很多很多的朋友哈，网红小眼药，兜里揣一瓶红彤彤的滴，其实这是一种慢性损伤。我经常给他们打的比方就是说，你冬天如果手干，你反复的去水龙头那儿洗手，甚至你拿矿泉水洗手，能行吗？
4: 就这样的话，医生一定是建议你减少洗手的次数。
3: 你应该抹的是护手霜。
4: 对，
3: 眼睛有天然的护眼霜，在哪儿呢？在眼皮里。小时候大家得没得过针眼？
4: 他经常得，
2: 我一年得10次，真的。
3: 麦粒肿，
2: 对，
3: 就是那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就是分泌油脂的。我们的泪液分3层。在这个眼睛的表面，3层，最外头那一层就是油脂层，中间水液层，最里面那一层是黏蛋白层。如果我们经常看电脑，忘了眨眼，眨眼次数减少，睑板腺就会萎缩，因为你眼皮不眨，眼轮匝肌不收缩，睑板腺萎缩导致的缺油才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我们的干眼症来说，大家要去记住要补油。怎么补护眼霜？第一是热敷，热敷眼罩、蒸汽眼罩或者热毛巾拧干了敷，40到42度，5分钟的时间。敷完了之后，挤眼10下。怎么挤？有的人怕鱼尾纹，摁住眼角。
4: 哎，来，赶紧的，给个更近的镜头。我觉得这个大家得学一学。
3: 挤10下，热敷完了之后，睑板腺的油脂软化松，然后完之后呢，挤。你要是还会干眼，你找我。
4: 您每天都会做吗？
3: 热敷加挤眼，每天晚上睡前你去做。
2: 回完我微信，睡觉之前来一套。
3: 热敷加挤眼，
4: 用眼非常的多，而且您很多工作其实是要求那个。

0: 长时间盯着某一个物体，其实这个对眼睛伤害会更大。
1: 没错。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一套组合的热敷加挤眼？
1: 就是从我升完了副主任医师之后，
0: 有工作更忙的时候一直做，所以不会干眼。
1: 不会干眼。
0: 我也不干眼。很奇怪是吗？
2: 很奇怪。
0: 所以我也在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在没做这些的情况下啊，我对吃的就我的那个营养摄入，我觉得真的挺均衡的。比如像胡萝卜，我们家几乎每顿都有。嗯哼，就我基本上还会生吃，因为有人就说需要油啊什么。其实我们肠道内有足够的油，你可以把它做熟了吃，也可以生吃。蓝莓我们家也基本吃，然后各种浆果类的，樱桃，
1: 对，
0: 这些也会吃，干果，
1: 对。
0: 我觉得它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
2: 你吃猪肝吗？
0: 我大概会吃，但我可能做不到每周吃一次。嗯，但是比如说像，我觉得这个咱们讲到，待会儿得请陶医生多说一点，就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羽衣甘蓝，会，每周都会吃，彩椒、青椒基本每天都会吃。就我就觉得维 C 或者是抗氧化的这些东西，花青素的东西我会吃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家是不吃精米白面的，粗粮，可能维生素 B 族含量会比较多。我的早餐基本上是红薯、山药、芋头、玉米。
1: 我觉得健身教练的食谱
0: 换着吃，早上会喝自己磨的黑咖啡，有时候会加奶，有时候会不加奶。然后糖就是饮料，什么糖醋排骨，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次，就是点心可能一年吃个两三次。所以我觉得我在没做好您的那个专，因为我们认识您晚了，我明天我回去也得做做。我觉得我的不干眼和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觉得阿郎老师真的比我还更医生，真的，我都自惭形秽。
2: 我必须得跟您说啊，就是刚才给到阿朗特写的时候，尽管大家在镜头里面其实能看到，就是阿朗的这个鬓角也会有白发，
1: 对，
2: 但是大家从镜头里面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阿朗已经快5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
0: 黑黑
1: 对，
2: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运动的习惯，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所以就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不要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它的功效。
1: 对，
0: 前提是你5到10年你坚持这么吃。
1: 没错，阿郎老师刚才分享自己的饮食一天哈，其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叶黄素对眼睛好。叶黄素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它必须靠饮食摄入，而且90%以上的叶黄素都在眼睛里头，它有一种特殊的转运机制。叶黄素有4大功效：抗氧化、抗慢性的炎症、抗衰、防蓝光。我曾经有一个我的，就是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答辩哈，请的是这个教授当我的评审专家，他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教授，他是女性，因为女性其实往往在绝经期以后会雌激素撤退，所以呢容易是干眼症发生，他就多年的干眼症。后来我有一次我的博士毕业，我还请他来当评审专家，他来的早了点，我们就聊天，他说我现在眼睛干眼症治好了。我说怎么治好的？他说他连续吃了3个月叶黄素，但是吃到第2个月的时候还有点干，吃到第3个月就不干了。他就是自我就分享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我们不是说替叶黄素做宣传，其实是叶黄素本身，因为它有抗氧化、抗慢性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坚持坚持，就像是什么呢？你感冒了不能去说跑步治疗，但是你跑步跑步，你跑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觉得你身轻如燕，不容易感冒，
0: 抵抗力上去了。
1: 干眼症主要的发病机制里头就是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所以你如果能够补充2类食物，一类是深绿色的，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还有一类是橙黄色的，玉米、南瓜和蛋黄，
0: 都是爱吃的。
1: 对，您就不容易减少叶黄素。事实上，所以呢，就叶黄素真的是让我们的眼睛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
0: 我跟陶主任都，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保证眼睛不干。你会干是吗？眼睛
2: 会。会，我想说的是，我其实饮食也还算健康。这个之前上我们节目的营养科的医生也给我们俩就是分别评过分儿啊。但是朋友们，你的饮食习惯再健康，也抵消不了 晚上睡觉黑灯瞎火看手机，对吧？就是你吃的再健康，你也抵消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很糟糕，某一种用眼习惯很糟糕所给你的眼睛带来的伤害。就是你一边放水一边往里面
0: 补水
2: 没有用，
0: 对吧？
2: 你根本补不进去。所以这个就要陶医生来给我们去说一说另外一个在网上大家疯传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晚上关着灯黑灯瞎火刷手机这事儿不好，但是有的人他说话特别的夸张，他说黑灯瞎火刷手机可能会导致失明，啊，您也跟我们说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啊，就是我们人的眼睛哈，它有一个叫前房，就是在这个角膜和虹膜之间，就有的人呢前方比较窄比较拥挤比较浅，如果你要黑灯瞎火玩手机，然后呢又看到一些惊悚的比较刺激的，瞳孔中等大，这个时候拥挤的前方就容易啥，容易下水道堵塞，就是它那个周边的房角就阻滞了，然后眼压就高上去了，眼睛胀视力模糊甚至带着头疼，他就有可能，
0: 这不是刷完手机的后遗症吗？都觉得是被内容刺激到的，其实你生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1: 对对，所以呢，它是真有可能啊。然后呢，更多的哈，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刷，两个眼睛其实看东西的距离不太一样，
2: 天哪！
1: 所以有可能屈光参差啊，一个眼睛300度，一个眼睛100度。屈光参差，
2: 这就是我，我的两个眼睛的度数其实现在就已经差很多了。
0: 所以原来不
2: 是因对，是因为我习惯右侧去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书，对，
1: 所以还有就是晚上刷手机，对于孩子来说，近视容易加深，就是黑灯瞎火嘛，瞳孔大嘛，近暗久甜里头的暗嘛，又近又暗又久。
0: 对，
2: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是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儿这个不良习惯对现在的眼睛也会有影响，就是妈妈让我睡觉舍不得睡，这个时候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小灯，拿一个手电筒看书，
0: 这爱学习的。
2: 你说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用，你只是说黑灯瞎火看书而已，但如果他现在在被窝里面看的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会更大，
1: 非常大，
2: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说完孩子，也许有一个群体比孩子还狠，
2: 老年人。
0: 对，
2: 父母。
0: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返乡回来以后，就说跟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个玩手机，他说爆发的激烈的争论，老年人不开灯就为了省电，或者怕别他也怕挨骂呀，他就偷偷自己在那刷，而且他觉本来就少，年轻人可能刷着刷的困了睡着了，手机还在那响着，老年人真能刷到半夜三四点，就这个时候他眼睛真的是会可能会失明的。
1: 对，因为老年人本身还有白内障，他晶体膨胀，所以前方变浅的概率呢其实更高啊，所以有时候眼科半夜急诊，老年人青光眼发作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晚上眼科夜里还有急诊。
0: 因为有的特别急，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或者是其他一些急症，你真的等不到，就人比如说这儿疼的我还能忍一忍，我觉得每个人突然间看不见了，他绝对不会说我明天再去，他一定火急火燎就去医院了。对
1: 对
0: 对，而且我突然间想起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分享的这个自己不干眼的，你是那个干眼主要是由这个刷手机带来的，您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个同事，他肯定也知道是谁，没事干啊，不是说没事干啊，就养成习惯了，几分钟一次，在任何场合，因为他就干的不行，
2: 滴眼药水，
0: 滴，对，这种呢，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就他的危害会是什么？比如说我这种将来可能就致盲性的眼病的风险会增加，那他呢？
1: 对，其实这种呢，就是会有一些慢性损伤，没完没了的老滴滴，很多眼药水里面有防腐剂。就是你老滴的话呢，那些杯状细胞啊就会受损，杯状细胞分泌的是黏蛋白，它的作用是让水分能够均匀的 能够全面的分布在眼表，所以有的人说眼睛突然刺痛一下，突然刺痛一下，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眼泪了，黏蛋白受损了，所以老滴容易伤。第二的话呢，我们的眼泪里头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溶菌酶、电解质、各种蛋白质，其实你不管用什么眼药水，它都会稀释掉它。慢慢的，其实就像你的手越洗越粗糙，越洗越表皮容易敏感，
0: 就眼睛会不会这样？你滴吧，你干吧，你能干，那我就不
2: 分泌了。罢工
0: 了。
1: 对，所以有的人你看到，我觉得你的，你觉得他好像眼睛像熬过夜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这种不良的滴眼药水养成习惯。
2: 一个是不能频繁的滴，还有你发现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同事会让我们帮他们去带一些眼药水。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分享说，从国外带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而且说的可神奇了，有的能去红血丝，然后有的能够帮你补充人工泪液，号称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我自己，比如说现在咱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隐形眼镜的，平时不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框架的。那戴隐形眼镜的时候，说实话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眼睛挺干的，而且我看你们俩的时候刚才就有一瞬间都觉得有点模糊。所以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人，他会老是有滴人工泪液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些所谓的不同功效的眼药水您怎么看呢？
1: 首先的话呢，眼药水呢也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例如呢刚才康乐老师说去眼红，含有耐敏维的这种眼药水，那它相对收缩血管是有可能的。那这些的话呢，其实还有像七叶洋地黄双苷眼药水，有可能会可以抗疲劳，但是不建议没完没了的老滴啊。如果说我们要用眼药水，第一呢尽量的用不含防腐剂的，像一排一排一小针一小针装的，一支用一天的，多半不含防腐剂。第二的话呢，
0: 那我没看见，我觉得都是那个拿出一瓶能用好几天的，甚至我也没用过，也许能用好久的
1: 那种的，一般都有防腐剂苯扎氯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瓶用一个月的那种的一般都是有。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尽量的先用我们生活中的手段，
0: 热敷
1: 挤眼，然后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品，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改善。不得已再用眼药水，用一般也别超过一个月。你一旦连续超过一个月呀，其实呢多多少少它又会有它的治疗的一些副作用的代价。对，
0: 所以刚才康乐说，就是大家就觉得那个眼药水有效，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始终在做正规权威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有效并不代表着规范，你有效个三五年，你将来带来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尤其收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是这个人群职场人嘛，所以我觉得从今天从此刻开始，我们晚上先试试热敷。
1: 对，
0: 温水，对吧，稍微热乎点，别烫伤自个儿。
1: 对，40到42度，
0: 对，五分钟左右。
1: 对，
0: 然后挤眼
2: 10次。
0: 对，用劲儿的挤眼。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挤眼其实也是对你血液循环一个改变。我累的时候我挤眼，我远眺，对吧，用这个，然后就是坚持的力量。这个食物它不光是对你眼睛好，炎症嘛，现在炎性反应多火呀，对吧，我们人体就炎性反应就会得很多病，把这个坚持上了，实在不行找医生帮助你开那个没有防腐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去把那个替换下来一个过程，否则的话你可能几年之后眼睛的那个问题会很严重。对吧，
2: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没说，就是睡觉之前不要关着灯或者是开一个非常暗的灯去刷手机。其实我自己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就是，如果晚上你真的是入睡有困难的话，一个是睡前泡泡脚，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看手机，把它换成听。
1: 对，
2: 比如说听音乐、听播客，或者是听一些引导我们的身体能够舒展的，就是有那个阅读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引导的音频，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音频是让你能够更放松。
0: 就是听和看，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播客我们是可以看的，因为它节奏非常的舒缓，就像三个老朋友在跟你聊天，它也可以听，不要听那特别惊悚的悬疑的，对吧。
2: 对，在这儿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播客呢，大家可以在 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同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播客，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回到我们的日常。

0: 的生活，因为我们干这行的有很多的同事，他们需要对着屏幕很长时间去剪辑，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他们都觉得挺心疼的，那个眼睛确实不舒服，但这又是他的工作，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面临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这些屏幕带来的伤害？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子产品可以设定所谓的护眼模式。这有用吗？
1: 护眼模式呢，其实呢，一定程度上就是变成一种偏暖黄啊，因为把蓝光给屏蔽了，哎，偏暖黄呢，会让人其实大脑的兴奋性会下降啊，对于眼睛来说呢，会适当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带来的是一个更强的护眼操，就是只要记住四个字，叫深度刮眶。我们原来眼保健操里头有一节叫轮
2: 轮
1: 刮
2: 刮
1: 眼
2: 眼，
1: 眶，那其实这么刮一下呢，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深度，效果呢有打折扣。
0: 要多深？
1: 要多深？要有酸胀感，就是
0: 哦。
1: 首先要把我们的上下眼眶分为四段，分为四段。每次刮的时候，你看我们大拇指摁住太阳穴，然后呢食指弯曲起来，从眉头开始，用狠狠的劲儿要刮。
2: 牙都咬起来
1: 对，然后呢，四分之一再退回来，然后呢，二刮到一半退回来，三刮四分之三退回来，四全长再退回来，再来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下眼眶一样的，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最后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深度分段刮眶，可以把我们传统医学里头的每一个关键点都给它照顾到，而且呢，让我们的眼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和流动，把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迅速的给它排出去。刮完之后，明显的你就会觉得。
2: 神清气爽，
1: 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快充你可以理解为给眼睛的快充，得要
2: 用
1: 狠
2: 劲
1: 狠的刮，
2: 对，
1: 用这个，
0: 哎，那
1: 要狠
0: 我
1: 狠
0: 觉
1: 的刮，
0: 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工具？如果咱们家里面有一
2: 刮
0: 些小
2: 痧
0: 的
2: 板
0: 刮
2: 吗？
0: 痧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1: 不需要，
0: 不
1: 就是
0: 需
1: 手
0: 要。
1: 指就可以，对，
0: 哦，而且手指最快。
1: 对，
0: 其实你只要现在对着屏幕时间长了，手
1: 对。
0: 机时间长，稍微感觉有点不舒服，马上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快充，
1: 对，这个都用不了40秒，
0: 上
1: 可以撑。
0: 面两遍，下面两
1: 对，
0: 遍，
2: 对，而
1: 对，
2: 且我觉得随时随
1: 身，
2: 地。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有时候也会僵硬，就像是你站起来做一会儿这种拉伸一样。其实拉伸一会儿就管事儿，眼睛你只要把深度分段刮眶做好，眼疲劳远离。
0: 今天就试起来。
2: 对，而且是排乳酸的，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就像我们运动完之后呢，要按摩筋膜枪什么的，就是眼睛你这儿你怎么弄？手指，
1: 对，
2: 随时随地，
1: 上下框，
2: 有效。
0: 今天晚上就回去
2: 我
0: 试一
2: 觉
0: 下，
2: 得
0: 而
2: 我
0: 且
2: 下班
0: 随时
2: 路
0: 随
2: 上我
0: 地，
2: 就
0: 就是
2: 会
0: 待会
2: 出，
0: 儿咱们录完之后，
2: 对，
0: 其实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真的眼睛很不舒服了，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我今天跟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其实也讨论了戴隐形眼镜的问题。有的人呢，其实他的习惯会不好，比如说会戴着睡觉，然后甚至是在手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之下去戴隐形眼镜和摘隐形眼镜。我见过有的朋友这么反复的操作之后，真的他那个眼睛过敏、发炎，红血丝非常非常的
2: 然后
0: 严
2: 就点
0: 重。
2: 消带消炎性质的眼药水儿，
0: 对，然后就
2: 对，
0: 开始不停的滴眼药水，
2: 对，对，
0: 干眼症啊什么这些就都出来了。我们来说说隐形眼镜的问题吧，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已经
1: 对，
0: 近视了，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他不能戴。框架的眼镜，或者他不愿意戴框架眼镜，他考虑
1: 对，
0: 美观的问题。
1: 没错，其实隐形眼镜哈，还有美瞳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它就有两种伤害，一种伤害呢，是因为不干净手，哎，不卫生，或者是它的这种去蛋白护理液消毒的不好，导致的容易过敏，眼睛容易痒、异物感。还有一种是慢性损伤，只要长时间佩戴了，容易缺氧。角膜会变薄，长新生血管，这两种损伤都是我们 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给带来的。所以呢，第一呢，其实建议大家呢，多用这种透氧量高的硅水凝胶类的隐形眼镜。第二，每天不要佩戴超过8个小时，更不能让它过夜。第三，摘戴眼镜之前一定是认认真真洗手，做好我们的消毒清洁工作。能戴日抛最好是日抛，因为你要用月抛还得要去蛋白，还得要洗，有的人嫌麻烦又做得不好，所以能日抛则日抛。最后，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不光要戴美瞳隐形眼镜，还要画眼线，还要种假睫毛，特别容易干眼症。因为假睫毛会有风洞效应，它两个长长的睫毛就像是我们夏天什么时候凉快，站在胡同口狭长的胡同口凉快，那是物理学上的风洞效应。那风在局部的加速流动会让你更干，这边隐形眼镜刺激慢性炎症，这边风洞效应导致泪液的快速蒸发。所以假睫毛或者眼线，如果你一定要弄，不要弄的时间太长，而且尽量的用我们专门的有那种的眼睑湿巾去做清洁，不要让那些化学物质的粉末流到眼睛里头去。
2: 哎呦，
0: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因为起了麦粒肿到了医院，大夫就跟我说，说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说我是经常要化妆啊，经常要画眼线液或者是画睫毛膏之类的。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是因为卸妆没卸干净，你的眼睑线其实是被堵上了啊，就会导致细菌的这种感染，在这个地方它出不来，然后它就变成了麦粒肿。嗯，
2: 我就说康乐应该是一个，就是
0: 我今天发现我变成一个差生了，怎么回事？
2: 应该做得很好，但依旧你有可能卸不干净。另外一个，刚才我为什么那么惊讶的表情，是陶医生所说那个风洞效应。
1: 风洞效应，
2: 老百姓在直观的理解就是穿堂风。
1: 哎，穿堂风。
2: 嗯，因为我们家那个南北通透，到现在啊，就还没有开空调，我就觉得那个风会特别大，我们家那个湿度永远上不来。就是你那个眼睛，如果你上面的眼睛毛特别长，下边也特别长，你不知道它那个微环境，它那个穿堂风有多厉害。
1: 对，
2: 你湿气真的是存不住。其实你觉得穿堂风挺好，挺凉快，但它是有危害的。
0: 嗯，
2: 就是真正的干活的人，老一辈是绝对不让你睡在那个风口的。
1: 对，
2: 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
1: 对。对，有些老人说你就晚上你就不关窗户，第二天早上面瘫。
2: 对，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女孩们真得注意一点，又是美瞳又是隐形眼镜，然后再假睫毛再眼线。哎呦，
0: 朋友们看一下我啊，我现在就是属于
2: 都中了，
0: 绝对的差生全中了哈。就是你看我首先是今天画了眼线，然后贴了假睫毛，上下都贴了，而且呢我还戴了隐形眼镜，但还好我没有戴美瞳。所谓的美瞳是什么呢？就是带颜色的，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是各种蓝色紫色。
0: 对， 对，美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问陶医生，就是有些女孩确实是爱美啊，希望自己的这个造型各式各样的。
1: 这个美瞳呢是这样的，一定要找那种就是比较好做工的，因为有些劣质的美瞳它那里头的色素啊，
2: 它会掉吗？
1: 它会脱出来，
2: 看
1: 它真的是包裹的不好。
0: 嗯，
1: 所以这块真的要小心，如果那些色素因为都是化学物质嘛，再进到眼睛里头那就是直接损伤。
2: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说就是年龄太小，就看现在染发，人们对这个染发的认知是越来越清晰了，就特别接受自然的老去，这白头发，有的女性那个白头发，男性我觉得反而是岁月的沉积，就会觉得特别好。这个
0: 因为你看我其实白头发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完全能够接受所谓的自然老去，我能够接受头上有白头发，因为一方面是为了健康，一方面我就是觉得说，你为了说我现在整个外貌上看起来年轻，然后不停的在脸上去做一些加法，然后染头发，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就是心态上面的年轻是最重要
2: 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也弄不过来。说实话，这个染发，因为我身边有染发的人，就染两天又那什么了。对吧，这个眼睛我觉得更敏感。它
0: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当你的眼睛真的出现问题了，你要去找陶医生挂号了，陶医生说好今天来吧，要做手术了的那一刻，你一切的假睫毛啊，这个眼珠子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都觉得这些不重要了，我的眼睛是最重要的。
1: 找一个平衡，就是尽量的不要 过夜，哎，隐形眼镜美瞳别过夜，眼妆眼线及时卸。对，其实就还好，
0: 卸干净。
2: 而且就是眼睛，我想再次提那三个字，就是不可逆。嗯，它有些时候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你对它就是糟蹋的过多的话，找到这样的大专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对吧？嗯，我就觉得陶医生以前就是在书中也写到说，就是眼睛对于人说治的是眼睛，其实是希望。就是眼睛对人的重要性，我觉得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我眼睛不好，我戴眼镜也能看清。当你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做实验啊，在绝对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蒙上自己的眼睛，你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绝对会对你是一个巨大的触动。
0: 嗯嗯，我们来接着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事儿很多人特别关心。网友说，我最近眼睛前面总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想问问陶医生，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出大问题了？
1: 飞蚊症。嗯，飞蚊症
2: 这么好诊断吗？
1: 哎，好，你这个特别常见。嗯，其实啊，飞蚊症主要见于两类人，一类是老人，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玻璃体啊就有的会出现一些浑浊。第二类是近视眼，近视眼呢，因为眼轴变化，它那个玻璃体的纤维哈，容易变性，所以这两类容易出现飞蚊症。无论是看晴朗的天空，还是看白墙，或者在特别亮的地儿，有的时候觉得有几个虫子在那飘来荡去，有的时候就像夏日的池塘，一群蚊子云就过去了。
2: 哦，这么严重。
1: 就是，反正就是确实就是有轻有重，还有的时候是一个线，有的时候是一个圈，各种奇形怪状。飞蚊症本身是良性的，就像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你不用管。但是出现两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第一，闪光感，打闪，觉得这个方位除了有飞蚊，还有闪电、小火花。这个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眼底玻璃体视网膜有牵拉。哦，
2: 飞蚊症我是有看到过的，
0: 我也有，
2: 你也有，还好没出特效啊，就各种闪电没看到。
1: 我们的玻璃体如果和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牵拉，就会出现闪电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查眼底，有的人会出现视网膜裂孔，赶紧打激光预防视网膜脱离，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嗯，还有一类是固定黑影，就这黑影好像觉得，哎，怎么蚊子趴那儿不动了？哎，本来这么一晃荡，那蚊子会走。不动了，固定黑影，有可能是视网膜局部脱离了，赶紧去医院散瞳检查，而且路上尽量还不要去剧烈活动，要不然范围越来越大。
2: 明白，两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过性的，相对来说还好，生理性的，对吧？
1: 对，
2: 不算病。一个是加上特效了，闪电雷鸣，
1: 没错。
2: 另外一种是固定了，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感觉玻璃上有块脏东西。
1: 对，
2: 飞蚊症太常见了，但是也得警惕这两种情况。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很关心自己的眼睛，他会经常照镜子，对着镜子看，发现，哎，我的眼白开始变黄了。有些人发现我的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我稍微往这边斜一点，它有一颗痣。有些人发现说我的眼睛红血丝特别的多。还有的有一些斑点等等这些情况，大家对于自己眼睛的这个观察，意味着说我们的眼睛出现这些情况是有问题了吗？
1: 其实啊，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些啊，都很常见。第一呢，变黄，这叫色素沉着，就是有时候在某一个地方，哎，出现了类似于几个斑斑点点，拿那个镜子一照，好像这块就有几个那种棕色的点一样。色素沉着完全是良性的，但是这种黄最怕的是什么呢？胆道疾病。就是整个眼睛叫黄疸，一看，哦，这个人的眼睛怎么就像被黄色的染料染过了一样，整个全是黄的，这种要去查一下有没有胆道疾病。但如果是这种棕色的几个点儿，良性的，那叫色素沉着，
2: 跟年龄相关。
0: 天哪，好悲伤啊。年龄大了真的是
2: 还好没其他病，也还好。
1: 还有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是有人说长鱼肉，眼内眼角这儿靠鼻子这块长了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显微血管，哎，这种一般是户外工作的人群容易出来，叫翼状弩肉。 它是良性的。但是呢，如果让它任其长，有的人长到中间儿，

0: 讲视力啊，所以这块呢也是不合适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去做手术，如果影响美观或者遮盖瞳孔，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也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第三个呢，好多的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红血丝。
1: 对。
0: 对眼睛熬了夜了，或者是过敏了、痒了，或者是美瞳戴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揉了，都有可能。这种的呀，3分痣，7分痒，主要是在于保养它。保养它，慢慢红血丝就会退。可以考虑滴一些，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的抗炎的眼药水，例如像环孢素滴眼液，或者他克莫司滴眼液，坚持一段时间。例如2个月，然后呢，同时呢，多做冷敷，收敛血管，
2: 哦，热敷和冷敷这个时候体现出
0: 反
2: 来
0: 着
2: 了，
0: 了。热敷是干，
1: 扩张血管，
0: 冷敷是收敛血管，多做冷敷，让眼睛慢慢的就退下去红血丝，不要熬夜，尽量的好好睡觉，多吃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等等还原类的食物的这些食品，然后减少长时间的电子屏。哎，这样的话呢，自然一段时间，红血丝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说到这儿，我就更加的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是一个人精气神外在最直观的体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那个眼睛，他永远天真无邪，你就看就是蓝汪汪的，就特别好看。但我们都要去长大，所以就是你爱护好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显年轻。
0: 对。
2: 而且就是纯真善良，我们做一个，对吧？做一个有趣的人，我觉得你的眼睛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
1: 因为咱们也有话说嘛，心明
2: 眼
1: 眼
2: 亮。
1: 亮。
0: 对，
2: 陶喆还有一本类似于这样的书，
0: 愿你眼明心亮，给
2: 对。
0: 全家人的护眼指南。
2: 哎，说到这儿，就是康总在写出这份提纲的时候，我还说，哎呦，提纲真好。大家先关注的孩子，一定是我们全家解决孩子，还有职场人。哎呀，这是我眼干呀。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职场人的这个父母、老年人，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老年人常见的3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
0: 斑
2: 变
0: 变
2: 性，
0: 性，
2: 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很难诊断。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看一些正规的科普就能够区分出来，
0: 对，
2: 我大概会是怎样的情况，该寻求怎样的帮助，会是这种吗？
0: 其实呢，青、白、黄，只要我们注意好了。其实呢，它往往不会成为我们视力伤害的杀手，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那对于有青光眼体质，就是家族史里头有，或者自己呢经常觉得眼胀头疼的人，你去医院查一下，有专门的检查，像视野、像眼压、像我们的视神经显微厚度分析，那你及时的用上药水啊，或者是激光处理，绝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其实。没有问题，它不会导致视神经的萎缩。往往就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在一诱发了，情绪激动了，晚上熬夜了，在暗处看东西了，所以它才会。还有像黄斑病变也是，如果黄斑病变，我们自己每3个月去做一个阿姆斯勒表的检查，可以去网上去下载，横平竖直，然后呢去描记，早期发现有视网膜病，这个就是。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呢，就会有看东西直的变弯的，然后你画出来的就像蝌蚪一样，曲了拐弯的，赶紧去医院做治疗，有抗 VEGF 治疗，有激光治疗。其实你及时处理之后，不要再晚期，往往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2: 就是我眼视力虽然是下降很厉害，但我不至于失明，
0: 不至于。
2: 那个检查叫
0: 阿姆斯勒表。
2: 或者在您刚才说就是直的看的不直了，
0: 变弯了。
2: 那我们可以看看家里边的，比如说一些
0: 门
2: 窗，
0: 没错。
2: 就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就是任何你家里的任何地方，它本来是直的。
0: 对，
2: 看我们的导播大哥在看，对，你看它是不是变弯了？
0: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下排查。
0: 对，是的，而且做的时候要挡住一个眼，用一个眼去看，因为有时候两个眼睛一起啊，它会遮盖，它会干扰。对，
1: 因为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是在眼科当中是比白内障要严重的。
2: 对，
1: 白内障，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它不严重，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甚至是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反而会拖出大问题。比如，我要请出我姥姥了，我姥姥。

0: 大做的？
1: 90岁，今年90岁，然后他差不多是在85岁的时候才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当时在很早之前，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做很多年嘛，就已经知道了说白内障不能等，就是你发现了，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了。但是呢，老年人就是他听不进去，
0: 他要等熟了吗？
1: 他就是等到已经遮挡视线了，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了，实在没办法了，然后跟我妈妈说，说哎呀，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吧。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给扣下了，医生说你这必须得做了，就赶紧做吧。其实做完说实话也就几天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然后老太太就后悔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做呀。
2: 对，其实过去有个老观点，就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那个时候呢大夫也害怕，等到你视力特别差，我稍微给你提高一点点就心满意足了。但现在白内障手术没有缝线，几乎不出血，第二天就恢复的七七八八，所以呢视力不错有的人也做，
3: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有40多岁50多岁去做的。
2: 对，甚至有人其实白内障还很轻很轻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老花眼去做，换多焦晶体。
3: 哎，其实陶勇医生喜欢他的人知道他的人特别多，业务好，然后坚持做公益，您公益当中很大一个范畴是做白内障。
2: 对，
3: 想问问大家知道陶勇医生一天最多时候做过多少台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说话我看到之后我也有点害怕，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会做那么多吗？您就给我们直接说答案吧。您一天做了多少台？
2: 86台。
3: 想象不到吧，一天86台。这合起来会就是多长时间做的？一天是从几点到几点？
2: 就早上8点晚上90点钟。不算很多。
3: 这还不算多的？
2: 不算很多。
3: 天，这个太就是，因为我们理解它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术前准备的一个过程，到您那儿，您可能也会，
2: 它是流水线，
3: 流水线。哦，又了解了。
2: 我们呢其实上过4次健康快车，那我们在这些火车上去给当地的老百姓做手术，吃住睡都在火车上，然后呢一天大概得做个40-50个，3个月下来一般要做个1500个左右。
3: 就提到眼部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人们就想我是不是得怎么准备，就是能做86台一定是能够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下，就可见这个手术的简单程度。我们该怎么理解太小太小的手术了？
2: 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洗过牙，对吗？就是牙石，然后用超声那种滋那种的粉碎。白内障其实类似，叫超声乳化析除术，用超声能量把你那个晶状体变成粉末给它吸出来，然后换上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
3: 那做完之后姥姥是不是就马上就，我因为我妈妈也做过，做完之后就马上就看清楚了，所以做完的人都会后悔，你不，我怎么不早点来，你再跟我说说。其实我们都说过了，对，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1: 他自己做完还劝别人呢。
3: 对，这活生生
1: 没事儿，一点都不难，你早点去做吧。
3: 对，而且85岁，就现在这个高龄老人那么多，对吧？
2: 没错。所以白内障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你做晚了呀，有时候反而过熟也不好，因为过熟呢容易硬，那个晶状体核变得老硬老硬了，反而能量高，对角膜也有损伤。而且现代人的理念跟过去不一样。
3: 对，
2: 过去呢是讳疾忌医，哎，能不做就别做，万一呢？现在大家追求生活质量，就是说，活一天就要有质量的一天。所以呢，现在
3: 这个特别好。
2: 对，现在呢，大家呢，因为白内障技术也成熟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不用等到那么严重就可以选择做。
3: 对，而且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率我们该怎么理解？只要是人活着，活到一定年龄都会得。
1: 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是吗？
2: 对，100%。对，因为它就跟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是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不用说遗传，因为人人都会得。
3: 对，将来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让自己在年老之后眼睛依然是眼明心亮的话，其实就是白内障手术，
2: 没错，
3: 可以做到。那老年人常发的3种眼部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说了，
1: 青光眼，
3: 白内障，青光眼，我觉得我们刚还得请大专家给说一个青光眼。它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现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 测一下，是吧？嗯，
1: 因为大家会觉得青光眼离自己挺遥远的。
2: 对，青光眼我们如果在家里头可以两个人一起自测

0: 视野，两个人面对面，例如我跟康乐老师，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中间大概一米的距离，然后呢同时挡着一个眼睛，然后呢我挡左眼，康乐老师就挡右眼，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眼睛，右眼的眼睛盯着康乐老师的左眼，然后我们的眼睛不可以动，不可以用余光，只能用余光去瞟，不能够眼珠子动，就是只能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我把这个手指伸到中间，然后呢叮嘱康乐老师不要用眼睛去看手指，你就只能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呢用你的感觉余光告诉我，康老师手指还在不在？
1: 在。
0: 还在吗？
1: 在。
0: 还在吗？
1: 在。
0: 还在吗？
1: 在。
0: 哎，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俩的余光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扮我在这儿，康老师看不见了，可能视野就缩窄了。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自测，
2: 就是测我们的视野，
0: 下左右，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对称就说明，OK 没问题。
1: 那其实大家反推一下就知道了，所谓的青光眼主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受限
0: 变小，甚至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叫管中窥豹，有人到晚期就是管状视野，就是范围很小，你说看见脸就看不见脖子。
2: 哦，其实我们眼睛那个视野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像鸟或者是什么就360度，其实我们的鸟的那个视野范围是非常广的，但人的其实也不小，但如果说只看到一个孔，我只能看到一点点，那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0: 青光眼的表现，
2: 白内障是好像是眼睛上就玻璃上糊的脏东西，
0: 对，朦胧物一样，
2: 脏东西，
0: 对对。
2: 然后黄斑变性是直的变弯了，
0: 直的变弯的，去了拐弯，对。
1: 这三种都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很有可能会得的眼部疾病，
0: 视力杀手。
1: 大家需要去重视一下。检测的方法其实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测，有这些情况出现了，那么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挂号，让医生来帮你解决问题。眼睛的问题真的不能拖，因为拖着拖着可能就变成大事了，而且不可逆转。
2: 不可逆这个词不是吓大家，确实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遇见过，就这几种方法非常的简单，也许在家里能测出来，也许我只是一个疑似去的，让医生给您排查到底是还是不是，反正治疗手段都是有的，对吧？
1: 陶医生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听说过有一个法则叫20/20/20，这个能不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呀对咱们的孩子来说极其重要。20/20/20法则指的就是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无论你是看手机看 pad 上网课，就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远跳20秒钟，相当于什么呢？健身房里的拉伸动作一样。对，因为我们一旦超过20分钟，孩子的眼睛就会开始疲劳，那时间一长就会假性近视变真性近视。我们有个20/20/20法则的灵活应用，那我们的孩子呢就不容易眼睛近视。其实它可以活学活用，例如我们今天打算给孩子买一个绿色植物，我们搁在哪儿呢？有人说搁在书桌旁，
1: 搁6米远的地方呀。
0: 对，搁在屋子的对角线，搁远处，孩子一抬头，哎，视线被拉远了。这就是20/20/20的灵活应用。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说，让孩子去阳台上数一数，楼底下那个红绿灯站了几个行人。
2: 哦，
0: 活学活用。
2: 20分钟。
0: 20英尺，20秒。
1: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三个对我们眼睛非常好的保健的动作了。其实再给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眼睛5分钟之后，然后去眨眼眨10次，这个是快速的能够帮我们去缓解眼疲劳的。
2: 而且我觉得弄完之后会让我睡得好。
1: 还有一个就是刮我们的这个
0: 深度分段刮框，
1: 然后上面刮2遍，下面刮2遍，这个是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盯着屏幕疲劳了，就可以赶紧的来做一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0/20/20，虽然说对于预防孩子的近视很有用，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有用的，也是推荐大家可以这么去做的。那时间其实已经快到最后了哈，我特别想问陶医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儿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去做的事情？
0: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还是 不要去侧躺玩手机。侧躺玩手机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好。
1: 嗯，
0: 对于小孩来说，特别容易长近视长得快，因为离得近，另外看得久，而且暗，近暗久甜占了三个字儿。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因为蓝光会刺激你大脑兴奋，睡不着觉，睡眠不好，神经外胚层始终保持一个兴奋，而且在暗处看东西，瞳孔半大不大，其实容易疲劳，加重干眼。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容易诱发青光眼，而且呢，眼底呢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损伤。所以各年龄段 ，no。不要侧躺玩手机、
3: 但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做，我也在做、
2: 所以有人就说这么躺着，甚至在床上放一个支架这么躺着看，对吧？也有的朋友
1: 你看陶医生的表情，
2: 对，我就觉得别就是床的就是睡觉的地方，
0: 对对，
2: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健康观念的问题。以前人们不知道，就觉得我不刷一刷我这一天都没干嘛，或者像康的这种犒劳心理对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养成了习惯之后，在临睡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舒缓一些，把手机放在客厅，放在离你床挺远的地方。生活习惯它就这样，包括以前就是人们认为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到后来不都随着科学的认知、健康的研究，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慢慢的从自己，我先立一个小目标，我从今天晚上我把手机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可能放在客厅，我怕万一有事我接不到，我把它放在窗台上，我不去玩，我觉得你逼迫型搭档，
1: 我被迫承诺一下哈。但是我觉得确实应该是这样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从自己做起，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把它换成听一些好听的播客，或者是听一些音乐，尽量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我承诺啊，从我做起。
2: 因为手机是有自动那个，就是设置那个功能，比如30秒、30分钟之后它自动去关。
0: 对，
2: 我觉得这个不是逼大家，因为每每我们在问到医生，就是您最不推荐什么事情的时候，康乐今儿用的特绝的，就您不建议是吧？刚才问的是，
1: 我问陶医生的是，有什么事情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2: 对，我就觉得一般的医生就是建议大家如何。陶医生非常肯定，
1: 就是不要
2: 人家就不这样，所以都
1: 禁止。
2: 大夫的态度都如此坚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我可以做到，我从今天开始。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努力。
2: 对，
1: 而且陶医生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科普的时候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而不是在诊室里面看到您来找陶医生看病。如果大家更多的接收到了科普的知识，其实把眼睛养护好了，那真正去找陶医生看病的人我觉得也会变少的。
0: 对，其实因为我是搞眼底的哈，就是眼底的话呢特别美，
2: 就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总觉得眼睛特别美，
0: 对，
2: 你看这是
0: 对
2: 专业的热爱。你看我
0: 们眼睛里面有什么呢？有视盘、视神经，它是光线的这个信号的汇聚一直到眼底啊，就像一轮太阳一样。然后呢有黄斑啊，就是我们聚焦的这个焦点是眼底的心脏，就像月亮一样。然后呢还有视网膜的动脉静脉，就像山川和河流一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一副伟大的工艺品，那我们爱护眼睛就要像爱护名画一样去爱护它，去保护它，因为它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工艺品。所以爱护眼睛就是守护心灵，就是守护美，就是守护健康。
1: 说得太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都还能够拥有如此美丽的眼睛。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收藏分享。我们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账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国乡村之声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如果您希望听到音频版的话，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0: 好的，
2: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大家。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一些古装剧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统统面对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看得观众啊那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呀。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拿放大镜来仔细看看古装剧的餐桌，当一回历史的大侦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许多关于食物的问题，这回我们来着重看看饮品，先从古装剧中出现率最高的饮品酒说起。您有没有发现，古装剧里的古人和咱们现代人喝酒最不一样之处是，他们经常喝热酒，这是真的吗？以宋朝为例，宋朝人除了酒还能喝到哪些饮品呢？马上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岳。好，那咱刚才说了，你看这个是吃鱼，但是往往是吃生鱼片啊，有一样东西得配上，不是芥末，也是个酿造的，是酒，对吧？咱常说嘛，就是这个鱼片配酒越喝越有，
1: 弄点酒精进去，寄生虫死得快一些。
0: 就是觉得一个是很鲜啊，另一个呢，咱们配上酒呢很有味道，这容易比较又吃美了又喝美了。但是古代人喝酒，我发现有一个，就是古代人喝的酒，它不像现在的，咱就咔打开瓶倒上，咱就干啊，令狐冲什么的都行。古代人要煮一下子，或者要烫一下的。还
2: 你爱看那个电视剧，刚才说到太平年，
0: 对，太平年你动不动就说，哎，我们要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这是。说自己人生抱负啊，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太平年给大家打造出来，能不能实现不说，我先把这个理想抱负说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要供一杯热酒。
1: 是，饮完之后就释兵权了嘛。
2: 红楼梦里也有，那个里面也说到喝酒一定要喝热酒。
0: 对，还有煮酒的这些故事，比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他也要煮，也是要烫一烫。那为什么他们要喝热酒呢？你这一方面可能确实从口感上来说，比如说喝黄酒，对吧？
2: 黄酒
0: 是热的或者是冰的好喝，常温的一般般。那如果喝白酒呢？咱现在肯定是不会喝热白酒了。
1: 其实也有喝热白酒，
2: 很少，
1: 很少。就是中国这个热酒的习俗啊，这个习惯起源很久，也很难考证到底最早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天生就中国人可能喜欢喝热的，这个是个民族特性。就好像要喝热水似的，也可能喝热酒是个特性，但是呢，从考古上来讲，说现在发掘出了很多这个青铜器，大家这个冥思苦想，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想不出来，只能认为它是温酒器。就如果把它解释成用来温酒，就是底下放开水，就水域加热，把它理解成这个，这是用途最合理。这种器物的数量很多，
0: 就像现在咱们烫酒的那个酒壶似的，外面一个大缸，一小缸，
1: 对，
0: 里面放一酒瓶、酒壶，
1: 对，很多，包括像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召唤的召，这个召字，很多有的文学家就认为，文字学家就认为这个召字的字形就可以解释成是双手从这个水域加热这个温酒器里把这个酒给取出来，
0: 暖酒器，
1: 对。还有像是这个，这种形制啊，而且这个温酒器这个形制为什么能？

0: 觉得大家伙觉得它是温酒器呢？因为它跟后世的很多这个温酒器物，像柱子呀、柱碗，很接近。
1: 其实就是一个是壶，一个是烫的碗。
0: 对，这种器具呢，因为说是唐宋往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你现在看那个名画，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1: 哟，这太有名了。
0: 哎，你现在里头，你上里头找能找着，就这个温酒碗，还有那个直壶那种东西，柱子、柱碗能找着，跟现在差距都不大。
1: 那古人烫酒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喝，
0: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干，也没有人系统的总结过。我们推测呀，推测，第一呢，肯定是在这个酒里头难免古人酿酒它有杂质，
1: 杂醇什么的。
0: 哎，对，就是热一下挥发了，这是第一。
1: 嗯，
0: 哎，口感喝完之后更好嘛。
1: 对，一方面是更安全了，
0: 哎，
1: 另一方面呢，就喝起来不涩了。
0: 对，二一种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出于节约，就有些酒可能放的已经酸了，你煮一下，
2: 就不酸了吗？
0: 总比那么酸要强，倒的也怪浪费的，挺可惜的。
1: 把
0: 烫一
1: 酸
0: 下，
1: 性物质烫烫。
0: 对，烫一下，
1: 哦。
0: 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医学上，就是这个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普遍认为这个酒这个东西性热，啊，你
1: 哦。
0: 热性的酒，你冷着吃会不会对自己身体有伤害？这可能是中医思想上的一种认识，导致大家伙愿意热酒。还有一种就是酒这个东西本身是，保暖驱寒嘛，它很多应用场景本身就是在寒冷条件下。
2: 古人又没有暖气，
1: 喷个炉子，一边热两个烤红薯，一边
0: 对吧？你
1: 热
0: 这
1: 点
0: 炉子
1: 酒。
0: 已经弄上了，暖火也烧上了，热菜也摆上了，就说这酒是冷的也不好，可能顺手就给热了。也有这种，但总之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热酒本身成了一个习俗之后，就在社交里头，这古人的社交里头，热酒是一个很代表尊重，你来了，我非常的欢迎你，上宾，给你弄热酒，让你吃残羹冷酒，就是怠慢你，哎，请你吃冷酒，就是咱们这个要考虑，你跟我是不是咱们要做个对头去，可能有这种感觉在里头，它有社交上的这种反应。
1: 明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热酒的原因啊，可能有这些原因。
0: 对，
1: 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呢，咱外面有个聊天的时候，旁边放个什么东西，咱能操弄操弄，就跟大家泡茶一样，功夫茶一样，有个活干。那酒也是呢，你看我添点块炭呢，然后咕噜咕噜有个小声啊，大家聊得比较嗨啊，然后再一个搭上点吃的就挺好。哎，然后我这儿一煮酒，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天下谁是英雄啊？啊？
0: 这喝不喝那酒其实是次要的，
1: 对，
0: 啊，你要坐那儿放两瓶剑南春、五粮液。二锅头，你这
1: 两下喝多了，
0: 啊，刘备和嫂子还没等说话呢，先躺。
2: 热酒可以喝得慢一点，
1: 然后假装烫着了，然后说是雷，一打雷吓得我这筷子掉了。
0: 而且你想设计情节，你也想呀，温酒斩华雄，关羽马上提刀上马要出征，无名小卒迎战一个刚刚连斩几位大将的高手，你送临行送一杯热酒，英雄热血，这有一种英雄气。你要说给他倒一碗凉的。
2: 对，
0: 将军喝完这碗酒，你感觉关羽好像就感觉喝完这碗酒，我就牺牲了，你就感觉不太对劲。因此让这个温酒斩华雄这个情节设计，其实还是很有这种生活气息在里头。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关公停斩释英雄，酒上温食斩华雄，你就感觉很好。你要来个酒味饮食斩华雄，冷酒放那儿，对吧？关公停战释英雄，酒味饮食斩华雄。你感觉这关羽这怎么那么火急火燎的？
2: 差点意思，
0: 对，
1: 反正就没有那个戏剧性啊。
0: 对，
1: 就是你先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酒都还没凉呢，这挺狠
2: 哦，
1: 的。我这酒放那儿，我咔斩完回来，
2: 还是
1: 一
2: 凉
1: 直是
2: 的。
1: 凉的。
0: 然后结果到这喝了。
1: 明白。那除了像酒这样的饮品之外，在古代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较有意思的饮料？那会儿肯定没可乐了，是吧？在宋朝肯定没可乐了。
0: 是没有可乐，你可以喝凉水啊。不是，我真的是请你喝凉水，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凉水在宋代是表示冷饮，
2: 不是凉白开的意思。
0: 也有，但是宋朝人管这个冷饮很多，他开店叫凉水店。
2: 那他们有什么冷饮？
0: 你看看啊，鲁梨汁。 漓江，鸭梨、青梨，这是梨子水，
2: 梨汁儿，
0: 卤梅水，梅子水，
2: 哦，
0: 哎，江蜜水，绿豆水，椰子水，甘蔗汁，木瓜汁，沉香水，荔枝水，
2: 等等，我明白了，凉水铺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奶茶店，
0: 对，人家不加冰，
1: 或者叫，哦，不是冷饮店，
2: 冷
0: 不是是凉的，人家不加冰块。
1: 哦，
2: 差不多，
0: 你冰，对，你不用给它标注去冰，人家那是井里镇着镇出来
1: 的，那才美呢，那个，
0: 哎，
2: 哦，
1: 井里镇的那个西瓜呀，啊，那小黄瓜什么的，哎，太棒了，那个
2: 冷饮店这个名字暴露年龄了，
0: 而且它不光是
1: 现在已经不批发雪糕了，是吧？
0: 而且这个冷饮呀，
1: 嗯，
0: 凉水呀，也不光指这个，还有很多这种药，咱们说现在类似于药饮。
1: 嗯，
0: 哎，比方说他这个宋朝人那些，你像这个《梦华录》，他就写什么叫，紫苏饮，
1: 哦，紫苏饮，对，
0: 哎，杏苏饮，大顺散，
1: 而他带这个苏呢，其实是带，奶油的意思，他好多那个苏山，就是那个相当于古代的奶油刨冰，
0: 紫苏饮可能就是拿紫苏煮，
1: 就是紫苏是吧？
2: 哦，
1: 不是那个苏，对，古代反正我记得就是，他们说这个苏山。嗯，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奶油刨冰，
0: 哎，对，有这个，就是你要果汁有果汁，
2: 哦，
0: 要凉茶有凉茶。
1: 那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
0: 哎，
1: 叫甜汤什么的？
0: 汤你要想喝汤啊，
1: 哦，
0: 喝汤就是另算了
1: 啊，就不是这回事，
0: 哎，那就不是凉水了。怎么都知道汤是热水，
1: 哦，
0: 你不光喝凉水，还有喝热水。
1: 哈哈，人请客真抠。
0: 哎，跟你说来了，
1: 嗯，
0: 好汉，
1: 嗯，
0: 壮士，喝酒，来了文人雅士。喝茶，
1: 嗯，
0: 来了，不讲那些个，喝汤。
1: 喝什么汤？
0: 喝汤，哎，这个，嗯，举几个例子啊，甘草汤，
1: 这个感觉听着就对嗓子好。
0: 哎，木瓜汤，
2: 宋代的木瓜汤，
1: 应该不是番木瓜，
2: 对，
0: 哎，就咱们本土的木瓜，
1: 就是那个投之以木瓜那个木瓜，
0: 嗯，木瓜汤，
2: 就是一种果子熬的汤，
1: 嗯，
0: 对，
2: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这种菊汤、百叶汤、橙汤。
2: 百叶汤
1: 是我说的那个百叶汤，还是百种叶子的汤？
0: 柏树叶子汤。
2: 哦，
1: 柏树叶子的汤，不是牛百叶呀，啊，那就行。
0: 百科的植物，百科植物才买的，
1: 哦，
0: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这个草药饮。
1: 嗯，
0: 哎，这种喝汤，
1: 哎，
0: 这个
1: 不是爆肚就行。
0: 啊，喝汤比喝凉水还厉害。
1: 哦，
0: 喝凉水呢是这个民间大家伙喝的多，喝汤是宫廷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
2: 嗯，
0: 哎。你看这个
2: 制作成本高，
0: 那倒也不是，可能就是这个宫里人愿意喝口这的
2: 哦。
0: 哎，说这个说宋真宗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天请晏殊，说这个有一个记载，就是叫南窗祭坛，那么书都写，
1: 嗯，
0: 就是宋真宗跟晏殊聊天聊得很开心，
1: 嗯，
0: 说坐下先赐茶，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啊，你说聊完这个喝茶喝的也挺多的了，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现在有规矩叫端茶送客，
2: 嗯，
0: 说聊完茶喝差不多了，真宗觉得咱俩还这话也说完了，这个茶也喝净了，咱俩怎么办？就最后喝点汤吧。
2: 啊，喝汤是送客的意思吗？我以为喝汤是，
0: 嗯，最后打这儿往后起，打这儿往后宋朝的规矩是喝汤送客。
2: 哦，真的呀？
0: 哎，真的。
2: 哦，
0: 对，
1: 所以当菜的最后一道菜是上汤。
2: 哦，我以如果我是晏殊，我会理解为皇上要留我吃晚饭了。
0: 所以宋朝的习惯是客来先喝茶，
2: 哦，
0: 一边喝茶一边聊，茶喝差不多，喝汤，喝完汤，哎，在你身上热乎了吧，撤。
2: 哦，
0: 说这个后来这个东西，当时有个大学者叫范纯夫，这个学者，他每天这个在。要给皇帝讲课呀，他每天给皇帝讲课之前，他每回讲之前自己要先演练，先给自己学生讲，
1: 嗯，
0: 哎，每回就讲完之后，他的习惯就是课讲完起一锅汤，大家伙一人喝一碗，嗯，喝完汤水好
2: 下课
0: 散课，叫煮汤而退，
2: 各自回家吃饭。
0: 哎，也就是说那个他人家那下课不听铃，你闻汤，那边闻汤味，汤味起来了啊，大家伙喝汤，喝汤准备走。
1: 你闻鸡起舞，我闻汤起身。
0: 哎，还真有，刚不说呢，宋真宗那原文就叫真宗点汤而起。
2: 哦，
0: 哎，
1: 就是起身。
0: 对，

0: 这是汤，
1: 就为喝着汤就得站起来。
0: 嗯，好，这汤汤水水的，反正是热汤凉水，都是。那还有吗？
1: 那你就该喝奶了。
0: 哎，我这怎么年龄还往回退呢？我这
1: 不是凉水，你喝不动，你让你喝，让你喝热汤，热汤你也喝不动，可不就得喝热奶了吗？
0: 哎，古人对于乳制品是直接就是煮奶喝，还是也有很多花样？
1: 那 有很多花样的。这个喝奶这个事儿，就是饮乳，这个打咱们开始接触这个游牧民族开始。这就在中原就是一直存在的，认为说是喝奶用这个乳制品能增加营养，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唐宋就已经很普遍了。所有这个医书，就咱们之前提过那个，还是那《正类本草》，人家就说牛乳、羊乳实为补润，故北人皆多肥健。就说北方人为什么人高马大，就是天天牛奶、羊奶喝的。又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他对各种奶不同的还有不同分类。他认为羊奶呢就是性温，说这个马奶，说马奶这个性冷，但是它味甘，
2: 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对，饮之能止渴，别的奶喝完你口干，说喝完马奶不是，喝完马奶能止渴，到这个还那苏颂又说这老兄弟，《本草图经》就你各种牛奶也不一样，水牛的、黄牛的，这个。它的奶呀，包括造出来的，它是油酥、酪、醍醐，这苏颂认为都是性是这个质性都不一样。说水牛乳凉，说这个真牛乳温，但是说牛肉，他认为牛肉全是性寒。
2: 他觉得牛肉是性寒的。
1: 然后后边还提过呢，真是马乳、驴乳、羊乳功用相近，所以你看那古人这什么奶都喝，这还是动物奶，人还喝动奶。
0: 豆奶，
2: 豆奶。
1: 人还喝豆奶，
2: 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豆奶吗？
1: 那
0: 这
1: 就
0: 是
1: 不，
0: 豆浆吧？
1: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红麦这个写一监制，它里头说这个福州地区，就说是说福州北门有这个卖豆乳人家，说他这东西到底这个豆乳是指像乳的豆浆，还是说他这豆乳真是就掺了点奶，这就不好说了。但反正这个从今天来讲，今天的豆奶也是以豆为主嘛。
0: 但也其实豆奶是不含奶的，
1: 啊，
0: 也是豆浆的一
1: 对，
0: 种别类。
1: 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回了宋代的餐桌，从杯中的热酒到市井间的凉水铺，从热汤到乳品，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喝的，您可能会问了，那古人到底吃什么呢？别急，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从杯盏转向饭碗。说到主食，有一样再普通不过，却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食物，那就是米饭。您可别小看这一碗白米饭啊，它的背后可藏着咱们祖先几千年的智慧。从最早的蒸谷为饭，到后来糜的出现，再到今天我们熟悉的电饭煲，这粒米的演变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农耕文明史。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述米饭的传奇故事。
4: 说到蒸米饭啊，你我都不会陌生。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跟它有关系。而这个米饭今天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天必要的主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那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古人是如何蒸米饭的？事实上，中国人和米饭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在主食这部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最擅长的是蒸煮，而西方人擅长的是烘烤。

0: 中国蒸米饭的历史相当之久远。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有书就明确地说了这么样一个话：皇帝作灶，死为灶神。我们知道这个灶对于一家很重要，后来每家每户还有灶王爷。灶是做饭必要的工具，而这个灶是怎么发明的呢？学者认为跟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人推论以皇帝为代表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之中，他就摸索了经验，发现偶然间某个洞穴孔隙中着火，这个时候洞穴孔隙边上的食物偶然间被制熟，所以这样人们获得了灵感，创造了灶。这种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性。我们看许多发明创造可能是偶然间制成，这个灶对于民生太重要，所以人们就形成了灶神崇拜。尤其是在战国秦汉的思维世界之中，这个灶神成为重要的神灵信仰。那这个皇帝对于灶的贡献就相当的大。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说呀，上古时期的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不都是象壁虚造，也就是说有一定历史依据，可是人们口耳相传又产生了许多附会的因素。我们看史记就明确地说，他讲皇帝义武重，抚万民。这里是司马迁在《武帝本纪》中的描述。司马迁啊，他认为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写到了典册之中，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司马迁做了一定的剔除。武帝一上来说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农业的贡献。这儿说义武重，什么叫义呀？义就是从事，就是种植。我们如果看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特征中，这个义字就是一个人在小苗边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个义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义咱们在这儿理解成种植是对的。所谓武中呢，汉朝的大学者郑玄做了一个解说，他说武仲啊，蜀稷书麦稻。什么是蜀呢？蜀是黄黏米，这种东西今天我们在西北地区大量出现，咱们西北的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稷说法就有很多了，有人说是高粱，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粮食的泛称，这里应该不是泛称，可能是高粱。菽是豆类，古代管豆子叫做菽。麦和稻我们更熟悉了，其实麦和稻在甲骨文中就有，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粮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老祖先也是这么做的，皇帝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我重视农业，那么上行下效，于是抚万民，对万民有安抚的作用。按今天的话说，这是古代的政治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到了三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乔周，写了本书叫《古史考》，他说的更多，他讲皇帝作府赠，府指的是大锅。 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项羽破釜沉舟，这个釜就是大锅，锅都不要了，这个时候跟你死磕。所以皇帝做釜，还有赠呢，赠是什么呀？赠是蒸锅，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皇帝可能是灶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和灶也有密切的联系。乔州还说呀，皇帝使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谷可能是粮食的范畴，未必只是今天我们说小米。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这样的话饭也有了，粥也有了。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火候，巧妙地利用了水蒸气的道理，水和谷物进行长期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熟悉的粥就出现了。粥不仅有营养，还好消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饱腹感，在古代尤其是粮食匮乏的时间段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宋朝有个大学者范仲淹，他在贫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粥。他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粥啊切成四块，每一次就吃两块。我们说寒门学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也体现了古人巧妙利用食物的智慧。近三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农业史、粮食史、烹饪史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像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像浙江蒲江上山遗址，像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出现了早于一万年的稻谷，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人类啊，以距今一万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一万年以前，好像各个地区的发展面貌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学者就看到什么砍杂器、刮削器、尖状器，它长的样子都差不多，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时我们的生活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不大可能有太多的个性，表现出的都是共性。可是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各个文明的差异性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原始农业，每个文明的发展状貌是不一样的。中国文明在距今一万年、一万两千年左右就出现了非常早的稻谷，而这个稻谷是野生的稻谷呢，还是人工种植的稻谷呢？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发现了距今一万两千年的水稻。有朋友问，这个水稻是怎么保存下来啊？水稻当然保存不下来，但是水稻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植硅体。植硅体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啊，生物在活着的时候它得吸取大量的水分，水分之中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其中有一种物质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随着根系输送到各个部位，那么植物腐败之后多少年后，这个植硅体就造成了。人们依据植硅体能够断定这种植物的状貌，而当时科研人员就发现了，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不仅说有野生的水稻植硅体，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巧妙地利用野生的水稻， 还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植硅体。这个人工种植的水稻和野生的水稻相比，它的重量要重要饱满，说明我们先民就相当智慧，这个时候就已经驯化水稻能够成功的种植，那成功的种植就能够成功的烹饪，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推知。比它要晚，大家也都熟悉，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个遗址更著名，我们往往早年间的历史书就会提到河姆渡遗址，除了出现甘蓝式建筑一系列成就之外，还出现了水稻。这个水稻早已经碳化，黑乎乎的。可是如果我们翻考古报告的话，您就会发现，当时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姆渡遗址的时候非常吃惊，发现了大量稻谷，而这个稻谷发掘的时候它是金黄色，谁也没有这样思想准备，很快的由于接触了氧气氧化了变为黑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片样子。而这个稻谷有多大数量让人极其吃惊，拥有12吨。这个12吨啊，今天都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我们说这在古代更不可思议，因为古代人口少，村落小，社会简单，它留有这么多水稻，那一定是拥有生产剩余。拥有生产剩余是为谁服务？可能就是为社会的上层服务，为上层的祭祀工作服务，为上层的生产储备服务。所以我们就看到社会也逐渐逐渐复杂，进而这些遗迹就给我们今天带来无尽的遐想。我们说到这里还得讲一件重要的神器，刚才我们曾经提及的甑。这个甑是什么呢？是蒸锅，古代的蒸锅。这个甑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有考古资料说明。比如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就出现了距今8000年的甑。考古工作者说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甑，也就是最早的蒸锅。我们说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各位朋友，刚才我们曾经讲过在浙江蒲江上山遗址就曾经出现过10000年以上的水稻，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浙江西南地区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跨湖桥遗址，中间出现这个蒸锅，那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吧。说明南方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说文解字曾经说呀，甑盐也，甑就是眼，眼是什么呀？眼这个字更复杂，这个眼不仅说是蒸锅，而且蒸锅连同底下的炉灶都具备。这个眼上面就是这个甑，底下的部分叫做笠，笠是古代一种烧水的器具，笠的腿非常大，古人把它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当腿的受热面积非常大，这样在底下烧柴很快水就会开，而上面是这个甑，于是甑里的米就会很快的煮熟。古人有这样的智慧啊，说明古代的烹饪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还围绕着蒸米饭有许多故事，大家都熟悉重要的典故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民神，也是一位政治巨人，对中国历史的推动那可非同小可。大禹治水使我们摆脱了水患，当时大禹团结人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攻克艰难， 表现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也获得了权威，而大禹的领导是谁呢？那就是大舜。大舜晚年势必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大禹不是理论家，大禹是实践家。大禹干的事儿太多了。大禹讲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陵，这个洪水来了，对于我们整个部落都是灭顶之灾。此时水患已经淹了丘陵，已经包围了我们，我怎么办？我只能带领我们的族众攻克艰难，最终我们生存了下来。禹尤其是讲到这一句，他说呀，令益禹众数道，可众悲师。他说呀，让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众多的稻谷，让老百姓种植，解决吃饭问题。可以在低洼的地方，可以在潮湿的地方种植。大禹推广过农业。大禹还讲说，命后稷与种树难得之时。大禹还让另外一个领袖叫做后稷干嘛呢？给老百姓难得的食材，当然这里也可能是粮食的种子。大禹一步一步的规划，老百姓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个时候大禹还能够取有余以补不足，哪个诸侯哪个部落他的资源比较多，我进行调配，取有余以补不足，让我们整个部落联盟生存下去。最终大禹成为大舜的继承人。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禹的对答之中，我们可以悟出几个道理。首先啊，大禹命令自己手下的伯益干嘛呢？给老百姓一定的粮食，给老百姓稻谷，让老百姓去种植，能够在低洼的地带、潮湿的地带种植，说明大禹有这种支配力。这样的话，大禹就形成了王权，而王者拥有了凝聚力，中国也迈入到文明的时代，因为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第二点，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之中也能体会到，粮食生产有专门的部门，尤其是大禹指派了一个人给老百姓提供非常稀缺的食材以及种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稷。这个后稷不得了，后稷是周族的祖先。据说呢，他是上古时期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后稷的母亲姜源，文献记载是帝喾的元妃。这个姜源啊也很神奇，姜源踩上了一个大脚印儿，这个脚印儿极其大，这个脚印儿的拇指比他整个脚还要大。踩上脚印儿没过多久，这个姜源就怀孕了，感天而生，生下了著名的后稷。当时不叫后稷，当时叫做弃，放弃的弃。为什么叫弃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故事。诗经啊有一首就是大雅的声民，说这个孩子弃生下来之后，这个部落呀就把他进行了一定的折磨。怎么折磨法？第一次是把他放到隘巷之中，狭隘的小巷。没想到这个孩子没死，哎，这个部落一看孩子还没死，于是又把他进行折磨，把他放到平林之中。没想到碰上猎人了，猎人伐木把他给救了。这个部落还考验他，放到冰面上，怎么呢？有个大鸟过来，用自己的翅膀庇护住他，去温暖他。鸟飞走了，后稷哭了， 后句哭了，说明他还活着，命大呀。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很不可思议，你哪家父母这么考验过孩子呀？实际上这可能是上古氏族部落对于部落领袖的特殊考验，让他拥有坚韧的品质，拥有极强的体魄，才可能担任部落的领袖。因为上古的环境极其苦，这个时候整个部落就发现这个后继不得了，种什么什么火，种大豆大豆火，种麻麻火。这个时候它还有功能，叫做向地之宜。向地之宜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块地方能种什么，能种得好什么，肯定如此。这简直就是农业天才。于是他受到了尧舜的重视，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官。这个农官叫做后稷，人们索性就用后稷二字来称呼他。其实后稷是官名，后稷的后是王的意思，而后稷的稷有人说是粮食的通称，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高粱。总之他是农官，上古的农官都可能发自于后稷之官。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就能看出，上古时期有专门的农业生产部门，而这个部门被周族所控制。周族它本身就擅长粮食生产，而这个时候大禹调度了周族，让周族给予天下苍生稀缺的食材。这不就是我们说今天的专门生产吗？那么另外一点，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还能看到大禹能调拨资源，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道德经中的道理啊。而当时人们也就这么操作，这个氏族部落资源多，而那个氏族部落资源少，这样国家进行积极的调配，使得社会稳定下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完这段再端起饭碗，是不是觉得这米饭变得更香了？不过光有主食可不行，一顿完整的餐食除了有饭还得有菜呢。说到古代的蔬菜，您可能会想到《诗经》里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或者是古文里那些我们今天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其实古代老百姓的菜篮子和餐桌远没有咱们今天这么丰富，像西红柿、土豆、辣椒这些如今餐桌上的常客可都是外来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在他们来之前，古人吃的是什么菜？古人种菜有什么高明的技巧吗？
0: 国语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年呢，在鲁国这儿来了一只怪鸟，这只怪鸟可能是只海鸟，叫鸳鸪。这个怪鸟一来啊，整个鲁国非常惊骇，没有见过这种事儿，所以万人空巷的去膜拜。于是当时鲁国的大夫啊，叫做臧文仲，这个臧文仲就顺应民心，干脆咱们一起拜他吧。有人就提意见了，这个人叫展禽，说你不能这样啊，说前代的先王啊，慎治祀，对于国家的祀典这种重大的事儿是非常谨慎的，哪些人才能列入国家的祀典呢？都是给国家、给江山社稷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代价的人，这是功臣，这是英雄，他们列入国之祀典是情理之中。而你今天把这么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海鸟当做咱们鲁国的祭祀，应当是不可以的吧。提了这个意见之后，臧文仲也琢磨过味儿，自己做的欠妥，于是收回成命。 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展禽他曾经列了一大堆符合国家四典的人，就包括烈山氏，可能就是神农，还有后土、皇帝、颛顼等等。其中他就提到一条啊，就是烈山氏之子名字叫做祝。这个人呢，之所以为人们重视，是因为他有这么样一个功绩，能执白骨板书，也就是说教给天下子民如何去进行农业生产。执白骨是种粮食，执柏树那就是种蔬菜了。粮食是我们每天热量的来源，蔬菜呢是要下饭的，是我们每天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元素的来源。古人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能植柏树在古代算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蔬菜说起。蔬菜自古啊就和我国先民的生产不分家。古代诗歌总集《诗经》里边就有大量的植物。当然这里话又说回来，就是许多植物在先秦时期它算作蔬菜，可是后代由于生产技术提升了，尤其是农业水平提升了，这个时候引入了许多新物种，那么后代的蔬菜就比较多，原先《诗经》里的菜到了后世就变作了草。大家都熟悉的《诗经》的第一首《关雎》，这是千古名篇，是我们看到的情诗鼻祖。它里面就提到了一种重要的菜，叫做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这个鸟在这里啊，成双成对的出现，那么人看了也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人说我也得脱单呢。那边婀娜多姿的美女啊，是我君子的好配偶。那这女子在干嘛呢？诗经交代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个女子在采荇菜，荇菜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水中的植物，有人说是水草，也对。那么古人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它很漂亮，而且还能吃。这个东西啊，往往它有叶子浮在水面上。这个植物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鳖鱼。这个鳖鱼古人可是把它当作蔬菜食用的，当然它还有相当的药用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有药书中记载啊，像唐本草说它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它有这种作用，也有解毒的功效。荇菜又有一个名称叫鳖鱼。我们知道汉朝有种女官叫做婕妤，婕妤是皇帝的妃子之一。婕妤其实在先秦典籍中也有，那么这里婕妤和婕妤就有相似的意义。这个恐怕就是《诗经》这首诗的作者看到了荇菜，荇菜就叫婕妤，想到了美人，这种解释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么讲的话，这个人居然看上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婕妤，那这个女性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地位。这个男子《诗经》中称君子，君子是什么呀？君子其实就指贵族。那么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意义就非同小可。我们看到啊，《诗经》在这首诗里头就说，后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个钟鼓乐之是什么意思？钟鼓可是在大场合之中古人用的重乐器、重礼器，很可能这两个人怎么了， 结婚了，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再反思，中古这样的东西恐怕不是平民能用的，那是大贵族在大场合中用的，恐怕里面就有门道。墨子啊，有一篇叫《三辩》，说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乐器可是不一样的。古代礼仪制度森严，讲究地位，也讲究区分。那么墨子这书里头这么讲，昔诸侯倦于听制，昔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制，昔于鱼色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昔于灵否之乐。您听听，就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音乐，诸侯要的是钟鼓，士大夫要的是鱼色。那么对于平常的农夫来说，他的乐器是灵否，人们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摆弄这些乐器。灵否是什么呀？灵其实就是个装水的大瓦瓶，否呢就是瓦罐了。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乐器，那诸侯才用的是钟鼓。那好了，这里头《诗经》《官居》这儿提到钟鼓，那么这个主人公甭管男还是女，地位可非同小可。这是谁呀？宋朝学者解释的比较清楚，比如说像朱熹他们就提到过，说《诗经》《关关雎鸠》这些个内容，男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周朝伟大的帝王周文王。这个女子也不是别人，是周文王的夫人，周武王、周公旦他们的母亲太姒夫人。这是周文王向太姒求偶的诗，所以才成为《诗经》第一首，宣告周朝的教化，尤其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他放第一首情理之中。朱熹他们这么讲恐怕不是无来由的，在古代文化制度之中，好像这首诗说的还真是诸侯帝王这个级别，所以这个姓蔡的故事就引发了许多文化的信息，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诗经》里除了姓蔡之外，还提到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条。条是什么呢？条又叫条草，也有人叫条菜。这种东西在乡下田间地头是一种野生的东西，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有些朋友还在食用。我就见过有的朋友啊，就拿这个条草和鸡蛋一起炒，味道也比较好。古人可是把它当作重要的菜，实际上这是一种野草。《诗经》有一首就是小雅的《条之华》，它描述了这个条草的样子，但是用条草来带出来民生的凄惨。它是这么说的：条之华，云其黄矣，心之忧矣，为其伤矣。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说这个条啊已经开花了，开得非常鲜艳，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它的叶子也非常的鲜嫩。然而这个条草的样子和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植物是那么茁壮那么鲜嫩，可是人呢，民生何其凋敝，满目疮痍呀。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我早知道人生是这样，还不如不活着。这说的是什么呀？毛诗序他是这么讲的：条之华这首诗是有良知的士大夫啊感悟伤时，觉得民生可哀，是有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发出的感慨。 那么什么时间段呢？在这个时间段，周幽王在位。周幽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典故，叫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啊，其实经过研究，人们就发现不真，很可能是秦汉人的说法，把它附会到周幽王身上。但甭管怎么样，周幽王是个暴君。周幽王啊，得罪了申侯，申侯勾结犬戎入侵，使得幽王兵败身死。这个时候，不仅说周幽王死难，而且周王室整个大乱，那可不是吗？周王这个有效的力量缺失了，于是天下诸侯风起，不仅说诸侯，东夷西戎交亲，天下大乱。那么迫不得已，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周平王，就得从宗周故地迁徙到洛邑，今天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多少文明被毁，多少生灵涂炭。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呀，这个诗的作者他就有了怜悯之心啊，所以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通过这个毛诗句去解释，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解释通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比较吻合的。那么《诗经》啊，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也可以当菜，这种东西就是蒲。蒲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蒲草，也有人叫做香蒲，当然这种东西也能入药。《诗经·陈风》有一首叫做《泽悲》，泽悲是什么呀？泽悲其实就是田间的堤坝蓄水池，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诗。我们看这个诗写得很好玩，彼泽之悲，有蒲与禾，有美伊人，伤如之何？在远远的那个池塘那儿，看到了一个美女，美女的身边有蒲草，有荷花。而这个美女风姿绰约，让这个作者害了单相思病，伤他甚多。很可能这个女子根本没搭理这个作者，纯粹是单相思。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作者呀，百无聊赖呀，寤是醒着，寐是睡着，都无为，他没有事情可做，一天想的都是这个女子，于是越想越伤心，流下了眼泪。这个哥们儿也挺有出息。彼泽之悲，有蒲与涧，有蒲草，有涧草。那么这样的话，他看到在池塘边上出现的这个美女，有美一人，硕大且全。说这个美女是个大美女，古人也以丰硕为美，古代由于物质比较缺乏，女子硕壮为美。寤寐无为，忠心冤冤，每天百无聊赖呀，心里非常凄楚难受。彼泽之悲，有蒲旱淡，有蒲草，有旱淡。那么他想到了人，有美一人，硕大且严，说他不仅硕大而且标致端庄。寤寐无为，辗转浮沉，说这个女子啊，让我非常百无聊赖，于是我翻过来掉过去，躺在床上只能烙饼睡不着觉。是这么样一首诗。这首诗写了女子，其实是从景物过渡的，这个景物就是池塘边上的蒲草以及其他的草。那么这种方式叫做起兴。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谱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说起徽州，您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会闪现出一幅水墨画呢？白墙黛瓦，马头墙，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伸进小巷，风一吹都带着书卷气和烟火香。而在这片藏在黄山脚下的诗意土地上，就躺着一座被时光宠了千年的古村落——西递。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历经千年风雨，却依旧散发着青春和活力。它没有过分商业化的喧闹，却藏着徽派建筑最精华的模样。它不大，却一步一景，一院一故事。这里的房子呢，就像会说话一样，雕刻里藏着家风。这里的巷子也有温度，处处彰显着和气。这里有书香，有匠气，有乡音，有美味，美的安静，美的高级，美的让人一来就不想走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西递村，探寻这座千年古村的独特气质，感受它的和气、书香气、乡土气和烟火气。
2: 西递村位于安徽省一县城东7公里处，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关于西递之名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一，因古时这里位于驿道要冲，设有地铺，负责公文传递，故称西递铺。其二则源自村中三条逆向西行的溪流，形成东水西递的奇观，并因此而得名西递。千百年来，这座形似大船的古村一直承载着建筑智慧、宗族传统与徽商文化，堪称中华古村落活态传承的典范。而这座古村的建筑里面也隐藏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3: 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大家对我们徽派建筑的一个直观印象，其实呢，我们徽派建筑的内里也是大有乾坤，大到我们的梁方横船，小到我们的雕花纹饰，处处呢都是透露出玄机。
2: 西递村现存200余幢各式徽派古建筑，素有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这些建筑枕山、环水、面平，选址非常讲究。群山可以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而水系则可以满足灌溉、饮用等生产生活需求，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利用。
3: 磊哥你好。
4: 哎，一泽你好。
3: 啊，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今天过来的话呢，是想请你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徽派民居。
4: 那可以啊。像徽州的建筑啊，主要有三个类型：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如果说到徽州的民居的话，在西递村，我觉得大福地是最具有徽州代表性的。
3: 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4: 走，我们现在走。
5: 这里呢是我们西递村的主要的街道，我们西递村的所有的路面啊都是由这个青石板路铺设而成的。
2: 正在打造这个。吴磊，土生土长的西递人，如今就职于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热心传播家乡文化。
5: 哎，一泽，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西递村很多的墙角都被做成了这种圆弧形的。
3: 好像是啊。
5: 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3: 角都不太一样，为什么？
5: 对，因为首先这个房子的墙角用青石来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另外呢，这倒成这种圆弧形，是为了方便村民在狭小的这种拐弯处啊，不会磕磕碰碰。
3: 磊哥，这设计还怪人性化的。
5: 对，走，我们到前面再去看一下。
2: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仿佛穿行于时光隧道，今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巷头巷尾， 也惊醒了沉睡于

0: 古朴典雅建筑中的历史记忆。
1: 这边的这个建筑啊，是他们家的厨房，这边呢是正屋。因为房子建造在路口交叉的一个位置，所以主人主动就把厨房的门口整体都往后退了一步，这边的墙角呢还削平了三分，方便了村民在路口挑货拉车，就不会磕磕碰碰，保证了行人的安全。退一步让三分，
2: 退一步让三分，
1: 对，主人呢就把这种思想啊融入起来，篆刻在他们家的门口上方，从右往左，工作的做，退后的退，做退一步想，为人处事都要做退一步想，啊，不要斤斤计较，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墙角虽削去三分，但上方有棱有角，下方墙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出三分和气。和气就是我们在古村发现的第一个气质。拐弯抹角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增加了成本，然而在西地村的民居上却随处可见。西地村的先民把邻里之间的谦让友善雕琢在石头上，留存在时光里，这也让西地村的繁荣昌盛得以更续数百年。
1: 这里呢就是大富地。
2: 大富地。
1: 对，大富地是我们西地这个徽派建筑的集大成者。房子的主人呢曾经是在外做官的，官居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才称之为大夫。房子主人后来在告老还乡之后回到家乡，在这里呢建了这栋房子。
0: 大夫地是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朝列大夫胡文照的祖居，这里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气质呢？这座临街亭阁式建筑主体结构沿街而建，兼具居住与观景功能，内部空间呈前厅后堂分布，遵循徽派民居四水归堂格局，天井采光通风，象征聚财纳福。大到外观形制空间布局，小到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尽显徽派建筑的庄重典雅，既展现了其恪守礼制的细致严谨，又传递出房屋主人的处世智慧，堪称徽州建筑文化的典范。
2: 我发现这间宅子的梁很粗，柱子却很细，有什么讲究吗？
3: 很多人其实对徽州的印象啊，都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但房子的内部呢，它是肥梁瘦柱内天井。因为横梁呢，它是要横向的去做支撑力的，所以横梁的这个设计呢就会更粗一些。但你发现没有，他们家的柱子，相对来说要细一点。
2: 好像是的。
3: 因为柱子的主要作用呢，还是在点上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一直啊，你看我们徽州的这个横梁，你觉得它像什么？
2: 这个横梁有些像以前的官帽。
3: 对。横梁的设计呢，它像是宋朝时期啊官员官帽两边延伸的，而且它的设计呢，你看两边又做了一定的弧形，整体啊又像是一个元宝，去招财进宝的含义。
2: 招财进宝。
3: 对，横梁呢做的圆圆滚滚的，像是一个大冬瓜，我们当地人啊叫它叫冬瓜梁，
2: 取意，
3: 对，取意栋梁之财。徽州人呢注重教育，他希望在家族里面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2: 磊哥，我发现这门好特别呀，这雕的是什么花？
3: 这个呢雕刻的是梅花。我们整体这个的结构啊叫莲花门，整个的设计呢它像是不同的人字形组成的。我们徽州有句话说啊，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整体的设计呢，它又像是一块冰被砸碎了，所以叫冰裂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梅花呢又寓意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如今大夫地已在皖南烟雨中矗立了300余年，虽然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些许沧桑，但其承载的文化却历久弥新。在大夫地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书香气。
4: 这雕刻

0: 好惊喜。现在村里还有这样子的手艺人吗？
1: 有啊，我们惠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村子的南面，就在花田旁呢，有一个扎爷爷。现在呢，他还在从事着石雕的这种手艺的传承。
0: 石雕，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1: 好。
2: 老技艺中能隐藏着什么气质呢？根据吴磊的指引，文旅推荐官很快来到了扎爷爷家的路口。
0: 您好，您是扎爷爷吗？
3: 我是。
0: 哦，扎爷爷你好，您现在雕的这是什么？
3: 这是个哈哈佛。
0: 哈哈佛。
3: 哎。
2: 石雕与木雕、砖雕并称为徽州三雕。作为徽州三雕之一，传统的徽州石雕主要用于寺庙和住宅的廊柱、门墙或牌坊上，雕刻所用石材也大多取自当地，题材主要以动植物形象、书法和博古纹样为主，辅以少量的人物故事与山水，传达镇宅辟邪、警示后人、祈福祝愿之意。雕刻手法兼具浮雕与圆雕，刀法变化多端且细腻传神，融精致与古朴大方之中。
0: 扎爷爷，像您一般的话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3: 就是这个簪子。
0: 簪子，
3: 来给你看。
0: 我能看看吗？
3: 这个簪子大大小小。
0: 哦，就是这些大大小小尺寸不同的簪子。
3: 小锤。
0: 还有一把小锤子，只需要用到簪子和这个小锤子来完成它。
3: 你不相信，你试试看。
0: 那我来试试看。
3: 对，这种可能。
0: 看您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容易，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在要保持这个力度的同时，还要雕出它所需要的这个图案，
3: 对，
0: 非常不容易，这太难了，还是您来吧。
3: 好，好，做给你看，你，
0: 我看一下，
3: 用这个石头，你枕头，手指头顶着这个石头。
2: 扎爷爷今年已经77岁高龄，早年曾学习砖雕，后专攻石雕，至今已有20余年光景。
0: 扎爷爷，像您家里的话，有这样子雕刻完成的石雕作品吗？
3: 有，家里。
0: 家里还有。
3: 哎，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3: 我带你去看。
0: 好。
3: 好。
0: 哇，扎爷爷，你家好多石雕呀！这些都是你雕的吗？
3: 都是我雕的。
0: 这是关公吗？关公。
2: 在扎昌平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雕。与传统徽州石雕不同的是，随着西地旅游业的兴起，扎爷爷另辟蹊径，将石雕小型化，其功用也从建筑装饰变成了案头的摆件或其他旅游纪念品，雕刻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3: 像这种的是我自己先做，做起来摆在这里，人家买着卖，对不对？有些人定做的，他也必须要拿图案，拿尺寸，长多少、宽多少、厚度多少，我就给他雕。
2: 在石雕技艺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刻刀下质朴的乡朴气。
0: 听说今天这里还来了几位神秘嘉宾，他们将给我们奉献一场别出心裁的视听盛宴。走，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他们正在化妆呢，我们进去看一看。
2: 走马楼上，当朱门轻启，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个时空。
4: 在那边待着，
5: 在那
4: 关啊。
5: 女孩子。
2: 化妆镜前，演员们凝神执笔，如雕琢时光的匠人。他们以笔为刃，勾勒千年风骨。朱砂点染，金粉描摹，每一笔都如仪式般庄重，黑白的底色是中间分明，赤红的油彩藏着悲欢气象。
0: 老师你好。
5: 好，
0: 打扰您一下，看您这边正在化妆，今天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5: 表演的是徽剧。
0: 哦，表演的是我们的徽剧。徽剧跟我们的其他戏剧呢，它有什么区别吗？
5: 徽剧的唱腔以青扬腔与抑扬腔为主，就是吹腔比较多，用笛子伴奏。
2: 徽剧起源于明代，中国安徽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徽调或二黄调，1949年后定名徽剧。它融合了徽州腔、青扬腔、昆曲和西秦腔等多种声腔艺术，以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为主要腔调，擅演历史题材大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源头之一，徽剧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四大徽班进京后更孕育了京剧的形成。
0: 老师，我看您这头饰很漂亮，我能来试试吗？
5: 可以。
0: 那您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戴吗？
5: 好的。你看一下，先拎一下，重不重？
0: 哇，这好沉啊，大概只有3-4斤。
5: 对啊，来脑袋，好，我放手了，你感觉一下。
0: 哦，这头饰有些沉，感觉戴了头饰头有点不能晃了，又了
5: 不敢动了。
0: 哦，有点不敢动。
5: 对，
0: 像这样3斤重的一个头饰戴在头上蛮重的，这还是一个体力活。
5: 说的3斤还是这一个头盔，你还有头上的线椅子啊、水纱、网子啊，还有后面的发兜啊，就不止这个斤两了。
0: 对。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刚刚呢，我也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呢，试了一下这个头饰。头饰大概有3-4斤重，非常的沉，戴在我的头上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动作的。但是平时呢，老师们在化妆的时候就要开始戴上头饰，直至演出表演结束才能把头饰摘下来。戴着这么重的头饰的同时呢，还要进行表演，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演员们力于填梗，身姿灵动，广袖轻舒，水袖翻飞间，眼波婉转流淌，油彩勾勒的脸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传统戏剧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采取近景互动的表演形式，让游客零距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源于生活的戏剧在西地村又重新回归了生活。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浓郁的乡土气。

0: 在西地村还有许多不容错过的徽州美食，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徽州臭鳜鱼、毛豆腐等等。西地村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地村头枕青山，腰缠绿水。听当地人介绍，每逢春季，村边的田间地头、茂林修竹中，隐藏着数不清的山野石蔬。当然，说到美食，怎么少得了烟火气呢？
0: 刚听姐姐们介绍呢，由于山林保护，西地村的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呢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野菜，而且呢是每一个季节都能在西地采到不一样的山野食蔬。如果您来西地呢，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挖野菜啊，包括品尝到我们最新鲜的野菜。姐，这野芹菜它怎么采呀？我来剪一个试试看。一次性剪了两颗，两颗在一起的，等下可以到我们家去尝一

0: 好啊，我也想去尝一尝。
1: 倒是炒香干给你吃。
2: 好。短短一小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山野食蔬。
0: 好。姐，像村里它这个水的话，都从哪里来呀？
3: 山上流下来的。
0: 山上流下来的，我看都是活水，你看源源不断的。
3: 对，都是活水。
0: 而且这水好干净啊。
2: 经过清澈溪水的洗涤，山野菜显得愈发鲜嫩水灵。不久，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在西地，每一个人都堪称厨房里的魔术师。无论怎么搭配，他们总有办法将寻常食材搭配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1: 姐上菜啊。
0: 哇，好香呀。
4: 菜齐了，我们开始吃吧。
0: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姐，这个蛋饼里面摊的是什么？
4: 也是一种野菜，五加皮。
0: 五加皮摊蛋也是野菜的一种。
4: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徽州的，就是特色刀板香。
0: 刀板香。
4: 对。
0: 看上去好好吃呀，
4: 赶紧尝尝。
2: 西地人用勤劳神奇的双手，将农耕时代的生存智慧淬炼成令八方食客驻足的味觉盛宴。当游人的双箸轻触瓷盘，齿颊间漫开的不仅是山岚水韵，更是一卷用烟火气书写的生存美学。
5: 刚刚提到的西地村有四种气质，这已经足够吸引游客们来打卡。西地的美还不止于此，可以说这里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是明清文化的活化石。在这里，你可以漫步于青石小巷，感受时光的流转，可以聆听徽剧的悠扬唱腔，触摸历史的脉搏，还可以品尝徽州的臭鳜鱼、毛豆腐，感受舌尖上的四季。有时间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从西地的水墨画卷里走出来，其实徽州的美远不止这一处。在安徽皖南藏着青山秀水和千年文脉，还有一座被诗词偏爱、被徽商铭记的古城，它就是绩溪。这里是徽菜之乡、徽墨之乡，更是徽商行天下的起点。这里有徽杭古道的风雨传奇，有老宅里的诚信家风，也有烟火升腾的地道滋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沿着徽州文脉走进安徽绩溪，品读另一幅厚重温润的山水人文长卷。
10: 济西境内长2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7条，重峦叠嶂，溪流纵横，是济西县地理环境的写照。济西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接合带，境内有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40余座，湿润空气沿山坡上升凝结成雨，数十条大小溪流在此发源，密集成网，济西便得名于此。济本意只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据济西县志记载，因县北的汝溪与徽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因此得名济溪。济西古城始建于宋代，城市整体在皖南山区中地形较为平缓的盆地中环山而建。

0: 清晨六点半，鸡西县实验小学的老师黄元芳带着灰系童子班的小学员们练功开嗓，叫醒了整个城市。羊脂河是环鸡西古城东侧的天然的护城河，如今河岸的广场成为大家晨练的场所。鸡西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游客来到鸡西古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也是周围居民日常通行的必经之地。古城人称它为四门川。以四门川为中心，城市从东西南北方向延伸布局。它是古城十字的正中间，也是三角主街的中心点，所以它还有个更贴切的名字，中正坊。历史上，中正坊往北是文庙、县署等教育行政机构，往南和往西是县城主要商业街道，民宅居所分建于五个聚居区。古人早在700多年前建成之初的规划，就充分遵从了这里地理气候的自然规律，让鸡西古城街道格局、功能布局古往今来一直未变。
1: 我们鸡西的风都东北角这么迁过来，有污染的东西不适合做的这个方向，对吧？做的方向那吹风就吹下来。好，工业的园区应该放在西南，那我们现在的规划工业园区就是在西南。
0: 中正坊外观青瓦白墙，上层有挑高阁楼，四面皆有镂空木雕窗棂。
1: 我们目前老百姓家里做房子也往往用这种隔扇遮挡，这个里面来讲，你看它的窗四个方向方位的窗有通风采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它这个是建成的中心，它对将来的建筑有个引导作用。
0: 和很多老城居民一样，曹一鸣对这高而不兀的中正坊有家一样的感情。它是古城的地理坐标，也是古城人生活的坐标、情感坐标。在宋代，鸡西先民还利用城市西北高、东南低的近6米高差，挖掘东西两条人工水渠调水入城。两条水渠分别取自东边羊脂河河水和西边灰山余脉汇水，为全城居民提供了天然自来水。住在古城西山22号的张成宇是鸡西西关张氏第23代后裔。
2: 我们西关张氏住居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呢就是曹家井那一带周姓，到鸡西中学那边呢就到了苏姓，再往北下呢就到了我们这个胡姓比较集聚的地方了。
0: 鸡西古城中有着众多以姓氏命名的街巷和建筑群，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与鸡西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和灾难，士族和百姓沿陆路南移。鸡西是迁徙路线上群山峻岭中的第一个移居盆地。外有崇山峻岭，内有沃土良田，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2: 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关张氏族谱呢可以查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查到的时间呢是宋咸淳八年，就是1272年，是从福建浦城迁徙到鸡西的。张周胡这个三大姓多是外来移民迁徙的。
0: 躲避战乱的强族大姓在迁移时往往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早上5点半，福岭镇的蕨菜、梅干菜、 竹笋干、石耳，这些来自绩溪山水间的自然风物，在古城的华阳农贸市场摆上货架。绩溪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山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生长，而茂盛的山林则是天然的美食宝仓，生长出各类植物达3000余种。徽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启东也来到这里采购食材。
1: 来条鱼吧，活性大一点啊，要一斤以上的。
3: 可以吧。
1: 好，
0: 在绩溪宴席上，臭鳜鱼必不可少。徽州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15至17摄氏度，平均湿度在70%左右。这些气象密码为蛋白质发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鳜鱼中的蛋白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分解发酵，使得臭鳜鱼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 我们之所以用木桶，它有很好的透气性，
4: 对，
1: 它能够把内部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一致，
4: 保持一致
1: 啊，这样让它的这种腌制啊达到最佳效果。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利用好大自然，顺应大自然。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造师。
0: 据绩溪华阳邵氏宗谱记载，从清同治11年起，仅绩溪福岭镇在全国经营徽菜馆就有120余家，平均每4户人家就拥有一家徽菜馆，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厨师职业。一桌徽菜佳肴，10碗8碟，展不尽绩溪的风物和主人的厚意。
1: 敬我们各位朋友，敬我们文化传承，大家举起杯，干杯
5: 啊！
1: 干杯！
5: 干杯！
0: 福岭镇的徽菜能声名远扬，另一个关键是以这里为起点的一条重要商道——徽杭古道。
6: 这个菜的吧？
7: 啊，
6: 不是，请喝。菜，来，可以喝。
0: 绩溪县福岭镇村民们携带各式工具上山，对古道损坏的路段进行维修。

0: 这是山脚下祝三村自发形成的护路团体祝三路会。
1: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中间呢，一直都没有截断过。
0: 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涪岭镇，止于浙江省杭州市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及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后因南宋设都城于临安，冀西人为了更快抵达首都经济圈，凿山开路，拓宽了古道。
1: 像这些石板哈，它是我们的徽商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一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0: 沿着徽杭古道前行，当地有着不慌不忙三日到余杭的说法。
1: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2: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一两天。
0: 从徽州府到临安府，徽杭古道是彼时重要的通道之一，连接起两地的重要商贸文化资源。蜿蜒于山林中的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
3: 冀西古城呢，它也有商业，有各种服务功能。
4: 经济的发展呢，以向外经商为主，也就让城市功能外延出去。所以冀西县市呢，并不大，反而村庄很活跃。
3: 有一些村呢，它利用当地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像徽墨呀，这种手工业呢就会发达起来。
0: 徽墨的发源地之一就是离县城不远的上庄村。这里的山中有制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5: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如果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
0: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地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松枝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墨。
6: 在这里我们找到这根树了，就是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啊，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0: 烧烟即燃烧松枝，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6: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0: 灰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
6: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0: 顶烟的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头发丝1/1，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墨工将收集好的松烟与动物胶、冰片、麝香、蛇胆等约15种中药材进行混合。
6: 冰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冰片制成的灰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0: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1年时间。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清代乾隆年间，冀西墨工汪进胜后人总结制墨工艺，收录381幅图样，著成《鉴古斋墨叟》。 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制墨工艺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宝贵材料。
3: 绩溪呢，它就是我们农耕文明里面城镇村典型的这种布局关系。
4: 不同的乡村分担了城的职能，
2: 仁里村
3: 在河边有码头，所以它有一些运输的功能，商业呢就会相对的发达一些。
0: 登源河被称为绩溪的母亲河，它的两岸串起了十余个行政村落，是绩溪人谋求发展的水运商道。仁里村距绩溪县城3公里，因此处水流缓又深，河面开阔，仁里码头应运而生。从仁里码头出发，茶叶、徽墨等商品进入新安江后顺流而下，至杭州、上海，辗转销往全国。明清时期，仁里大批男子也外出他乡，奋集商场。

0: 一绣红绣鞋，正月梅花开。二绣红绣鞋，二月杏花春来到。这首石绣鞋唱出了女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思念。而村内的几口古井，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这段离愁。
1: 这个呢叫夹墙井，就是讲这个井呢就夹在墙子里面。
0: 这是一口嵌入民居外墙的古井，房主建房时没有将井围进家中据为己有，而是把井留在了街上。
1: 因为这里村里人在古代男人外出经商的比较多，留在家里呢都是女人，要吃水要去挑就不方便，他把井让开啊，这个周围人家照样可以使用。
0: 在仁里村，这样的夹墙井曾经共有三口，他们见证着绩溪人的互助、勤劳、坚韧，也见证着以这里为起点的商业传奇。相比于古徽州其他地区，绩溪输出的多为依靠手工工艺的深度加工产品。直至清末民初，绩溪人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百余座城市乡镇开设徽菜馆、文墨店、钱庄、中医药等店铺，数量超过1800家。一句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谚语，道出了绩溪商人的数量和影响力。绩溪人把最好的地留给了农田，选择沿山势河道在山脚下建房，造就了绩溪古村落丰富的自然形态。
2: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年逾古稀的胡正海一家是上庄村胡寿基宅的守宅人，居住在这里已经36年了。这座保护完好的古民居也是绩溪县文物所王志超重点关注的对象。
3: 完全一般是公司，
4: 他两个眼睛始终你站在哪个角度他都是对着你的。
0: 胡寿基宅占地面积180平方米，走进这座老宅可以发现每个屋子下面都有精美的花纹小砖，建造者使用穿透工艺，在花纹间密布了透气小孔。
5: 这个是室内跟室外它这个空气的一个连通。
0: 绩溪地处皖南山区，夏季湿热，然而每当走进徽派建筑之中，总会更加舒适。气孔和天井组成的空气循环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屋子内冷空气下沉，顺着小孔流向天井底部，同时把热空气从天井顶出，气流循环实现降温，
5: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天然的空调的原理。
0: 老宅中除了蕴含着古徽州人的硬装建筑巧思，软装部分也格外吸引人。
4: 这栋房子是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全部完工。
0: 精雕细琢的老宅还蕴藏着房子主人留给后代子孙的关照。
6: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次第，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他能长歪吗？对不对？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 门楣上的渔樵耕读意味着勤劳朴实。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在如今绩溪中学内，有一座清朝道光年间创建的考棚，这是我国目前留存不多的科举考棚之一。现在是孩子们学习书法的一方小小天地，而考棚西面紧邻的建筑就是始建于北宋的绩溪文庙。文庙总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是皖南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文庙。不难看到，重视教育也是绩溪历代管理者坚守的理念。
7: 绩溪当时在宋代，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文化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连北的贵治书院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
0: 宋代文献记载，世之墓穴，心安为最。心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一小事多，绩溪为最。绩溪自古名士辈出，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数百年来，绩溪人或为商、为工、为文，均有名士迭出。明朝名臣胡宗宪、智墨大师汪进胜、胡天柱，带动了药业、金融业、丝业等产业发展的商人胡雪岩、湖畔诗人汪静之，他们让这座皖南山区小城闪耀着璀璨的星光。
8: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西地的千年古村到绩溪的文脉古城，一路走过，我们遇见的是徽州的建筑之美，家风之厚，人文之盛，烟火之暖。白墙黛瓦是画，青山绿水是诗，一时一味是情。徽州的美，美在千年传承，美在人和自然的相融，更美在生生不息的文化底气。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如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业态新项目层出不穷，不少人都想搭上快车，轻松增收，稳健理财。可偏偏有人打着数字创新、高科技平台的旗号，把骗局包装得高大上，专门利用大家的信任和期待，设下层层陷阱。看似正规的研究院，听起来靠谱的新模式，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又是如何让一些人一步步落入圈套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惊天骗局——数字经济下的圈套。
2: 我没有发财，我就是个傻子，我太傻了，我以为我能自己能控制，哎，现在弄也出没分，亲戚啊，包括身边发小同学都捐进来。
3: 朋友天天就到我家堵我呀，我也不敢回家，打电话我也不敢接。
4: 回来是瘫痪的，大小便都失禁的。
5: 你说是啥意思？就是这个企业在我们辖区是吧？哦，具体叫什么名字企业？
6: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7: 就是问河南数权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8: 这个公司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我们接到上级线索以后就立即到辖区的公司所在地进行了实地的查看。
7: 5月6号的下午6点多，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6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有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500平方吧。
6: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权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8: 无法认定它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7: 那俩一组主要是去监控室、去楼上还是周边，两个冰棍咱俩上楼具体上。
9: 大家按照分工开始行动。
6: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8: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6: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8: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 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6: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7: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某为背书，
10: 做投反正不真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

0: 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一年半到两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授权交易所。那就是说
1: 这个熊猫也是个留美博士，这什么有三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数权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3: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了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2: 这些大额资金极有规律的进账与分散无规律的小额返款交织在一起，表明这绝不可能是一个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经侦民警的专业直觉与数据的痕迹在此刻重叠，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3: 如果群众是在公司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返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存在。
2: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3: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这么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4: 今天召开会议的内容作为金融秘密严禁外传，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责任书。在我们辖区内部的河南说字说权研究院，
2: 鉴于案情复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全面侦查。
4: 我们公安机关必须立即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我宣布今天506专案组正式成立。
1: 就这个公司有可能会涉嫌传销。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5: 也没有说要钱，就说
3: 你兑换过钱都商品。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咱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2: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3: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2: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3: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2: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 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3: 算是你是他的下线。
5: 对，我是他的下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啊，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3: 嗯。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6: 过两天这个钱又流通，通过消费集群又流通到自己的手上了，钱又回来了。你们愿不愿意参与消费集群？
7: 愿意。
6: 是不是愿意？对不对？
8: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他们这种什么数字经济，然后可以赚钱，我就想着我看国家也在支持这种数字经济嘛，然后我就投资了一点钱，开始也赚到。到时候我就身边的同学啊，还有我朋友们也投资，然后就去投资到这里边了。
9: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个老板，他跟我们说他姓熊，他学历也比较高啊，他就帮我们说一些的怎么挣钱啊，甚至帮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呀、啊，就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
10: 在古代呀、啊，没有跟他打仗。
2: 在会员的口口相传和网络宣传的助推下，参与的人数迅速增长。警方初步统计发现，该平台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层级很深。
3: 发现呢，这个平台已经达到了24个层级，一个金字塔式的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11: 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间接或直接以售卖服务商品来确定你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有就是它会迅速的确立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这种复杂的反逼规则，是一层一层的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人们发展层级，扩大这个组织的这个吸金能力和影响力。侦查的基本方向就是确定是涉嫌传销罪。
7: 熊某某，
12: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这个会员一共应该有20多层，大概有24、25层，这是所有会员的层级。熊某某他还在第一层，虽然是24层，但是他下面分为5个级别，最低级别的是经济用户，会员去拉人，拉够5个人来投资，那你成为经济用户。如果发展够25人以上，他就升级成了社区用户，依次向下，75个人成为服务中心，375人成为招商中心，1875人成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级别最高。他成了运营中心之后，就是他下面的5个层级，这个人员，所有人员参与集群，他都可以有提成。他自己能够获得提成，他会主动去发展他的下线，他在发展他的下线的时候，那么你的级别自然而然就高上去了，他的人数层级够就行。
7: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每天就是抽成下边参与集群获得的这个利润。
12: 对
7: 啊，就是以规模越大他抽的越多，是这个意思。
12: 对，
2: 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专案组也成功梳理出了这个传销组织的层级架构。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警方，该组织已经吸纳了数亿元资金，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中高层会员返利，还有多笔极为反常的开支。
1: 而出现有一部分是返还了投资客户的返利，但有一部分钱打到了一些贸易公司。
2: 从表面看，这是正常的采购行为，平台向这些贸易公司购买商品，用于给中奖的会员发货。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这些贸易公司的背景时，一条隐藏在正常交易下的暗线逐渐浮出水面。
1: 通过贸易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包括法人代表，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孔令娇他父亲、母亲、弟弟等人员控制的一些贸易公司。孔令娇他跟熊子明是夫妻关系。
3: 熊某明在设计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孔某娇向平台 供货商品，而且以极低的价钱通过网上平台订货。如果平台上的会员用仓单券兑换了商品，熊自明以高出好几倍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结算给他妻子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钱合理的吸走。
2: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熊某明涉嫌的应该不止传销罪一项罪名。
11: 这些资金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归结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账户上，凡是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资金的来龙去脉的一样情况，能够参与到这些资金的决策使用的这些人，我们都认为他涉嫌集资诈骗。这个整个骗局的这些核心组织人员，我们就把他们列为一个集资诈骗的嫌疑人。
2: 那么传销和集资诈骗究竟有什么区别？
11: 传销罪名和集资诈骗这个罪名，它有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它有时候可能是存在的一种竞合关系。比如说这种行为既涉嫌传销也涉嫌集资诈骗，它就是说同时构成两个罪名。在法律上讲它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时候就是择一个重的罪名来进行处置。
2: 简单的说，传销的核心是拉人头建层级，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取返利，而集资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将公众资金据为己有。熊某明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传销网络，更通过洗钱手段将数亿元资金转入自己腰包，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传销的范畴，符合集资诈骗的犯罪特征。
1: 对外宣传你是刘美博士，那我们通过调查出入境记录吧，他就没有出境的任何记录，就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编的吧，知道的人士。
2: 在熊某明精心编织的光环与话术之下，绝大多数参与者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他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懈可击。令人心惊的是，就连他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也深陷于这场被精心设计的信任牢笼之中。
1: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戴某，这个在整个公司吧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戴某呢是在浙江，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做服装生意的。中间呢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吧，跟这个熊某认识了以后，他一开始是想借助熊某的这么一种模式来卖他自己的产品。
13: 我们是被动扶持一些公司，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都40年的企业了呢，也是想搞得更大一点，让全国各地的人在网上都能知道。
1: 在熊某的这种蛊惑之下吧，他由最初的服装的买卖生意赚取差价，演变成了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实对他妻子来讲，对他儿子来讲，我认为是受冲击是很大的。
13: 第一个自己的店做得那么好好的，把我们家里整个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没了，就搞不出来了呢。这个前面就是黑户把信息给拉黑了呀，是这样吗？
1: 因为这个传销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层级，一个是人数。就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吧，层级达到三层，人数达到30人，可能就会涉嫌传销犯罪。一旦你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你自己掌控不了。
2: 戴某明的遭遇只是这个庞大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警方后来查明，像他这样一步步迷失自我，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并不在少数。
1: 这一步迈出去了，想收回去太难了。
4: 因为目前
2: 而此时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基本明确，警方只待一个最佳抓捕时机。
14: 第一，涉及的人员特别多；第二呢，涉及的全国的各地区这个范围特别大，这个抓捕的时机特别重要。
2: 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熊某民警。

0: 划在山东济南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高层会议，各地的核心骨干都将参加。
1: 发现了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员或者代理商也好，讲师也好，全部都要参加，就指挥部就觉得机不可失，在这种情况下抓捕的话，动用的警力相对最集中，影响最小。
2: 我们在组织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抓捕对象安全。我们在抓捕的
0: 专案组派人赶赴济南，并协调当地警方准备对该团伙实施全面抓捕。会议前一天，参会者陆续入住，现场一切如常。然而就在警方认为抓捕计划万无一失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3: 我就把他了解过了，这个他们今天一大早
4: 天不亮全部都退房走了。
5: 这是咋回事？
4: 不会是我们暴露了吧？
6: 因为当时这一帮人呢，他们已经在济南住了一晚上，但早上起来7点多一看，撤了。
7: 今天刚才我落实了一下，今天早上他们退房以后，现在已经去改到这个会议地点，改到了济宁的嘉祥县，改到开发区的一个酒店。我们没有暴露，
6: 准确不准确？
7: 准确准确，这已经
6: 时间地点都非常准确，
7: 都准确都准确。
8: 都你给领导报告吧，他们抓紧时间改变方向了。
6: 今天的会不在济南开了，说是去济宁开了。开了紧急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包括结合了一些其他信息吧，来研判，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抓捕的最后时机。这样呢，9点半开完会以后，一路就是在济宁会场，里面大家去了200人吧。
2: 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请问大家有信心没有？
9: 有。
2: 有信心没有？
9: 有。
0: 2023年5月22日，在济宁的会场，正沉浸在会议中的包括熊某明、孔某娇在内的几十余名核心成员被当场控制。同日，郑州总部各地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 APP 的广州技术公司被同步查处。这个以数权数字经济为名，涉案金额上亿元资金的组织就此瓦解。审讯中，熊某明始终持一种抗拒的态度，坚称自己这套资金运作模式完全合法，其对外宣传的留学博士身份也没有问题。
6: 后来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你在美国的哪个州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上的哪个大学呀？他说我不知道。那你要去美国上大学念博士，坐的从哪个机场到哪个机场啊？他说我不清楚。
0: 经多方核查，熊某明所谓的留学博士身份确系伪造。专案组又通过调取平台数据、资金流水、会员证言等多维度取证，让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查明，主要嫌疑人熊某明有多处虚构事实的行为，该企业也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其运作模式符合传销特征。而且案件收网时，该平台已经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营。
4: 注册会员一共是25万多人，实际的投资会员28000多人，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庞大的，总投资额一共投资了4个多亿。
1: 这个案件我最大的感受吧，就是他基层参与者吧，看着很可怜，但是同时呢又有可恨之处。这个你从法律的角度，从金融正常理财的角度去给他讲，他们都不听。我在参与案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会员和群众吧，60-70%吧，都存在妻离子散，要不就是离婚，要不孩子没人管，天天就是跑业务，都被洗脑了，中毒特别深。
10: 都想着挣钱，但是光有高回报，就贪小便宜嘛。现在弄得家也不敢回了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弄得也挺无奈，有时候自己甚至有点想不开。
6: 就说白了，就是每一个群众 或者每一个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天上不会掉馅饼。

0: 熊莫明等人精心编织的数字面具，在郑州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彻底露出了真容。此案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轻信，更警示我们，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唯有保持理性，审慎辨别，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如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人都想借着新业态、新平台多一份增收机会。可正是这样的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打着创新理财、无痛消费的幌子设下陷阱。刚刚呢，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面对各类打着高科技、高回报旗号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警惕，不盲目跟风，不轻信高利承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财富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衡量人心的标尺。从古至今，先贤们始终告诫世人，求财先守道，获利先守德。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巧取豪夺、隐匿算计，而是来路清白、用之有度。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居家度日，不取不义之财，不夺他人之利，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法治信仰和道德准则。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一同回望历史，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的财富法治观。
3: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言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暴发，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顾穷，守着破败的小房，喝着寡淡的凉茶，谈谈跑掉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有一个水上群落，据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啊，就独立生活在江海之上，以船为家。 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规则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蛋。后来写着这个蛋，蛋家长期遭遇歧视、排挤、打压，明清以来更被列为下九流的贱民，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陆地人家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务院通过独立文件形式废除了蛋家的称呼，改称水上居民。为了叙事方便，我们这里还是简称蛋家。广西蛋家有一支以采珠为生，他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采珠规则，只挑选自己信任并且有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人来做合作伙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合作模式。根据范成大《桂海宇恒志》的记载呀，广西合肥一带蛋家小船采珠有明确的分工，一个叫采珠人，在腰部绑上绳子潜入深海当中探珠取珠；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得立马拉起绳子给采珠人裹上热棉袄，否则采珠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深海。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采珠人采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引绳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意外，让采珠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采珠人死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引绳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蛋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2: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
3: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禁止盗抢？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 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碧溪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殿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论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善老，下不能育小，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财富是洪德之源。司马光有个主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德业两败，身家双亡。于己于家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源。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易廉，因为家里不缺钱，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了，那么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传统法文化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纯功利视角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恨财不富的恨财，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1亿之类的偏财。恨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说起来比横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横财一样，都不能跟

0: 人带来福运，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入急门，福不入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身的关系上，仁者是以身为目的，以财为手段。财是善老育幼、润家弘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这人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宁色成性，要么招来祸患，最终为财所役，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情、俭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才能。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陡然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那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不好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盾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盾一路都打点到位了。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盾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盾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盾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爷，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谏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到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来点地葬妻的成语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清俭度日，不为钱累，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以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以财发身，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

0: 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证自我。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买个私人飞机不足以证明自己有钱有位，哪怕每天维护费几万都不心疼。不在法国或者摩拉哥港口摆上一辆豪华游艇，就无力证明自己属于福布斯榜前50名。哪怕这游艇一年用不上一次也在所不惜。不在车库里摆上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兰之类的名车，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和社会声望。这就是《礼记》严厉谴责的以身发财，将自己的虚荣心、生意经，甚至人格尊严、生命本体和财富啊深度捆绑。即便到了破产边缘，还要强撑硬抗，直到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得医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益大于义。一旦无利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在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份财产。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呀，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啊切成肉片，肉片切成肉丝，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了。 这就是著名的食不愁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名士之诚，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眼，您是

揭秘像黑灯瞎火刷手机这种晚上绝对不能碰的回眼坏习惯，还会帮大家弄清楚那些号称能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到底能不能长期滴。最后呢，他还会教大家一套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快充护眼操。

0: 网红小眼样，兜里揣一瓶红彤彤的滴。其实这是一种慢性损伤。我经常给他们打的比方就是说，你冬天如果手干，你反复的去水龙头那儿洗手，甚至你拿矿泉水洗手，能行吗？
1: 就这样的话，医生一定是建议你减少洗手的次数。
0: 你应该抹的是护手
1: 对，
0: 霜，
1: 对。
0: 眼睛有天然的护眼霜，在哪儿呢？在眼皮里。小时候大家得没得过针眼？
1: 他经常得，
2: 我一年得10次，真
0: 麦
2: 的。
0: 粒肿，
2: 对，
0: 对，就是那个睑板腺的问题。睑板腺就
1: 哦，
0: 是分泌油脂的。我们的泪液分三层啊，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三层，最外头那一层就是油脂层，中间水液层，最里面那一层是黏蛋白层。如果我们经常看电脑，忘了眨眼，眨眼次数减少，睑板腺就会萎缩，因为你眼皮不眨，眼轮匝肌不收缩，睑板腺萎缩导致的缺油才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我们的干眼症来说，大家要去记住要补油。怎么补护眼霜？第一是热敷，热敷眼罩、蒸汽眼罩或者热毛巾拧干了敷，40到42度，5分钟的时间。敷完了之后，挤眼10下。怎么挤？有的人怕鱼尾纹，摁住眼角。
1: 哎，来，赶紧的，给个更近的镜头，我觉得这个大家得学一学。
0: 几十下，热敷完了之后，睑板腺的油脂软化松，然后完之后呢，挤。你要是还会干眼，你找我。
1: 您每天都会做吗？
0: 热敷加挤眼，每天晚上睡前你去
2: 回
0: 做。
2: 完我微信，睡觉
1: 哦，
2: 之前来一套。
0: 热敷加挤眼。
1: 用眼非常的多，而且您很多工作其实是要求
0: 对。
1: 那个。长时间盯着某一个物体，其实这个对眼睛伤害会更大。
0: 没错，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一套组合的热敷加挤眼？
0: 就是从我升完了副主任医师之后，
1: 我工作更忙的时候一直做，所以不会
0: 对，
1: 干眼。
0: 不会干眼。
1: 我也不干眼，很奇怪是吗？
2: 很奇怪。
1: 所以我也在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在没做这些的情况下啊。我对吃的，就我的那个营养摄入，我觉得真的挺均衡的。比如像胡萝卜，我们家几乎每顿都有。就我基本上还会生吃，因为有人就说需要油啊什么。其实我们肠道内有足够的油，你可以把它做熟了吃，也可以生吃。蓝莓我们家也基本吃，然后各种浆果类的，樱桃，这些也会吃。干果，我觉得它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
2: 你吃猪肝吗？
1: 我大概会吃，但我可能做不到每周吃一次。但是比如说像，我觉得这个咱们讲到，待会儿得请陶医生多说一点，就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羽衣甘蓝，每周都会吃，彩椒、青椒基本每天都会吃。就我就觉得VC 或者是抗氧化的这些东西，花青素的东西，我会吃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家是不吃精米白面的，粗粮，可能维生素 B 族含量会比较多。我的早餐基本上是红薯、山药、芋头、玉米，
0: 我觉得健身教练的食谱。
1: 换着吃，早上会喝自己磨的黑咖啡，有时候会加奶，有时候会不加奶，然后糖。就是饮料，什么糖醋排骨，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次，就是点心可能一年吃个两三次。所以我觉得我在没做好您的那个专，因为我们认识您晚了，我明天我回去也得做做。我觉得我的不干眼和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关
0: 对，
1: 系。
0: 我觉得阿郎老师真的比我还更医生，真的，我都自惭形秽。
2: 我必须得跟您说啊，就是刚才给到阿朗特写的时候，尽管大家在镜头里面其实能看到，就是阿朗的这个鬓角也会有
1: 白
2: 白
1: 发，
2: 发，
1: 对对
2: 但
1: 对。
2: 是大家从镜头里面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阿朗已经快50岁了，完全看不
1: 你
2: 出
1: 看，
2: 来。
1: 黑黑
0: 对，
1: 黑，
2: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运动的习惯，其实有非常大的关
1: 所以
2: 系。
1: 就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不要夸大食物的功效，但我们也不要低估
0: 对，
1: 它的功效。
0: 对，
1: 前提是你5到10年你坚持这么吃。
0: 没错，阿朗老师刚才分享自己的饮食一天哈，其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叶黄素对眼睛好。叶黄素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它必须靠饮食摄入，而且90%以上的叶黄素都在眼睛里头，它有一种特殊的转运机制。叶黄素有4大功效：抗氧化、抗慢性的炎症、抗衰、防蓝光。我曾经有一。

0: 个我的，就是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答辩哈，请的是这个教授当我的评审专家，他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教授，她是女性，因为女性其实往往在绝经期以后会雌激素撤退，所以呢容易是干眼症发生，她就多年的干眼症。后来我有一次我的博士毕业，我还请她来当评审专家，她来的早了点，我们就聊天儿。他说："我现在眼睛干眼症治好了。"我说："怎么治好的？"他说："他连续吃了3个月叶黄素，但是吃到第2个月的时候还有点干，吃到第3个月就不干了。"他就是自我就分享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我们不是说替叶黄素做宣传，其实是叶黄素本身，因为它有抗氧化、抗慢性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坚持坚持，就像是什么呢？你感冒了不能去说跑步治疗。但是你跑步跑步，你跑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觉得你身轻如燕，不容易
1: 对，
0: 感冒。
1: 抵抗力上去了。
0: 干眼症主要的发病机制里头就是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所以你如果能够补充2类食物，一类是深绿色的，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还有一类是橙黄色的，玉米、南瓜和蛋
1: 都
0: 黄，
1: 是爱吃
0: 对，您就不容易减少叶黄素。啊，事实上，所以呢，就叶黄素真的是让我们的眼睛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
1: 我跟陶主任都，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保证眼睛不干。你会干是吗？眼睛。
2: 会，我想说的是，我其实饮食也还算健康。这个之前上我们节目的营养课的医生也给我们俩就是分别评过分儿哈。但是朋友们，你的饮食习惯再健康，也抵消不了晚上睡觉黑灯瞎火看手机，对吧？就是你吃的再健康，你也抵消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很糟糕，某一种用眼习惯很糟糕所给你的眼睛带来的伤害。就是你一边放水一边往里面补
1: 补
2: 水，
1: 水，
2: 没有用，
1: 对。
2: 对吧？你根本补不进去。所以这个就要陶医生来给我们去说一说另外一个在网上大家疯传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晚上关着灯，黑灯瞎火刷手机这事儿不好。但是有的人他说话特别的夸张，他说黑灯瞎火刷手机可能会导致失明啊。您也跟我们说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哈，就是我们人的眼睛哈，它有一个叫前房，就是在这个角膜和虹膜之间。就有的人呢，前方比较窄、比较拥挤、比较浅。如果你要黑灯瞎火玩手机，然后呢又看到一些惊悚的、比较刺激的，瞳孔中等大，这个时候拥挤的前方就容易啥？容易下水道堵塞，就是它那个周边的房角就阻滞了，然后眼压就高上去了，眼睛胀、视力模糊，甚至带着头疼。他就有可能，
1: 这不是刷完手机的后遗症吗？都觉得是被内容刺激到的，其实你生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对，所以呢，他是真有可能啊。然后呢，更多的哈，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刷，2个眼睛其实看东西的距离不太一样，
2: 天哪，
0: 所以有可能屈光参差啊，一个眼睛300度，一个眼睛100度。屈光参差，
2: 这就是我的2个眼睛的度数，其实现在就已经差很多了。
1: 就原来不，
2: 是因为我习惯右侧去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书，对，
0: 所以还有就是晚上刷手机，对于孩子来说，近视容易加深，就是黑灯瞎火嘛，瞳孔大嘛，近暗久甜里头的暗嘛，又近又暗又久，
1: 对。
2: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是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儿这个不良习惯对现在的眼睛也会有影响，就是妈妈让我睡觉，舍不得睡，这个时候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小灯，拿一个手电筒看书。
1: 这爱学习的。
2: 你说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用，你只是说黑灯瞎火看书而已。但如果他现在在被窝里面看的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会更大，
0: 非常大。
2: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说完孩子，也许有一个群体比孩子还狠，
2: 老年人，
1: 对，
2: 父母。
1: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返乡回来以后，就说跟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个玩手机，他说

0: 爆发的激烈的争论。老年人不开灯，就为了省电，或者怕别，他也怕挨骂呀。他就偷偷自己在那刷，而且他觉本来就少，年轻人可能刷着刷着困了，睡着了，手机还在那响着。老年人真能刷到半夜三四点，就这个时候，他眼睛真的是会可能会失明的。
1: 对，因为老年人本身还有白内障，他晶体膨胀，所以前方变浅的概率呢其实更高，所以有时候眼科半夜急诊，老年人青光眼发作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晚上眼科夜里还有急诊。
0: 因为有的特别急，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或者是其他一些急症，你真的等不到。就人，比如说这儿疼的，我还能忍一忍。我觉得每个人突然间看不见了，他绝对不会说"我明天再去"，他一定火急火燎就去医院了。
1: 对。
0: 而且我突然间想起，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分享的这个自己不干眼的，你是那个干眼主要是由这个刷手机带来的。您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个同事，他肯定也知道是谁。没事干啊，不是说没事干啊，就养成习惯了，几分钟一次，在任何场合，因为他就干的不行，
2: 滴眼药水，
0: 滴，对，这种呢，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就他的危害会是什么？比如说我这种将来可能就致盲性的眼病的风险会增加，那他呢？
1: 对，其实这种呢，就是会有一些慢性损伤，没完没了的老滴滴，很多眼药水里面有防腐剂。就是你老滴的话呢，那些杯状细胞啊就会受损。杯状细胞分泌的是黏蛋白，它的作用是让水分能够均匀的、能够全面的分布在眼表。所以有的人说眼睛突然刺痛一下，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眼泪了，黏蛋白受损了，所以老滴容易伤。第二的话呢，我们的眼泪里头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溶菌酶、电解质、各种蛋白质。其实你不管用什么眼药水，它都会稀释掉它。慢慢的，其实就像你的手，越洗越粗糙，越洗越表皮容易敏感。
0: 就眼睛会不会这样？你滴吧，你干吧，你能干。那我就不
2: 分泌了。罢工
0: 了。
1: 对，所以有的人你看的，我觉得你觉得他好像眼睛像熬过夜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这种不良的滴眼药水养成习惯。
2: 一个是不能频繁的滴，还有你发现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同事会让我们帮他们去带一些眼药水。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分享说，从国外带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而且说的可神奇了，有的能去红血丝，然后有的能够帮你补充人工泪液，号称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我自己，比如说现在咱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隐形眼镜的，平时不录节目的时候我是戴框架的。那戴隐形眼镜的时候，说实话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眼睛挺干的，而且我看你们俩的时候，刚才就有一瞬间都觉得有点模糊。所以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人，他会老是有滴人工泪液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些所谓的不同功效的眼药水您怎么看呢？
1: 首先的话呢，眼药水呢也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例如呢刚才康乐老师说去眼红，含有耐敏维的这种眼药水，那它相对收缩血管是有可能的。那这些的话呢，其实还有像七叶洋地黄双苷眼药水，有可能会可以抗疲劳，但是不建议没完没了的老滴啊。如果说我们要用眼药水，第一呢，尽量的用不含防腐剂的，像一排一排一小针一小针装的，一支用一天的，多半不含防腐剂。第二的话呢，
0: 那我没看见，我觉得都是那个拿出一瓶能用好几天的，甚至我也没用过，也许能用好久的
1: 那种的，一般都有防腐剂，苯扎氯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瓶用一个月的那种的，一般都是有。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尽量的先用我们生活中的手段，
0: 热敷
1: 挤眼，然后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品，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改善。不得已再用眼药水，用一般也别超过一个月。你一旦连续超过一个月呀，其实呢多多少少它又会有它的治疗的一些副作用的代价。对，
0: 所以刚才康总说，就是大家就觉得那个眼药水有效，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始终在做正规权威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有效并不代表着规范， 你有效个三五年，你将来带来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尤其收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是这个人群，职场人嘛，所以我觉得从今天从此刻开始，我们晚上先试试热敷，
1: 对，
0: 温水，对吧？稍微热乎一点，别烫伤自个儿。
1: 对，40到42度。
0: 对，五分钟左右。
1: 对，
0: 然后挤挤眼，
1: 挤挤眼，
2: 十次。
0: 对，用劲儿的挤挤眼，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挤挤眼，其实也是对你血液循环一个改变。我累的时候，我挤挤眼，我远眺远眺，对吧？用这个，然后就是坚持的力量。这个食物它不光是对你眼睛好，炎症嘛，现在炎性反应多火呀，对吧？我们人体就炎性反应就会得很多病，把这个坚持上了，实在不行找医生帮助你开那个。没有防腐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去把那个替换下来一个过程，否则的话你可能几年之后眼睛的那个问题会很严重。嗯，对吧？
2: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没说，就是睡觉之前不要关着灯或者是开一个非常暗的灯去刷手机。其实我自己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就是，如果晚上你真的是入睡有困难的话，一个是睡前泡泡脚，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看手机，把它换成听。
1: 对，
2: 比如说听音乐、听播客，或者是听一些引导我们的身体能够舒展的，就是有那个阅读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引导的音频，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音频是让你能够更放松。
0: 就是听和看，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播客，我们是可以看的，因为它节奏非常的舒缓，就像三个老朋友在跟你聊天，他也可以听，不要听那特别惊悚的、悬疑的，对吧？
2: 对，在这儿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播客呢，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同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播客，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因为我们干这行的有很多的同事，他们需要对着屏幕很长时间去剪辑，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他们都觉得挺心疼的，那个眼睛确实不舒服，但这又是他的工作，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面临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这些屏幕带来的伤害？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子产品可以设定所谓的护眼模式，这有用吗？
1: 护眼模式呢，其实呢一定程度上就是变成一种偏暖黄啊，因为把蓝光给屏蔽了，偏暖黄呢会让人其实大脑的兴奋性会下降啊，对于眼睛来说呢会适当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带来的是一个更强的护眼操，就是只要记住四个字，叫深度刮眶。我们原来眼保健操里头有一节叫轮刮眼眶，那其实这么刮一下呢，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深度，效果呢有打折扣。
2: 要多深？
1: 要多深？要有酸胀感，就是、首先要把我们的上下眼眶分为四段，分为四段，每次刮的时候，你看我们大拇指摁住太阳穴，然后呢食指弯曲起来，从眉头开始用狠狠的劲儿要刮，
0: 牙都咬起来。
1: 对，然后呢四分之一再退回来，然后呢二刮到一半退回来，三刮四分之三退回来，四全长再退回来，再来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下眼眶一样的，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最后一遍，一退回来，二退回来，三退回来，四退回来。深度分段刮眶可以把我们传统医学里头的每一个关键点都给它照顾到，而且呢让我们的眼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和流动，把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迅速的给它排出去。刮完之后明显的你就会觉得
0: 神清气爽，
1: 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快充你可以理解为给眼睛的快充，得要狠狠的刮，
0: 对，
1: 用这个。
2: 哎，那我觉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工具？如果咱们家里面有一些小的刮痧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1: 不需要，就是手指就可以。
2: 哦，对，而且手指最快。 其实你只要现在对着屏幕时间长了，手机时间长，稍微感觉有点不舒服，马上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快充。
1: 对，这个都用不了四十秒，
2: 上面两遍，下面两遍。
0: 对，而且我觉得随时随地，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有时候也会僵硬，就像。

0: 像是你站起来坐一会儿这种拉伸一样，
1: 嗯，
0: 其实拉伸一会儿就管事儿。眼睛你只要把深度分段刮框做好，眼疲劳远离。
1: 今天就试起来。
2: 对，而且是排乳酸的，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就像我们运动完之后呢，要按摩筋膜枪什么的，就是眼睛你这儿你怎么弄？手指，
0: 对，
2: 随时随地，
0: 上下框，
2: 有效。
1: 今天晚上就回去试一
2: 下，
1: 而且随时随地，就是待会儿咱们录完之后，
2: 对，
1: 其实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真的眼睛很不舒服了，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我今天跟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其实也讨论了戴隐形眼镜的问题，有的人呢，其实他的习惯会不好，比如说会戴着睡觉。然后甚至是在手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之下去戴隐形眼镜和摘隐形眼镜，我见过有的朋友这么反复的操作之后，真的他那个眼睛过敏发炎，红血丝非常非常的严重，
2: 然后就点消带消炎性质的眼药水，
1: 对，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滴眼药水，干眼症啊什么这些就都出来了。我们来说说隐形眼镜的问题吧，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已经近视了，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他不能戴框架的眼镜，或者他不愿意戴框架眼镜，他考虑美观的问题。
0: 没错，其实隐形眼镜哈，还有美瞳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它就有两种伤害，一种伤害呢是因为不干净手，不卫生，或者是它的这种去蛋白护理液消毒的不好，导致的容易过敏，眼睛容易痒，异物感。还有一种是慢性损伤，只要长时间佩戴了，容易缺氧，角膜会变薄，长新生血管。这两种损伤都是我们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给带来的。所以呢，第一呢，其实建议大家呢，多用这种透氧量高的硅水凝胶类的隐形眼镜。第二，每天不要佩戴超过8个小时，更不能让它过夜。第三，摘戴眼镜之前一定是认认真真洗手，做好我们的消毒清洁工作。能戴日抛最好是日抛，因为你要用月抛还得要去蛋白还得要洗，有的人嫌麻烦又做得不好，所以能日抛则日抛。最后，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不光要戴美瞳隐形眼镜，还要画眼线，还要种假睫毛，特别容易干眼症，因为假睫毛会有风洞效应，它两个长长的睫毛就像是我们夏天什么时候凉快，站在胡同口，狭长的胡同口凉快，那是物理学上的风洞效应，那风在局部的加速流动会让你更干，这边隐形眼镜刺激慢性炎症，这边风洞效应导致泪液的快速蒸发。所以假睫毛或者眼线，如果你一定要弄，不要弄的时间太长，而且尽量的用我们专门的有那种的眼睑湿巾去做清洁，不要让那些化学物质的粉末流到眼睛里头去。
2: 哎呦，
1: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因为起了麦粒肿到了医院，大夫就跟我说，说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说我是经常要化妆，经常要画眼线液或者是画睫毛膏之类的。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是因为卸妆没卸干净，你的眼睑线其实是被堵上了，就会导致细菌的这种感染，在这个地方它出不来，然后它就变成了麦粒肿。
2: 我就说康乐应该是一个，就是
1: 我今天发现我变成一个差生了，怎么回事？
2: 应该做得很好，但依旧你有可能卸不干净。另外一个，刚才我为什么那么惊讶的表情，是陶医生所说那个风洞效应。
0: 风洞效应，
2: 老百姓在直观的理解就是穿堂风。
0: 穿堂风。
2: 因为我们家那个南北通透，到现在啊，就还没有开空调，我就觉得那个风会特别大，我们家那个湿度永远上不来。就是你那个眼睛，如果你上面的眼睛毛特别长，下边也特别长，你不知道它那个微环境，它那个穿堂风有多厉害。
0: 对，
2: 你湿气真的是存不住。其实你觉得穿堂风挺好，挺凉快，但它是有危害的。就是真正的干活的人，老一辈是绝对不让你睡在那个风口的。
0: 对，
2: 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有些老人说，你就晚上你就不关窗户，第二天早上面瘫。
2: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女孩们真得注意一点，又是美瞳，又是隐形眼镜，然后再假睫毛，再眼线，哎呀，
1: 朋友们看一下我啊，我现在就是属于
2: 都中
1: 绝对的差生，全中了哈。就是你看，我首先是今天画了眼线，然后贴了假睫毛，上下都贴了，而且呢我还戴了隐形眼镜，但还好我没有戴美瞳。所谓的美瞳是什么呢？就是带颜色的，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是各种蓝色、紫色。
1: 对。美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问陶医生，就是有些女孩确实是爱美，希望自己的这个造型各式各样的。
0: 这个美瞳呢是这样的，一定要找那种就是比较好做工的，因为有些劣质的美瞳，它那里头的色素啊，
2: 它会掉吗？
0: 它会脱出来，它真的是包裹的不好。
1: 嗯，
0: 所以这块真的要小心。如果那些色素，因为都是化学物质嘛，再进到眼睛里头，那就是直接损伤。
2: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说就是年龄太小，就看现在染发，人们对这个染发的认知是越来越清晰了，就特别接受自然的老去，这白头发，有的女性那个白头发，男性我觉得反而是岁月的沉积，就会觉得特别好。这个
1: 因为你看我其实白头发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完全能够接受所谓的自然老去，我能够接受头上有白头发，因为一方面是为了健康，一方面我就是觉得说，你为了说我现在整个外貌上看起来年轻，然后不停地在脸上去做一些加法，然后染头发，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就是心态上面的年轻是最重要 的
2: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也弄不过来。说实话，这个染发，因为我身边有染发的人，就染两天又那什么了，对吧？这个眼睛我觉得更敏感。它
1: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当你的眼睛真的出现问题了，你要去找陶医生挂号了，陶医生说好今天来吧，要做手术了的那一刻，你一切的假睫毛啊，这个眼珠子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都觉得这些不重要了，我的眼睛是最重要的。
0: 找一个平衡，就是尽量的不要过夜，隐形眼镜美瞳别过夜，眼妆眼线及时卸。对，其实就还好，
1: 卸干净。
2: 而且就是眼睛，我想再次提那三个字，就是不可逆。
0: 嗯，
2: 它有些时候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你对它就是糟蹋的过多的话，找到这样的大专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对吧？我就觉得陶医生以前就是在书中也写到说，就是眼睛对于人说治的是眼睛，其实是希望。就是眼睛对人的重要性，我觉得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我眼睛不好，我戴眼镜也能看清。当你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做实验啊，在绝对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蒙上自己的眼睛，你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绝对会对你是一个巨大的触动。
1: 我们来接着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事儿很多人特别关心。网友说，我最近眼睛前面总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想问问陶医生，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出大问题了？
0: 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
2: 这么好诊断吗？
0: 哎，好像这个特别常见。其实啊，飞蚊症主要见于两类人，一类是老人，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玻璃体啊就有的会出现一些浑浊。第二类是近视眼，近视眼呢，因为眼轴变化，它那个玻璃体的纤维哈容易变性，所以这两类容易出现飞蚊症。无论是看晴朗的天空，还是看白墙，或者在特别亮的地儿，有的时候觉得有几个虫子在那飘来荡去，有的时候就像夏日的池塘，一群蚊子云就过去了。
2: 哦，这么严重。
0: 就是反正就是确实就是有轻有重，还有的时候是一个线，有的时候是一个圈，各种奇形怪状。飞蚊症本身是良性的就像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你不用管。但是出现两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第一，闪光感，打闪，觉得这个方位除了有飞蚊还有闪电小火花，这个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眼底玻璃体视网膜有牵拉。
2: 哦，飞蚊症我是有看到过的。
1: 我也有。
2: 你也有。 还好没出特效啊，就各种闪电没看到。
0: 我们的玻璃体如果和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牵拉，就会出现闪电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查眼底，有的人会出现视网膜裂孔，赶紧打激光预防视网膜脱离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一类是固定黑影，就这黑影好像觉得，哎，怎么蚊子趴那儿不动了，哎，本来这么一晃的那蚊子会走不动了，固定黑影有可能是视网膜局部脱离了，赶紧去医院散瞳检查。 而且路上尽量还不要去剧烈活动，要不然范围越来越大。
2: 明白，两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过性的相对来说还好，生理性的对吧？
0: 对，
2: 不算病。一个是加上特效了，闪电雷鸣，
0: 没错。
2: 另外一种是固定了，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感觉玻璃上有块脏东西。
0: 对，
2: 哦，飞蚊症太常见了，但是也得警惕这两种情况。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很关心自己的眼睛，他会经常照镜子，对着镜子看，发现，哎，我的眼白开始变黄了。有些人发现我的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我稍微往这边斜一点，它有一颗痣。有些人发现说我的眼睛红血丝特别的多，还有的有一些斑点等等这些情况。大家对于自己眼睛的这个观察，意味着说我们的眼睛出现这些情况是有问题了吗？
0: 其实啊，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些啊，都很常见。第一呢，变黄。这叫色素沉着，就是有时候在某一个地方，哎，出现了类似于几个斑斑点点，拿那个镜子一照，好像这块就有几个那种棕色的点一样，色素沉着，完全是良性的。但是这种黄最怕的是什么呢？胆道疾病，
2: 哦，
0: 就是整个眼睛叫黄疸，一看，哇，这个人的眼睛怎么就像被黄色的染料染过了一样，整个全是黄的。这种要去查一下有没有胆道疾病。但如果是这种棕色的几个点儿，良性的，那叫色素沉着，
2: 跟年龄相关。
1: 天哪，好悲伤啊！年龄大了真的是。
2: 还好还好，没其他病，也还好。
0: 还有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是有人说长鱼肉，眼内眼角这儿靠鼻子这块长了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显微血管，哎，这种一般是户外工作的人群容易出来，叫翼状弩肉，它是良性的。但是呢，如果让它任其长，有的人长到中间影响视力啊，所以这块呢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去做手术，如果影响美观或者遮盖瞳孔，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也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第三个呢，好多的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红血丝。
1: 对
0: 对，眼睛熬了夜了，或者是过敏了痒了，或者是美瞳戴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揉了，都有可能。这种的呀，三分痣七分痒，主要是在于保养它。保养它慢慢红血丝就会退，可以考虑滴一些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的抗炎的眼药水，例如像环孢素滴眼液或者他克莫斯滴眼液，坚持一段时间，例如两个月。然后呢，同时呢，多做冷敷，收敛血管。
2: 热敷和冷敷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0: 反着了。热敷是干，
1: 扩张血管，
0: 冷敷是收，收敛血管。多做冷敷，让眼睛慢慢的就退下去红血丝。不要熬夜，尽量的好好睡觉，多吃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等等还原类的食物的这些食品，然后减少长时间的电子屏。哎，这样的话呢，自然一段时间红血丝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2: 说到这儿，我就更加的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是一个人精气神外在最直观的体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那个眼睛，他永远天真无邪，你就看就是蓝汪汪的，就特别好看。但我们都要去长大，所以就是你爱护好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显年轻。
0: 对，
2: 而且就是纯真善良，我们做一个，对吧，做一个有趣的人，我觉得你的眼睛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
1: 因为咱们也有话说嘛，心明眼
0: 亮。对，
2: 陶总还有一本类似于这样的书，
0: 愿你眼明心亮，给全家人的护眼指南。
2: 哎，说到这儿，就是康总在写出这份提纲的时候，我还说，哎呦，提纲真好，大家先关注的孩子一定是我们全家解决孩子，然后职场人，哎呀，这是我眼干呀。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职场人的这个父母，老年人。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很难诊断，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看一些正规的科目就能够区分出来。
0: 对，
2: 我大概会是怎样的情况，该寻求怎样的帮助，会是这种吗？
0: 其实呢，青白黄只要我们注意好了， 其实呢，它往往不会成为我们视力伤害的杀手、
2: 嗯，
0: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
1: 嗯，
0: 那对于有青光眼体质，就是家族史里头有，或者自己呢经常觉得眼胀头疼的人，你去医院查一下，有专门的检查，像视野、像眼压、像我们的视神经显微厚度分析，那你及时的用上药水啊，或者是激光处理，绝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其实没有问题，它不会导致视神经的萎缩。
2: 哦，
0: 往往就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在医诱发了，情绪激动了，晚上熬夜了，在暗处看东西了，所以它才会。还有像黄斑病变也是，如果黄斑病变，我们自己每三个月去做一个阿姆斯勒表的检查，可以去网上去下载，横平竖直，然后呢去描记，早期发现有视网膜病，这个就是。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呢，就会有看东西直的变弯的，然后你画出来的像蝌蚪一样曲了拐弯的，赶紧去医院做治疗，有抗 VEGF 治疗，有激光治疗，其实你及时处理之后不要再晚期，往往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2: 就是我眼视力虽然是下降很厉害，但我不至于失明，
0: 不至于。
2: 那个检查叫
0: 阿姆斯勒表，
2: 或者在您刚才说就是直的看的不直了，
0: 变弯了。
2: 那我们可以看看家里边的，比如说一些
0: 门窗，没错。
2: 就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就是任何你家里的任何地方，它本来是直的。
0: 对，
2: 看我们的导播大哥在看，对，你看它是不是变弯了？
0: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下排查。
0: 对，是的，而且做的时候要挡住一个眼，用一个眼去看，因为有时候两个眼睛一起啊，它会遮盖，它会干扰。
1: 嗯，因为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是在眼科当中是比白内障要严重的。
2: 对，
1: 白内障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它不严重，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甚至是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了，反而会拖出大问题。比如我要请出我姥姥了，姥
2: 姥多大左右的？
1: 90岁，今年90岁。然后她差不多是在85岁的时候才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当时在很早之前，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做很多年嘛，就已经知道了说白内障不能等，就是你发现了，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了。但是呢，老年人就是他听不进去，
2: 他要等熟了吗？
1: 他就是等到已经遮挡视线了，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了，实在没办法了，然后跟我妈妈说，哎呀，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吧。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给扣下了，医生说你这必须得做了，就赶紧做吧。其实做完，说实话也就几天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然后老太太就后悔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做呀。
0: 对，其实过去有个老观点，就是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那个时候呢大夫也害怕，等到你视力特别差，我稍微给你提高一点点就心满意足了。但现在白内障手术没有缝线，几乎不出血，第二天就恢复得七七八八，所以呢视力不错有的人也做。
2: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有40多岁、50多岁去做的。
0: 对，甚至有人其实白内障还很轻很轻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老花眼去做，换多焦晶体。
2: 哎，其实陶勇医生喜欢他的人，知道他的人特别多，业务好，然后坚持做公益。您公益当中很大一个范畴是做白内障。
0: 对，
2: 想问问大家，知道陶勇医生一天最多时候做过多少台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说话，我看到之后我也有点害怕，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会做那么多吗？您就给我们直接说答案吧。您一天做了多少台？
0: 86台。
2: 想象不到吧？一天86台，这合起来会就是多长时间做的？一天是从几点到几点？
0: 就早上8点，晚上9、10点钟。
2: 嗯，
0: 不算很多。
2: 这还不算多的。
0: 不算很多。
2: 天，这个太就是，因为我们理解它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术前准备的一个过程，到您那儿您可能也会。
0: 它是流水线。
2: 流水线。
1: 嗯，
2: 哦，又了解了。
0: 我们呢其实上过4次健康快车，那我们在这些火车上去给当地的老百姓做手术，吃住睡都在火车上，然后呢一天大概得做个40-50个，3个月下来一般要做个1500个左右。
2: 就提到眼部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人们就想我是不是得
3: 怎么准备，就是能做86台，一定是能够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下，就可见这个手术的简单程度。我们该怎么理解？太小太小的手术了。
0: 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洗过牙，对吗？
1: 嗯，
0: 就是牙石，然后用超声那种滋那种的粉碎，白内障其实类似，叫超声乳化析除术，用超声，哎，能量把你那个晶状。

0: 体变成粉末，给它吸出来，然后换上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
1: 那做完之后，姥姥是不是就马上就，我因为我妈妈也做过，做完之后就马上就看清楚了，所以做完的人都会后悔，我怎么不早点来，你再跟我说说，其实我们都说过了，对，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2: 他自己做完还劝别人呢，
1: 对，这活生生
2: 没事儿，一点都不难，你早点去做吧。
1: 对，而且85岁就现在这个高龄老人那么多，对吧？
0: 没错，所以白内障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你做晚了呀，有时候反而过熟也不好，因为过熟呢容易硬，那个晶状体核变得老硬老硬了，反而能量高，对角膜也有损伤。而且现代人的理念跟过去不一样，
1: 对，
0: 过去呢是讳疾忌医，哎呀，能不做就别做，万一呢？现在大家追求生活质量啊，就是说活一天就要有质量的一天，所以呢现在呢、
1: 这个、特别好，
0: 对，现在呢大家呢因为白内障技术也成熟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不是那么严重啊，不用等到那么严重就可以选择做。
1: 对，而且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率我们该怎么理解，只要是人活着、活到一定年龄都会得，
2: 就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是吗？
0: 对，100%，对，因为它就跟白头发皮肤皱纹一样，是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不用说遗传，因为人人都会得。
1: 对，将来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让自己在年老之后眼睛依然是眼明心亮的话，其实就是白内障手术、可以做到。那老年人常发的三种眼部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说了，
2: 青光眼、
1: 白内障、青光眼，我觉得我们刚还得请大专家给说一个青光眼，它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现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测一下是吧？
2: 因为大家会觉得青光眼离自己挺遥远的。
0: 对，青光眼我们如果在家里头可以两个人一起自测视野，两个人面对面，例如我跟康乐老师，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中间大概1米的距离，然后呢
1: 这距离也合适，
0: 同时挡着一个眼睛，然后呢我挡左眼，康乐老师就挡右眼，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眼睛，右眼的眼睛盯着康乐老师的左眼，然后我们的眼睛不可以动，不可以用余光，只能用余光去瞟，不能够眼珠子动，就是只能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我把这个手指伸到中间，然后呢，叮嘱康乐老师不要用眼睛去看手指，你就只能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呢，用你的感觉余光告诉我，康老师手指还在不在？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还在吗？
2: 在。
0: 哎，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俩的余光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扮我在这儿，康老师看不见了，可能视野就缩窄了，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自测，
1: 就是测我们的视野
0: 下左右，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对称就说明 OK 没问题。
2: 那其实大家反推一下就知道了，所谓的青光眼主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受限
0: 变小，甚至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叫管中窥豹，有人到晚期就是管状视野，就是范围很小，你说看见脸就看不见脖子，
1: 哦，其实我们眼睛那个视野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像鸟或者是什么就360度，其实我们的鸟的那个视野范围是非常广的，但人呢其实也不小，但如果说只看到一个孔，我只能看到一点点，那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0: 青光眼的表现，
1: 白内障是好像这眼睛上就玻璃上糊的脏东西，
0: 对，朦胧不一样，
1: 脏东西，
0: 对对。
1: 然后黄斑变性是直的变弯了，
0: 直的变弯的，去了拐弯，对。
2: 这三种都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很有可能会得的眼部疾病，
0: 视力杀手。
2: 大家需要去重视一下。检测的方法其实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测，有这些情况出现了，那么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挂号，让医生来帮你解决问题。眼睛的问题真的不能拖，因为拖着拖着可能就变成大事了，而且不可逆转。
1: 不可逆这个词不是吓大家，确实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遇见过，就这几种方法非常的简单，也许在家里能测出来，也许我只是一个疑似去的，让医生给您排查到底是还是不是，反正治疗手段都是有的，对吧？
2: 陶医生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听说过有一个法则叫20/20/20，这个能不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呀对咱们的孩子来说极其重要。20/20/20法则指的就是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无论你是看手机看 pad 上网课，就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远跳20秒钟，相当于什么呢？健身房里的拉伸动作。

0: 样。对，因为我们一旦超过20分钟，孩子的眼睛就会开始疲劳，那时间一长就会假性近视变真性近视。我们有个20/20/20法则的灵活应用，那我们的孩子呢就不容易眼睛近视。其实它可以活学活用，例如我们今天打算给孩子买一个绿色植物，我们搁在哪儿呢？有人说搁在书桌旁，
1: 搁6米远的地方呀。
0: 对，搁在屋子的对角线，搁远处，孩子一抬头，哎，视线被拉远了。
1: 嗯，
0: 这就是20/20/20的灵活应用。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说，让孩子去阳台上数一数，楼底下那个红绿灯站了几个行人。
2: 哦，
0: 活学活用。
1: 嗯，
2: 20分钟。
0: 20英尺。
2: 嗯，
0: 20秒。
2: 20秒。
1: 嗯。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3个对我们眼睛非常好的保健的动作了。其实再给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眼睛5分钟之后，然后去眨眼眨10次，这个是快速的能够帮我们去，
2: 我特别期待
1: 缓解眼疲劳
2: 的。而且我觉得弄完之后会让我睡得好。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刮我们的这个
0: 深度分段刮眶。
1: 嗯，然后上面刮2遍，下面刮2遍，这个是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盯着屏幕疲劳了，就可以赶紧的来做一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0/20/20，虽然说对于预防孩子的近视很有用，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有用的，也是推荐大家可以这么去做的。那时间其实已经快到最后了哈，我特别想问陶医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儿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去做的事情？
0: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还是不要去侧躺玩手机。侧躺玩手机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好。
1: 嗯，
0: 对于小孩来说特别容易长近视，长得快，因为离得近，因为看得久，而且近暗久甜占了3个字。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因为蓝光会刺激你大脑兴奋，睡不着觉，睡眠不好，神经外胚层始终保持一个兴奋，而且在暗处看东西瞳孔半大不大，其实容易疲劳，加重干眼。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容易诱发青光眼，而且呢，眼底呢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损伤。所以各年龄段 NO，不要侧躺玩手机。
2: 但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做，我也在做。
1: 嗯，
2: 所以有人就说这么躺着，甚至在床上放一个支架这么躺着看，对吧？也有的朋友，
1: 你看陶医生的表情，
2: 对，我就觉得别就是床的就是睡觉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2: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健康观念的问题。以前人们不知道，就觉得我不刷一刷我这一天都没干嘛，或者像康的这种犒劳心理对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养成了习惯之后，在临睡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舒缓一些，把手机放在客厅，放在离你床挺远的地方。生活习惯它就这样，包括以前就是人们认为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到后来不都随着科学的认知、健康的研究，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慢慢的从自己，嗯，我先立一个小目标，我从今天晚上我把手机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可能放在客厅，我怕万一有事儿我接不到，我把它放在窗台上，我不去玩儿。我觉得我，嗯，你逼迫型搭档，
1: 我被迫承诺一下哈。
2: 嗯，
1: 但是我觉得确实应该是这样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从自己做起，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把它换成听一些好听的播客，或者是听一些音乐，尽量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我承诺啊，从我做起。
2: 因为手机就有自动那个，就是设置那个功能，比如30秒、30分钟之后它自动去关。
0: 对，
2: 我觉得这个不是逼大家，因为每每我们在问到医生，就是您最不推荐什么事情的时候，康姐今儿用的特绝的，就您不建议是吧？刚才问的是，
1: 我问陶医生的是，有什么事情是您在做了眼科医生之后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2: 对，我就觉得一般的医生就说建议大家如何。陶医生非常肯定，
1: 就是不要这
2: 么去做，人家就不这样，所以都
1: 禁止。
2: 大夫的态度都如此坚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1: 嗯，
2: 我可以做到，我从今天开始。
1: 嗯，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努力。
2: 对，
1: 对，而且陶医生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科普的时候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而不是在诊室里面看到您来找陶医生看病。如果

0: 大家更多的接收到了科普的知识，其实把眼睛养护好了，那真正去找陶医生看病的人我觉得也会变少的。
1: 对，其实因为我是搞眼底的哈，就是眼底的话呢特别美，
2: 就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总觉得眼睛特别美，
1: 对，
2: 你看这是
1: 对
2: 专业的热爱。你看
1: 眼睛里面有什么呢？有视盘、视神经，它是光线的这个信号的汇聚，一直到眼底啊，就像一轮太阳一样。然后呢，有黄斑啊，就是我们聚焦的这个焦点是眼底的心脏，就像月亮一样。然后呢，还有视网膜的动脉、静脉，就像山川和河流一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一副伟大的工艺品，那我们爱护眼睛就要像爱护名画一样去爱护它，去保护它，因为它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工艺品。所以爱护眼睛就是守护心灵，就是守护美，就是守护健康。
0: 说得太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都还能够拥有如此美丽的眼睛。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收藏、分享。我们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账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国乡村之声搜索大医生来了播客。如果您希望听到音频版的话，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大医生来了，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1: 好的，
2: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眼下正是广东各类荔枝陆续成熟上市的季节，在高州市有一个叫滩底的村子，这里的荔枝不仅好吃，更难得的是村里还保留着一片非常珍贵的千年古荔枝林。不过今天想跟您聊的不只是荔枝，在这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剧本，在镜头前当起了演员。全国各地的大小剧组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渐渐的，滩底村有了一个新名号，叫三农微短剧第一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听记者韩晓的采访。
3: 然后你们都知道，我们做演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开放天使，那一句话导演不叫你听，
4: 周六下午，滩底村每周一次的群众演员培训课程依然如期举行，来上课的村民坐满了整间教室。
3: 阿三，
5: 哎，
3: 去哪？
5: 回家。
3: 然后呢？
5: 上班啊。
3: 不上班行不行啊？
5: 不上班你养我呀？
3: 养就养。

0: 都是我们村里面很有名的。
1: 最早是央视三套频道吧，农业频道的中国日报啊，然后只可惜我们文化有限，有些英文看不懂。
2: 英文看不懂，还有外语采访的啊啊，你看到这里啊，对对对，就是说你的名气现在已经享誉世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滩底村位于广东省高州市，这两年这座充满田园诗意、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25年4月至今，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在这里拍摄制作的微短剧已经达到200多部。
4: And action！
2: 哼，昨天他只是个摊位小贩。
3: 自从滩底村迎来了剧组，阿香的生活也开始和剧本、摄像机、妆造等等新鲜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 他晚上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地记，然后自己练一下，试一下那种语气。
3: 除了演戏，阿香偶尔还要肩负帮导演找群演的工作。
5: 喂，美女，快点来这里。
1: 群演来看多少个？
6: 男是女的？
5: 你让哪里有啊，阿虫？
3: 别看现在阿香在滩底村的演艺圈里游刃有余，但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个连镜头都不敢直视的小害羞。
7: 刚开始招群演的时候，他是躲在后面的，说一句话都说不顺的。对对对，到现在他是有没剧拍呀，什么时候有剧拍呀，然后一拿到剧他就会跟那些群演说，哎，你应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要情绪要到位什么。他现在是已经突破成这样子了。
2: 导戏了。
7: 对，
3: 微短剧带来的变化不仅影响着阿香，也影响着滩底村的村民们。
8: 我们以前滩底这边他晚上是没有夜生活的，比如说你到了那个7、8点之后就没有人再转了。但现在的话，你像广场这边他会有一些唱歌啊、跳舞啊，还有一些聊天啊等等，这些就整体的这种活动就完全是改变很大，
2: 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提升了。
8: 对对，变得很自信很开朗这种。而且我们走在这个乡村里面，大家都会互相打招呼啊。原来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大家都不说话的。
2: 为什么呀？大家不说话。
1: 白天的话都做工嘛，他也是说，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现在晚上的话，大家都出来吃了饭来散步啊，然后结伴一起去，然后大家在那里做一些羽毛球啊，唱唱歌啊，聊聊天啊，都很好的，慢慢的人都活络起来了。毕竟以前8点钟以后灯就像一个死村一样的，各家都是不出门关灯睡觉的那种，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9: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呀？
1: 因为剧组来了，拍戏的多了，有人气了，有人多了，大家都觉得都想出来玩了，人就新奇了，想看热闹的人比较多。然后就是多出来多接触啊，人与人多交流了，他自然就活络起来了。剧组来了，我们去演群演的话还有红包给吗？
9: 有
1: 钱收入吗？所以就大家都很积极很热情，都愿意出来看一下，找一下有没有机会呀、这样。
9: 红包给多少？
1: 红包你看剧组吧，那个一般的话小小红包一个鸡蛋钱也不用收太多。对的，
7: 孙子吧，一箩筐鸡蛋了吧。
2: 有鸡蛋了，
1: 不止一个鸡蛋
9: 啊。
3: 现在滩底村早已从暗淡的普通小村庄变成了著名的微短剧拍摄和群演培训地，不少人甚至慕名从外乡而来，就是为了实现一下自己的演员梦。
10: 我是从隔壁镇过来的，他们就招群演了，我一直有个演员梦呢。横店那里太远了，然后家门口有了，我就来这边了。
11: 之前演过什么？
10: 演过小丑啊，副业就是想跑跑龙套，露露脸而已。
12: 35块1的演员全部上了。
3: 滩底村因为微短剧出名了，不过在阿香心里，这只是第一步，他还想通过微短剧把村里的荔枝卖出去。
1: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褪去镜头和喧闹声，在滩底村的荔枝贡园，清晨的阿香又变回了一位朴实的荔枝。

0: 农。
1: 我们经常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荔枝山上逛逛逛，要多多看一下荔枝开花嘛，因为你不开花，就来年的荔枝就注定是无望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在
2: 比起剧场里的游刃有余，荔枝园里的阿香展现出的则是专业。
1: 我们都是通过树叶来判断它是什么品种的，你看都是很细节吧。你们是要看果子，我们不用，我们看树叶都看得到。
3: 哦，
1: 对，这个也是黑叶，因为黑叶是最古老，就是最早的一种，最容易好打理的一种品种。
4: 您对这个荔枝树太了解了，
5: 如数家珍。
2: 阿香告诉我们，滩底村这片250亩的荔枝贡园可不一般。这片滩底古荔园是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在贡园里有102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荔枝树，还有38棵是千年古树，最老的一棵树龄达到了1380年。
1: 以前的像那个皇帝吃的荔枝都是我们这片那荔枝上供上去的。
3: 哦，来试一下我们的荔枝干。
1: 哦，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2: 在滩底村，古荔枝树是村民的根与信仰，他们世代守护，视若珍宝。阿香虽然是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儿，但也深知这片荔枝园对滩底村的意义。
1: 那些都是祖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是从很早很早都是集体做的，到后来分田，人家分田分地，我们这里是分荔枝。
2: 如今村民们热情支持全国各地的微短剧剧组前来拍摄，因为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让镜头里的故事给枝头上的荔枝带来更好的销路。
1: 我拍那么多戏呢，都是为了我们所有山上的大宝贝荔枝。其实做那么多也不是为我一个人，因为毕竟荔枝山上的荔枝大家全部都是有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身后的大荔枝林。
6: 现如今滩底村那些见证了千年风雨的古荔枝树依然充满生机，每年五月挂满枝头的鲜红荔枝和青翠绿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新身份也让这里的荔枝文化焕发了新生。继续来听报道。
7: 你终于回来了，
8: 阿翔，
9: 司机快走。
2: 2025年5月20号，一部名叫《荔乡新梦》的微短剧在各大平台上线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青年回乡种荔枝，最后用新媒体和电商带乡亲们致富的故事。剧中的所有场景都是在滩底村拍摄完成的。这部剧刚刚上映一周就获得了100多万的点赞，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的荔枝文化。
10: 这是我以前的作品，这是16年的喽。这个是2023、24年。
2: 说话的这位名叫吴亚春，他就是《荔乡新梦》的导演。2025年，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从横店返回家乡，在滩底村扎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驻村导演。要说驻村书记，不少人肯定都听说过，那驻村导演又是啥呢？
11: 我们其实是目前全国来说，我们是首创有一个驻村导演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主要就是我们团队进驻了这个村来创作和接待这些剧组，服务剧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驻村的导演，驻村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可以这样说。
2: 说到这儿，吴亚春特别强调，他们这个驻村导演可不是走走形式，而是真的住在村里，扎扎实实的生活在滩底村。
11: 我们有宿舍，政府有提供这些办公场地给我们，就相当于说人才引进，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资源啊，甚至我们的一些同行或者同事一起拉回来，然后为了微短剧的产业的发展去奠定一些基础。
2: 现在 吴亚春导演的驻村团队一共只有五个人，不过他们能承接的工作却一点儿都不少。
11: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它。嗯，我们在帮一些就是剧组也帮他们备案，像这些给他们做备案，就是通过我们这系统，因为他们有些他们没办法备案，我们帮他备。
3: 嗯，
11: 所以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就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这个服务了，就是从剧本备案，到这个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然后到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
2: 在滩底村的吴亚春工作室门口的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二月份和三月份的工作行程，哪怕是春节期间他们也闲不下来。
11: 现在对接有两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但是这个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现在就是有两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
2: 而在工作室不起眼的角落，一些奖杯和证书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又为什么回到家乡当驻村导演呢？面对这个问题，吴亚春导演和记者聊起了他对三农题材短剧前景的认可。
11: 现在都市题材的已经拍的太多了，
3: 嗯，
11: 就相当比较泛滥了啊，那些霸总啊，什么重生啊，穿越啊，但现在就是比较流行这种农村题材啊，像这几部都是跟农村乡村有关的，
3: 嗯，
11: 啊，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我们都比较支持。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3: 嗯，
11: 它很多都是你不用奋斗，然后就天上掉馅饼。
3: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11: 我们说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3: 嗯，
11: 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
3: 嗯，
11: 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
3: 嗯，
11: 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
3: 嗯，
11: 那总不能说哦，大家都不劳而获嘛，
3: 嗯，
11: 而且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也对这些题材都有审核，
3: 嗯，
11: 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
2: 除了有可能拍出爆款短剧，吴亚春还觉得拍摄三农题材的短剧还能顺便带个货，
11: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引导观众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3: 嗯，
11: 啊，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一千年的荔枝，
3: 嗯，
11: 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啊，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
3: 嗯，
11: 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
0: 肯定是
11: 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没错。
11: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
2: 2025年，除了《丽香新梦》《丽香千年宴》《我在丽香当冼夫人的合伙人》等等围绕荔枝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短剧相继在滩底拍摄并且上映，这些微短剧确实带动了当地的消费，让更多人知道了滩底村的荔枝，看到了滩底村的美景，这里的古荔枝公园也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的关注和赞赏。
5: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8: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转一转。
9: 每周来一次。
5: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9: 它这里干净呢，还有它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它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
5: 啊，
9: 经常打药疏肥，所以它的树木很茂盛，很遮阴咯。
5: 遮阴啊，
9: 还有它的树叶没虫咬，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2: 当然，经过一年的驻村，吴亚春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也获得了村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喜爱。
0: 吴导，我看您跟咱们这村民也都打成一片了。
11: 是啊，我现在就住在村民家里。 然后每天还给我们煮早餐吃，是吧？晚上我们加班了还催我们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2: 哦，哎呀，
11: 所以现在怎么说呢？就村民他们自己的民风还淳朴啊、有时候他们睡觉甚至都不关门的，留着门给我，因为我有时候我经常很晚才回来。
2: 嗯，
11: 他说啊，他说我就不锁门了。他们比较欢迎这外来的一些剧组，他们能够把这个村的一些故事，把这些文化能带出去，让这个村的啊、大家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或者是让这里的荔枝卖得好一点，让这里大家开心一点，带来一些快乐。
2: 对于滩底村未来的发展，吴亚春心里有很多期盼和希望。虽然身处小小的滩底村，但他的心里却有大大的梦想。
1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
6: 吴亚春导演和滩底村的双向奔赴，让我们看到了滩底村因微短剧而生的内在活力。那么这个偏远的粤西小村是如何被选中并迅速蜕变为如今的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呢？这背后除了村民和驻村导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高州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长远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这个客栈吧，
1: 对，这可以去啊，拍戏啊。你看，要池塘有池塘，
12: 要山有山，
1: 要水有水，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12: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1: 啊。对的，是的，现在很好。
2: 作为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滩底村的一大特点就是处处是景点，也处处是拍摄场景。在滩底村，你可以找到拍古装的客栈、树林，也可以找到拍现代剧的民宿、别墅。总之是不出村就能找到各种时空。不过，就在几年前，滩底村的样子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村民阿香：
1: 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是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啊。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就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种的。
2: 如今漫步在滩底村，目之所及是焕然一新的白墙黛瓦与田园诗意，耳中所闻是来自剧组的口令和笑声。而这些颠覆性的蝶变还要从2022年广东开始推行百千万工程说起。所谓百千万工程，就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广东省内富的地方很富、穷的地方还比较穷这个发展不平衡的老大难问题。简单来说，他要干三件大事：让各县经济壮起来，让各乡镇美起来，让各村旺起来。
13: 那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嘛，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
2: 赖建才是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副主任。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百千万工程的含义，他开车带着记者在滩底村的周围逛了起来。
13: 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沿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12: 博物
13: 博览馆
12: 啊，
13: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离这里很近了吗？所以我们就要辐射带动嘛。那里百桥总书记去过的地方，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来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择在了这个滩底嘛。
2: 从赖建才的讲述中，记者发现滩底村能有今天的发展，背后是高州市正在下的一盘大棋。 这盘棋的第一招就是金字招牌。离滩底村不远的百桥村和中国荔枝博物馆是整个荔乡最核心的会客厅，他们负责把名气搞大，把人流吸引过来，

0: 告诉大家，我们这儿的荔枝有历史、有文化，值得一来。这张名片打出去了，人来之后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第二招，特色好货。我们知道滩底村所在的泗水镇有荔枝，而在相邻的分界镇则以龙眼加工闻名，和荔枝一唱一和，让大家不仅能尝鲜，还能买走各种甜蜜产品。那么到了滩底村呢，打的正是关键的第三张牌，新鲜玩法。当别人都在专心卖荔枝的时候，滩底村另辟蹊径，用微短剧这种新潮的方式，把古老的荔枝林变成影视基地，把村庄生活变成动人的故事。游客来了，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甚至亲身参与。这相当于为整个荔枝产区建起了一个最生动、最好玩的体验馆和传播站。赖建才，
1: 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的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剧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所以三农微短剧是这么来的。
0: 可以说，滩底村的走红是高州把几个镇、几个村像拼积木一样各有分工，又互相借力的结果。有人负责打响名头，有人负责提供好货，有人负责创造体验，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的目的就是把高州荔枝和甜美乡村这个共同的品牌做得更大更强。正如赖建才所规划的，这盘大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每一棵荔枝树都能为村民带来更红火的好日子。
1: 我们的大的目标就是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或者是广东的小横店，把我们滩底、泗水、高州、茂名或者叶西这一带的群众作为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是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叶西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叶西的三农微短剧这一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
2: 从戏里那个朴实可爱的阿香，到从横店回乡的导演吴亚春，再到高州百千万工程布下的一部妙棋，滩底村的蝶变故事本身就像一部逆袭短剧，朝气蓬勃又充满希望。如今走在滩底村，你随时可能撞见一群人，这边是认真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村民，那边是扛着器材眼神里带光的返乡年轻人。那吴亚春和他的团队到底是怎么用镜头把乡村一点点点亮的？一起来听记者陆飞的采访。
3: 各位村民啊，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额鸡的海燕。那么
4: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5: 在苍茫的大海上，
6: 狂风卷逐着乌云，
7: 在乌云大海之间，
8: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9: 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10: 在叫喊的胜利。
4: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进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11: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12: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它。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13: 这个是要有新剧组来了吗？
12: 两部剧他 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0: 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12: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是吃住行啊都方便。
4: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13: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14: 那您是负责什么？
15: 我是负责编导。
14: 哦，就写剧本是吗？
15: 对，哎，怎么都走总打杂，打杂、
14: 啊、什么都做，
15: 什么都做、
14: 啊、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15: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呀、
16: 啊、这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15: 对对对对对，
16: 那滚着做。
15: 嗯，
14: 那您呢？
17: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14: 哦，
16: 对，是这样，
14: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15: 但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14: 哦、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啊、哦。
16: 内务总管。
15: 这普通话不普通话。
4: 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导”。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导也有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11: 滩底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滩底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16: 就是咱们四个人是常住在这儿，
15: 常住在这里。对、
16: 哦，驻村就是一直住在这儿，那是平时只拍咱们村的这个短剧是吗？
15: 哦、
16: 还是
15: 不一定？就是其实我们服务中心呢，就是落在滩底，但是我们辐射整个茂名地区的。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短剧服务中心嘛，
16: 嗯、
15: 我们是等于地接，就横店那边的地接，这就是你过来、
16: 嗯、
15: 想要在高州或者茂名拍摄的话，
16: 嗯，
15: 需要什么场景啊，
16: 嗯，
15: 我们都会协助你们去拍，
16: 嗯、
15: 对。我们都很多聚过来，
16: 嗯
15: 啊，因为我们没回来茂名之前，我们自己在广州也有影视公司。
14: 哦，您原来就是做这个的？
15: 对对对、
14: 啊。是因为是这里人，所以才回来的吗？
15: 是的。
14: 哦。
15: 啊、我跟春导都是，吴亚春导演。
14: 哦哦 哦, 哦，
2: 春导。
15: 嗯。
14: 哦，你们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
15: 对呀、
14: 啊。啊，原来在横店也拍过戏。
15: 对呀、
14: 啊。啊、
15: 嗯，
14: 所以就轻车熟路，其实是
15: 对。
14: 对，
15: 就是。啊，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想要让家乡发展得更加好一点。对，我不是在这里滩底人，但是我是茂名人，我老家也在高州。
16: 那您在这儿，就是咱们这个剧组回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5: 去年的4月份回来的。
16: 4月份那等于到现在一年还没到。
15: 没到哦。
16: 现在就是您回来，咱们这个剧组拍了多少部戏了？
15: 我们自己就拍了20几部戏、
16: 嗯、
15: 但是经我们手的都有很多部了，
16: 很多部
15: 了。嗯，
16: 经您手的我看现在是有200多部。
15: 对对、
12: 啊、现在这里就是一些我们滩底村微短剧接待的一些工作。
16: 嗯，
12: 大概10月份有13个剧组吧，大概11月份是最多的。
16: 哦，11月份。
12: 对，有些是写不下这里。
16: 13个剧组一起在这儿？
12: 没有，就是一个月内才会有13个来，有些是，他不一定全部都住在这里，他可能是，哎，路过，或者说我在这里取一个景，或者是来这里住一两晚，然后拍一些一部分场景，因为我们这里他不一定是给你整一部剧都能全部拍完，他可能说啊，我在这里拍大概几分钟的镜头，又到城市去，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很多过路剧组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媒体的栏目组，对，他们会比如说有些 关于乡村这些题材的，他们都来采访。现在我们的目

0: 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我们说这样啊。
1: 导演在没有要求看镜头的情况下，不要看镜头，
2: 我也不要叫，给你台词，你们自己去理解，不懂的然后问一下。
3: 42岁的农村妇女拍短剧是什么体验？这就是我，一个大婶专业户。
4: 摊底人物王友香，解锁身份，特约演员。
5: 他，
6: 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啦。过把瘾呢，他会到时候有红包给的啦。
7: 乡里乡亲，我爱你，干你爱你。
8: 那阿香姐姐，那您就从去年4月到现在，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6: 那个我们村导很给力的，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
8: 都参加了。
6: 对，你说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9: 他都有，只要有要群众演员，
6: 对，
8: 就都去。
6: 对。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都是这样子的。人家那么给力，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村来发展，你说是不是？那肯定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他们呢，是啊，不只是我还带动其他我们自己的村民。
10: 您演了这么多部，到现在还是群演吗？就没有给您一个什么女二号啊、女三号啊？
6: 那个我们没想过，因为毕竟如果说演那些的话，自己也没有到那个高度，演技还不够。我只能说，对，只能说。瞎捣鼓要些，我们要群众演员，叫我们村里的阿姨大姐啊，那些奶奶级的都过来凑凑热闹。你说演那些，我们没办法的，我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达不到那种高度啊。
11: 没有，他现在不是群演了，他现在是特约
8: 的。特约演员了吧？
10: 每一部戏都是有台词的，是吧？
6: 对，小小的有。
12: 有台词的，我们都会优先安排他。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群众演员的一个召集人，就是群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10: 啊，那您揣摩角色吗？平时？
6: 会吧，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我演的话，提前一天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说我有台词的情况下，我就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的记，试一下那种语气。
10: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
6: 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跟明星他们飙戏啊，就是虽然说也是个小配角，也有台词的，但是想跟那些明星演戏，人家一秒入戏的那种情绪又到位，带着走的超印象深刻。
8: 跟哪位明星飙戏？
6: 那个我们记得最开始有台词比较多的是那个《乡里乡亲我爱你》吧，那部剧是大制作，跟那个叫孟伟民，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看过他那个《成龙怪婿》。啊，那里面对他在戏里面演我的老公，
8: 对，
11: 我们俩搭戏，
6: 我们俩搭戏的，所以说很多镜头都是我跟着他，然后他在前面讲，我在跟着后面，就是这样，他带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近距离的接触嘛，就感觉哇，真的很好很好。天哪，真的是你吗？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3: 是我，你怎么回来了？这几年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6: 我很好，就是一直想你。
13: 我也想你啊。
10: 其实也是剧组来了，给大家更广阔的空间和天地的，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6: 是啊，你要想啊，我是一个农民，突然说叫我去演戏。哦，你不开心吗？你不兴奋吗？我也可以过把明星瘾啊！谁说只能在电视看别人演，我自己也可以做啊。
10: 那你会回看自己演的吗？
6: 会呀，只要是拍了，人家也会发给我们看。只能说，哎，有时候这个真的很好，有的这个地方做的不够好，下次要努力。
10: 所以您的演技提升了吗？
6: 对呀，要提升，不能给别人拖后腿呀。
14: 为了适应三农微短剧的拍摄需求，摊底村以影视化的标准改造了180栋农房，新建了2座摄影棚和15处实景拍摄点，婚俗广场、唐风古驿站等场景在村中错落分布，一步一景都适合出镜。
10: 我们下一个。
12: 好，下一个点。
11: 哇，好多。
6: 它这里很多地方可以拍摄的。

0: 分到
1: 学校里面。
2: 就是我们后来搭建的一个拍摄场景。
3: 嗯，他这个也是按照那个就是唐朝的长安的那样的一个风格打造了古典的一个舞台。
0: 开机也可以在这里、啊、
4: 对，
0: 开
4: 机
0: 仪式可以在这里，对，
5: 一场多用。
0: 是的，
6: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0: 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7: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0: 啊。对的，是的。
8: 政府很给力，政府很重视短剧这一块，影视文化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要去高州拍那些场景啊，享泰庙啊那些，政府是把他们的场地给谈下来，而且是免费的，那、不收钱的。就是我们短剧服务中心搞不定的，他政府
7: 就能出面。
8: 出面，对。
7: 嗯，就感觉是做影视剧这些东西，其实它需要一个。人群需要一个很大的团体。
8: 对，
7: 你回来之后，因为这里是从零开始的，你有没有感觉是这里就好像远离大部队了的感觉？
8: 哦，那倒是没有，我们是整个团体都在，现在我们当地都培养了很多摄影师，而且他们当地的居民就是村民也非常的配合，像我们这一个阿香也是非常配合我们工作的，
7: 相当于你们在这儿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
8: 地，对对对，开荒牛，
4: 对对，开荒牛。
9: 春岛，我刚在咱们工作室的一份资料里看到，每年有200多个机构会到咱们滩底村学习啊参观。
7: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咱们把经验都分享出去了，那不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竞品吗？
10: 嗯，哦，这个方面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主要主打三农微短剧，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的优势，为什么呢？高州是一个县级市，三

0: 基因没有。那横店不一样，横店本身它有那么多古代的场景，造了很多景，它做古装剧是没有人能超越它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择了这个三农微短剧这个赛道。那么既然我们做这个赛道，那政府跟我们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也给了很多一些策划思路和创意，也开始跟政府一起联合去推出像这种三农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大赛啦。因为要拍剧首先要有剧本，你没有剧本大家都写都市的，你怎么可能到农村来拍呢？所以
1: 就是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点和在意的故事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1: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0: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哦。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1: 出其不意。
0: 对，比如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啊，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啊，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更
2: 饱满，
0: 更
2: 真实很
0: 多。对，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1: 刺激吧，
0: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
1: 了。哦，不现实
0: 了。对，不现实的。
1: 哎，
0: 对，这太浮夸了。
1: 嗯，
0: 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大家都不看，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是吧？
1: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0: 哦，是吧？哦，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5月份上线的，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然后就拿了2个提名奖，一个是女主角提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1: 就是最后
0: 对
1: 没有获得那个
0: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 他只能选一部获奖，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1: 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步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高峰呢？
0: 我们对，希望下一步吧，下一步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1: 嗯，
2: 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0: 可能未来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短剧加电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不单纯的只拍这部剧给别人看，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卖货。
2: 卖货。
0: 为什么呢？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村。

0: 产品，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我们茂名很多特产，五棵树一条鱼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那种感觉，
1: 肯定
0: 这
1: 是
0: 种
1: 不
0: 体
1: 一
0: 验
1: 样
0: 感
1: 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啊，
2: 对，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枝。
2: 对，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4: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得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5: 哎，这个阿姨也是明星群演的吗？
3: 啊，对，我们只是
5: 对
3: 群
5: 对
3: 演，只
5: 对，
3: 是群演。
5: 群演吗？这个，
3: 我是群演，很骄傲，是吧？真的，
5: 我认得他，是
3: 吧？
4: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
6: 你
4: 课，
6: 喜不喜欢演戏？
4: 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3: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7: 来好多次，
3: 来好多次，
7: 次次都来，
3: 次次都来啊！
7: 是啊，每次都来呀。
8: 大家好，我来自三界，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三界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9: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4: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0: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2、3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一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组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也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0: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就是等于说双方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 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
1: 嗯，
0: 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啊，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4: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百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立守初心啊，立先千年宴这些剧，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
1: 嗯，
0: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啊，就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树林啊，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啊，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滩底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呢，旅游打卡，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4: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6: 滩底人物中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11: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中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3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12: 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11: 对，
12: 到时候抠绿幕什么之类的都能搞定了，
11: 是
12: 吧？
11: 是是是是，当你们明年过来的时候，微短剧大楼应该就可以
12: 启用了。
11: 对，
13: 启用了。
4: 我看到咱们广场上最显眼的墙上画着5个字，
12: 滩底且留下，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11: 就是你人来过一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它的景点特色在你心中留下什么，第二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你去留下，等你呢了解整个村的景点特色产业之后，或者说你体验过之后， 这个摊底且留下是一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12: 明白了，它是双向的。
11: 对，
12: 就是摊底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11: 对，
12: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留在摊底，是这意思吧？
11: 对对对对对、
12: 啊、
11: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呢可以双向选择的，
12: 应该说双向奔赴。
11: 嗯，
1: 我的家乡高州是一个千年古郡，那么有历史有文化还有冼夫人这么出名的人物，
0: 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
13: 你去到摊底每个角落好像他都很用心来雕刻那个乡村，所以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
2: 这就是天然的片场，随便取景哪里都可以，鱼塘有鱼塘，别墅有别墅，山间小路有山间小路，马场有马场。
4: 摊底且留下，留下了故事，留下了梦想，也留下了一个乡村在新时代寻找自我闪闪发光的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跟着韩晓和路飞两位记者走进了广东高州的滩底村，这一路有千年古荔枝林的清香，有村民们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欢声，也有吴亚春和他的团队为光影奔忙的身影。滩底人把日子过成了剧本，把土地演成了舞台。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们走得踏实，也走得热闹。愿滩底人的日子像枝头的荔枝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一颗比一颗饱满，一年比一年更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